0: 哎，拉着他一起换地儿。
1: 你是怎么来到我们节目的？是在单位能看到我们节目吗？
2: 是我单位的一个阿姨，70多岁的阿姨，看这个节目比较关注这个节目，然后给我替我报的名。哦，我平时不看电视，
1: 说明你人缘不错呀，阿姨还能主动给你报名啊。
3: 他圈子太小了，他而且又不想找在那圈子里。他适合出来，北京人多，所以说，多展示一下自己。
1: 怎么着啊？你们俩觉得能谈下去吗？
4: 可以，可以。
1: 你觉得是可以的哈？你呢？
2: 我觉得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1: 你喜欢什么感觉的？
2: 我喜欢就是干干净净的，要不要不用说。

0: 你的身体健康还有心理健康各方面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还要有一些社会连结啊，这些都是很好的，所以给您提供参考。
1: 那这样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最终选择环节啊，我们来看今天到底有没有能够献花成功的。好，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一号先生手里的玫瑰献不献。
2: 那没有，我保留吧，
1: 就献不献了是吗？
2: 对对，
1: 行，来问问我们的二号。
3: 我也先保留吧。
1: 没献出去。三号。
4: 我也先不献了。
5: 你别跟我学
1: 啊。啊，行，你们仨是不是在观察室都互相商量了？但是我想也好，给电视机前更多单身的女士们留了机会啊！大家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可以通过添加小助理的微信，获得我们今天场上男士、女士的他们个人的信息。那么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6: 轻飘飘走过来，就是仙女下凡的感觉。
7: 天儿就应该这么聊。
8: 我的天，这学习了。
1: 你后来是读到硕士还是博士？
9: 博士。
1: 我们这儿也有个博士。老孟当时读的博士是什么专业？
3: 管理。
1: 你这管理跟人医学。
8: 我是从小就喜欢那种在某个领域做的比我优秀的人，他是散发那种魅力的。
1: 你不是被学业耽搁的女医生，你是被医生耽搁的女厨子。
9: 不想是医生的女厨子不是一个好的设计师。
1: 他说起吃的时候的那个神采比说起给你们打汁儿的那个还来劲呢。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0: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11: 近日，茂世清北京西城门店内一场暖意融融的会员专属活动温情启幕，店内装点精致温馨，茶点鲜果整齐摆放，一众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的叔叔阿姨如约而至。作为品牌忠实用户，他们早已摆脱远近两副眼镜交替佩戴的麻烦，长久以来的视力困扰迎刃而解，门店如同温馨大家庭，新朋老友相见分外亲切。
10: 欢迎大家来到茂世清西城店
12: 活动现场。

0: 茂世清品牌营销总监杨小丽登台致欢迎词。她娓娓道来品牌深耕中老年视力健康的发展历程，真挚感谢各位会员长久以来的信任、陪伴与鼎力支持。
1: 19年前，我们公司把渐进片的技术应用到了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领域。那在2004年的初期呢，我们又隆重推出了中老年定制的品牌，也就是茂世清智能花镜。在座的各位现在戴上的就是咱们茂世清的智能花镜。咱们茂世清呢是主打中老年人的群体，是1:1量身定制的智能花镜的品牌。我们有专业的26步验光流程，涵盖我们的眼表、眼底健康的筛查，咱们的视功能评估，以及我们屈光度数的一个检测。我们从前期的花镜选配到日常的眼睛的养护，提供全程一站式的服务。那茂世清呢，用心对待每一位朋友，让大家回到茂世清门店就像回家一样的感觉。
0: 分享心得环节气氛热烈，多位叔叔阿姨踊跃登台，以亲身经历诉说最真实的佩戴感受，句句皆是发自心底的真情。大家轮番讲述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后的生活改变，朴实话语直击人心。
2: 无意中呢来到这里边，我说我看看，因为我也要验光了，也要又该换眼镜了。当时呢第一个接待我的是这个郭老师，他就把我叫到这里，他说的您先呢那个做一个眼部护理，再贴个眼贴，说先感受一下再验。我一看他们这个店呢非常的专业，就不是说急着你来了以后就马上让你赶快验光，赶快怎么着消费是怎么着，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呢我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到了这店以后就像到了家一样。我每次有时从这儿路过，不管他们忙不忙，我都要走到这个店里来溜一圈，然后再回去，就是看看这个齐主任，然后再看看这些老师，就心里特别踏实。我戴了30-40年的这个眼镜以后，没有就是说有一个眼镜店能够打动我的，只有这个茂世清眼镜店打动了我啊，对吧？
3: 我以前就是我写东西我不戴眼镜。
4: 戴的什么眼镜？
3: 就随便的，家里就有200多度、300来度，我随便家里边的眼镜就戴上了。
4: 这太随便了。
3: 我没正眼镜，

0: 全都一步搞定了，就是这一副嘛，不那个六项嘛，近视、远视、那个蓝光啊、紫外线的，我这哎这一下就行了，完就挑，哎，我比较满意。
1: 您的眼睛以前主要什么问题啊？
2: 模糊啊，我也是近视，但是我是不是老化我不知道，这儿给我检查挺细的。我觉得我又配了个新眼镜，又提高一格，一格多少我不知道，就
1: 这个是指那个视力表的一行是吧？
2: 对、哦、所以我觉得啊，我挺高兴。
3: 我家里有十几个眼镜，
1: 嚯，
3: 我以为那屋它除了丢就是坏，就浪费了。我老写东西，那个字儿可小了，我做视频号，你知道吗？
1: 嚯，您还做视频号呢？
3: 我有那个视频号，我有1000多粉丝。后来就是因为眼睛不行了，真行不行了，看不见，也难受，就断断续续了。但是我一直还坚持到现在，还在写。有了这眼镜，我觉得还可以写。昨天我又都写好一个，今天回来一会儿我再那什么。
1: 哎呀，谢谢齐店长，谢谢冒失星给我们带来清晰的世界。
3: 对，
1: 简单来说呢，就是一副眼镜能够解决之前可能需要几副眼镜来回佩戴才能解决的问题。
4: 一番走心分享过后，长辈们纷纷送上心意礼品，以此感念冒失星贴心的产品与周到服务。一面面饱含认可的锦旗，一幅幅笔墨飘香的书法作品，字字句句都是长辈赠予全体工作人员最珍贵、最暖心的嘉奖。暖意未散，精彩接续，叔叔阿姨轮番登台载歌载舞，带了精彩纷呈的才艺展演。一副清晰舒适的智能花镜，让大家不必再为事物模糊分心，尽情挥洒热爱，让晚年爱好绽放夺目光彩。欢乐过后，门店齐店长带来专业夏季护眼科普课堂，通俗易懂的护眼知识干货满满，在场长辈听得认真，收获颇丰。
5: 咱们应该如何缓解这个眼干呢？第一，就是增加环境的湿度，在家里了加放这个加湿器、清水盆，避免空调直吹风口对着自己的眼睛。定期咱们要走出来空调房，每小时起身到室外通风2到3分钟，远眺放松咱们的睫状肌，并且还要保证足够的睡眠，尽量咱们睡眠时间一定要保证在7到8个小时。
4: 科普结束后，店员陪同大家一同动手制作手工，现场还设置幸运抽奖环节，各类纪念礼品一一送到每位到场长辈手中。充实又惬意的午后时光，在祥和愉悦的氛围中悄然落幕。看得清，方能活得自在从容。冒失星坚守初心，不只为长辈配一副适配舒适的眼镜，更致力于帮长者重拾清晰视野，拥有安稳舒心、从容自在的晚年生活。本次温情满满的会员聚会虽落下帷幕，但冒失星与各位长辈之间温暖绵长的情谊永不落幕。
1: 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失星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是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失星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6: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眼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7: 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冒失星智能花镜

0: 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
1: 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2: 眼花就戴冒失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失清。
0: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冒失清。
3: 轻飘飘走过来，就是仙女下凡的感觉。
4: 天儿，你应该这么聊。
5: 哎呦，我的天，这学习了。
6: 你后来是读到硕士还是博士？
7: 博士。
6: 我们这儿也有个博士。老孟当时读的博士是什么专业？
8: 管理。
6: 你这管理跟人医学。
5: 我是从小就喜欢那种在某个领域做的比我优秀的人，他是散发那种魅力的。
6: 你不是被学业耽搁的女医生，你是被医生耽搁的女厨子。
9: 不想做医生的女厨子不是一个好的设计师。
6: 他说起吃的时候的那个神采，比说起给你们打汁儿的那个还来劲呢。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来到选择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每天晚上的9:09你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那参与我们选择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0511。那另外我们还有我们的有伴小程序，还有我们现在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总而言之，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只要您想，在选择上一定可以见到您。那么今天呢，小叶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到场的各位嘉宾啊。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我们的心理专家心理专家陈欣，欢迎两位。那另外今天来自这个俱乐部的朋友们也特别的多，我们掌声送给他们。那么接下来就把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请上来，掌声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士。你好，来请坐。
1: 大家好，我是杨洋，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好年轻哦啊，就是那种娇娇小小特别可爱的那款哈、啊、
1: 谢谢。
0: 先问问这种类型是你们觉得特别好的很喜欢的那款吗？
2: 他这种轻飘飘的走过来，仿佛有一种感觉，就是仙女下凡的感觉。
0: 哎呀，
2: 是的，老师，
3: 真会说，他的嘴真的是。
4: 你天就应该这么聊。
3: 我的天啊！哎呦，我的天，还是学习了。我的天，
0: 很美呢，看来是，是不是啊？老孟喜欢这种类型吗？
5: 也喜欢。
0: 我觉得文强肯定也能喜欢这个类型。
6: 当然。
0: 哎呀，
6: 美女谁不喜欢？
0: 小雷。
7: 感觉他的那个着装和那个坐姿都挺有气质的，挺感觉挺好。
8: 哎，我觉得这个女嘉宾好白呀、啊，白白的我都能猜到她的职业了。
9: 你觉得她在做什么？
8: 应该是个老师，
10: 教那个小学的，我感觉好像有点像。我个人
9: 觉得也像
10: 老师，带着我的话来的，就是老师啊，是这样。对，
9: 林呢？
4: 我觉得。他是一个有追求类型的，这么一个有思想类型的。
8: 看颜值，颜值就能看出这个。
0: 一上来，我们这个小伙子们都觉得，就是心目当中的那种可能未来的他的那种感觉哈。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杨洋，28岁，未婚，三甲医院整形外科医生，天津人。
8: 我天啊，外科医生，整形外科，
4: 天津
10: 外科医生，
9: 三甲医院整。哇，
0: 以你专业医生的这个角度，你就看现在这四个小伙子啊，谁需要调一调？
11: 重点可以先看看我，重点看我，
1: 可以微调，微调，已经很好了，已经很好了。
0: 那他这个要调怎么调啊？
1: 肉毒注射这个方式，
0: 是给他

0: 瘦脸，
1: 对，
0: 是不是
1: 把这个肌肉进行一个让它收缩啊、哦，然后就脸就瘦下去了。
0: 明白了，你看老孟，要不要给他提拉紧致一下中间这个？
1: 您看这笑容这么都已经一笑容就可以帮他提拉紧生。
0: 哦、oh, ，
1: 对，
0: 所以他不需要做了，
1: 紧致了已经，
0: 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2: 皱纹越多吗？
1: 嗯，笑的状态好啊，所有肌肉都是开心的，所有细胞都是开心的，都是往上走的。
3: 真会说话。
0: 所以每天早晨一睁眼，先告诉自己我很开心，我很开心，自己的脸也会变好看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门墙我觉得不需要动，
1: 嗯、啊、嗯嗯嗯，
0: 对，基本上挺好。小雷。给他把眼袋处理处理。
4: 是，去年还没有呢。
1: 少熬点夜，少熬点夜。
0: 这怎么办呢？做手术呗。
1: 也可以通过化妆啊、进行一个光影的调整，也是可以的。哦、
0: 那你对小雷是一个足球的教练，哦、所以你让他化妆这事儿不太可能。
1: 哦，
5: 不是，我还有一种感觉，我感觉那个主持人给你接活，你把活全都踢了，你是不愿，你身为医生就是不愿意干活，感觉
1: 会对患者负责，所以说能不动的话就不动，然后有一些就是真的会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才会给您建议，因为我们说话还是多少有点分量的话，就是不想对您这个主观的一个判断进行一个个人的人为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干预。
6: 他说的意思就是不要做，知道吗？原装最好。
7: 他那中间那道是不是应该给他弄一弄啊？
1: 这个是可以调整。
7: 他那个太奇怪了，主要是。
1: 嗯，深层皱纹它也是可以通过一个肉毒素的注射，把这个眉毛这边的肌肉放松，放松的话它就下去了，而且还会平滑一些。但是像先生这种有点深的话，还可以通过一个填充，把这个中间这个缝填起来，然后看起来就是比较线条会柔和一些，然后视觉效果是比较好的。
7: 嗯，那我问你啊，如果他那个弄得特别好，特别明白了，有没有利于他找对象？这是他关键。
1: 应该是有的。
7: 哦，
1: 对，
0: 你看，本来35，一弄变成了25，那肯定有利于啊，是不是啊，胡娟？
5: 是是，
8: 小微整可以。
9: 因为我有一个姐妹，就是开美容院做的微整的，然后我对这也比较了解。像她说的这个，稍微整点可以，整个变一个人似的，换成脸似的。我不接受我这样，也不接受别人这样。
0: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哈，杨洋这次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一下关键词有三个：工作是服务生活的，厨房像拼乐高，菜市场像旅行，被学业耽误的女医生。嗯，工作是服务生活的，这是一个什么理念？服务你自己的生活，还是你这个工作本身是服务别人的生活？
1: 我更倾向于服务自己的生活，因为是就是，现在大家都比较卷嘛，然后就会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但是我觉得，工作最终还是服务于生活的，更重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状态好的话，无论是对工作还是对下班之后的自己的状态，以及对家人朋友都是一个正向的一个促进，然后把这个先后顺序的话，我个人而言是生活是第一位，然后工作是服务于生活这样一个位置。
10: 我觉得第一个嘉宾就是他跟我的所有的目前的价值感是特别符合的，但我不知道后边什么样，但是这个我就
11: 先说是你对于你来说工作是服务生活。
10: 对呀、我就觉得这是我的一个理念，然后自己也开心了，你自己就是很享受，然后你才能去投入到其他的。我觉得这个嘉宾跟我还挺符合的。
0: 我问一下，当时你为什么选择了这个整形叫外科，应该是 对不对？就是是在学的时候就选择了这样一个方向，还是说进到医院里有调整？
1: 是开始就是要选择这个方向才能在医院里面从事这个行业。是因为这个首先是外科的话跟我个人性格也比较搭一点，它就是今天做完手术住2天院，然后您就可以出院了，然后是一件一件事就这样往下进行的。并且整形外科的话，它是一个帮助大家变美生活更好，然后它没有夜班比较适合我。
0: 那周末应该也不用加班是吧？
1: 对，
0: 你想这美这事儿不是刻不容缓，对吧？礼拜六礼拜天不美就不美了，我们礼拜一再去美去，
1: 大家到时候心情好的时候来。
0: 对，但是真的要是由于病而造成的，它可就不分什么节假日之类的。
1: 对，是的是的。
0: 那你们是在本科还在研究生的时候才能选择这个专业？
1: 临床医学的话，就是本科大家学的都是一样

0: 只有在研究生的时候会细分科室和细分专业，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的话还可以细分你的学习的方向。嗯，是这样、嗯、是研究生的时候选的。
1: 你后来是读到硕士还是博士？
0: 博士、
1: 哦，我们这儿也有个博士、老孟。老孟当时读的博士是什么专业？
2: 管理。管理。
1: 哦，你这管理跟人医学
3: 我是从小就喜欢那种在某个领域做的比我优秀的人。我觉得一个博士能够在一个领域他能做的让人家觉得他在领域做的很专业，他是散发那种魅力的。
1: 那现在你是需要做手术吗？还是
0: 现在也是需要，就是做这个辅助。对，还没有主刀。
1: 哦、所以对于一些什么打针之类的你是可以进行的。
0: 可以的，可以的。是的，是的、
1: 哦、医疗美容的针就是那种打针，它也有经验和什么手感啊，还有什么是有什么区别吗？就跟普通的打个针，说屁股扎个针，胳膊上扎个针，是有区别的吗？
0: 区别还是挺大的。因为面部的解剖结构呢分为五层，然后您要清晰注射医生的话需要清晰的了解这个五层的解剖位置，而且面部有丰富的神经和血管，一定要避开这个关键的位置，而且这个和医生个人审美是有很大关系的。您在选择医生的时候要选择一个和自己审美啊，甚至是那个性格脾气秉性相切合的一个医生。
1: 这个多难啊，因为你去了解大夫也是很难的。
0: 可以通过面诊，然后您跟大夫沟通的时候您就知道他是偏保守还是偏夸张一点啊、然后是不是跟您那个预期是符合的。
1: 你是夸张型还是保守型？
0: 我是个保守型、
1: 这跟性格有关的是吗？
0: 对，而且保守型的话就是您可以在后期再进行一个调整，每次只做一样，然后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皮肤的状态维持也是一个长期需要保持的一个过程，不要太急功近利，一次到位的话会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对，给自己留一些余地。
1: 哎，咱两位美女做过医美吗？
4: 没有做过这种调整，还没有做过。
1: 牛丸呢？
5: 没有，从来没有，
1: 也没有做过啊。所以你们的市场还很大，是吧？还有很多没有去尝试的。
6: 整形的医生呢，他对男士的颜值肯定是有要求，
7: 要求比较高，我觉得。
3: 我觉得整形也不是啊，整形他可以整呀。整形它是
8: 你生活非常快，
3: 你是那个不是我的意思是，我认不是我认为
8: 他可以把你变得更帅了。
3: 不是，我认为一个整形的他会觉得我能看到你的内在美，然后之后我可以给你整成我喜欢的样子。但一个非整，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但是非整形的我只能靠你现在的颜值。
1: 现在你觉得工作压力大吗？
0: 还行，就是快乐工作，快乐生活，为祖国健康事业奋斗50年。
1: 奋斗50年，今年28岁，再加50年，78啊，老专家了。是，而且我觉得这个啊，真的是它随着年龄增长，对美的理解是会不一样的。
0: 对，
1: 28岁，等你38岁、48岁的时候，可能就更不一样了。
0: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审美在不同阶段体现是不一样的。然后随着岁月的沉淀，然后对于生活，无论是审美还是生活各个方向的理解，都会有一个沉淀的魅力。
9: 他的市场肯定超过同龄人，认知也高。
1: 如果找这个杨洋这种哈。就特别好，就是又在医院工作，但又不是那种特别忙，因为医生真的非常辛苦的一个工作，
0: 是的，真是
1: 很累的。看病有的时候我们去说这个大夫加个号，真的能从早晨8点看到12点半还没看完的那种，
0: 对，
1: 就一个一个的非常的辛苦。
0: 对对，
1: 那你每天你的接诊量能有多少？
0: 它分门诊和手术。哦，门诊的话，我们一般就是上午放号就。10几个吧，也不会太多。手术的话看手术大小，可能排几台，也可能排到10-20台也是都有可能的。
1: 10-20啊，一天啊？
0: 对，但是不需要每个都上，但是会排这么多。然后医生也会轮流的上。
1: 就是几点能下班？
0: 5点半6点就下班了，
1: 可以准时下班的是吧？
0: 是的。这个您刚才大家也提到了，这个美容手术不会半夜做。对，
1: 还真有去做手术。一般到什么情况要做手术？
0: 会有急诊。急诊的话就是创伤啊、比如

0: 比如说小孩磕了碰了，磕下巴磕了，或者说是那个脑门，这就是小孩经常磕的一个地儿，嗯，就会晚上过来，嗯，就会有美容缝合，美容缝合对面部瘢痕的一个改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是缝，然后第二步是一定要注意清洁和消毒，一定要不要感染。这个缝合和控制感染是瘢痕形成的最重要的环节，就是一定要工作到前面对于瘢痕的管理的话，然后在后期瘢痕改建期的时候，可以选择涂一点硅酮凝胶啊，或者说是美皮护，以及后期的激光治疗都是可以的。嗯，然后现在的技术已经可以达到，如果这个全程管理就是都跟上的情况下，可以达到那种几乎是看不出来的一个情况。
1: 哦，能到这种程度呢？
0: 是的。
1: 所以小雷，我倒觉得你真应该跟杨洋建立一个紧密的联系，就你们那儿的小朋友咔踢个球什么的摔了什么，那不很正常吗？
2: 我们那儿的小孩一般磕破腿磕破膝盖的比较多，磕破脸的好像不多。
1: 那没有那脸在草地上搓一层的那种是吧？
2: 没有没有，如果是有这种现象的话，我们这个教练员的责任就可就大了。
1: 哦，
2: 我们不会让他们做那么剧烈的运动啊，因为毕竟是青少年嘛。
1: 所以你发现为什么小雷就找不着女朋友？
3: 所以说我听出来了，
1: 真的，
3: 就是他不喜欢跟女嘉宾深入沟通，我们其他的人都可以深入沟通、深入了解。
1: 都听出来了吧？
3: 对对 对，
1: 给你个机会，你还说哎呀，
3: 他不需要，他不需要。
2: 我这以为聊我专业呢，所以我就咔咔说，就是直男的脑子可能是
1: 是
2: 吧？
1: 所以你看，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你大约能看出每个人的脾气性格啊。
0: 嗯，
3: 看到那些词，我觉得跟我都超级搭。工作是服务生活的啊，我干的工作也是这种，要不然就是服务别人啊，就是我的生活就一直干都是这种。然后厨房像拼乐高，我也上过好多那个做菜的美食的一些事情，参与过很多这种活动啊。同时就是逛菜市场像旅行，这菜市场我也喜欢逛，旅行我也特别喜欢啊。旅游也可以使人变得显年轻，去看到一个美景啊什么的，这我都特别喜欢。
1: 小雷看到了吗？你看人家多会谈，是不是？人家说，哎呀，跟我合适合适，你看哪个跟我都很合适。
2: 嗯，选择我得多来，多学习啊。
1: 是啊，
4: 对对对。
1: 你看小雷长得又帅哈，到现在还单身呢，那就是有原因，不能太直，就得。你以后就也可以稍微收敛一点，你给别人还有好几个
3: 小，他们都不喜欢你，该给你都送给他都不要，
5: 没有那种非礼的那种感觉的，我才会这么大胆的去说。
6: 那有感觉的，
5: 有感觉我不好意思，对，有感觉的我不会，
6: 这是人性啊。
5: 对，有感意思就是有感觉的，其实你内心是觉得对他有感觉，你反倒觉得有点拘谨，觉得不知道应该跟他说啥，
6: 这就是人性啊，
7: 就是心动呗，说的是。嗯。
1: 小伙子们岁数还大一点啊，姑娘们都比较年轻，其实可能有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还有很多的机会，但是可能两人走着走着一拐角就分开了，
0: 嗯，
1: 也有可能这个擦身而过就错过了，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你们每个人来到选择一定要抓住接下来很多的机会，
0: 嗯，
1: 不光是今天，因为电视机前有很多的朋友在看这个节目，他们会通过各种方式，包括用我们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哈，然后能够找到你们，
0: 嗯，
1: 所以认真对待每一个热线电话，也许缘分就在这里。
8: 大家好，我是杨洋，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这个刚才侯军很感兴趣，说你这个厨房像拼乐高，菜市场像旅行，这给我们讲讲。
0: 个人是比较喜欢做饭的，然后做饭的话就可以从选食材开始，北京的话就不太有这个条件，就是经常去一些连锁超市，但是如果像去外地，尤其是南方，因为我是个北方人嘛，就是北方的蔬菜品种还是相对较少的，然后南方的蔬菜品种就特别多，然后还可以见到一些稀奇古怪的水果以及他们不同的烹饪方式，然后还可以在菜市场里边感受到这种烟火气，以及当地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我还挺喜欢逛菜市场的。
1: 就是你出去旅行是要去逛菜市场是吗？
0: 是的。
1: 哦，这个很少见哎。就哪几个地方的菜市场给你印象很深？
0: 首先是云南。
1: 蘑菇多吗？
0: 对，它那边有非常多种类的各种各样的菜，而且它还有鲜花市场。 有个就是亚洲最大的鲜花市场叫斗南鲜花市场，
1: 嗯，
0: 那个玫瑰

0: 花10块钱四捧，嗯，我这自己都可以左手抱一个，右手抱一个，嗯，
1: 所以就为什么人家那个鲜花饼是云南产的，那，真的无所谓，那东西很多，
0: 很壮观。
1: 对，咱们那花还舍得说买回来鲜的，赶快做成饼，啊，你得先看呢，是不是，啊？
0: 对，嗯，
1: 比方说你去了很多地方，就是要看不一样的新鲜的东西，但恰恰因为它够。少见，你会做吗？还是只是看一看？还是你真的会买回来？
0: 部分食材会真的买回来。像那种云南的蘑菇的话，就自己就不会买了，怕糖粑粑。
1: 糖粑粑啥意思？懂吗？
2: 网络语言。
1: 哦，什么意思？
2: 就是怕吃错了蘑菇会产生眩晕啊，那种不良的反应，对吗？
0: 对，
1: 完了带钩了。老孟，难道你听明白了吗？你也听不明白。
3: 我感觉差不多这意思。
1: 你就跟我是一个时代。对，小雷也一定听不明白。嗯，
4: 彩色的蘑菇，然后中毒了就会糖板板，就躺在板子上，然后埋珊珊。哦，然后因为埋了珊珊，所以全村都要来吃饭。吃饭的时候又吃了红伞伞，然后就。
5: 你看刚才说的很明确，就是因为有你北方没有那个东西嘛。哎呦，但我觉得这个跟他职业可能有关系。他职业是做手术，所以他想把那些东西给他们给切了、炒了、烹饪了，这个，
6: 然后看看效果是吗？
5: 这个我有点
6: 看看效果，
5: 我感觉就是
7: 真有点，
6: 你是不是说心里？
5: 对，我觉得他应该是动手能力很强，所以他就想着那些新鲜的东西我拿过来之后我动一下手。
1: 在菜市场卖的蘑菇还能让人糖板板啊？
0: 比如说见手青。嗯，它就是有毒的，嗯，但需要一个长时间的煮制，然后才可以让这个毒素就是失火，散发的比较多。那香气的话还是一种烃，或者是就也是个化学物质，它会随着时间的影响会更大。嗯，
1: 没有不好吃的，是因为你没有吃到最正宗的，它最好的那个状态。
0: 哎，是。
1: 但是厨房为什么像拼乐高呢？
0: 拼在那个市场里边就可以挑选菜、水果、肉类、海鲜，这个就是不同的食材组合，就和那个乐高似的，是不同元素，您就可以自己的排列组合，酸甜苦辣咸，您看哪个合适，哪个更符合您今天的心情啊，您就可以挑选。
1: 你如果做一道菜，每天每次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0: 对，
1: 要看心情，今天它偏甜，哎，还是偏辣，还是偏酸。哎，
0: 对啊，
8: 我很简单，知道吗？我的梦想，终极梦想就是遨游世界，嗯，对不对？去旅行各个国家，跟他聊，他就是考虑的问题，不是一个按部就班的概念，知道吗？他是一个比较啊，就是有自己有思想，首先啊，意识形态比较高，认知比较多，啊，完了呢，想法比较广啊，他是一个就是很丰富这么一个。
7: 你这潜台词，我觉得你是不是也对他也有稍稍微微的心动的感觉了？
5: 他没有，
8: 我有没有对他的感觉哈，啊，取决于他对我有没有这个感觉啊。
1: 平常自己做饭吗？
0: 会那个休息日的时候做，工作日的话是没有时间。周末的时候可以挑一些牛肉炖好，然后放在那个绿色那个小盖那小盒里。小盖小盒里，然后一次就是一碗的量，自己在工作日时煮的时候就直接一开盖往锅一下，然后下面条放点香菜，一碗牛肉面就出来。
1: 哎呦，这是自己
0: 这什么时候
1: 买到的
7: 菜啊？
0: 这被大家发现了。对，炖菜，然后这个是家里边小院那个种的蔬菜，然后直接摘下来然后拌。那边是土豆炖豆角，然后对，这是海鲜飞蟹、海螺，然后还有那个腊肠是朋友邮寄的，一
1: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量吧？
0: 不是啊，一做做一家的呀。
1: 这给爸妈
0: 做会有点浪费，对，毕竟做的少。
1: 会因为他是博士，会觉得哎呀，咱有点够不上啊，人家说的那东西咱听不懂啊。
9: 不会，虽然她现在是真实的这个女博士，但是她的生活气息太浓郁了，
6: 把工作跟生活结合得非常好的，对吧？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状态。
1: 老孟是真的挺喜欢杨洋的，我看出来了。
10: 我在目前是没什么压力，但是她的上限会很高，因为她学习能力很强。目前没有压力，但是以后有没有压力？我还是胆虚。
6: 哎，真好，
5: 跟我走。
11: 恭喜你，来，加油啊！加油。
5: 我很开心，三个人里你选了一个非常明智的一个选择，就是我。

0: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爱生活每一天。
2: 其实是这一片片的腊肉，
3: 里头的工序就复杂了。
4: 老字号里的经典下饭菜，看似不起眼，制作起来真麻烦。
3: 飞水过油，再炒，飞的一下，更入味。
2: 就这个味道啊，不是靠调料能够加工出来的。
4: 餐厅自有菌菇博物馆，各式菌菇齐亮相，品种您猜猜看。
2: 您别说认不认识了，我估计听都没听过他们的名字。跟菌菇王国啊，好好长长知识。
4: 炭火铜锅肉飘香，餐厅自有牧场，好羊肉吃过难忘。
2: 关键是这个吃铜锅涮肉就得看这肉好不好，
3: 光热情没有好肉也不行。
2: 爆羊肉那个都不带停的季节。对对对，
4: 京城美食地图，秋日聚餐好去处，马上播出。
2: 今儿来这家啊，如果您喜欢吃湘菜的话，千万别错过了。而且大家应该也很熟悉了，这是咱北京做湘菜的一家老字号啊，历史非常悠久了，而且算是怎么说呢，在北京最早的一批湘菜之一了，相当厉害。而且人家还有这么一个档口，我觉得这个地方也特别棒。它从早上10点到晚上6点半都会营业，然后各种酱货呀、主食啊、熟食啊，包括很多曲儿现在自己在卖的菜，它在档口都会卖。然后您可以买回去直接加热就行，不但能在店里吃，还能带回家。来，赶紧进去，就这一家。其实说起他们家呀，我自己来过好多好多回了。就是这一本菜单，别看这么厚啊，几乎每道菜我觉得都挺好吃的，而且有很多都是湖南菜里的招牌菜。比如说，你看这个剁椒鱼头，这太经典了。就是东莞子鸡啊，就这道菜也是湘菜里非常有名的一道菜，带着醋香，很好吃。然后这个左宗棠鸡，这是一道比较有意思的菜，一会儿跟大家可以讲讲它的来历，各种版本的，这我可以点一个一会儿。然后看，哎，湖南那种毛氏红烧肉，哦，这个菜，酸辣肚尖儿，这是人家的镇店名菜，就是很考验师傅对于火候的把控。然后其实你看湖南菜里有很多经典的一些炒菜，比如小炒肉啊、萝卜干炒腊肉啊，都不错，我觉得每个都好吃。但是就我一个人吃，我准备点两样不太一样的，我就点一个左宗棠鸡，再来一个萝卜干炒腊肉下饭菜。我点这俩菜上桌了啊，一个是左宗棠鸡，一个是萝卜干炒腊肉。特别想说说这个左宗棠鸡啊，如果大家去翻一些就是怎么说呢，社交媒体会搜到这道菜，可以说是叫众说纷纭，各种版本都有。比较流传广的版本，一个呢是说是因为左宗棠是一位著名的湖南人啊，家乡的英雄，所以以这位左宗棠将军的名字去命名这道菜。然后另一个版本呢说，其实是一个湖南籍的厨师在国外去创新出的一道以湘菜为基础的一道创新菜。当然无论怎样啊，这道菜来历是什么我觉得我不深究了，至少这道菜口味我还是很喜欢的。人用的肯定是鸡腿肉，特别的滑嫩，每块鸡腿肉都是那种块特别大的状态，所以你吃到嘴里第一个是满足感非常强，特别过瘾。第二啊， 左宗棠鸡要求这个鸡肉它要是过油炸一下，所以它外边是有一层微微炸完的那个酥壳，酥香比较明显。然后呢它那个汁儿有点偏甜辣汁儿，但是跟大家想象中香菜那种辣完全没有关系，它没有那么冲的辣，它是淡淡的一点辣，酸甜，然后呢回味有一点点辣的感觉。这道菜的口味跟以往大家吃的很多那种就是甜辣口的鸡肉菜还真的不太一样，很独特的一个味道，而且还撒了一点点松子，很明显的增香感，相当好吃。来说说这个萝卜干炒腊肉，这也是湖南菜里的招牌菜，这个菜下饭神菜，湘西做腊肉是非常有名的。湖南的腊肉你看它熏制完之后它的表皮有的地方会微微有点发黑，那个其实是那种烟熏火燎出来的那个颜色，所以经过长时间熏烤之后这个肉啊本身肥的部分那个多余的油脂已经完全去掉了，然后你吃到嘴里那个肥的部分是有一点点脆弹的状态，有点像吃怎么说呢，就是潮汕牛肉锅里面那种胸口油，就是那种感觉，它不腻口，它是脆的。然后呢瘦肉部分又不会说那么干，它是比较软嫩的干制的状态，然后再加上它这个熏制味道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这个味道啊不是靠调料能够加工出来的，这种烟熏火燎的味道独特的熏香是一定要经过那个大灶台的柴火熏出来才会有这个味道，真的不错。这个留下的萝卜干本身那种脆爽的状态，但是没有萝卜那种辛辣的那种生气味，就是很多这种干制菜在我心目中啊就是叫浓缩的就是精华，比如说你看东北做干豆角而也是，就是它脱水之后反而会把很多鲜味浓缩，所以这个萝卜干啊你想萝卜本身大家吃那种生萝卜的生气味完全被去除了，变成有点微微发甜然后脆感十足的那种萝卜干的味道，就是它那种浓缩时间给它在烹饪的状态非常不一样。反正这道菜我是特别喜欢，然后再加上一点青蒜，然后用那种豆豉去炒，就是咸鲜微辣还特别香，这两道菜吃的都相当棒啊！我觉得可以去后厨看看人家这两道菜，别看它简单，我估计做起来一点都不简单，特别是选材很讲究了。咱看看，大叔您看啊，刚才我试了您家的两道菜都很好吃，一个是那个左宗棠鸡，然后我刚刚跟大叔说稍微准备一下原料给大家看看，其实我发现特别简单对吧，就是一个鸡腿肉加一个您自己调的汁儿，
3: 对对对没错、嗯、
2: 咱先说这个食材吧，这个鸡腿肉有什么讲究，要挑什么样的，
3: 就纯鸡腿、嗯、我们那个把这个鸡腿拿来、嗯、看的是那个就只是一炸呀、嗯、那个一烹汁就完了、嗯、其实它里头就是初加工时候得特别细。嗯，
2: 大家如果去超市买鸡腿肉，去骨鸡腿肉，其实正常出来应该差不多有这么大，得大一大，大一三分之一，
3: 对吧？大多了，
2: 得大一圈、啊、这么大是正常的超市买的量。因为您是在那个基础上又精修它，
3: 对、啊，
2: 修成这么小一点，等于最精华的部分。
3: 对对，而且什么，这种修完了以后，它口感也好。嗯，
2: 这是那个刚才说那个萝卜干炒腊肉是吧？
3: 对对，这是萝卜干炒腊肉。
2: 我先问问您，您这腊肉是哪儿的腊肉？
3: 湖南的，正经湖南的、
2: 嗯。做腊肉的部位其实挺多的，好多部位都能做腊肉。
3: 有前尖儿，
2: 对，
3: 后尖儿，有那个中方那块、嗯，那块就是属于中方那块，应该五花三层的。
2: 所以这应该算是最好的一批腊肉了，对吧？
3: 对，
2: 就是它其实是这一片，
3: 就
2: 这一片的腊肉。对，你看它都是那种标准的五花三层。嗯，
3: 然后我们再切成大薄片。嗯，全是实打实的好材料。
2: 等于就是打开店做这个菜用的就得是湖南当地的那种老腊肉。然后不能说时代变化了我们创新一下我们去市场挑点东西，不行
3: 那不行，
2: 还得用老东西，
3: 得用的人家是正经的湖南腊肉啊、哦、这萝卜干也是从人家那边进的，
2: 也是湖南的啊、哦、
3: 干制以后我们拿来需要水泡
2: 啊、哦、
3: 需要
2: 水泡，为什么呢，
3: 哎，让它回软。
2: 哦，不是说那个干制直接吃，
3: 对，那不行，那个硌牙呀、啊、嗯，还硬，煮完了以后还得滑油让它、嗯微微干一下，
2: 对，等于它既有那种干制菜那种浓缩的香，但同时它那种 感觉又不是说那种特别像牛肉干那种干硬干硬的，它是脆爽的，有一点点，
3: 而且
2: 怎么说嫩的那种状态，
3: 你得吃出萝卜干的香味了。
2: 对，
3: 飞水过油，完了再炒，完了再搁一点汤，再回飞它一下，更入味儿。又有腊肉香味儿，又有萝卜干的脆爽
2: 啊，下饭神菜嘛。
3: 对，
2: 所以你看，就是好多这种传统的老字号，人家做菜啊，就是首先第一点，食材必

0: 须得坚守传统，
1: 对，
0: 这得用好东西，对，你不能随便来一个东西就能做，那不行。
1: 好东西得好做、啊，
0: 得好做。然后第二个就是人家就是做法，其实也是很多技艺传承下来的，对吧？虽然你像比如说一萝卜干看似特简单，但刚才大家一听多麻烦，
2: 熬制掉过的汉里，然后再配合上宣威火腿以及老母鸡，我们用古法去慢火熬制了8个小时，掉
0: 这个大小不同，它都会有不同的价格区别。这我认识，竹荪，
2: 这
0: 我认识，
2: 这没错，对，但这大家都知道。
0: 而且我真的说一下啊，就是我经常会买竹荪，
2: 这大个儿。
0: 对，你们家这竹荪，首先个头大，二一个就是大家挑竹荪，你看它开不开这个花儿。如果这花儿开的特别胀开了，完全那包都开开了，说明老了。这是对吧？这是刚开出这个菌丝的这个状态，然后这个伞是包裹状，没有完全炸开，说明它品质正好。
2: 对对对对对，
0: 很好很好。
2: 在云南来说，他说菌子开伞和不开伞是两种价格，
0: 对，对价格差很多的。然后黑松露，
2: 黑松露，
0: 对对对，黑松露，黑松露，大家可以看一些纪录片什么的，然后经常会拿小猪去找这个松露，
2: 对对对，是，
0: 因为就是好多专门找松露的那种小猪，它的鼻子的嗅觉比狗还要灵敏，
2: 对，
0: 所以它能闻到那个松露的味道，
2: 它的鼻子可以拱那个土啊，然后闻到那个气味，
0: 然后就可以把松露挖出来，
2: 是，
0: 对。这个呀，我跟你说啊，如果它没有上面这个菌帽，那就是
2: 门杏
0: 鲍菇，
2: 杏鲍菇，
0: 这是什么呀？这个
2: 就是我们刚刚看的虎掌菌
0: 啊，虎掌啊，
2: 对，
0: 这个是虎掌，所以真的啊，就是来这儿，我觉得一方面可以品尝到美味，另一方面可以跟菌菇王国啊好好长长知识。这差不多了吧？那15分钟
2: 马上就到了，我们可以去到锅旁边去了。
0: 顺便我一会儿再挑几样，咱再涮涮别的。
2: 哎，好嘞。小玲，
0: 可以了啊，
2: 可以了，可以了。
0: 对，因为刚才又把其他的菌菇也放进去煮了一下，所以要多等了一会儿。哎呦，
2: 给您先闻一下这个菌的香味儿。哎，
0: 这锅汤啊，我跟你说，我都快看不见汤了，满满都是菌菇那个料。江浙地区说鲜，说叫鲜掉眉毛，你就感觉现在一口下去，两个眉毛全没了，
2: 没了，我看淡了不少，
0: 特别的鲜，
2: 菌菇赛肉香。
0: 是啊，
2: 有菌菇可以不用吃肉。
0: 今儿带您来的这家啊，人家主打的是云南风味，特别是这个菌汤锅儿太鲜了，真的一定要来尝试一下。而且人家的菌菇啊，都是从云南每天要空运过来的，保证它的新鲜度。还有就是不同时节您过来呢，也会看到它有不同的菌菇搭配，让您每次来都会有一些新鲜感。那除了这个菌汤锅之外啊，他们家的小吃啊、饮品啊，包括很多云南当地的特色食材也都能吃到，非常的不错。饱羊肉那个都不带停的，
3: 接下来啊，涮肉店自有牧场带来好味道，老食客纷纷点赞，
4: 几乎是一星期就来一回，
5: 光肉绝没有好肉也不行，
6: 食材好，
3: 羊蝎子软烂脱骨，味香惹人馋，
0: 骨头缝里去嗦肉的那种感觉，就是最香不过贴骨肉嘛。
3: 秋凉正好吃羊肉，稍后美食第三站跟着汪洋去尝鲜，涮煮和烧烤，看看哪种羊肉吃法您更喜欢。
7: 我们是忠实的老顾客啊，对，
4: 几乎是一星期就来一回，家里边逢年过事儿，同学请客都到这儿来吃。
8: 对，我们全家都是北京人，所以我们特别喜欢这个铜锅，从小就吃铜锅，然后现在还能有这么个传承下来的老店在，我们也觉得特别的好，所以我们经常来。然后就是老人小孩，然后包括我们也都很喜欢他们家的这个味道，然后环境也好，在这周边大馆子里头，这家的装饰啊都非常有特色，像传统的氛围也特别足，我们也特别喜欢带着孩子老人来。
5: 北京是哪儿有好吃的我准到，服务员的热情啊，这老板的热情都不错啊，特别是肉，你光热情没有好肉也不行啊。我们吃的是肉，
8: 对，
5: 不是吃热情，是不是啊？
6: 食材好，无论是先切羊肉还是这个卷肉，吃的时候这汤什么样，最后收走了，然后这汤还是啥清汤，说明肉质好，没有杂质。
4: 您多煮一会儿没有关系，到最后它还很嫩，肉质选材特别的好，真正草原上的肉。
9: 他家现切的这个肉的口感，跟在内蒙那边吃的口感差不多啊。对对，反正我没问过，但我觉得这个肉很新鲜。
8: 羊蝎子还有他们家羊肉串，我们也经常点。所以说虽然是一个涮肉馆，但是品种还挺丰富的，我觉得比一般的涮肉馆品种都丰富。
0: 今儿来这家

0: 刚才好多食客也说了，真的是一个挺多年的老品牌了，也特别认他们家。反正不说别的啊，您就往这一看，就是炭火铜锅，清汤白水，就是最传统的铜锅涮肉应该有的样子，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东西。关键是这个吃铜锅涮肉就得看这肉好不好。反正他们家这肉啊，就是你大家可以看看，无论是这个上脑的部分，还是这个羊腿的部分，就是它的颜色首先是很漂亮的，就是。它不是那种傻红傻红那种颜色，它是肉本身的那种质感和颜色。来涮一点啊，先来两片羊尾油，肥肥锅。哎，这肉切的刀工也相当棒啊，就是你看好的这个涮肉，刀工一定切的薄，它下水。为什么叫涮羊肉？它不是煮羊肉，它就是得刀工好，切的薄。你下去之后过水几秒钟，一过，你看它就熟了。这样肉才能保持那个汁水的状态，得涮，你不能说大厚肉块煮羊肉，那就不是那味儿了。你看它腿肉基本上是以瘦肉为主，中间会有一点点肥膘，但是你不会觉得任何的柴的感觉，就是说明它这个羊选的这个，无论是品种也好，产地也好，年龄也好啊，应该是非常到位的。就是它很嫩，然后呢，羊肉的香味也很足，不过没有膻气味，这还是很棒的。就是你看涮羊肉对于肉的要求是最高的，没有什么太多调味嘛，顶多蘸点芝麻酱就得出来，所以它这个如果肉的品质不好，一吃就能吃出来，嫩弹香，可以，相当不错。而且我觉得他们家这芝麻酱应该也是自己调的，就是它的芝麻酱其实它属于就是咸鲜口嘛，但是有的地方的芝麻酱它那个咸味过重，会让你吃不出芝麻和花生那种香味儿。它这个芝麻和花生的香味儿配比还是非常好的，就是再加上那个现呲的一下辣椒油嘛，所以它的香气很足，刚好能给羊肉本身那个香味儿再提个香，非常不错。它的汤底还是保持清亮的一个状态，没那么多血沫子，说明这个肉干净，没有那么多血水，这就说明这品质还是相当不错的。一会儿可以去后厨看看人家这个选料去。而且人家对于这些食材的品质要求还是非常高的啊，不仅仅是肉类，包括刚才我看到那边虾滑，我下了一点，就是他们家虾滑不是说买的成品的虾滑然后直接往里下，真的是鲜虾现包，包好之后去打虾泥，打完之后做成虾滑，一点点挤进去的，就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然后包括这个，就别小看一个小烧饼啊，吃铜锅涮肉烧饼是标配，但是很多店人家嫌麻烦，因为这得专门有一个面案去做这个东西，而且这个挺费时费力费人的。但是你看人家这烧饼啊，全都是店里自己烤的，你把它稍微扒开一下就能看见里边分层特别漂亮，一层一层的，而且外面那个酥感也很强，芝麻酱那香也很足。嗯，所以就是来一个铜锅涮肉，来一个刚烤得的烧饼，来瓣糖蒜，美，或者再来点烧烤往里一夹，太香了。我跟你说啊，我去人家后厨呢，想说看看人家羊肉，然后大厨说实在太忙了，给我端出来了。就是我看你们这边到了饭点儿，就是那爆羊肉那个都不带停的机器，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停不下来，
0: 一天得卖出多少肉去？算
1: 过，一天最起码是有个五十六十斤，
0: 五六十斤是吧？
1: 对
0: 对，尤其是刚才我试了一下，你们家这个新切的羊肉品质相当不错。
1: 羊肉就是我们有专门牧场专门专供的，内蒙古西蒙郭勒盟
0: 啊，西蒙的，
1: 对，
0: 啊、
1: 专门的苏尼特羊
0: 啊，苏尼特。羊
1: 对，
0: 就是苏尼特是不是就那熊猫羊那个眼黑的那个？
1: 对，黑头白羊。
0: 对对对，黑的那个，那个羊本身就是属于就是肉质很细嫩，
1: 对，
0: 然后肉产肉也多，而且它没什么膻气味，对吧？
1: 对，要6个月的，因为它这个因为太老呢，就会说影响这个肉质，
0: 就是发柴，
1: 对，就发柴了。
0: 嗯，
1: 然后就是
0: 太小，其实还没羊味儿，
1: 对
0: 对吧？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肉，尤其是你看羊腿肉上，就刚才我说切好那个肉啊，这是整块肉，能看出，就是因为这个羊。相对它是比较小羊的状态，
1: 对，小羊，
0: 对吧？所以你看它的纹理是很细嫩的，
1: 对对，
0: 它没有那种粗丝儿，对吧？
1: 对对，
0: 所以吃起来不会老，就很嫩。那除了涮肉之外，你们家还有什么特别推荐的？我再试试别的。
1: 嗯，羊蝎子也不错。
0: 是白汤还是红汤的？
1: 红汤的，
0: 红汤羊蝎子。
1: 对，红汤羊蝎子。
0: 那羊蝎子用的肉
1: 也是同一款肉，
0: 也是这个苏尼特羊。
1: 对对，内蒙羊。
0: 年龄啊什么的也差不多。
1: 对，一样。
0: 哦，所以那羊蝎子这个品质本身食材是没有任何挑剔的之处的。
1: 对，
0: 也是很棒的，是吧？
1: 对，都一样的。食材，
0: 这应该没问题。您要不您帮我来一锅，我尝尝。
1: 好嘞，
0: 嗯。这羊蝎子火锅，首先啊，真的是香，因为他们家做的是那种酱汤，那种红汤的嘛，就是那个酱香的味道和羊蝎子煮出来那个肉的味道啊，就特别。

人。我觉得就这个时节，外边天凉了，来上一口这个暖腾腾的羊蝎子，你就觉得从内而外一股热气起来，非常的舒服。首先说一点啊，就是他们家这羊蝎子属于是那种肉蝎子，肉还是很。

0: 吃贴骨肉的香，又能有大块朵颐那种痛快。
1: 小心谁信啊，小姐？小
0: 心，就你轻轻一咬，这个肉就能脱骨，所以它得是炖到刚刚好那个状态，一咬就脱骨，但是肉不会说散在锅里，不然那个肉的质感就不一样了。然后呢，这刚才我说了，就是每一块肉都很厚，所以你吃这个羊蝎子啊，就不仅有啃骨头的感觉，还是那种大块朵颐的痛快感。今儿咱进来的这家店啊，人家在回龙观这儿已经开了10年时间了，真的是一家老店了，而且也品类非常丰富啊。比如说今天我吃了人家的铜锅涮肉，然后吃了羊蝎子火锅，哎，包括其实你看他们家就是除了食材之外啊，这种小料台准备的也特别丰富，就是除了各种调味的那种小料之外，上面各种小零食啊、小凉菜啊、水果啊，都可以大家去自取的，所以这个选择度是很广的。另外他们家啊，除了涮之外啊，炖菜啊、烧烤，这都是相当棒的，尤其是他们家烧烤也是这周边很多人要点栏目制啊，比如说什么牛肉串啊、羊肉串啊、烤鸡翅啊、腰子，反响都非常好。您可以啊，除了吃涮肉之外，再来试试来点烧烤。总而言之，我觉得这个地儿还是很适合您家人朋友一起来小聚一下的。包括他们家其实还有4个包间呢，然后最大的包间可以坐14个人左右。而且如果您要是一大家子来，或者公司团建，人家4个包间还可以打通，一下能坐更多的人。另外呢，这边交通也很便利，门口还有一个停车场是免费停车的。不过如果您赶上饭点过来啊，很有可能要等位，这您得注意一下。
2: 11假期啊，少不了美食相伴，家人朋友聚会总要吃点特色风味。接下来我们带您打卡2家餐厅，味道一直在线。好，咱们先来看看牡丹园附近这家开了20多年的餐厅，店里的招牌菜鱼头泡饼留住了无数的回头客。制作这道菜要选用4斤以上的大鱼头，先用料酒浸泡去腥，再加入啤酒、黄酒、高汤慢炖，熬出一锅满是胶质的浓汤。鱼头泡饼上桌，鱼肉细嫩入味，配上外酥里软的烙饼，一口下去浓郁鲜香。除了鱼头烹制讲究，剩下的鱼身经过大厨的巧手制作成多款粤式传统美味，鱼肉做成手打鱼丸、鱼腐大白菜，而厚实的胖头鱼鱼皮焯水过凉便是爽脆滑嫩的凉拌鱼皮。除此之外呢，原汁椰子炖乌鸡、烧鹅那也是店里的人气之选。节日欢聚，如果您担心众口难调，又想大快朵颐一番，那么位于亮马河附近的这家老牌酒店自助餐厅特别值得您前来打卡体验。餐厅里汇聚了各色肉食与海鲜，甜品种类也是花样繁多，烤鸭现烤现片，一次让您吃满足。爱吃涮肉的您还可以选择帮您涮煮的服务。另外还有，您千万别错过这里的特色烤肉、罐焖牛肉、脆皮肘子这些招牌美食，这些可都是老顾客的人气之选。除此之外，多款热菜、凉菜、现点现做的面食供您随心挑选。假期来这儿聚会，约上亲朋好友，边闲谈边取餐，完美的解决了众口难调的难题，让您吃得自在又尽兴。
3: 就24年我们开业的时候就有这道菜，
4: 看着是辣椒味，但是其实咱们这里边是下了很多功夫。
5: 我们家是5代传承。
2: 小桃酥分南北，外形口感差别大，看懂细节一眼分辨，
5: 做法是不一样的。
3: 今天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一下
2: 贵州酸辣特色十足，锅底蘸料藏着风味密码。
3: 在民间其实就有秋吃酸并不沾的说法，好好看一看究竟里面有什么灵魂秘料。
2: 传承100年的一道菜，烹饪技法别处难寻，
0: 算是咱的镇店菜了吧。
3: 没错，是的，鸭肚子里装的是冬菜，
0: 里外里每5-6个小时做出一道菜，这一个饭有什么不一样的米？
2: 老字号里寻美味，后厨探秘，用料和做法让人眼前一亮。
6: 对，这是普通大米，
0: 放在一起看差别挺大的。
6: 用的是鸡汤做的。
0: 你刚才说还要有油，什么油？
6: 对，
2: 天南地北，风味万千，超多美食各有特点。下周同一时间，锁定京城美食地图，咱们不见不散。
3: 餐馆呢要卖88，但是在家制作呢能够省2/3的钱。那想问问柴大厨，今天要带给大家一道什么样的好菜呢？
7: 今天呢我就要给大家制作一道避风塘炒虾。

0: 而且是一道升级版的，我会用到专家的食材两次来制作这道菜。现在呢需要把这个食材打成粉，在锅里头去煸炒一下，哦，这样的话呢可以让这个食材的香味呢来更提高一些。
1: 还想问问徐老师，哎，您怎么评价今天的这一道改良版的避风塘炒虾呢？
2: 咱们今天这道菜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契合我们的主题的。那大虾我们都知道是属于一种海产品，高蛋白低脂肪，对于我们的健康是非常棒的。
1: 那我们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食材呢是降血脂还有降脂肪，我特别想问问您，这个是一回事儿吗？
2: 降血脂和减脂肪听起来很像，但它其实是两个名词啊，它在内涵上是完全不同的。降血脂呢主要是降低咱们血液中的甘油三酯、胆固醇这样的一些脂质体。那减脂肪呢主要是减少我们体内脂肪组织的比例和数量。那今天呢我为大家推荐的这个食材呢它可以实现咱们的双降。
1: 大厨这边干贝的怎么样了？
0: 炒好了，可以闻到经过烘焙炒完以后它的香味已经出来了。
1: 没错，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边，准备来制作避风塘大虾的下一步，就是来炸它这个金蒜。首先呢一定提醒大家，炸蒜之前一定要将蒜用清水多洗几遍，去掉里面的粘液，这样炸好的蒜呢就不会有这种苦涩的味道，而且颜色呢会更加的漂亮。刚才也说过，今天呢这个避风塘大虾呢是一个升级版，
1: 没错，
0: 所以呢我们的蒜呢我今天不炸，我们只放少许的油来给它煸炒。
1: 还想问问徐老师，今天您推荐的营养素到底是怎么来帮助我们降血脂，以及它到底是什么优秀的营养素？
2: 那咱们今天推荐的这个膳食成分

0: 脂这样的一个功效。这个膳食成分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贝塔葡聚糖。
1: 好，我们来看看这边的金蒜啊，真的是香气四溢啊。
2: 随着我们的煸炒，它的蒜香味会越来的越浓。这个时候呢，我们煸炒的金蒜已经差不多了，我们用细罩里呢稍微的过一下它的油。我们是煸炒的，但是它还是含有一些的油，然后为了让我们这个菜呢更健康一些，我们把油呢滤出一些，然后呢再把这个炸好蒜呢铺在厨房纸上，这样可以再把更多余的油给它排出去。下一步呢就是我们这道菜的主料，就是大虾。首先我们把大虾呢提前呢把虾头的虾包去掉，把背部打开，然后把虾线去掉。为了吃这道菜呢可以更入味呢，我们可以加一点盐。
1: 可以先给它来一个底味是吗？
2: 对，把我刚才炒的这个粉去裹上了。这样的话我们少油去煎它，可以让它更酥脆一些。
1: 有一个酥脆的外壳啊，那我们就会用到刚才柴大厨干贝的这个粉。
2: 对，
1: 少油，但是同样能够出来这个酥脆的口感啊。
2: 而且这个食材粉刚才我们炒完以后呢，可以让这道菜呢更加的增香增味。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把处理好的大虾已经蘸完了我这个粉，那我们把锅预热一下，然后加进少许的油，为了让这道菜吃起来更加的香，然后呢我现在往里要再加进一点点的香油，这样香油呢既能增香，还能让煎好的虾呢更酥，
1: 可以让这道菜香上加香。那我们在煎制大虾的时候呢，还想问问徐老师，能不能再继续的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您推荐的这个好食材，那么对于帮助我们降脂肪又有什么样的作用，另外它到底是什么呢？
0: 咱们刚刚说它具有很好的降脂肪的这个作用啊，其实因为它属于一种全谷物啊，那我们都知道全谷物中富含膳食纤维还有各种的营养素，所以它整个的这个膳食纤维在体内呢又有吸水融胀的作用，能够增加我们的饱腹感，减少我们能量的摄入，从而起到了这个减脂肪的效果。那咱们都知道我们要减脂肪其实是三分靠动七分靠吃，所以选择好的食材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咱们今天推荐的食材是什么呢？就是燕麦啊，那燕麦中呢也富含咱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贝塔葡聚糖，就是一种有益的水溶性的膳食纤维。
1: 原来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是燕麦啊。除了有这个非常酥脆的一个口感以外呢，而且还有这个满满的营养

0: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柴大厨这边啊。哇，感觉这个虾真的是有一层非常漂亮的很酥香的一个外壳啊。
1: 对，然后呢我们把两边都煎一下，这时候呢虾呢就已经煎好了，我们就可以来制作这道避风塘大虾的最后几步了。
0: 马上就进入到这个收尾环节了啊。
1: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加进一些彩椒粒，
0: 好，增加色彩。
1: 对，然后呢再把金蒜放进去，那我们放完金蒜，我们再把炒好的燕麦放进去。传统的避风塘炒大虾呢，我们都是用炸面包糠和金蒜放在一起，但是呢今天我们用的是烘焙好了的燕麦，它会比面包糠更加的酥脆，更加的鲜香，而且呢它是没有经过高油温炸的，所以它会很健康，
0: 兼顾了这个酥脆的口感，另外呢又很健康啊。
1: 然后呢为了这道菜呢它的更香啊，我会放进一个点睛之笔的一步。
0: 还有一个大招呢。
1: 对，
0: 哎，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点睛之笔呢？柴大厨赶快给我们揭晓一下。
1: 就是刚才我们炸蒜用的蒜油，加进少许的蒜油可以让这菜更香。避风塘大虾已经炒好了啊，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0: 今天教给大家的是一道升级版本的避风塘炒虾，它运用了富含贝塔葡聚糖的燕麦啊。那么在家制作呢既好吃又营养，另外呢还很实惠，大家也可以在家复刻一下。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一说起装修啊，这里头学问真的是太大了，这个计价方式看不懂，装修增项太头疼，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避免各种的陷阱，少踩坑而且少花冤枉钱呢？今天就给大家逐一的拆解一下。我觉得对于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或者是装修小白来说，其实首先要做的功课就是这个计价方式。我听说咱们精星装饰好像是用这个净面积计算，不是按照市场上的这个建筑面积哈，这两个差别会很大吗？
2: 这两个区别太大了。目前市场上算的大部分都是适用建筑面积计价的，这个建筑面积计算里边其实包含了什么公摊面积、什么电梯间、设备间，包括咱们墙体这些面积。这样的话，咱们装修的话，相当于花了冤枉钱。这个室内面积呢，就是把咱们以上所说的公摊面积的给您减掉。咱们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这个房子您是100平米，它是建筑面积的话，使用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的话，咱们将相当于是省了将近30平米。30平米如果以市场价来算的话，每平米按1500算，这省了4万多块钱。所以说这两个区别，这个计算方式差别很大。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陋巷再到面积缩水、增项乱加价，层层陷阱，防不胜防。也建议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签订合同前务必核对清楚实际施工面积、所有项目明细以及增项单价，白纸黑字约定明白，才能避免后期被动加钱，装修更省心更划算。
1: 哎呦，听着感觉够累心的啊，防不胜防。那咱们公司是怎么做的呢？
2: 首先第一点，我们公司要求是这样要求的，就是我们设计师啊去现场测量完之后呢，一定要和业主充分沟通，沟通完之后回来以后呢，做预算的时候呢，我们是层层把关的，就是人业主的要求是什么样的，我们在预算里边必须完全把所有项目体现出来。即便是说有的业主呢，就说我这个电视墙我想做又不想做，但家人意见不统一，那没问题。如果不统一的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个单独给你列出来，如果要做需要产生多少费用，如果不做的情况下，咱们这里边是不产生费用的，我们都给你说的一清二楚的。
0: 确保装修预算清晰规范，设计师是第一道关，把业主的每一项需求都完整清晰地体现在预算里，坚决杜绝漏项，明明白白，业主才会心里有数，安心消费。
2: 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签合同方面也是一样的，我们所有东西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所有我们设计师包括公司和业主的承诺啊，都是白纸黑字落在咱们合同上边，我们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这也是我们和设计师啊在培训的时候一再强调一点，不能私自和业主承诺任何东西，如果一旦发现的话会有巨额罚款的。对对，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呢，就是选对这个套餐。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

0: 精心推出这个899系列套餐呢，就是完全把以上所有问题都给你解决了。你看一下啊，我们是郑重承诺，但没有是任何增项，一分钱不增加。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咱们这个工人或者项目经理就强行跟您加项，这种情况下，我们公司承诺一经核实的情况下，要双倍返还的。对对对，所以我们公司呢，为了不就是杜绝咱们就是恶意增项或者让业主最头疼的问题再频繁出现，我们公司所研究的这个套餐899系列，就是把所有这个增项呢基本都杜绝了，除非说你业主自己，我就承认我自己想加这个钱，我想花这个钱，那没问题。只要是如果是您不认可的，一律没不用加钱，一分钱不用加。
1: 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放心了哈。那其实今天聊了这么多干货，我觉得家人们还有一个问题是特别关心的，就是能不能薅到什么羊毛，有没有什么优惠。
0: 首先呢，咱们这套餐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啊净省30%。下订单的客户呢，赠送价值7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水管还出位的墙砖呢，咱保修是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另外呢，咱们这活动呢是有名额限制的，仅限前99户。
2: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美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2: 现在要融的五六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0: PC 的公司，其实我还是需要人的。
1: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2: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3: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4: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5: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6: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7: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8: 只要郭主任方便，我们随时去。
9: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0: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1: 我扫您。
12: 这节目是真的，
1: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0: 一直都不孤单啊，
13: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5: 姐姐状态真的，人就说啊，岁数越来越大，我们姐姐你看状态是越来越好，嗯，特别开心。
16: 谢谢。哎，
15: 不过在上一次来选择之后，有没有一些热线呀？
16: 有一个啊，就是电话聊了聊了，就是
15: 为什么不行啊？
16: 就是好像年龄有点偏大的。
15: 那您接着看看我们现场的六位先生
16: 都可以，
15: 都挺好，
16: 对啊。
15: 啊，那反过来来，我们现场的先生谁觉得我们姐姐挺好的？
17: 我是开货车的，我自己开货车。哦，我们那个车子是3米3的，主要是做那个应急的水果。我自己开着货车去卖货，卖货是看能力的。你这么多货，8000斤、9000斤怎么卖？西瓜比方说它天气有的不好的时候，价钱也有不好的时候，都要你掌控啊。
15: 之前过得也挺不容易啊。
17: 是的，他生病那个时候，我要读证，我的儿子才多少，才1岁过一点点。哎呦，非常辛苦。但是这个事情过来，任何人他都没办法。这就是叫天意人灾。没有人能挽救他。当时我们赚的钱不给他治病了，搞得人财两空。
15: 其实真的一切都重新开始，重新出发了。如果要找的话，你希望这个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
2: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在昨天的节目中，喜欢拍照做短视频的蔡女士勇敢向现场的江先生表白。
15: 这里边有您觉得还可以的吗？
16: 我觉得还有吧。
15: 哦，谁呀？
16: 江。哦，
15: 美江。
2: 当得知江先生目前住的是公租房，蔡女士则犹豫了。
16: 这个我是挺有介意的。
15: 为什么呀？
16: 公租房嘛，本身不是自己的房，你还得要交房租。
15: 接下来请上我们的4号女嘉宾，掌声有请。来，请坐。
2: 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她的故事。
15: 单身多久了？
18: 离异以后，我离过2次婚。
15: 第一段那个时候是在东北，
18: 两段都是在东北。
15: 那第一段那会儿您多大呀？
18: 22结的婚。哦，然后
15: 那个对方是做什么的？
18: 我俩是一个单位的。哦，
15: 也很年轻是吗？
18: 对，他比我大1岁。哦，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一个单位的，父母也在一个单位。都比较熟嘛，上班出了2年2-3年就这么就结婚了。
15: 那这日子肯定是过出问题了是吧？怎么了？
18: 对，我跟他父母在一起住，他父母啊是比较强势的那种，我那时候怎么说，刚接触社会，对这好多东西也不是很懂，但是我也挺好强的，我也不止他，你知道吗？那时候我结婚就有孩子，我什么事我都不用他，谁让我们在一起住，我女儿的事，你说做衣服什么都我自己弄。他呢，他妈那种呢，喜欢什么呢？天天哄着他，他就乐，他那就是那种人。哎，我还不是那种人，所以我们俩就经常发生，就是在一起住嘛，那时候房子也紧张。哎，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后期那老吵架，指定是不行啊，就分开了。
15: 所以你们俩的第一次婚姻是因为婆婆的原因，你们分开了。
18: 80%是他妈的原因。
15: 那会儿孩子多大呀？
18: 12吧。
15: 那你们俩也得过了有10多年的日子，是不是啊？
18: 差不多吧。
15: 都过了10几年了，还解决不好这个问题。
18: 那时候也老分分合合的，后期他出了点事儿，也分了好几年。
15: 在离异之前，你们俩其实已经分开了很长时间了。
18: 对。
15: 那第二段婚姻呢？
18: 这个他比我小7岁。哎呦，但是他是小伙儿啊。
15: 那你们俩互相看上对方什么了？
18: 当初我觉得那人还挺能干的吧，她长得也挺漂亮的，因为她是回民那种，就羊毛卷完了有点那鹰钩鼻子长得，但她个儿不高，她没我高，但人长得还挺精神的。那时候年轻嘛，也不考虑好像是她有没有钱什么的，没考虑那么多，哎，就觉得人还挺好的，
15: 哎，然后后来又怎么了？
18: 后来结婚以后就不行了，他老喝酒啊，他那行业吧就是晚上上班白天在家，哎，他半夜就是早上起来下班嘛，他那是在单位就喝完酒回来，
15: 哎呦，
18: 哎，完了等他晚上上班时候呢，在家再喝完酒
15: 又去了，
18: 哎，就去了，他那种工作性质，
15: 哦，
18: 哎，屠宰场，所以呢我们就之间嘛，怎么说呢，你说他那人吧还不是就是骂你干嘛，哎，生气就动手，那你他老打你，谁跟他过呀？就这么的。
15: 嗯，
18: 头几年我家孩子，我儿子也是小，就是一直坚持嘛，坚持我儿子12，然后跟他离的。
15: 孩子大，第一段婚姻里边是闺女，也是到12，
18: 对，
15: 第二段婚姻是个儿子，就是12，
18: 也是。
15: 那这俩孩子都是你养的吗？
18: 没有，因为那个我儿子他家吧，哥俩就这么一个孩子。他哥没结过婚，所以这孩子他带着了，后期他有病了，有病了我看孩子还有点叛逆期，我就给他接过来了，哎，这么的，那时候我也在北京上班，后期我也能养得起他，我就这么给他接过来。

0: 长大，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他吃的那种苦可能跟先生的那种感受还是不太一样的。那现在就是扶上马了啊，那咱就回来了。
1: 对
0: 啊，要考虑自己的问题了。显然儿子也不会回来，他也不会去。人的状态身体健康，然后平常每年都出去旅，
1: 没有三高，
0: 对，每年出去旅居。
2: 那您这北京有房吗？
1: 有，北京有房，我青岛也买房了。青岛也
2: 有
1: 房
2: 就行了，就可以。
1: 美国甭说，美国有三套 house 呢，
2: 是吧？可以两边住就可以，
1: 两边住、四边住都行。青岛、北京，
3: 太好了。
0: 还有呢？国外，
1: 对啊，
0: 还有密云，
1: 啊、
0: 是吧？
3: 真好啊！
0: 以后夏天都不用往青岛跑了，去密云就凉快了。
1: 哦，你是住在密云什么位置？
2: 我们在密云区的南边。北京跟咱家得差两度。
0: 对，
3: 哦，
0: 不是你那个啊，真要是说跟我们先生真能走到一起去，冬天就回北京这边来住，就是夏天了往那边走，或去青岛，对吧？就多好，
1: 凉快，
0: 是，
1: 真是凉快。
0: 春天在青岛，夏天在密云，过到秋天，冬天回北京，多好。
3: 对，真的挺好。
0: 我们姐姐，哎呀，突然这生活变成这样了，真的挺好。但要您出去旅游，腿脚还行吧？
2: 没问题啊，
0: 姐姐年轻，才60多，
3: 怕那个打鼓。
2: 我哪年我也出去旅游旅游一趟哈，一趟至两趟的。去年上草原去一趟。今年
1: 上回听说他也是爱旅游，我也喜欢旅游。
2: 我就愿意有人带着，或者一般的我都跟团去，或者有时候10月1啊，那个跟我闺女带着我出去。
0: 我们4月份是去新疆，我觉得你们俩可以同时办我们这个团，然后一起出去走一走，过程当中互相再了解了解。
4: 对，我是觉得首先最可贵的是先生对您是用心了，人家做过功课，研究过您，
2: 感觉到非常的荣幸。
4: 真的，这个很难得，就是都没跟您见面的时候，看到这个形象他入眼了，然后就借着旅游，其实旅游最能看出彼此合适不合适了，就是小的决定，那个态度，就是能不能商量。有的人愿意酒店离景点住得近一点，有的人愿意，就是小的态度，能彼此迁就，我觉得这事儿就靠谱。
0: 怎么样？对我们先生印象如何？
1: 聊聊，
2: 还可以。
1: 谢谢。
2: 就是我心里的好像有点那个。有个坎儿，
4: 年龄问题，
2: 不是年龄问题，就
3: 是什么？
1: 直说啥呀？
2: 我的实力上的
1: 经济实力啊，
2: 差距吧，有点好像是有点。
0: 您是觉得他条件太好？
2: 对
1: 啊，这个你放心，我是公务员退休。
2: 我也你们都知道，我是刚说是。
4: 其实你看这么聊就特好。
1: 你那情况，其实你头两次你都说了，
2: 是吧？
1: 后来你上你的节目，包括那咱们那个。那叫婚礼，
3: 对对对，
1: 上节目
2: 啊，对啊，
1: 我记得多清。
3: 哎呀，
0: 人现
5: 没关系，你别顾虑。
0: 不是，人现意思是你有公务员退休，又有国外的经历，哪哪哪又有房子。
1: 别问，你有全管子不完了吗？
0: 我们姐姐说啊，那我这条件能配得上你吗？
3: 对，
0: 我们就是山里村里的一个。
2: 对对对，
1: 我刚才不说吗？是找的是老伴，不是找的。
3: 哎呀，太好了。
1: 再一个呢，我也
5: 别顾虑。
1: 我也喜欢这个田园生活，喜欢静。我也不知道好不好意思问你，那离这个密云区政府远吗？有公交车道吗？
2: 有啊。
1: 因为那个图书馆就在。
5: 对，
3: 他喜欢图书馆，
0: 他找图书馆。
1: 你把密云改造成图书馆是吧？把我的书搬过去。
5: 对，
3: 你
5: 家多大多宽敞？
0: 行，
1: 是不是办个家庭图书馆？
0: 三位专家老师觉得怎么样？匹配度？
3: 我觉得挺好。我去说句心里话，我特别喜欢这个姐姐，就她那一个笑，其实是什么呀？
2: 谢谢老师。
3: 就是一个，你知道那种天真的那个感觉，像小孩一样的笑，
1: 甜。
3: 对呀，不像说，我非常的沧桑的，城府的，不是。
2: 谢谢王老师的夸奖。
3: 对对对，然后我们这个大哥。有慧眼，是吧？就是我找的是人，其他的对我都不重要。我觉得真的能特别合适。
4: 看好。刚才我跟王老师异口同声说，有这个匹配度。
3: 对。
4: 然后宋大哥是，你看之前的嘉宾人家都没怎么搭话，就这个人说了，我研究过。这个就厉害了。
1: 他用心。
4: 对。而且这个姐姐是，就她那个。 真实的那种感觉，它是兜底儿的，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他老说，哎呀，我配不上人家，你看这个感觉就非常
5: 实在，
4: 舒服。

0: 这是实际情况，反正是。
1: 不是，其实说，因为我家也是农村的，知道，我也喜欢这个农村田园生活，知道吧？哎。
2: 对，我想先生之所以找到您，其实是他自己非常清楚您的情况，他也能想象出来您的生活会是什么样。
3: 对，
2: 我觉得先可以尝试一下，因为未必就是说看上有多合适能走下去，咱们还是要。刚才为什么说你们最好出去旅游一次哈，互相的了解了解，其实也是因为很多东西需要磨合，需要真正的去沟通，不是我们在现场几句话。
3: 对对对，
2: 石宇是第一次见两位哈。
4: 对，
2: 你的第一感受会。
4: 对，我是觉得大姐是特别阳光的，这种发着光的上来的，然后她的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带动性，就是我看过很多关于一些旅游的景点啊的一些介绍，但是我是觉得这位大姐说的以后就特别的打动人，因为她的描述真的是从我体验好我才会这样讲，所以就像王英老师说，她会有一种那种心底里面的那种闪光的东西，让我们能一下子捕捉到。然后先生呢，我一看，哎，这真的是做过功课，而且我说我关注了你，其实我会用很多细节来呈现出来，所以这种关注的话不用多语，您已经感受到了对方对您的认可的程度，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他们两位能走在一起，那真的是一件我们很期待看到的一个景象。
2: 谢谢老师。行，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两位可以到场下来做一个简要的沟通，我们最终看看牵手的结果。
1: 谢谢小燕，
2: 好吧，
1: 谢谢，
2: 好
0: 好
2: 好，
0: 这边
2: 真好啊，
5: 跟您电视中看的感觉一样吗？还是那么喜欢吗？
1: 不，比电视显得年轻
5: 哦，
1: 挺好看，我就怕他会不会嫌我岁数大，差八岁行吗？有你来感觉？
3: 没，八岁没事，因为以前那个吧都十多岁。
2: 那么接下来请上我们的六号女嘉宾，掌声有请。你好，欢迎。请坐。听您这口音，您是哪人啊？
6: 孝感地区，我们的省会是武汉市。
2: 哦，
6: 孝感地区，
2: 孝感，
6: 对，
2: 出米酒的地儿，
6: 非常地
2: 是吧？那您是现在生活在北京还是？
6: 我是来照顾我一个阿姨，就是今年近期来的。

0: 小孩，还有我。如果你能接受我们三个人，我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因为家里是这个亲戚有的不好的时候，家庭也有不好的时候，都要你掌控啊。所以我就发现他的思想已经有了转变，给我很大的打击。很多时候我就跟他默默地讲，我跟两个人组合在一起不简单，同心协力把这个家庭做好。我首先真的是一心一意的，把那个心铺在家里，谁都看到，包括我们那个村里的那个书记，他们所有的人村官都知道我。有个女人开这么大的车在前面，他开个三轮车在后面，人家当着他说嘛，这搞错了，位置搞错了，人家跟他说嘛，应该女婿开大车，他开小车嘛。
1: 所以这种情况一直就这么维持下去。
0: 对，
1: 直到什么时候你提出离婚呢？
0: 不是我提，是
1: 他不是您提的，
0: 他提的。很多人在他面前说嘛，你老婆太能干了，你连他一半都不如。他怎么说呢？就说我强势嘛。其实不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失去了翅膀，失去了依靠的时候，她无能为力的时候，她自己必须要扛起肩膀，把整个家庭的担子要撑下来。
1: 所以她的理由就因为你太强势了，所以不过了。这段婚姻有多少年？
0: 真正的过日子有6年，分居了7年。
1: 所以对你来说，这是一个重新的出发哈，所以才有了我看第二个关键词啊，热爱生活，向阳而生。所以依然保持对生活的热爱。
0: 是的，我就是我的儿子是我一个很大的动力。
1: 他现在在
0: 广州上大学。明年下半年就是开始实习了。女儿呢成家，在我们县城有一儿一女，所以我没操心。怎么说呢，到这个选择台来了个栏目组，找这个伴儿呢，我的阿姨给了我很大的动力，非常感谢她。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还问我呢，小女儿吃什么，我马上把这个视频发给她。她还跟我说，哎呀不错啊，小女儿好好吃，够不够吃，吃得饱吗？她对我真的
1: 这么关心呢。
0: 我们两个人很投缘的。
1: 所以一定你是对她照顾得也很好。
0: 应该是这么讲啊，很多人她看不中。是这样的。
1: 所以你干活很勤快。
0: 因为家里的两段婚姻造成你这样的环境，你不得不坚强啊。
2: 应该找一个好的男人，也呵护一下，给点温暖，是吧？
3: 这个其实您是有经验的，对吧？
4: 他必须找一个，就是跟他能匹配的，真的就是他那么能干，他也得找一个勤奋的。
5: 我们说这个为母则刚哈，抱着一个小娃娃，还有一个13岁的这个少年，我觉得就没办法。我觉得走入第二段婚姻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非常不容易。我觉得就是你的这个前夫他也没有错，因为你找到他，他是个老实巴交的人，他其实是接受我这个家徒四壁只有灯，我接受这种生活，咱们就种种地够吃就行了。但是你不是这样的人，你是一个生意人，但是他不知道，他如果知道你有这么大的梦想，他可能也不找你啊。因为什么？因为我就想这晒晒太阳，对吧？这就是我要的生活。所以说两个人的目标不一样，迟早得分开啊。所以他也没有错啊，这是他要的生活。你努力是因为你想奔更好的生活。
0: 对
5: 啊，所以谁想奔更好的生活，可能谁就要付出更多。
1: 就是谁对谁的过去的生活和经历都不是很了解。
5: 对，
1: 了解了可能也就不做那么一个选择了。所以我觉得到现在其实很多东西都已经有了定论，比方说女儿已经有成家立业，有2个孩子了，儿子马上也大学毕业了，其实真的一切都重新开始，重新出发了。所以再找的话可能没有孩子的考量了，因为你第二段婚姻其实很多时候还是要考虑孩子，现在都不用再考虑他们了。如果要找的话，你希望这个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
0: 现在我想找一个有责任心有担当的，三观正的这个男士。
1: 什么叫三观正啊？
0: 有主见，三观正，很多思想都是同频的。我们想个事，打个比方，我们今天吃什么啊，吃水饺，可以马上去做，做完之后很开心的吃完那个饭。没有说吃完之后还有，我本来不想吃水饺，你偏偏要我吃。三观就是一小部分一个细节。如果说能遇到就是有缘的这个男士的吧，我希望他引领我前行，就是我最希望的。
1: 再做点生意，再往前奔一奔，是吗？
0: 他如果不想做生意，他有稳定的工资， 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生个保障。

0: 我不要，因为这个55岁，前半生过得非常非常的不好。
1: 所以你要找个多大的呢？
0: 10岁以内的吧，小的我不考虑，有独居房子的。必须要这样子。
1: 独居是不一定在哪儿是吧？只要那个人在哪儿，他在那个地方有一个独立的住房就可以。
0: 没有房子这个不安定。安居乐业。如果没有房子稳定的住处，那个人肯定安心不了。
1: 所以这样哈，我不知道今天我们会不会现场有能献花或牵手成功的概率，但我想电视机前很多的单身的朋友已经看到了您的这种很坚强的状态，也很蓬勃的那种朝气。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最终的选择，我们也期待着有热线来找到咱们，好不好？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天所有的嘉宾已经登场了，那么今天在最终选择的环节，我们看今天能否有献花成功的。那首先问我身边的吴叔，您这个玫瑰想要献吗？
2: 我这次就不献了啊。
1: 啊，没有觉得合适的是吧？谢谢。来，宋先生看您了。
2: 我想试试运气。
1: 来，
2: 等等啊，
1: 是我们这位姐姐吧？
2: 谢谢你，就是咱们先从您开始相互了解，先把花献给你，看看你的意思，
1: 接不接啊？
3: 接，对，
1: 好吧。啊！恭喜恭喜，接花啊，赶快接啊！
4: 对，沟通吧，反正是。
1: 好好，恭喜恭喜，来来来，两位牵手成功，牵个手成功。哎呦，真好啊！哎呀，我们姐姐守得云开呀！哈，我跟你讲，我们宋先生是大热门，很多人觉得他特别的好，没想到还没正式坐在沙发那个位置上，就被您给牵走了。好好珍惜这样的缘分。来，
2: 谢谢谢谢，
1: 江叔。
5: 我也不献，
1: 我啊，
5: 我也不献了，
1: 不献了啊！
5: 对对对，
1: 好，
6: 给老宋，
1: 老宋。
7: 我也不献了，我也不献了。
1: 你也不献了是吗？啊，好，尊重你们的意思。
8: 我是跟江先生画等号的，今天可能是我们这个下回吧。这次这些女士的条件都非常优越啊，我们确实有一定的差距啊，下次。
1: 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9: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1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1: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2: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面餐馆呢要卖88，但是在家制作呢能够省2/3的钱。那想问问柴大厨，今天要带给大家一道什么样的好菜呢？
1: 今天呢我就要给大家制作一道避风塘炒虾，而且是一道升级版的，我会用到专家的食材两次来制作这道菜。现在呢需要把这个食材打成粉，在锅里头去煸炒一下，这样的话呢可以让这个食材的香味呢来更提高一些。
0: 还想问问徐老师，您怎么评价今天的这一道改良版的避风塘炒虾呢？
2: 咱们今天这道菜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契合我们的主题的。那大虾我们都知道是属于一种海产品，高蛋白低脂肪，对于我们的健康是非常棒的。
0: 那我们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食材呢是降血脂还有降脂肪，我特别想问问您，这个是一回事吗？
2: 降血脂和减脂肪听起来很像，但它其实是两个名词啊，它在内涵上是完全不同的。降血脂呢主要是降低咱们血液中的甘油三酯、胆固醇这样的一些脂质体。那减脂肪呢主要是减少我们体内脂肪组织的比例和数量。那今天呢我为大家推荐的这个食材呢它可以实现咱们的双降。
0: 大厨这边干贝的怎么样了？
1: 炒好了，可以闻到经过烘焙炒完以后它的香味已经出来了。
0: 没错，
1: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边，准备来制作避风塘大虾的下一步，就是来炸它这个金蒜。首先呢一定提醒大家，炸蒜之前一定要将蒜用清水多洗几遍，去掉里面的粘液，这样炸好的蒜呢就不会有这种苦涩的味道，而且颜色呢会更加的漂亮。刚才也说过，今天呢这个避风塘大虾呢是一个升级版，
0: 没错，
1: 所以呢我们的蒜呢我今天不炸，我们只放少许的油来给它煸炒。
0: 还想问问徐老师，今天您推荐的营养素到底是怎么来帮助我们降血脂，以及它到底是什么优秀的营养素呢？
2: 那咱们今天推荐的这个膳食成分啊

0: 血脂这样的一个功效。这个膳食成分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贝塔葡聚糖。
1: 好，我们来看看这边的金蒜啊，真的是香气四溢啊。
2: 随着我们的煸炒，它的蒜香味会越来的越浓。这个时候呢，我们煸炒的金蒜已经差不多了，用细罩里呢稍微的过一下它的油。我们是煸炒的，但是它还是含有一些的油，然后为了让我们这个菜呢更健康一些，我们把油呢滤出一些，然后呢再把这个炸好蒜呢铺在厨房纸上，这样可以再把更多余的油给它排出去。下一步呢就是我们这道菜的主料，就是大虾。首先我们把大虾呢提前呢把虾头的虾包去掉，把背部打开，然后把虾线去掉。为了吃这道菜呢可以更入味呢，我们可以加一点盐。
1: 可以先给它来一个底味是吗？
2: 对，把我刚才炒的这个粉去裹上。这样的话我们少油去煎它，可以让它更酥脆一些。
1: 有一个酥脆的外壳啊，那我们就会用到刚才柴大厨干贝的这个粉。
2: 对，
1: 少油，但是同样能够出来这个酥脆的口感啊。
2: 而且这个食材粉刚才我们炒完以后呢，可以让这道菜呢更加的增香增味。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把处理好的大虾已经蘸完了我这个粉，那我们把锅预热一下，然后加进少许的油，为了让这道菜吃起来更加的香，然后呢我现在往里要再加进一点点的香油。这样香油呢既能增香，还能让煎好的虾呢更酥，
1: 可以让这道菜香上加香。那我们在煎制大虾的时候呢，还想问问徐老师，能不能再继续的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您推荐的这个好食材，那么对于帮助我们降脂肪又有什么样的作用，另外它到底是什么呢？
0: 咱们刚刚说它具有很好的降脂肪的这个作用啊，其实因为它属于一种全谷物啊。那我们都知道全谷中富含膳食纤维还有各种的营养素，所以它整个的这个膳食纤维在体内呢又有吸水融胀的作用，能够增加我们的饱腹感，减少我们能量的摄入，从而起到了这个减脂肪的效果。那咱们都知道我们要减脂肪其实是三分靠动七分靠吃，所以选择好的食材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咱们今天推荐的食材是什么呢？就是燕麦啊。那燕麦中呢也富含咱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贝塔葡聚糖，就是一种有益的水溶性的膳食纤维。
1: 原来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是燕麦啊。除了有这个非常酥脆的一个口感以外呢，而且还有这个满满的营养价值。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柴大厨这边啊。哇，感觉这个虾真的是有一层非常漂亮的很酥香的一个外壳啊。
2: 对，然后呢我们把两边都煎一下，这时候呢虾呢就已经煎好了，我们就可以来制作这道避风塘大虾的最后几步了。
1: 马上就进入到这个收尾环节了啊。
2: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加进一些彩椒粒，
1: 好，增加色彩。
2: 对，然后呢再把金蒜放进去，那我们放完金蒜，我们再把炒好的燕麦放进去。传统的避风塘炒大虾呢，我们都是用炸面包糠和金蒜放在一起，但是呢今天我们用的是烘焙好了的燕麦，它会比面包糠更加的酥脆，更加的鲜香，而且呢它是没有经过高油温炸的，所以它会很健康，
1: 兼顾了这个酥脆的口感，另外呢又很健康啊。
2: 然后呢为了这道菜呢它的更香我会放进一个点睛之笔的一步。
1: 还有一个大招呢。
2: 对，
1: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点睛之笔呢？柴大厨赶快给我们揭晓一下。
2: 就是刚才我们炸蒜用的蒜油，加进少许的蒜油可以让这菜更香。避风塘大虾已经炒好了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1: 今天教给大家的是一道升级版本的避风塘炒虾，它运用了富含贝塔葡聚糖的燕麦啊。那么在家制作呢既好吃又营养，另外呢还很实惠，大家也可以在家复刻一下。
3: 大家好，这里是为您解决难题提供妙招的生活特工，我是王阳。今儿呢我们要和您聊聊啊这一系列在生活中我们都可能会遇到的难题。那话不多说了，赶紧来看看今天的节目吧。
4: 凑合呢，咱们就在第二排，好吧？以后啊，咱们立第一排就是轮椅区啊。哎，小伙子，帅哥，帮我们把琴归到位。
5: 这摄像头打开也可以看到咱们现场。
4: 以后这事儿交给你行吗？行，也行。咱都是自发的、自愿的，会助团嘛，咱们就无怨无悔了啊。
6: 2012年，曹燕组建了生命阳光艺术团，专门做公益助残演出。
4: 千般武艺拿出来，给你搭台子，你就来演。只要你敢，我给你这铺这个台子，你上场。亮相绽放。
7: 这个艺术团成立的初衷啊，就是用生命感动生命，通过我们的演出感受到我们残疾人是一支这个自强自立啊坚强不屈的群体。
6: 出生仅6个月时，曹燕患上了小儿麻痹症，6岁时母亲不幸离世，26岁时他又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车祸。
7: 我曾经觉得自己有点命苦，想了想，生活就是这样，我与其烦恼，我不如笑一天，烦一天不如干一天，我只要学习了，我的心眼就宽了，眼界也就宽了，我就想什么事儿就不往死胡同里钻了。
6: 坚持不懈的努力不仅成就了曹燕自己，还让他有了更多的能量去帮助身边的残疾人朋友。
8: 这么多年他帮助了很多很多的残疾人，他的爱不计成本，所以我呢一直就跟着他一块干，给大家做贡献。
9: 我跟曹燕30多年了，快40年了，真的是我们残疾人里骄傲，就人特善良，积极向上，心态也好，特阳光。
10: 小朋友们好，我是鼹鼠，又到讲故事的时间了。
7: 我是公益频道的这个IP 主播，希望我的声音、我的故事能讲给那些盲童、孤独症、脑瘫、孤残儿童听，在我有生之年用我的声音能够给他们带去一缕阳光。
11: 疼吗？
12: 嗯，
11: 发胀是不是？
12: 发胀。
11: 哎，发沉的感觉，别紧张啊，不要紧张，
12: 我扎进去就好了，
11: 不要紧张。
6: 曹燕的爱人王学丽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的特级专家，他利用自己的所学所长，全心全意地扶持妻子，
11: 尽量让他多休息，我们多干一点啊，把他身体保护好，哎，护理好，让他为残疾人多服务多贡献，而且呢对他的公益事业我们要投入进去，支持他的工作。最美家庭，这就是最起码的互相信任、互相支持，对吧？互相爱护。
3: 看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打开手机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那我们生活频道现在以及往期的节目在那儿您都能找得着。
13: 可以看到啊，这两块啊是相对来讲我们拍收藏的时候这个看到的比较重的这个藏品了啊，确实是分量比较重。这一块石头有多少斤？
14: 我还真没要过，反正个百斤左右。
13: 我跟那个，马先生把这块、把这块石头从下边搬上来，
14: 就够费劲，
13: 就够我们爷俩费老劲了。这个挺沉
14: 啊。
13: 怎么想起收藏石头这个收藏的？
14: 嗨，这不是有几年我退休以后，这也加爱好。
6: 其实也是收藏的一个门类，而桌面上的这两块石头就是马先生的心头宝。要说起收藏，可能很多的藏品都得花钱买，可马先生说这两块石头则不然，完全是白来的，一分钱没花。
14: 捡的呢？这就是无意中遛弯儿，我看着这石头挺好的，
13: 就看着挺好就喜欢上了。那时候还挺有劲儿是吧？我遛弯儿，我看这石头，我就没有想捡回家的欲望，太沉，主要是
14: 有那个小推车给推着，那电梯就给带上了，然后推在屋里的。
13: 您这属于捡藏啊，边上路边上看见捡回家就藏了是吧？
6: 马先生表示，您还别小看这两块石头，它们可是不一般，那是不可多得的宝贝。
13: 干嘛用的？
14: 这就是古代的那宝石，就是艾叶绿
13: 这块呢，
14: 连黄的这大家都知道。
6: 其实不管是爱叶绿石还是田黄石，大多作为书画印章的材料。田黄石可能不少人听说过，有一两田黄一两金的说法，而马先生口中的艾叶绿石的价值跟田黄石非常的接近。说到这儿，记者倒是有个疑问，这么珍贵的宝贝随便就能捡得到，您又是怎么做出判断的呢？
13: 现在我问您啊，您原来什么工作跟石头类有关系？
14: 我也跟石头没关系，我
13: 就是个人爱好。
14: 对对对对，
13: 那个人爱好的话，对于石头这个叫啥那个叫啥、啊、您怎么知道它是什么？是自学的？
14: 从一开始我看着还行，我觉得好像它得像艾叶绿，我就查了相关资料。
13: 嗯，
14: 而且越学越上瘾，
13: 越看越喜欢。
14: 哎，
13: 所以对石头就有感兴趣了。
6: 马先生表示，这两块石头放在家里也有两年多了，虽然他对这石头是宝贝极具收藏价值这事儿是深信不疑，但是毕竟马先生是个外行，这回就想请专家帮着给瞧瞧。
13: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哎，为了这个解决马先生对于他这个捡来的两块石头的这个顾虑或者说是疑问，我们

0: 你请到了栏目组老朋友李斌李老师，哎，二位好啊，这个
1: 有人说是收藏那个级别是重量型的，我觉得马竞成是分量是重量型的
0: 啊，
1: 太重了。刚才我试的时候，我一个人推不动的。
0: 刚才呀，马先生提到了这块石头叫什么？
2: 暗夜绿。
0: 暗夜绿，
1: 这个暗夜绿呢是专属的，我们讲是寿山石的一类，而且暗夜绿是非常珍贵的一种石头。它的级别可以说不亚于天荒石。
3: 那么为什么这种石头叫艾叶绿呢？李老师表示，这或许跟它的颜色有关。
1: 艾叶就秋天半老不老的时候出现那种就是黄中带绿绿中带黄的那种颜色，它的颜色通透性非常好
0: 啊，不是纯绿色，是黄中带绿绿中带黄，
1: 但是以绿为主以黄为辅。过去都是什么皇宫里啊，或者有钱人作为酱料，或者小白件是花件把玩件。
3: 按照李老师的说法，这艾叶绿石也是不可多得的宝贝，可马先生这块石头跟艾叶绿石相比还有不少的出入。
1: 艾叶绿的石呢非常非常通透啊，灯光手电一打能打透，但这个呢来看打不透，而且艾叶绿的石头啊它没有大料，一般都是什么小料小酱料，像这种石头是没有见过的，
0: 大块没见
1: 没见过。
2: 听说那个艾叶绿呢，它那个里头有那石花，这种石花一般
1: 石花是长在里边的，并不是长在外边，你看飘到外边来了，不一样吧？它这个斑是渗在里边，
0: 里头的，
1: 哎，渗在里边的，这个什么浮在表面上的，对，你不能去单独去看一点叫什么艾叶绿，就判定它艾叶绿，艾叶绿绿它绿吗？这个绿吗？这个石头绿吗？
2: 这也是黄绿。
1: 这是黄绿吗？这是灰色，正儿八经正艾叶绿的时候，颜色非常漂亮，你看，是不是绿中泛黄，像秋天艾叶那个半老不老的感觉。
3: 李老师表示，这块石头很多特征跟艾叶绿石差异明显，但是这种说法马先生仍然有些半信半疑。为了让马先生看得更清楚，李老师直接放出了大招。
1: 这个硬度比艾叶绿要硬多了。你可以拿个实验，就拿咱们的菜刀去刻一下，你看能刻动吗？使劲，能刻动吗？很费劲，
0: 是有一条白线。
1: 哇，你吃奶劲儿快石头了吧？
0: 我怕刀刃崩了。正常啊，刻印章是有一套单独的工具的，它来对付石头。我自己以前刻过，我也见过别人刻过。它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它不是那个切豆腐的瞬间切开，它是能够破坏石料表面的这个结构的。
1: 说明什么？这个说明什么？这块石头的密度太大，
0: 就太硬了，
1: 太硬了。
0: 那简单的说，太硬了，
1: 它就不适合做章料。
3: 因此可以判断，这根本就不是马先生所说的艾叶绿石。那么它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1: 这块石头呢还有一个特点啊，你发现没有？有人工凿的痕迹，在这边，就是好像在故意的做这种方形的。这块料干嘛用的？我告诉你啊，这块料的本身性质叫石灰岩石。石灰岩在北京、房山、通州，还有那个就是门头沟大量出现，做什么的？做石灰和水泥的。这人故意做这样的，好运输，运到一个石灰厂粉碎以后，进行研磨以后，最后做成石灰或者水泥。
3: 不仅如此，旁边这块也是石灰岩石，跟田黄石半点不沾边。
1: 反正我是觉得啊，那个马先生呢，收藏的意识是不错，但是不要去钻到牛角尖里去，别把它认为很值钱，咱们就只当它一种爱好。但是爱好呢，要有选择有价值的东西爱

0: 对，
1: 李老师表示，医书虽然也是收藏的一种，由于比较偏门，因此总的来说价值不高，但是也不乏个别例外的情况。

0: 这使得它历经500年时光，依旧色彩鲜艳。壁画中使用的砾粉堆金工艺，金粉的堆砌让轮廓线具有了浮雕般的立体效果，而分染、照染等绘画技法通过多次薄涂、渐变、晕染，使色彩呈现出极其细腻的层次感。更难得的是，历经500年时光，这幅壁画保存依旧完整，堪称明代壁画之最。然而，为了保护壁画珍品，大雄宝殿内的壁画参观每天仅接待6到7批游客，每批仅限20人。参观过程中禁止携带任何电子设备和光源，也禁止录音录像。
1: 来，你那个票出一下，
2: 来，我检一下票啊。我不要手电照路用啊。
1: 首先欢迎您来到法海禅寺。法海禅寺啊，它
0: 每天慕名而来的游客，其中有很多只能到药师殿去观赏复制品。
3: 壁画中的水月观音图啊，可以说是咱们的镇馆之宝了。特别就是水月观音身上披的这层薄纱，上下相加，这层薄纱的总面积在0.7平方米左右。画师在画这层薄纱的时候，表现它的透。两层薄纱所重叠的地方，天衣里面的花纹，还有身上的配饰呢，都是清晰可见。里面的花纹是用无数的细线组成的一个个的六角雪花纹。所以整个0.7平方米的这层薄纱，我们估算呢，它用到这些细小的线条至少也有20000余根。所以我们形容它就是薄如蝉翼，细如蛛丝，再不为过了。
4: 其实咱们看过大殿真迹的时候，咱们能看到它的瞳孔，就是它的虹膜和它的眉毛，一根一根的都是相当细的啊，能够感受到画师官们他都是相当虔诚的来绘画每一处细节，也做到尽善尽美的啊。
5: 它的头手脚采取的是一种技法，我们叫它分染，一个毛笔，蘸着一个水笔，一个蘸着颜色，一个蘸着

0: 但是之后当你一进来的时候忘了，然后现在才有小纸条的原因，就是这个，就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然后我记住了，然后比如说我觉得有用的东西，然后我再单独记在我的那个笔记本上。就是我刚才讲解出来的时候哈，那个给那个游客讲，咱们里面那个帝释天他的身上不是那个无尾的凤吗？然后他说不是应该叫凤凰吗？然后所以我就给他讲说凤是凤，凰是凰。然后你们要是一般讲的话怎么说呢？
1: 凤和凰本来是一词一符，
2: 对对对，
1: 有龙有凤有凰，但是后来皇家把龙作为皇家象征以后，凤凰就基本上合成凤凰
3: 一个词
1: 词的了。
3: 嗯，
4: 它的内容真是太多了，就是得不断的在这个讲解的过程当中也好，就是要通过各种渠道吧去补充自己的内容。
0: 你每次推开一扇门的时候，你觉得哦，这已经是了，然后已经了解了，然后你再往里头走，你会发现侧面也有门，还有很多很多的分支，就是你永远那个知识都不够。我待了六年，我都不太敢说略懂一二，我走了六年，我只能说我走可能走到大雄宝殿的门口了。
1: 八佾如果是一本书，可能我们现在连一个小角都没掀开呢，都十几年了，那也没有发掘出法海寺最最最最咱们说最深厚的地方都没发掘到。
5: 在法海寺山下的法海寺壁画艺术馆，这幅古老的壁画也因为数字技术而获得了新的生命。
6: 展馆呢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采用局部放大的方式帮助观众去了解当时的匠人到底是怎么绘制的这层白砂。那每一个六棱花当中呢，至少要绘制48条细腻的线，那整体呢就可以构成一种六棱花瓣的形状。让历经了近600年的国宝壁画有一种活起来动起来的状态，那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成为法海寺的发现者。
5: 对这一幅艺术珍品的保护，是为了将中华文明的瑰宝代代传承。在北京法海寺就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常年默默坚守，只为让殿中精美的壁画跨越时光，完整地流传给后世。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不知道给您介绍的这些小常识您都掌握了没有呢？希望这些小小的生活智慧能给您的生活带来一些便利。我是汪洋，下一期生活特工咱接着聊。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短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我们的节目主要是解决大家的问题。前一段时间在我们社群当中有一位康宝宝提出问题了，他说今年50岁了，不抽烟不喝酒，吃东西呢也很清淡，平时都不熬夜，可是近几年体检都发现了胃食管反流、萎缩性胃炎、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肾囊肿，还有肠息肉，这些毛病听起来各不相关，但是为什么都长在了自己身上？医生要求每年体检，常年也要做，这些肠息肉还真是反反复复一茬一茬的长。
1: 我这有那个
0: 甲状腺结节、
2: 肺结节和肾囊肿哦，都有。
3: 我是肺结节吧，就算是。
4: 我是萎缩性胃炎。哦。也有肠息肉。
0: 这个问题我觉得哈是很有普适性的，各种结节、各种息肉都出现在了同一个人身上。最委屈、最冤枉的是，他没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呀。这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就我出现了？为什么有的人他就没事儿？这个有可能啊跟所谓的内环境有关系，这内环境又说明了什么呢？我们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园医院脾胃科的主任主任医师王凤云。欢迎
5: 欢迎王主任。
0: 欢迎来，
5: 大家好，
0: 请坐。
5: 临床上其实我们经常见啊，有一些人他有这个胃肠的息肉，我们也会提示他说你要做一下甲状腺呀、肺呀、包括肝肾检查。为什么啊？因为甲状腺、肺上啊，大家知道啊，也经常长结节啊，肝肾啊什么的也容易长囊肿，那么胃肠呢容易长息肉。这些呢大家其实知道啊，它都是外来增生的东西，它长在不一样的地方，它叫法不同，包括肿瘤它其实也是外来增生的哈。那么肿瘤和息肉呢，它比较而言呢，就是一个是良性的，一个是恶性的。那么大家可能问啊，说这个为什么就有的人就长这个东西啊？我们站在局外看这个局内的时候，大家想一想哈，就是这个外来增生的这个东西，他为什么长到张三的身上，他没有长到李四的身上啊？他肯定张三是适合的这个环境，因为他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整体的代谢功能、他的消化功能以及他的这个土壤，可能就非常适合他。
0: 嗯，对对，听出来了。就如果说我们的消化系统如果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我们可能身体的土壤内环境就是适合这些不良分子生长的土壤，慢慢的什么结节也出现了，息肉也出现了，甚至于跟肿瘤也挂钩。那具体的我们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土壤？具体的真的出现了这些结节等等的一系列问题，到底应该怎么解决？来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结节切了又长，息肉割了又冒，光拔草没用，得调整身体土壤。第二个，痰湿淤血在体内串门，不改内环境，病永远赶不进。第三个，反酸烧心不只是胃酸多了，是肝在生气，脾胃在翻车。中医助力肝气调达，脾胃升降正常，远离脾胃疾病。先看第一个啊，结节切了又长，息肉割了又冒，光拔草没用，得调整身体土壤。这第一个关键点，我就想起来刚才那位求助的朋友，他就说自己冤枉，也没有不良的生活习惯，但是呢就身上反正从上到下吧都有结节息肉，尤其是那肠息肉，每年定期查，每年切，每年长，这怎么回事啊？
5: 大家可以这么想，如果他生活不规律哈，如果他这个胡吃海塞的这种哈，那么可能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不是你注意了啊，你的免疫力啊，或者你的这个环境啊，你的消化功能啊，你的代谢功能啊，就是正常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它的功能都处于下行的这个状态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两个缸啊，土壤啊，磨腻的实际是我们体内的环境啊。那么右边这个大家看一下，它实际
0: 比较干燥，
5: 疏松干燥啊，颜色啊也是比较正常的。那么左边的这个呢，湿润黏腻啊，颜色也偏暗。那么这种的呢，实际就是磨腻的我们体内呢整体的环境不正常的时候啊，当我们消化的功能不正常的时候啊，那么这些痰湿啊、淤血啊等等这些病理产物它就会产生结节啊、囊肿。这个长在胃肠上的就是息肉，大家可能觉得吧，说我也没感觉到，不做内镜的时候你怎么感觉到啊？一般的这种息肉什么的， 你都是感觉不到的啊，没有任何的症状。嗯，那么有的人可能说，哎呀，我有症状，我便血或者是我疼，那它正好长在了某一个地方啊，可能正好长在一个小血管上，或者是长在哪个涉及到神经上，它就会出现一些症状。
0: 求助的这一位朋友，他就是息肉每一年切完了，第二茬又长起来，是因为他核心这土壤内环境一直处于这个状态，所以他这一茬割完了之后，他又长出来了。
5: 对，因为特别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比如说这块地它特别容易长草，今年除掉了以后，明年你如果不给它往上撒这种农药，它还会再长。嗯，那么跟我们这个息肉实际是这个道理是相通的啊，你切掉了，但是你整体的内部的这些问题你解决了吗？我们病房有一个患者，他应该是3个月前啊刚做完这个胃肠镜，那么肠子上呢有好多息肉，说已经切完了，那么他3个月以后啊是因为别的问题又住到了我们科室，那我们就问他说，你这个刚切完，他说要不要再看一看啊？我们说理论上讲3个月不应该啊，对不对啊？那3个月能长那么快吗？啊，但是因为他也特别的担心他这个啊，说我长了那么多，切完了要不咱们看一看他修复的啥样了。我说那也行吧，如果这么担心的话不做肯定他就是他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嘛，那说要不就再给做一下，再做一看那肠子里又有好多啊，所以就是
0: 3个月就长这么多。
5: 对，就不是说是所有的人都是啊平均数的，息肉的复发率据文献报道呢它是30%左右，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你要定期的要做胃肠镜的啊。定期的做胃肠镜它的好处就在于有问题早发现，早发现才能早治疗啊，对不对？等它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们才去做，那还有什么办法？没有办法了。
0: 在这儿也想问问张先生啊，因为刚才您也说自己肠子有息肉，那切过了，
4: 对，
0: 那又长出新的一茬了吗？
4: 对啊，
0: 切过来多长时间又长出来了？
4: 我一般都是每年要做一次肠胃镜，完了每年都有，每年都得切，
0: 每年都有，每年都得切。
4: 对啊，
0: 像刚才我们求助的这位朋友，他除了肠子里头有息肉之外，他还有什么甲状腺结节哈等等一系列的，您也出现这个问题了吗？
4: 我有甲状腺结节。
0: 您也有甲状腺结节？
5: 我建议大家就是无论是你是发现的是囊肿也好，是结节也好，还是说息肉也好，当你发现一个地方有的时候，希望做全身的筛查啊，因为其他地方你也筛一筛啊，到底它有没有啊。因为结节啊或者是息肉啊这些东西哈，长到一定程度一旦变化的时候啊可就不好说了。
4: 其实我是2015年就开始，当时还比较年轻嘛，10年以前。十年前的时候我就比较关注我的脾胃，有时候觉得不太舒服。
0: 怎么不舒服？
4: 有时候腹胀，有时候这个吃完饭以后肚子这地方有点疼。
0: 肚子有点疼，
4: 腹痛。慢性胃炎呢，当时医生说你这个意义不是很大，说你2-3年做一次就可以了。2018年的次胃镜肠胃镜做完了以后呢，就发现了一些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胃呢就出现了糜烂性胃炎，直到2022年做肠胃镜就发现这个我的糜烂性胃炎已经变成萎缩性胃炎了。同时呢有2个肠息肉，这时候呢就进行干预治疗，就吃了很多的这个肠胃的药，常用的基本上都吃遍了，也没什么好转。23年我就搜到了王凤云主任，我就去了。
0: 您是王主任的患者？
4: 对，第一次去找王主任，我说这个能治好吗？能逆转吗？王主任说能。说就是一句话，我就跟了王主任跟了3年。前年，现在应该说24年的，那应该是吃中药的整整第2个年，就是萎缩性胃炎。已经变成这个浅表性胃炎，同时做了3块病理，都是轻度的浅表性胃炎，同时呢，这个时候呢又查出来肠子还是有息肉，后来王主任说呢，你继续吃中药吧，还要改变这个肠胃的环境，又吃了1年的中药，今年7月10号我又去做的肠胃镜，完了之后萎缩性胃炎也没有了，息肉也没有了。因为每次我去做息肉呢，一般都是做2次，第一次去检查，查出来是有息肉，说不能切太大了，说你得住院切。我又多段时间又去住院，连住3年，所以我今年呢我就得了，我就直接去住院吧，别到时候再二进宫。结果住院以后呢，他说你这没息肉，你来住啥院？我说我也不知道没息肉，每年都切。也就这样呢，完了之后，基本上现在肠胃这块基本都解决掉了。说在这儿也特别感谢王主任，对对对， 给我了很大的信心。嗯，他说能，我就非常的信任，我就很坚持吧。我说只要坚持到底，肯定没有问题。所以说吃中药这一定是一个调理的漫长的过程。
0: 还是要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就是我们如果说在体检的这个报告单上看到了又是什么息肉啊、萎缩性这个胃炎呀，甚至于说肠化呀，再或者说可能不同地方出现的这个结节，其实是提示大家我们身体的环境需要调整了，这土壤需要咱们找一些办法去让它变得更加平衡一点哈，不至于出现这些不太好的东西。那到底应该怎么去调节？我们听出来汪主任是有办法的，所以这方法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第二个关键点。第二个关键点，痰湿淤血在体内串门，不改内环境，病永远赶不进。您看我们这消化系统哈，嗯，这里头包含的器官这么多，尤其是胃哈，平时我们吃饭都得用它，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好好的就萎缩性胃炎了？从中医的角度跟这些痰湿等等相关的有关系吗？
5: 那当然有关系了。我们说这个它的症状呢，就是一些消化不良的症状。你比如说餐后的饱胀，就是我一吃点饭我就饱了啊。那么还有的呢是上腹的疼啊，啊，或者是有反酸啊，或者有便秘啊等等这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到底是怎么来的呀？那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当我们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低下的时候，或者是它受到了影响的时候，就是它在消化食物的过程中啊，它就不走正道啊，它这个一般是运化水谷、运化水湿啊。当它不走正道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一些痰呀、湿啊，就是它的功能下降以后啊出现的问题。那么如果这个痰湿存在的话，你想想，体内有痰有湿，它运行起来它能畅快吗？
0: 黏黏糊糊的。
5: 对呀，它肯定就不畅快，气血的运行就不畅快了，对不对？就会出现淤血，包括气滞。比如说我吃完饭就堵、就胀、就消化不良哈。那么它一吃肉以后，吃完肉以后，它就咳痰，对不对？你要吃的清淡一点，它就不咳，说明这个脾胃功能差的时候啊，功能下降的时候，它就容易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就会产生痰湿啊这些病理产物。
1: 结节、息肉、囊肿之所以反复生长，根源在于脾胃运化失常，身体内环境失衡。平时胃部胀满、反酸、大便溏稀黏腻、排不尽，或者是长期便秘，往往都是信号。中医调理就是把脾胃重新调回平衡，改变这片容易长东西的土壤，让他们失去再生的条件。
0: 我见到有一个奶奶之前给我们这个做节目的时候讲过，她就说她一口肉都吃不了了，就是因为一吃它就好像积着消化不了。
5: 对呀、啊，
0: 这个就是出现问题了。
5: 对
0: 呀、啊，那
5: 它的这个消化功能，以及我们中医讲啊，就是脾胃的功能，它是管消化嘛，那就是脾胃的功能下降了嘛。这些器官的功能，无论是肺也好、心也好、肝肾也好、其他脏器的功能也好，它的营养物质从哪来的呀？它其实就是从这个脾胃来的。你如果没有这个消化的功能做支撑的话，你其他的都是白扯啊。实际就是这个脾胃的功能是一，其他的都是零，你才能是100分。那你如果是脾胃的功能不行，你其他的你怎么弄啊？对不对？
0: 是
5: 进不来的呀。
0: 当然这也不是提倡大家胡吃海喝，这一定是均衡的饮食。在这儿也提示大家，如果说检查，比如说像张先生那样出现了相应的问题，咱们还是得抓紧时间啊，早点去及时的诊治。到底应该怎么办？咱们可以问问权威专家的意见。如果说您想提前获取啊王主任的治疗办法，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详细的了解清楚。那当然刚才我们也看到了第二个关键点嘛，就需要及早的去解决核心的这个土壤问题，
5: 去干预一下啊。
0: 那我也想问您，像您给张先生治疗，或者说给很多患者调理这个土壤的时候，会用到什么样的方法呢？尤其是针对于萎缩性胃炎，我们哪一步开始行动是比较及时的？
1: 内环境不改，萎缩性胃炎肠息肉便反反复复。
5: 食物、液体、气体啊，这个弱酸、弱碱、胆汁等等，反上来的时候，你还用这个抑酸药，它能不能好啊？
0: 好不了，
5: 显然肯定是不对的。
1: 反酸烧心也不只是胃酸多了那么简单，而是肝气不舒、脾胃翻车。
5: 你想想，体内有痰有湿，它运行起来它能畅快吗？
0: 黏黏糊糊。
5: 中医治病呢，就关注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呢让它平衡啊，让它内环境也平衡，这个患者舒服了，这个疾病呢它才能逐渐的向好。
1: 如何调好身体这片土壤？别走开，答案稍后为您揭晓。
6: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5: 中医治病呢，实际，他讲辨证论治啊，就是张三和李四得的病啊是一样的，都是萎缩性胃炎，但是为什么给出的方案是不一样的呀？嗯，因为张三和李四虽然说这个主要的疾病是一致的哈，但是他的伴随的问题它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他的情绪的问题，他的睡眠的问题啊，他的大便有没有问题，啊，包括呢他的饮食习惯。那我们中医治病实际是关注这个人哈，那么如果这个人有萎缩性胃炎，同时呢又伴有这么多的问题，你这么多的问题管不管啊？你不管肯定他难受啊，我们就管萎缩性胃炎，难道他就能睡着了吗？对不对？难道他情绪就好了吗？啊，难道他大便就通畅了吗？他肯定不是的。所以中医治病呢就关注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呢让他平衡啊，让他内环境也平衡，这个患者舒服了，这个疾病啊他才能逐渐的向好。
0: 而且我们也看到啊，这个图
4: 我在第三阶段。
0: 哦，您自己都判断出来第三个阶段啊，
5: 就是
0: 您说是每一个患者其实他的阶段都不一样，他用药上也有差别哈。
5: 就这个过程来讲哈，从这个浅表萎缩肠化异型增生到胃癌的这个啊整个的这个进展啊，这个是一个大家比较公认的一个模式啊，它是基于它的前提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情况下这么发展的。对于这个萎缩性胃炎来讲啊，它们有共同的一个这个病机，就是脾虚血瘀的这么一个症候啊。那么以这个为主线，然后呢再叠加一些其他的因素，可以进行加加减减。那么对于这个脾气虚的话，它的最基本的一个方药，实际啊，我们大家都是知道的，叫四君子汤。这三个药啊，其实就是四君子汤里面的啊，这个大家应该是都非常的熟悉。这是什么？这茯苓。
0: 茯苓。
5: 那两个呢？一个是白术，一个是人参。嗯，这个叫三个药啊，叫这个脚药。
0: 脚药
5: 啊，对，两个药呢叫段药啊。脚药为什么叫脚药啊？啊？角呢就是三角形的角啊，那大家知道三角形那就可以有三个支点，对不对？为什么是三个支点？三个支点呢它是最稳固的一个结构啊，因为再加上一个甘草，实际就是叫四君子汤了，它是一个最基本的健脾理气的一个基本方。那么因为甘草呢它一般都是一个调和药嘛啊，就把它去掉就剩下啊三个脚药了。那么这个都是根据医生的他的一个个人的习惯啊，就比如说我经常用的呢这个对药呢其实就是这两个药啊，一个砂仁一个鸡骨草啊。因为
0: 它俩组合的作用是什么？
5: 鸡骨草呢它有疏肝啊清热，然后呢化湿啊，那么这个砂仁呢它有化湿理气止泻啊，这个健脾。那么这些患者因为他同时都伴有情绪方面的问题，所以疏肝也是必须要用的啊，这所以是临床上经常用的。
0: 这俩对药就是好拍档，解决于这个问题啊。
5: 它不仅仅是这两个是对药，还有很多的对药。那么有的对药呢，它是相互辅助的，就是我们俩呢都是好搭档哈，一块儿呢解决一个问题。那有的对药呢，

0: 就不是，有的段药呢是从寒热的角度来讲，一个是寒药，一个是热药，互相呢我牵扯一点。那么有的人呢，你比如说他经常呢就胃寒哈，但是你用点热的药呢，他又牙疼上火，对不对？那么你在用药的时候就得这个就互相牵制一下啊，你不能重寒或重热，那他受不了，对不对？
1: 在这儿也要提示一下大家，这不是说给大家推荐用药啊，这需要大家去到门诊具体的了解清楚我自己现在的身体适合什么样的治疗的方案。每一个人这药方可能都是不一样的，因为针对的是您个体之间的区别啊。所以呢，如果说您想提前获取相关的内容，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家庭当中啊，详细的获取相关的这个问题解决方案。刚才其实说到消化系统说了挺多，肠子也说了，胃也说了，还差一节儿。
2: 大家看，
1: 上头这一节儿，长长的一节儿，好多人有这问题，胃食管反流。
0: 对，
1: 大家有没有过胃食管反流的经历？
3: 我偶尔有。
4: 对，
1: 吃多了一躺，就感觉有点烧。
3: 对，
1: 是不是有点冒酸水？
3: 酸水都到嘴里了，偶尔。
1: 偶尔。
3: 跟那个饮食有关系。
1: 是不是在您门诊这种情况挺多的？
0: 我们门诊上这个胃食管反流病的患者啊，占到了50%，啊，那么萎缩性胃炎也差不多占到了另一半啊，剩下的就是杂七杂八的一些问题。
1: 辨清了病因，才能有有效的解决办法。我们来看第三个关键点啊，反酸烧心不只是胃酸多了，是肝在生气，脾胃在翻车。中医助力肝气调达，脾胃升降正常，远离脾胃疾病。像刚才罗叔叔提到啊，就是往上漾酸水，这个我们反正只要一听就知道是胃食管反流。但是前一段时间我们社群当中也是有一位康宝宝说他就是平躺咳嗽，去到医院反正说也是胃食管反流。
0: 对，我们知道它的概念呢，就是胃里面的内容物反流到食管，首先是反流到食管啊，那么它能不能反到这个气管啊，它能不能反到口腔啊，它能不能反到嗓子这儿啊，它能不能反到鼻腔啊，所以它就会出现，你比如说反到气管支气管的时候就咳嗽，对不对？你反到嗓子这儿就是咽炎，你反到嘴里的时候它就龋齿啊，这个牙龈的牙龈炎呀，那么你要是这个反到鼻腔的话，很多人过敏性鼻炎什么的
1: 啊，也跟它有关系啊。
0: 很多人都有关系哈，包括这个有的人有哮喘啊，那也是反到这个气管支气管以后诱发的一些问题，所以它是特别麻烦的一个病。而且它发展到这个严重的时候，大多数呢都会伴有焦虑和抑郁的问题，有的患者呢那个情绪根本就控制不住啊，特别的急躁。
1: 那您从中医的角度怎么给他把这个逆流而上的气给他压下去呢？
0: 我们所说的这个胃食管反流病，你看这个那西药呢，大家首选的应该大家都是知道的，就是什么什么奥美拉唑啊，什么什么拉唑啊。但是这个拉唑呢，它实际是属于一个抑酸药啊，就是当你反的是酸的时候，它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对症治疗嘛。你反的酸啊，用这个抑酸药，它不就不反了吗？啊，挺好的。但是更多的反流呢，实际不仅仅是酸的问题，因为大家也知道，有的时候它食物就反上来了。啊，有的人呢是气体反上来了，有的呢是就往上反清水，啊，那么有的人呢还胆汁往上反，它有分层分得非常的细。那么如果你不是酸反流，你是混合反流，啊，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食物、液体、气体，啊，这个弱酸、弱碱、啊、胆汁等等，能不能反呀？都能反啊，它不往下走，它就可以往上反啊。那么反上来的时候，你还用这个抑酸药，它能不能好啊？
1: 好不了，
0: 显然肯定是不对的，对不对？它不是对症的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是用中药哈，来分层，你如果是反气的，您看有的人就老打嗝，吃完饭以后就打上没完，我有一个患者，

0: 老旧床垫对身体的危害让您意想不到。
1: 睡了有十年了，差不多
2: 大概有十来年了，
3: 十四五年了吧，
2: 十四五年了。
3: 睡完了觉着好像更累了，觉着太软，起来都费劲。
4: 最怕我老伴要一起来干扰我了，我就且睡不着呢。
5: 他那已经塌陷了，我现在的腰就特别不舒服，
6: 它有一股不太清洁的味儿，螨虫啊细菌啊。
7: 床垫这个甲醛超标了10倍，使用十年的乳胶床垫粉尘化了，对健康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0: 使用十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3: 3、2、1。
8: 哇，
3: 我的妈呀，咦，
8: 哎呀，它这个界面已经都粉化了。
3: 这怎么都是海绵粒儿的，还五颜六色的呀。
8: 你看这里面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3: 就这个锈迹已经全出来了。啊，我这现在只你看它还是就是那种整个，哎呀，就我这一动大家能看到吗，全掉渣子。哦，里边更是，
8: 你看看这个里面全部是垃圾。
3: 所以您想想，就如果睡在这样的床垫，一个是睡眠质量，包括为什么很多人睡完都觉得哎呀我这皮肤怎么老痒痒，很可能跟您家这床垫有关系。
0: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所以为了睡眠健康，十年以上的老床垫一定要及时更换。
6: 对，观众朋友，您是不是这床垫啊只要不破不烂您就一直躺着不换呢？
3: 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太不负责任了。
6: 没错，所以呢今天我们栏目组呢特地请来了从事家居用品行业有将近20年丰富经验的王林经理。
3: 有请，
6: 欢迎欢迎，
3: 来，有请有请，
6: 有请王经理。
7: 两位主持人好，电视机前观众好。
3: 那我就特别想问问王林啊，就比如说这个床垫我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换？
7: 咱酒店行业啊，他们的要求呢5年左右就要把床垫全部做更换，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行业的经验啊，一个床垫最佳使用的寿命呢是5到8年。即使咱们外观保持得良好，但是它的支撑力啊包括它卫生状况其实已经在逐步走下坡路了。
3: 假设我可能没到8年，我们的这个床垫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就提示我们必须要换床垫了？
7: 首先支撑失效，床垫表面呢出现一些塌陷。第二个呢身体不适，咱睡醒后腰酸背痛，有可能问题出在床垫上。第三个卫生隐患，第四个异响破损。
3: 就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您一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您家床垫的问题。
6: 其实你看现在床垫已经很高级了哈，就各种材质的五花八门，而且价格也参差不齐。总之大家觉得信息太多了，该怎么挑一个适合自己的性价比又好的床垫呢？
7: 挑选床垫的原则之一呢就是床垫不是越贵越好。根据大家的情况呢，我现在给大家推荐一款综合功能的床垫，就是现在这款 Vici House 床垫。首先呢它是正反两面可睡，一面软一面硬，需要软的睡软面，需要硬感的睡硬面。还有呢它这个中间用的是独立弹簧，
3: 就是属于那种分区睡眠不影响的。
7: 对对 对, 对, 对，
6: 就我翻身不影响你圈圈。
7: 还有一个呢我今天最不想提的就是价格。
3: 不是，这怎么人家来我们这儿都是哎呀，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性价比了。
7: 您二位啊可以拿出手机，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一起搜搜这款床垫。
3: 哦，5999，小6000块钱，
6: 中高端的价格
3: 啊。对啊，
6: 6000元啊。
7: 您什么时候去找这款床垫都一直是5999。商场呀这种它做大型促销活动，最低最低的时候也没低于3000块钱。
3: 然后呢
6: 我们的观众朋友多少钱能买到？
7: 我为难的状况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在栏目组给所有的观众提供的价格仅限10名啊，我拿产品抵宣传费了。
6: 就10个还抵着宣传费，那得非常便宜才行啊。
7: 1米8×2米的床垫1680一张。
3: 什么？1000多块钱？
6: 比他们最低价还便宜将近一半。
7: 1米5×2米的床垫1580，含送货上门。
3: 还含送货上门？
7: 真的？
3: 我要不要先此时此刻也拿手机
6: 拿手机抢？
3: 我也准备一下。
9: 你们俩抢什么呀？一共就10个，赶紧关注。
6: 行行行，咱给观众啊，赶紧抢购起来。
0: 使用十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3: 我的妈呀！咦，
8: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3: 全掉渣子。
0: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式压护脊床垫，承托感好。
5: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0: 释放身体压力，舒适好睡眠。
5: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0: 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
10: 官网要近6000元的。

0: 额，实体店活动后也要3280元。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么低的价格，这质量有保障吗？
2: 质量肯定有保障呀，这就我接下来要说的挑选床垫的第二条，好床垫一定出自正规的大工厂，
3: 所以我这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工厂做参观考察一下。
0: 区别于某些不正规小作坊使用回收料，生产环境差，我们今天推荐的床垫可是正规大工厂出品，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看。
3: 轩轩，这就是我们现在床垫生产工厂。
1: 哇，好大规模呀。那其实在进这个工厂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个疑问和一个考验啊，尤其是针对甲醛问题，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敏感，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床垫的这个安全性呢？
3: 那今天呢，我也带了一个仪器
1: 啊，
3: 在整个生产环境中也是我们这个原材料呀，包括这个生产工艺最集中最密集的地方
1: 啊，
3: 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甲醛测试。
1: 行，哎，能看到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
3: 国家规定的标准数值在产品上面是0.08毫克，
1: 大家能看到我进到工厂里头是0.019啊20，就是在这个数值是上下浮动的。
3: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
1: 那咱们就拿着这个测甲醛的仪器边走边逛。
0: 一张好的床垫材料和工艺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来到材料区。
3: 轩，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原料区。
1: 哦，就这一片都是是吧？
3: 我们用了海绵呀，包括这个是我们做的面层的尖棉。
1: 嗯，
3: 你看看所有的料都用新料，拒绝任何回收料。哎，我们床垫这次配的不是 AB 面的吗？一面软一面硬的，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硬的这边就用的是这个3E环保椰棕。
1: 其实一说到椰棕，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最关心的一点就是甲醛问题。这一片都是椰棕，但是我的数值基本上现在就是在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它是怎么做到的？它的这个粘合呢？
3: 这个就看我们中间的这个连接层，里面有很多这种白色的这种纤维。
1: 嗯，
3: 它是通过高温来做除糖除胶处理的，你很容易把它剥离开
1: 啊。
3: 胶合的产品你是剥离不开的。
0: 优秀的生产工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采用了6大生产工艺：1独立袋装弹簧卷制，
3: 碳钢的钢丝从机器里过来卷成弹簧
1: 啊，
3: 再到这儿一个装成袋。
0: 2热处理形成床网，
1: 那它上面附的这一层是什么？就看起来有点像无纺布材质的。
3: 这种它专业叫硬纸棉。
0: 3剪棉制作，也就是多层面料的缝合。4就是床垫的复合，依次放上海绵、乳胶等舒适层。5围边，
3: 全是自动化生产的，所以它的精度非常高。
0: 6检验包装，床垫的耐用度，弹簧很重要。
3: 那接下来我们针对我们床垫最关键的部位弹簧，我给你做一个极限的压力测试。把这个床垫呢，把它压成一个很薄很薄的状态。
1: 嗯，
3: 完了，我们再让它整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如果弹簧的质量不好的情况下，弹簧可能就压崩了，结构就压散了。
1: 我现在量一下啊，这个抽完真空以后的这个床垫是多少？就4点多，应该是差不多4.5左右。咱们现在看它能不能回来。呜，太牛了，一下就起来了。
3: 你再量一量。
1: 我再量一遍啊。23厘米左右，嗯，依旧还是很舒服的。
0: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1: 我的妈呀！咦，
3: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1: 全掉渣子。
0: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1: 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0: 亲身测评。
4: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0: 软硬两面满足您任何睡感，独立弹簧。互不影响，清爽透气，好床垫，好睡眠，才能有更好的生活。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试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挑选床垫的第三条呢，就是要选择适合大多数人的复合型床垫。
3: 那我这个也带了一个样角，同样呢，我也带来一个图片说明。整体结构下来有十一层结构，怎么睡都舒服。面层我们也叫这个舒适层，亲肤透气，耐磨不起球，
1: 就是那种很高端的床垫的这种触感和质感。
3: 第二呢是高回弹海绵，它缓冲感特别好，能很贴合我们的身体，分散我们身体压力，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再下面是这个乳胶层啊，弹性好，透气性强。中间呢就是我们这个主体结构的独立袋装弹簧，睡在两侧人互相不干扰，它是这个核心支撑的结构，能贴合我们脊柱。刚才说的偏硬那一侧呢，采用了3E的这个膜维棕，能提供这个偏硬的支撑力，保护脊柱。
5: 我的理解是这一层其实也更接近那个就是什么，
3: 对对，就是棕面。
5: 那我们这个床垫它适配度呢，这个年轻人啊老人啊，
3: 应该适合咱们95%的人群。
1: 所以说啊，一款好的高品质的高端的床垫，它一定是一款复合型的床垫，并不是那种单一材质的。
2: 挑选床垫的第4条，不能光听别人说好，
5: 你得让我们去躺一躺啊，感受感受啊。
1: 那咱们呢也邀请我们的体验官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3: 现在这两款就我们今天节目里介绍的两款床垫，一款是1.8×2米的，一款是1.5×2米的。
6: 这个你看那个弹性，一看就特别舒适，特别舒服。那我们在平时我们如果买床垫的话，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床垫的好与坏呢？
3: 一般通过3个方式，首先平躺测试，再一个侧卧测试，还有一个就咱们起身的测试。那平躺测试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首先人在躺在床垫的时候，底下的腰部要有一定支撑，原则上就是我们手可以放到腰下，但是我手掌不能完全的翻转，
1: 是能伸进去，
3: 能伸进去，
1: 但是我要转我就转不动了。
4: 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不觉得空
1: 啊。那侧躺呢？
3: 侧卧测试呢，就是我们侧躺的时候呢，看我们的脊柱是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
1: 那起床测试呢？
3: 起床的话，就是我们的床垫软也好，硬也好，我们起身费不费劲，能不能轻易的起身？
6: 你省事了，我们家那垫子，我起床就得揪着，
1: 不揪着起不来。
6: 对啊，它塌了。
1: 那这样，咱们接下来翻一下，再看看这硬的这一面感受如何？
6: 好的，
3: 阿姨，你再试这面的感觉。偏硬的啊，
6: 还真是。
1: 这躺完感觉怎么样？
6: 这感觉我觉得更硬实一点吧。我本身腰也不太好，我觉得这个挺适合我的，特别平稳，有一些点震动都没有。这起床洗它一下给我支撑住了，
1: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6: 对，
1: 这就是我的感受。
3: 像这个有时候有些老人习惯睡硬床呢，用这个很好。如果咱天气热的时候，这面可能感觉会更凉爽一点。
1: 呀，半夜起床了，
6: 我要走了。

0: 这些都含在我们套餐里面。你看我们这些花洒开关呀、毛巾杆啊、地漏啊，这些啊全都任选。
1: 最关键的一点就全是大牌，
2: 我们也提供老带和小带一起下功底，帮大家去定功底。
1: 去
3: 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4: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5: 加了四五千人吧，
6: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7: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8: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0: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1: 好风凭借力，
3: 送您上青云。
11: 送你上青云。
3: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2: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餐馆呢要卖88，但是在家制作呢能够省2/3的钱。那想问问柴大厨，今天要带给大家一道什么样的好菜呢？
2: 今天呢我就要给大家制作一道避风塘炒虾，而且是一道升级版的。我会用到专家的食材2次来制作这道菜。现在呢需要把这个食材打成粉，在锅里头去煸炒一下。这样的话呢可以让这个食材的香味呢来更提高一些。
1: 还想问问徐老师，您怎么评价今天的这一道改良版的避风塘炒虾呢？
3: 咱们今天这道菜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契合我们的主题的。那大虾我们都知道是属于一种海产品，高蛋白低脂肪，对于我们的健康是非常棒的。
1: 那我们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食材呢是酱血脂还有酱脂肪。我特别想问问您，这个是一回事吗？
3: 酱血脂和减脂肪听起来很像，但它其实是两个名词啊，它在内涵上是完全不同的。降血脂呢主要是降低咱们血液中的甘油三酯、胆固醇这样的一些脂质体。那减脂肪呢主要是减少我们体内脂肪组织的比例和数量。那今天呢我为大家推荐的这个食材呢，它可以实现咱们的双降。
1: 大厨这边干贝的怎么样了？
2: 炒好了，可以闻到经过烘焙炒完以后它的香味已经出来了。
1: 没错，
2: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边，准备来制作避风塘大虾的下一步，就是来炸它这个金蒜。首先呢一定提醒大家，炸蒜之前一定要将蒜用清水多洗几遍，去掉里面的粘液，这样炸好的蒜呢就不会有这种苦涩的味道，而且颜色呢会更加的漂亮。刚才也说过，今天呢这个避风塘大虾呢是一个升级版，
1: 没错，
2: 所以呢我们的蒜呢我今天不炸，我们只放少许的油来给它煸炒。
1: 还想问问

0: 脂这样的一个功效。这个膳食成分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贝塔葡聚糖。
1: 好，我们来看看这边的金蒜啊，真的是香气四溢啊。
2: 随着我们的煸炒，它的蒜香味会越来的越浓。这个时候呢，我们煸炒的金蒜已经差不多了，我们用细罩里呢稍微的过一下它的油。我们是煸炒的，但是它还是含有一些的油，然后为了让我们这个菜呢更健康一些，我们把油呢滤出一些，然后呢再把这个炸好蒜呢铺在厨房纸上，这样可以再把更多余的油给它排出去。下一步呢就是我们这道菜的主料，就是大虾。首先我们把大虾呢提前呢把虾头的虾包去掉，把背部打开，然后把虾线去掉。为了吃这道菜呢可以更入味呢，我们可以加一点盐。
1: 可以先给它来一个底味是吗？
2: 对，把我刚才炒的这个粉去裹上。哦，这样的话我们少油去煎它，可以让它更酥脆一些。
1: 哦，有一个酥脆的外壳啊，那我们就会用到刚才柴大厨干贝的这个粉。
2: 对，
1: 少油，但是同样能够出来这个酥脆的口感啊。
2: 而且这个食材粉刚才我们炒完以后呢，可以让这道菜呢更加的增香增味。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把处理好的大虾已经蘸完了我这个粉，那我们把锅预热一下，然后加进少许的油。为了让这道菜吃起来更加的香，然后呢我现在往里要再加进一点点的香油，这样香油呢既能增香，还能让煎好的虾呢更酥，
1: 可以让这道菜香上加香。那我们在煎制大虾的时候呢，还想问问徐老师，能不能再继续的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您推荐的这个好食材，那么对于帮助我们降脂肪又有什么样的作用？另外它到底是什么呢？哎，
0: 咱们刚刚说它具有很好的降脂肪的这个作用啊，其实因为它属于一种全谷物啊。那我们都知道全谷中富含膳食纤维还有各种的营养素，所以它整个的这个膳食纤维在体内呢又有吸水容胀的作用，能够增加我们的饱腹感，减少我们

0: 还这笔替代执行费用。
1: 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不应该阻拦执法，保证继续配合执法，承担责任，负担。

0: 爱吃麻辣
1: 味儿，辛巴克，
2: 麻婆豆腐，
0: 麻辣香锅，
2: 麻辣香锅，您这口味怪年轻人的嘞。
3: 就爱吃麻辣，我闺女带着呢，上四川，上成都。
4: 别说众口难调，夫妻俩一块过了这么多年日子，俩人的口味还完全不一样。于女士无辣不欢，刘先生则是低辣不沾，以至于在家做饭都得做两份不一样的。
3: 你让他们做辣的，我不吃。完了，他就给我们
0: 单做。
3: 我们要吃饺子，我闺女没结婚那时候，仨饺子，他辣的，我闺女是肉的。
2: 饺子吃辣的，
3: 我吃素的。
2: 这是叫饺子，
0: 这是用鸡蛋或者个羊肉，我吃羊肉不吃，因为不吃猪肉。
2: 饺子包尖椒的，
0: 尖椒馅儿啊，没吃过。
5: 我来就吃麻辣香锅，我就喜欢吃麻辣的。自己在家也
2: 行。可以，
0: 你点人家点什么，人家可以做什么，可以点，
2: 可以定制吗？
0: 对，
2: 比如说
0: 你帮我做一下那麻辣香锅，我都加什么加什么。
2: 哦，就可以做。
0: 对，反正我能吃的。人家给做可以点餐，所以说他这个写的这些必须得的
2: 啊。除了这些盖饭呀，还有这些一荤一素的这个打餐的这个服务，您想吃啥也可以定制。
0: 对，可以，这个比饭馆不次。
4: 而且这对夫妇家情况还比较特殊，他们现在属于能不在家做饭就不在家做。
0: 为什么有时候上那儿吃呢？因为画画。炒菜什么烙馅饼，它有烟。
3: 对，我那画
0: 这个画
3: 不做饭，
0: 不能烧油烟。
3: 我那画室啊，只能煮点东西，不炒菜。
0: 我们俩那个饺子饼它是水煮的，
2: 哦，
0: 但是烙馅饼它有烟。
3: 你炒菜啊，
0: 炒菜
3: 那油烟子那画我都挂在墙上。
0: 对，你怎么关出那个门，它也是通着的，它那味都会到这画上，对画不好。
2: 所以您是二位是为了画尽量能少炒菜，就少炒一点。炝锅这种在家可能就基本上不可能了，
3: 这绝对不做。
2: 哦，但是您爱人又爱吃辣的，
3: 那就回我们家呀。
0: 我
3: 我回家做呀。
0: 回那边做。
3: 我在这边呢，早起你去这儿，这边办事。我到这儿来就跟上班一样，晚上五六点钟我们就回家。
2: 哦。
3: 回南环里。
2: 哦，这么回事。
0: 因为早起送孙子那边近。
2: 哦，所以您早上和中午在这儿吃的多，
3: 对，
2: 就是因为白天您都在这个房子里，
3: 对对，
2: 这有点像您的那个绘画工作室，
3: 就跟上班一样，
2: 早上就来这儿画画来了，但是这些画又不能见油烟，
3: 对，
2: 然后要吃饭呢就只能上外边，这个地儿就是您觉得
3: 首选
2: 的地儿。
6: 于女士两口子的故事呢，是很多老人的缩影。口味好，老人愿意来，食堂才有生命力。有了生命力，这民生服务才能持续呀。
7: 一顿热饭对老人意味着什么？
8: 有家了，维持生命，生命是第一要务。
9: 一天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快乐、幸福，
10: 吃得好就是开心的第一要务。
11: 有人管饭，这是一种奢侈的生活。
7: 从朝阳到怀柔，从丰台到大兴，从东城到密云，
12: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
7: 一座城，十六区，我们蹲点百家养老助餐点，用镜头记录每一次灶火升腾。
13: 这是我们依赖的第二个家。
11: 我八十分，
14: 幸福感特别强。
15: 国家这么好，要好好活了。
16: 生活在这个时代，太幸福，太好了。
6: 接下来进入收藏有门道的板块，今天呢，咱们聊聊银币。可以说啊，银币是一个收藏的热门。不信呢，您到古玩市场看看啊，准能看到不少等着出售的银币。那么，什么样的银币价值更高？这银币又该怎么分辨它的真假呢？
17: 说起银元，这绝对是不少藏友的心头宝，特别是晚清、民国时期的银元，更是市场上常见的收藏热门。像陈女士父亲这样，一买就是几百枚的，也并不少见。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都买了一大桌子银元了，里面不得有几枚值钱的？
18: 陈大姐这个银元呢，五花八门，什么样都有。现在可以完全的肯定，没有一枚是真的。
17: 在专家眼中，这些银币就是一眼假，甚至其中有不少的银币都假的离谱。
18: 而且很多时候，到刚才说你像这个慈禧，搞得慈禧不像慈禧，这哪像慈禧的人？
17: 李老师说，从这些银币的图案中就能看出陈女士老父亲收藏的银。

0: 神秘，喜欢猎奇，这恰恰是收藏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像什么光绪皇帝遗像银币，什么中国古代四大美女银币，但凡有点银币知识的都知道，这些都是臆造的。往往这样的银币它就不存在。除了银币的图案之外，银币上的文字也有一眼假的地方。
1: 上海县号商王永胜足银银饼。
2: 王永胜是前号
1: 啊，是有这个前号。
2: 嗯，
1: 但是咸丰那年出银币了吗？光绪才出。
0: 李老师表示，咸丰年间确实有银币，但是数量极少，而且主要用于赏赐，不在民间流传。而这种用于钱庄的流通银币大量出现在光绪年间，随着外来铸币技术的引进，机制币也在这一时期大量发行。
1: 由那个李鸿章委托张之洞在买的英国的那个造币压力机，在广东成立了广东省机械制造局制造的中国的第一枚机制币，在广东出现的，最后开始慢慢的延伸到咱们国家的很多地方，比如说江南呀，江南制造局啊，很多地方，包括什么湖南呀，还有等等各个地方出现了不同的银币。
0: 说起银币，就不得不提到袁世凯发行的银币。在李老师看来，它对于银币市场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1: 它的足银就是分量是足的，银的含量也是足的，设计非常精美，而且制造也工艺好，因为它模具用的是进口的模具，进口的机器冲压的，所以说它制作工艺是在所有的银币中它都是非常精美的一个。
3: 当年啊，我去查了资料，这个袁大头实际上购买力还是挺强劲的，
1: 非常强，
3: 买这个大米也好啊，买这个粮食生活用品也好，它的这个很强势。
0: 就因为这银币从各方面来讲都很优秀，即便是袁世凯去世以后，很多地方也在延续使用这种银币，甚至影响到如今的银币收藏。
1: 这个呢，就是很受到过去的人的喜欢，把它作为一种标准制式的一种货币，到今天呢，常说它是银币的一个风向标。它呢，涨银币的货多。

0: 食材开始。北京的话就不太有这个条件，就是经常去一些连锁超市。但是如果像去外地，尤其是南方，因为我是个北方人嘛，就是北方的蔬菜品种还是相对较少的，然后南方的蔬菜品种就特别多，然后还可以见到一些稀奇古怪的水果，以及他们不同的烹饪方式，然后还可以在菜市场里边感受到这种烟火气，以及当地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我还挺喜欢逛菜市场的。
1: 就是你出去旅行是要去逛菜市场是吗？
0: 是的。
1: 哦，这个很少见哎。这哪几个地方的菜市场给你印象很深？
0: 首先是云南。
1: 蘑菇多吗？
0: 对，它那边有非常多种类的各种各样的菜，而且它还有还有鲜花市场。有个就是亚洲最大的鲜花市场叫斗南鲜花市场，那个玫瑰花10块钱四捧，我自己都可以左手抱一个右手抱一个，
1: 所以就为什么人家那个鲜花饼是云南产的，那真的无所谓，那东西很多
0: 很壮观，
1: 对，咱们那花还舍得说买回来鲜的赶快做成饼啊，你得先看呢，是不是？
0: 对，
1: 比方说你去了很多地方就是要看不一样的新鲜的东西，但恰恰因为它够少见，你会做吗？还是只是看一看？还是你真的会买回来？
0: 部分食材会真的买回来。像那种云南的蘑菇的话，就自己就不会买了，怕糖粑粑。
1: 糖粑粑啥意思？懂吗？
2: 网络语言。
1: 哦，什么意思？
2: 就是怕吃错了蘑菇会产生眩晕啊，那种不良的反应，对吗？
0: 对，
1: 完了带钩了。老孟，难道你听明白了吗？你也听不明白。
3: 我感觉差不多这意思。
1: 你就跟我是一个时代的。对，小雷也一定听不明白。
4: 彩色的蘑菇，然后中毒了就会躺板板，就躺在板子上，然后埋山山。然后因为埋了山山，所以全村都要来吃饭，吃饭的时候又吃了红伞伞，然后就
5: 你看刚才说的很明确，就是因为有你北方没有那个东西嘛。哎呦，但我觉得这个跟他职业可能有关系，他职业是做手术，所以他想把那些东西给他们给切了炒了烹饪了，
6: 然后看看效果是吗？
5: 这个我有点
6: 看看效果，
5: 我感觉就是
7: 真有点，
6: 你是不是说心里
5: 对，我觉得他应该是动手能力很强，所以他就想着那些新鲜的东西我拿过来之后我动一下手。
1: 在菜市场卖的蘑菇还能让人躺板板啊？
0: 比如说见手青，它就是有毒的，但需要一个长时间的煮制，然后才可以让这个毒素就是失活，所以后期使用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有一个时间的控制。
1: 所以你到各地，你即使逛了菜市场，你也不能拿回去做呀，
0: 当地食材当地解决，当地食材当地做就行了。如果自己不方便的话，可以买了这些菜呀，或者是熟食制品呀，去这种小店儿，然后让它加工一下啊。比如说我去年去了舟山，舟山可以在码头上看那些，就是早起的话，它可以看那个码头上非常多的这个渔船回来，那种景象是很辽阔的，并且非常有生活气息，然后就一船一船的海鲜拿下来，咱北方人哪见过这场面呀，之后就当时就买完特别便宜，而且很鲜活，就是船旁边就是一个交易市场，然后特别早的时候是那种大型的交易啊，然后去拉到这个浙江苏州的各个地方去，然后晚一点的话是当地咱那零售的这种情况，然后就买完之后就可以去小饭店让他加工，给他是个手工费就行了，就自己的食材。
1: 我跟你讲，我一年去一趟舟山，我一年最少去一趟舟山，
0: 是吗？
1: 我都没有去过他说的那个渔船，
0: 码头那儿。
1: 对，我就觉得那儿光好吃，我就没有去看过。哦，下次我要去感受一下。
0: 您可以自己指定，我就喜欢这条鱼，我就喜，而且舟山它那个产带鱼是非常有名的，还有油带什么的，在那边能吃到鲜活的，因为带鱼是深水鱼，它只要是打捞上来，因为氧气的问题，就是立即就，就是所以就
1: 它不能脱水，脱了水它就
0: 对，因为气压的问题，然后一下就不行了。但是在舟山，您可以通过这个鱼的眼睛，就是挑鱼怎么挑呢？就是眼睛亮的，不发乌。

0: 乎的啊，就是圆圆的啊，这样能吃到一个新鲜捕捞的带鱼，是口感还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油大油脂丰富一点，
1: 我觉得吧，
0: 肉都在一起。
1: 你不是被学业耽搁的女医生，你是被医生耽搁的女厨子。
0: 不想做厨子啊，不想做医生的女厨子不是一个好的设计师，
1: 是不是？绝对是，是不是？你看他说起吃的时候的那个。
2: 对，
1: 神采比说起给你们打汁儿的那个，我跟你讲还来劲呢。我现在信了，你这个菜市场就像旅行。你看他去的云南跟我们讲的是菜市场吃的菜啊，去舟山跟我们讲的是海鲜，
0: 对，
1: 你就没有讲而是舟山的天一阁啊，什么云南的大理啊什么的，
0: 其实也都去了啊，
1: 这些都不给我们讲，就给我们讲都吃了什么。
0: 其实那个名胜古迹也都去了，因为是风景，我觉得对风景的话每个人有自己的见解，然后而且您必须是亲自体验，才能感受到这个天地的辽阔以及历史的悠久。
1: 那个带鱼也要亲自去感受。我跟你讲，我们选择啊，在差不多小十年前，六七年前有一个梗儿，我们那个梗儿就是这个带鱼到底要红烧还是清蒸，你知道吗？
0: 所以这个豆腐脑是咸的还是甜的？
1: 对，但是我跟你讲，北方人，他认为带鱼清蒸，他完全不可思议，对吧？但你到了舟山，你知道为什么他要清蒸？
0: 对，是很鲜的。鲜它是，如果说从化学分子的角度来讲，鲜它是一种氨基酸，然后这氨基酸的话会随着时间和温度的改变它会降解，所以这个需要在很当地的地方品尝到这种鲜。然后这种比如说蘑菇，它们都要当天从云南空运到北京来啊，如果再超过24小时或者48小时的话，它香气会散发的比较多。那香气呢，还是一种烃，或者是就也是个化学物质，它会随着时间的影响会更大。
1: 没有不好吃的，是因为你没有吃到最正宗的，对它最好的那个状态。
0: 哎，是。
1: 但是厨房为什么像拼乐高呢？
0: 您在那个市场里边就可以挑选菜、水果、肉类、海鲜，这个就是不同的食材组合，就和那个乐高似的，是不同元素，您就可以自己的排列组合，酸甜苦辣咸，您看哪个合适，哪个更符合您今天的心情啊，您就可以。

0: 通勤压力较大，不少三居室空置两三个月才能租出去，而黄村老城的租赁行情则相对稳定，因为作为大兴成熟城区的核心，黄村板块的商业医疗配套完备，本地就业资源也充足，因此区域内的租住需求比较旺盛。此外，这次调查中我们看到有部分房东将本来在售的房子转成出租，那么从租售比角度来讲，这么做划算吗？
1: 从目前的这种北京市场来看呢，整体的租售比呢保持在1.5%到2%左右，但是呢市中心的一些这种老旧小的房源，因为它的房价相对比较低，所以呢整体的租售比呢能够达到4%左右，整体的回报率呢相对比较高。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哈，虽然老旧小的资金的回报率相对比较高，但是从房价本身上来讲可能会处在一个持续平稳的状态下，所以对于买房人来说呢，其实还是要综合对于房价本身中长期的这种需求，以及呢针对这个租金回报的这种预期来做综合性的资产处置。
0: 专家提示，老旧小户型存在租金收益优势，但房产的增值空间有限，对于购房者不能仅凭租赁回报来做决定，要兼顾长期价值来权衡资产处置。纵观全局，尽管当前北京租赁市场呈现明显分化，但整体房租水平相对保持平稳。
2: 如今的租房市场早已不再是简单的整体冷或热，产业配套、房源户型、租客群体都会直接影响板块租房行情。那么对于租房人来说，不能只看整体的数据，更要结合自身的需求理性判断，签约的时候要做好风险甄别，维护好自身的租住权益。本期节目我们给您介绍一个新房项目，北投河景项目，位于通州区的宋庄板块，从8月15号首期开盘就受到了很多买房人的追捧，那最近呢又有新楼栋加推，据说一些供应量比较少的户型必须要靠抢才能买得上。这么一说，您可能会觉得我言过其实了，但是如果您看了我们接下来给您做的板块分析和产品介绍，相信您也会认同抢手的项目自有它的优势所在。
3: 宋庄镇迎来了它的黄金发展阶段。说起宋庄啊，其实它早就不是大家传统印象中的那个画家村了。从2015年北京市级机关搬迁通州开始，宋庄啊已经从一个艺术小镇变成了市政府的第二驻地了。随着这几年公务员社区、三甲医院、优质学校以及商业配套的陆续落地，宋庄也成了一个日趋成熟的生活区。所以说啊，宋庄镇的黄金发展阶段不是将来时，而是现在进行时。这里呢是宋庄镇的六合村，距离副中心行政办公区1期呢大约是有3公里左右，然后一街之隔啊就是副中心行政办公区的2期。那目前像市统计局、体育局、文物局等各个部门啊已经陆续迁入办公了。那我身边的这些住宅楼啊，就是当初为了配合市级机关搬迁而建设的公务员周转房，总共呢是有9000多套，是副中心3大周转社区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在市级机关东迁的过程中，先后帮助了数以万计的随迁公职人员解决了居住和通勤问题。可以说这一片呢从一开始就是照着植住平衡这4个字来规划建设的。随着副中心的建设发展，还有各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越来越稳定和适应了新的生活环境，他们也到了该去买下一套房为家人改善居住条件的时候了。那这个时候啊，宋庄自然而然就成了他们最佳的置业选择。从副中心的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运河商务区是北京新 CBD， 政府和行政事业单位扎堆的地方就是 COD， 而宋庄所处的位置就是名副其实的 CLD。 近年来啊，宋庄板块呢可以说是陆续供出了多宗住宅用地，北投河景啊真的是其中最热门的代表之一。从7月底样板间开放到8月15日项目正式取证，来现场看房的客户啊可以说是络绎不绝，项目开盘当天就实现了486套认购。那到我们节目录制的这一刻啊，已经有306套签约，平均每周的客户到访量大约是在2000组左右。项目热销的重要因素之一是3大市属国企联合开发带来的资源优势和实力保障。今年2月份，北投置业、北京建工、新航城3家市属国企联手以15.62亿元的底价摘得这块地，折合楼面价只有1.79万元。所以项目从一开始就具备了打造超高性价比的先决条件，也让开发商啊有底气以4万出头的罕见低价推出了这样一个精品的低密度洋房社区。北投河景的容积率呢只有1.8%，它是一种8

11层的洋房为主，也是目前啊距离副中心核心区最近的一个低密度新房项目。而且这个项目啊也是力求打造精品，希望为业主带来真正的品质改善。从园林来讲，小区呢不仅为业主打造了层层递进的归家里序，还基于不同主题、不同使用场景，为业主打造了丰富的景观带和功能区。这其中啊，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中间这个叫做楼燕儿的儿童活动区，就是它是有那种鸟巢的设计，同时呢又像以前老房子那种房檐儿，孩子们可以在这儿攀爬呀、嬉戏啊，这属于是老北京在地文化的一种体现。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啊，其实宋庄这里呢也被称为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的 CLD， 也就是中央生活区。而且宋庄这里啊，已不仅仅是大家印象中那种可以逛街呀、看展的这种艺术小镇，它是凭借全新的更高级别的规划，真正照顾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项目旁边500多米呢，就是安贞医院，往东大约1.5公里还有儿研所，往西3公里是友谊医院。教育方面，南边的北京第一实验学校2023年啊就投入使用了，孩子可以从幼儿园一路上到初中。高中部是小区东侧一街之隔正在建设的北京第一实验中学，再往东隔条马路还有11学校通州实验学校。想要孩子接受艺术加双语的国际化教育，在项目的北侧呢是通州私立树人学校，这是在北京啊非常老牌的一个12年一贯制的民办学校了。所以您看啊，从医疗和教育的这些资源的配置以及密度来看啊，这里已经完全不输于3环内的水平了。那如果从休闲、购物、娱乐等等角度去考量的话，这里甚至比3环、4环还要好很多呢。项目西侧紧邻公园绿地，再往西1公里就是6环高线公园。想要购物，北投正在建设的七星广场足足26万平方米，预计明年投入使用。山姆会员店、首开龙街也都在不远处。除此之外，北投高线活力会是一个综合运动健身场所，有跑道和各类球类运动的场地，专业性比得上大多数的体育场馆。至于大家都很关心的轨道交通，像正在规划中的 S6线还有 M102线啊，也在有序推进之中。所以到这儿呢，我相信大伙也能够感受得到啊，宋庄在于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这盘大棋中啊，是处于多么重要的一步。北投河景热销的原因，相信呢也为大伙梳理清楚了。您看啊，来副中心上班的图它通勤便利，中心城区外溢人群呢是图它低密度宜居以及看病方便，还有一些朋友啊，可能就是单纯的看好副中心的未来发展以及这个项目超高的性价比。其实宋庄啊一步步的崛起，大伙儿都是看在眼里的。最近2年，先后有多个新楼盘在宋庄布局，住宅用地的挂牌成交，新项目的陆续落地，明显都在加快节奏。当一个板块被多个项目同时点燃，往往就意味着一个成熟的居住社区正在快速成型。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个啊，是一个95平米的3居户型，也是这个项目中的明星主力户型，包括放在整个北京来看啊，这也都是很好的设计。刚刚一进门呢，就是一个800库储物空间，然后这边呢是一个家政空间，包括这样的家政柜，还有对面的餐边柜啊，这都是交付标准。大约95平米的户型可以做到南向3面宽，全民格局 ，LDK 餐客厨一体化，带来极为舒适的空间感，整体方方正正，没有缺角。开间进深，黄金1:1比例，主卧还带270度视野的转角落地窗，卧室平权，无迷你小卧室，轻松摆放大双人床。作为4代洋房产品，综合使用率超高，能达到95%以上，相当于传统3代宅120平米。甚至更大户型的居住体验。这个95平米的3居室的户型啊，没有任何营销上的噱头，而是每一个房间都很舒适，实实在在的3居。所以无论是多子女家庭还是3代同堂，住起来都非常舒服。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一个总面积大约是88平米的户型的样板间，它的南向的总面宽啊大约是7.3米。不过呢，这边项目中最小的户型其实是一个大约85平米的户型，但是更意外的是啊，这个户型的南向总面宽甚至能达到7.4米左右，反而会更大一点。厨房这边啊是现在呢比较流行的这种可开可合的设计。您看啊，它北向的2间卧室其实空间还是相当够用的，而且一过来啊，门口这儿有玄关柜，然后这边呢还有800库储物空间。就是以往大家印象中小户型啊，往往是空间狭窄，然后储物的空间也少，但是这个户型我觉得会给大家很多的改观。那这一套啊是110平米的32厅2卫

0: 户型，我们认为这套户型啊是总价和实用性平衡的最好的。客厅有转角落地窗，仅南向就达到了6米多，很敞亮。厨房的面积适中，留下了一部分空间给餐桌，一家人聚餐非常实用。主卧的南向面宽啊也超过了4米1，有足够的空间打上一整面墙的衣柜，收纳能力也是非常强。另外啊，北投河景这149平米的大户型啊也是非常抢手的，特别是它的东边户型和西边户型啊是做了不同的格局设计，来满足不同家庭的需求。您看啊，这149平米的户型外面啊，这边样板间给大家标示出来，大概是一个独立的电梯厅的位置，而且东西户各自是独立的。这个电梯厅的面积啊，大概是8到11平米，这个私密性啊，真的是非常好。而且更特别的是啊，就是您看这边，其实从电梯厅出去是一个大概3平米左右的开放式的阳台，这个设计啊，在整个北京都是非常少见的。所以整个电梯厅算下来啊，相当于是送了您一个小卧室的感觉。所以说啊，北投河景这个案场的持续火爆是多种优势啊叠加的一个结果。您看，论区位，这里紧邻着城市副中心的行政办公区，还有最大的公务员周展社区。论单价，4万出头的低价，放在副中心，包括全北京市都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那论便利和宜居，1.8的容积率，周边呢还有很多优质的学校和3甲医院，能够让您住得更加舒心和安心。所以啊，无论您之前是否了解过宋庄这里啊，只要您想买房的话，这个项目啊真的值得您好好去了解一下。
1: 以上就是今天第一房产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北京楼市动态，欢迎您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以及我们的视频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繁华喧闹的都市当中，它是你避风的港湾。东奔西走的忙碌之后，它是你休憩的寓所。伴随这个城市，第一房产，精彩生活每一天。

0: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

0: 破难题。
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2: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3: 好风凭借力，
4: 送您上青云。
3: 上青云。
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5: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6: 爱生活每一天。
7: 其实这一片片的腊肉
8: 里头的工序挺复杂的，
9: 老字号里的经典下饭菜看似不起眼，制作起来真麻烦。
8: 飞水过油，再炒，飞的一下更入味。
7: 就这个味道啊，不是靠调料能够加工出来的。
9: 餐厅自有菌菇博物馆，各式菌菇齐亮相，品种您猜猜看。
7: 您别说认不认识了，我估计听都没听过他们的名字。跟菌菇王国啊，好好长长知识。
9: 炭火铜锅肉飘香，餐厅自有牧场，好羊肉吃过难忘。
7: 关键是这个吃铜锅涮肉就得看这肉好不好，
8: 光热情没有好肉也不行啊。
7: 爆羊肉那个都不带停的季节。
9: 京城美食地图，秋日聚餐好去处，马上播出。
7: 今儿来这家啊，如果您喜欢吃湘菜的话，千万别错过了。而且大家应该也很熟悉了，这是咱北京做湘菜的一家老字号啊，历史非常悠久了，而且算是怎么说呢，在北京最早的一批湘菜之一了，相当厉害。而且人家还有这么一个档口，我觉得这个地方也特别棒。它从早上10点到晚上6点半都会营业，然后各种酱货呀、主食啊、熟食啊，包括很多曲儿现在自己在卖的菜，它在档口都会卖，然后您可以买回去直接加热就行，不但能在店里吃，还能带回家。来，赶紧进去，就这家。其实说起他们家呀，我自己来过好多好多回了。就是这一本菜单，别看这么厚啊，几乎每道菜我觉得都挺好吃的，而且有很多都是湖南菜里的招牌菜。比如说你看这个剁椒鱼头，这太经典了。就是东莞子鸡啊，就这道菜也是湘菜里非常有名的一道菜，带着醋香，很好吃。然后这个左宗棠鸡，这是一道比较有意思的菜，一会儿跟大家可以讲讲它的来历，各种版本的，这我可以点一个一会儿。然后看，哎，湖南那种毛氏红烧肉，哦，这个菜，酸辣肚尖儿，这是人家的镇店名菜，就是很考验师傅对于火候的把控。然后其实你看湖南菜里有很多经典的一些炒菜，比如小炒肉啊、萝卜干炒腊肉啊，都不错，我觉得每个都好吃。但是就我一个人吃，我准备点两样不太一样的，我就点一个左宗棠鸡，再来一个萝卜干炒腊肉下饭菜。我点这俩菜上桌了啊，一个是左宗棠鸡，一个是萝卜干炒腊肉。特别想说说这个左宗棠鸡啊，如果大家去翻一些就是怎么说呢，社交媒体会搜到这道菜，可以说是叫众说纷纭，各种版本都有。比较流传广的版本，一个呢是说是因为左宗棠是一位著名的湖南人啊，家乡的英雄，所以以这位左宗棠将军的名字去命名这道菜。然后另一个版本呢说，其实是一个湖南籍的厨师在国外去创新出的一道以湘菜为基础的一道创新菜。当然无论怎样啊，这道菜来历是什么，我觉得我不深究了，至少这道菜口味我还是很喜欢的。人家用的肯定是鸡腿肉，特别的滑嫩，每块鸡腿肉都是那种块特别大的状态，所以你吃到嘴里第一个是满足感非常强，特别过瘾。第二啊，左宗棠鸡要求这个鸡肉它要是过油炸一下，所以它外边是有一层微微炸完的那个酥壳，酥香比较明显。然后呢它那个汁儿有点偏甜辣汁儿，但是跟大家想象中湘菜那种辣完全没有关系，它没有那么冲的辣，它是淡淡的一点辣，酸甜，然后呢回味有一点点辣的感觉。这道菜的口味跟以往大家吃的很多那种就是甜辣口的鸡肉菜还真的不太一样，很独特的一个味道，而且还撒了一点点松子儿，很明显的增香感，相当好吃。来说说这个萝卜干炒腊肉，这也是湖南菜里的招牌菜，这个菜下饭神菜。湘西做腊肉是非常有名的，湖南的腊肉你看它熏制完之后，它的表皮有的地方会微微有点发黑， 那个其实是那种烟熏火燎出来的那个颜色，所以经过长时间的熏烤之后，这个肉啊本身肥的部分，那个多余的油脂已经完全去掉了，然后你吃到嘴里那个肥的部分是有一点点脆弹的状态，有点像吃怎么说呢，就是潮汕牛肉锅里那种胸口油，就是那种感觉，它不腻口，它是脆的。然后呢，瘦肉部分又不会说那么干，它是比较软嫩的干制的状态，然后再加上它这个熏制味道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这个味道啊，不是靠调料能够加工出来的，这种烟熏火燎的味道，独特的熏香是一定要经过那个大灶台的柴火熏出来才会有这个味道，真的不错。这个留下的萝卜干本身那种脆爽的状态，但是没有萝卜那种辛辣的那种生气味，就是很多这种干制菜在我心目中啊，就是叫浓缩的就是精华，比如说你看东北做干豆角也是，就是它脱水之后反而会把很多鲜味浓缩，所以这个萝卜干啊，你想萝卜本身大家吃那种生萝卜的生气味完全被去除了，变成有点微微发甜然后脆感十足的那种萝卜干的味道，就是它那种浓缩时间给它在烹饪的状态非常不一样，反正这道菜我是特别喜欢，然后再加上一点青蒜，然后用那种豆豉去炒，就是咸鲜微辣还特别香，这两道菜吃的都相当棒啊！我觉得可以去后厨看看人家这两道菜，别看它简单，我估计做起来一点都不简单，特别是选材很讲究了。咱看看，大叔您看啊，刚才我试了您家的两道菜都很好吃，一个是那个左宗棠鸡，然后我刚刚跟大叔说稍微准备一下原料给大家看看，其实我发现特别简单，对吧？就是一个鸡腿肉加一个您自己调的汁儿，
8: 对对对，没错、
7: 咱先说这个食材吧，这个鸡腿肉有什么讲究，要挑什么样的？
8: 就纯鸡腿儿、我们那个把这个鸡腿儿拿来、看的是那个就只是一炸呀，那个一烹汁就完了、其实它里头就是初加工时候得特别细。
7: 大家如果去超市买鸡腿肉，去骨鸡腿肉，其实正常出来应该差不多有这么大，得大一大，大一三分之一，
8: 对吧？大多了，
7: 得大一圈儿、这么大是正常的超市买的量。因为您是在那个基础上又精修它，
8: 对，
7: 修成这么小一点，等于最精华的部分。
8: 对对，而且什么，这种修

0: 因为我看人家给我点了一个菌菇的锅底，
1: 对，我先给您点了一个我们的招牌锅底，
0: 我先看看这些啊，这都是什么品种？
1: 您先猜猜，
0: 这不同的菌菇的搭配是你们要试过的吗？做汤底的？
1: 我们一呢会根据时令来做搭配，然后呢时令其实它也有很多种菌子，最后我们要选出来这五种菌子搭在这个汤锅里面，它的味道是最正的啊，
0: 就比较协调这些，
1: 而且还有一个它的烹饪的时间是差不多的，
2: 对，
0: 因为其实我之前试过，就是不同的菌菇它的鲜味还真不太一样
1: 啊，对，
0: 所以你们会去试，然后几种比较合适的搭配给它固定下来，然后不同时节会上不同的东西，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我看这汤底其实不是清汤啊，它应该你看虫草花啊，然后枸杞啊，还有一些食材在里面。
1: 对，这个汤底呢是我们已经预先熬制掉过的汤底，然后再配合上宣威火腿以及老母鸡，我们用古法去慢火熬制了8个小时掉出来的这样一个汤底。
0: 所以意味着其实这些菌菇还没放进去的时候它已经够鲜了。
1: 哎，对，
0: 那一般我看这些涮品是要同时下的吗？
1: 这个是我们搭配在里面的，我们一般推荐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点一个我们的锅底，再搭配上我们的一个走地鸡放进去，由鸡肉的香味加上菌子的鲜味，这样的话这个汤出来才会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0: 这就煮上了，
1: 对，然后我们定时15分钟啊，15分钟之后我们再喝汤。为了大家的这个安全考虑来讲，就还是建议大家就是一定要烹煮15分钟之后，这样的话的味道更好，汤也更鲜。
0: 哎，有其他菌子吗？
1: 有啊，
0: 这样反正也得等这15分钟的，我先看看其他的菌菇，万一有别的好吃的我再加点也可以，
1: 可以，没有问题，
0: 走，看，
1: 走。来了，王阳，哎，这会儿才是正儿八经的考试。还记得我们刚刚我给你介绍的五拼吗？
0: 他大概记得，
1: 他都在这里面。你能把他们认出来，我觉得你也够厉害的。
0: 我先问你一句啊，这是现在在店里都能点到的品种啊？
1: 对，
0: 就是比如我食客来，我想吃都能吃着，
1: 你都能吃着。现在是这样，但是你再过个一个月，可能我们又会上新的菌子了。
0: 就不同的时节，它会调整。
1: 对，
0: 不同大概，比如说我一段时间来能在店里吃的品种数量大概是多少？
1: 我们可以保证10种以上，
0: 10种左右。
1: 对，10种以上。
0: 行，我看看这个，这叫北风，这跟刚才长得一样，
1: 这个没错，
0: 对，
1: 这个没错，
0: 这个是刚才我一直认错的，这是松茸，
1: 是，
0: 对，因为这个我还是很喜欢的，平时就比如拿它炖汤呀，或者是你直接吃刺身，对吧？
1: 哎，对，
0: 切生切，然后蘸一点酱油，很好吃。哎，
1: 对，松茸是可以直接吃刺身的，而且松茸它的，因为它的产地海拔特别高，它的产地一般都在3000米海拔以上，
0: 对，
1: 所以说它很难得，而且，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它的价格就会开始蹭蹭涨，
0: 对，而且它根据大小不同啊，菌包的这个大小不同，它都会有不同的价格区别，这我认识，竹荪
1: 这没错，对，但这大家都知道，
0: 而且我真的说一下啊，就是我经常会买竹荪，
1: 这大个儿，
0: 对，你们家这竹荪，首先个头大，二一个就是大家挑竹荪，你看它开不开这个花儿，如果这花儿开的特别胀开了，完全那包都开开了，说明老了，这是
1: 专业，
0: 对吧？这是刚开出这个菌丝的这个状态，然后这个伞是包裹状，没有完全炸开，说明它品质正好，
1: 对，
0: 很好很好，
1: 在云南来说，他说菌子开伞和不开伞是2种价格，
0: 对，价格差很多的。然后黑松露，
1: 黑松露，
0: 对，黑松露，黑松露，大家可以看一些纪录片什么的，然后经常会拿小猪去找这个松露，
1: 是吧？对，是，
0: 因为就是好多专门找松露的那种小猪，它的鼻子的嗅觉比狗还要灵敏，
1: 对，
0: 所以它能闻到那个松露的味道，
1: 它的鼻子可以拱那个土啊，然后闻到那个气味，
0: 然后就可以把松露挖出来，
1: 是，
0: 对。这个呀，我跟你说啊，如果它没有上面这个菌帽，那就是
1: 门钉
0: 宝菇，
1: 杏鲍菇，
0: 这是什么呀？这个
1: 就是我们刚刚看的虎掌菌
0: 啊，虎掌啊，
1: 对，
0: 这个是虎掌，所以真的啊，就是来这儿，我觉得一方面可以品尝到美味，另一方面可以跟菌菇王国啊好好长长知识。这差不多了吧？那15分钟
1: 马上就到了，我们可以去到锅旁边去了，
0: 顺便我一会儿再挑几样，咱再涮涮别的。
1: 哎，好嘞。小玲，
0: 可以了。
1: 对，
0: 因为刚才又把其他的菌菇也放进去煮了一下，所以又多等了一会儿。哎呦，
1: 给您先闻一下这个菌的香味儿。
0: 哎，这锅汤啊，我跟你说，我都快看不见汤了，满满都是菌菇那个料。江浙地区说鲜，说叫鲜掉眉毛，你就感觉现在一口下去，两个眉毛全没了，
1: 没了，我看淡了不少，
0: 特别的鲜，
1: 菌菇赛肉香。
0: 是啊，
1: 有菌菇可以不用吃肉。
0: 今儿带您来的这家啊，人家主打的是云南风味，特别是这个菌汤锅啊，太鲜了，真的一定要来尝试一下。而且人家的菌。

0: 啊，都是从云南每天要空运过来的，保证它的新鲜度。还有就是不同时节您过来呢，也会看到它有不同的菌菇搭配，让您每次来都会有一些新鲜感。那除了这个菌汤锅之外啊，他们家的小吃啊、饮品啊，包括很多云南当地的特色食材也都能吃到，非常的不错。
1: 爆羊肉那个都不带停的，
2: 对对。
3: 接下来啊，涮肉店自有牧场带来好味道，老食客纷纷点赞，
4: 几乎是一星期就来一回。
5: 光肉行，没有好肉也不行，
6: 食材好。
3: 羊蝎子软烂脱骨，味香惹人馋，
0: 骨头缝里去嗦肉的那种感觉，就是最香不过贴骨肉嘛。
3: 秋凉正好吃羊肉，稍后美食第三站跟着汪洋去尝鲜，涮煮和烧烤，看看哪种羊肉吃法您更喜欢。
7: 啊，我们是忠实的老顾客啊，对，
4: 几乎是一星期就来一回，家里边逢年过事儿、同学请客，都到这儿来吃。
8: 对，我们全家都是北京人，所以我们特别喜欢这个铜锅，从小就吃铜锅，然后现在还能有这么个传承下来的老店在，我们也觉得特别的好，所以我们经常来。然后就是老人、小孩，然后包括我们也都很喜欢他们家的这个味道，然后环境也好。在这周边大馆子里头，这家的装饰啊都非常有特色，像传统的氛围也特别足，我们也特别喜欢带着孩子老人来。
5: 北京是哪儿有好吃的我准到，服务员的热情啊，这老板的热情都不错啊，特别是肉，你光热情没有好肉也不行啊。我们吃的是肉，
8: 对，
5: 不是吃热情，是不是啊？
6: 食材好，无论是鲜切羊肉还是这个卷肉，吃的时候这汤什么样，最后收走了，然后这汤还是啥清汤，说明肉质好，没有杂质。
4: 别多煮，多煮一会儿没有关系，到最后它还很嫩，肉质选材特别的好，真正草原上的肉。
9: 他家现切的这个肉的口感跟在内蒙那边吃的口感差不多
6: 啊。
9: 对对，我反正我没问过，但我觉得这个肉很新鲜。
8: 羊蝎子还有他们家羊肉串我们也经常点，所以说虽然是一个涮肉馆，但是品种还挺丰富的，我觉得比一般的饭那个涮肉馆品种都丰富。
0: 今儿来这家，刚才好多食客也说了，真的是一个挺多年的老品牌了，也特别认他们家。反正不说别的啊，您就往这一看，就是炭火铜锅，清汤白水，就是最传统的铜锅涮肉应该有的样子，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东西。关键是这个吃铜锅涮肉就得看这肉好不好。反正他们家这肉啊，就是你大家可以看看，无论是这个上脑的部分还是这个羊腿的部分，就是它的颜色首先是很漂亮的，就是它不是那种傻红傻红那种颜色，它是肉本身的那种质感和颜色。来涮一点啊，先来两片羊尾油肥肥锅。哎，这肉切的刀工也相当棒啊，就是你看好的这个涮肉刀工一定切的薄，它下水。为什么叫涮羊肉，它不是煮羊肉，它就是得刀工好，切的薄，你下去之后过水几秒钟一过，你看它就熟了，这样肉才能保持那个汁水的状态。得涮，你不能说大厚肉块煮羊肉，那就不是那味儿了。你看它腿肉基本上是以瘦肉为主，中间会有一点点肥膘，但是你不会觉得任何的柴的感觉，就是说明它这个羊选的这个无论是品种也好、产地也好、年龄也好啊，应该是非常到位的。就是它很嫩，然后呢羊肉的香味也很足，不过没有膻气味，这还是很棒的。就是你看涮羊肉对于肉的要求是最高的，没有什么太多调味，顶多蘸点芝麻酱就得出来，所以它这个如果肉的品质不好，一吃就能吃出来，嫩弹香，可以，相当不错。而且我觉得他们家这芝麻酱应该也是自己调的，就是它的芝麻酱其实它属于就是咸鲜口嘛，但是有的地方的芝麻酱它那个咸味过重，会让你吃不出芝麻和花生那种香味，它这个芝麻和花生的香味配比还是非常好的，就是再加上那个现呲的一下辣椒油嘛，所以它的香气很足，刚好能给羊肉本身那个香味再提个香，非常不错。它的汤底还是保持清亮那个状态，没那么多血沫的，说明这个肉干净，没有那么多血水，这就说明这品质还是相当不错的。一会儿可以去后厨看看人家这个选料去，而且人家对于这些食材的品质要求还是非常高的啊，不仅仅是肉类，包括刚才我看到那边虾滑，我下了一点，就是他们家虾滑不是说买的成品的虾滑，然后直接往里下，真的是鲜虾现包，包好之后去打虾泥，打完之后做成虾滑，一点点挤进去的，就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然后包括这个， 要别小看一个小烧饼啊，吃铜锅涮肉，烧饼是标配，但是很多店人家嫌麻烦，因为这得专门有一个面案去做这个东西，而且这个挺费时费力费人的。但是你看人家这烧饼啊，全都是店里自己烤的，你把它稍微扒开一下，你能看见里边分层特别漂亮，一层一层的，而且外面那个酥感也很强，芝麻酱那香也很足。嗯，所以就是来一个铜锅涮肉，来一个刚烤得的烧饼，来瓣糖蒜，美，或者再来点烧烤往里一夹，太香了。我跟你说啊，我去人家后厨呢，想说看看人家羊肉，然后大厨说实在太忙了，给我端出来了。就是我看你们这边到了饭点儿，就是那爆羊肉那个都不带停的机器，
2: 对对对对，
0: 是吧？
2: 停不下来，
0: 一天得卖出多少肉去？算
2: 一天最起码是有个五十六十斤，
0: 五六十斤是吧？
2: 对
0: 对，尤其是刚才我试了一下，你们家这个先切的羊肉品质相当不错。
2: 羊肉就是我们有专门牧场专门专供的，内蒙古西蒙郭勒盟
0: 啊，西蒙的，
2: 对，专门的苏尼特羊
0: 啊，苏尼特羊，
2: 对，
0: 就是苏尼特是不是就那熊猫羊那个眼黑的那个？
2: 对，黑头白羊，
0: 对对对，黑的那个羊本身就是属于就是肉质很细嫩，
2: 对，
0: 然后肉产肉也多，而且它没什么膻气味，对吧？
2: 得要6个月的，因为它这个因为太老呢，就会说影响这个肉质，
0: 就是发柴，
2: 对，就发柴了。然后就是
0: 太小，其实还没羊味儿，
2: 对
0: 对吧？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肉，尤其是你看羊腿肉上，就刚才我说切好那个肉啊，这是整块肉，能看出，就是因为这个羊相对它是比较小羊的状态，
2: 对，小羊，
0: 对吧？所以你看它的纹理是很细嫩的，
2: 对，对，
0: 它没有那种粗丝儿，对吧？所以吃起来不会老，就很嫩。那除了涮肉之外，你们家还有什么特别推荐的？我再试试别的。
2: 羊蝎子也不错，
0: 是白汤还是红汤的？
2: 红汤的，
0: 红汤羊蝎子，
2: 对，红汤羊蝎子。
0: 那羊蝎子用的肉
2: 也是同一款肉，
0: 也是这个苏尼特羊，
2: 对对，内蒙羊。
0: 年龄啊什么的也差不多，
2: 对，一样。
0: 好，所以那羊蝎子这个品质本身食材是没有任何挑剔的之处的，
2: 对，
0: 也是很棒的，是吧？
2: 对，都一样的食材，
0: 这应该没问题。要不您帮我来一波，我尝尝。
2: 好嘞，
0: 这羊蝎子火锅首先啊真的是香，因为他们家做的是那种酱汤那种红汤的嘛，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主题其实就是脊髓上头有可能会有什么？
2: 对了，
1: 有可能会挂着什么？
2: 会挂着血管瘤，
1: 挂着什么？但是血管瘤也分，
2: 对，
1: 分情况，
2: 分位置啊，分位置。
1: 大家还有争议呢，哎啊，有的人说根本就不用管。
2: 对，这个锥体的血管瘤呢，其实我们不用过分的担心，因为它的发病率呢非常。在人群中的发病率非常高，甚至如果你要是给大家做检查做筛查的话，有10%到20%的人都会发现这个锥体的血管瘤。这个血管瘤是长在这骨头里头，骨头周围呢有一层叫骨皮质，皮质是很坚硬的，它相当于把这个瘤子这血管瘤包覆在这个松脂里了。这边这个豆腐呢是软的豆腐，软的豆腐它就可以到处随行，可以到处走，对吧？但是如果要是像这样豆腐干硬了，为什么硬？它周围有一层皮，那我们那个骨皮质就相当于这层皮，它把这豆腐束缚住了，那么你就不能够随意的向旁边去压迫周围的，比如说神经和脊髓的组织。有时候我们做片子就看好几个，但是病人没有症状，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肯定是不用管的。
1: 我们这一位啊粉丝木兰花康宝宝，他发来的这个图其实我们也能看得出来，
2: 对，
1: 中间好像长了个东西。
2: 他说的不对，他那个不叫颈椎动脉血管瘤，其实我们很清楚，他这就是一个椎体的血管瘤啊。而且呢他也这个位置发的这张核磁应该是个胸椎，可以看到白的这个地方，哎，这地方就是血管瘤所在的位置，
1: 就那一块。
2: 对，它完全是在这个椎体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在椎体里面，它在后面这是椎管，我们也没有压迫椎管，所以这个东西它不用处理。
1: 如果说压迫了这一块脊髓，那它就会有一些相应的症状。
2: 对，
1: 但如果说它们井水不犯河水，就没什么事儿。
2: 没错，像这种椎体血管瘤，除非有的是破溃了啊，那么它从硬膜外压迫脊髓，那病人也可能会产生疼痛，严重的疼痛，因为出血会刺激引起疼痛，甚至有一部分严重的病人他会引起瘫痪，那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我们急诊来进行手术清除。你比如说刚才说的椎体里的咱们不用管，但是在脊髓里面的血管瘤那我们就要小心了，因为它可能反复出血，严重的脊髓这个内的血管瘤出血以后病人可以产生瘫痪。如果要是再高的位置，比如说像这个位置颅颈交界区，那这个位置如果真的出大出血的话，那可能病人四肢瘫，甚至会出现呼吸功能的障碍。大家见的这是什么？这叫桑葚。这个脊髓里的血管瘤它的形状就跟这个桑葚外观是非常像的，只不过它是红色的啊，
3: 所以我们疙里疙瘩的，
2: 对，疙里疙瘩的，叫桑葚一样的外观。所以的话呢，我们见到这样的病人，有的时候他有疼麻这种压迫脊髓的症状啊，甚至有的时候有轻度的无力，也不用过分的着急，因为他在水肿期的手术的话，可能对脊髓的影响更大，可以稍微等一等，血稍微吸收吸收，我们再做手术。
1: 您越说，我这右胳膊越麻，
4: 因为我呀，之前有颈椎病，但是呢，没查过有没这。这所谓的血管瘤，
2: 对，
1: 您说这我颈椎压迫的这种麻，跟这种血管瘤导致的麻或者说无力，它有什么区别吗？
2: 好，其实你这问题非常好啊，我可以负责的告诉大家，绝大多数人的麻是颈椎病引起的，对，因为脊髓肿瘤的发病率非常低，我们脑瘤整个神经系统肿瘤的发病率啊，大概才是1/1000。而脊髓肿瘤又是这个1/1000中的1/10，更多的病人其实他的这个肢体的麻木包括疼痛症状都是由蜕变啊，比如说椎间盘突出或者是椎管狭窄等等来引起的。
3: 像我这种几年才麻一次的，
2: 对，
3: 估计就没有
2: 偶然的，而且呢是有好转的，持有发病有好转的，
3: 对，
2: 这种情况一般问题不大。当然这个含面血管瘤其实有的时候也有这种表现，就是它如果出了血它吸收了，症状也会好转。所以这
1: 话都得两面说，
3: 到底是照还是不照？
2: 综合来说的话呢，其实还是因为作为一个患者他掌握的医学知识是有限的，你不能够按照自己所听到的，比如说今天我讲这点东西，这点一知半解来决定自己未来的命运。您如果不清楚，还是建议您尽早去专科的医院，骨科的脊柱外科，或者是我们神经外科的脊髓脊柱外科来就诊。
1: 这脊柱还有可能加引号的挂其他东西。
2: 对，我看主持人这拿到很多，其实都是我们经常常见的
1: 脂肪瘤，这不就是皮肤上的吗？哎，
2: 你说的太对了，脂肪瘤正常椎管内是没有脂肪的啊，只不过呢，在它的胚胎发育过程中，它本来不应该有的这个脂肪组织移行到了这个椎管内。这个地方因为

0: 它有时候有脊柱裂，合并还脊柱裂，它外面的脂肪和里面脂肪是沟通的。那么、
1: 啊、还沟通？
2: 对，
0: 它有脊柱裂，什么意思？就是骨头是裂开的。那么皮下的这部分脂肪跟里头脂肪，就是异位的脂肪，实际上是一体的。
1: 啊、
0: 哦，哎，这个脂肪它压迫这个传出来的神经，比如说下肢活动的啊、这个神经，还有管大小便功能的神经。所以的话呢，更多见症状，脂肪瘤引起的就是下肢的活动障碍。哎，一个腿粗，一个腿细，小孩你看，你看他发育。腿粗瘸，走时间长了它就不行了，它一个腿粗一个腿细，时间长了它就瘸。还有的话呢，就甚至有大小便的功能障碍，一定要尽量安全的切除它，把周围的神经，它侵犯的神经保留下来，否则的话你瘤子切了，神经损伤了，病人做完手术之后瘫了，大小便失禁了，那一点手术意义都不。
1: 还有很多瘤的种类啊、这可能听起来就没有那么熟悉了。
0: 这几种胶质瘤，下面星形细胞瘤、食管膜瘤，这三类其实都是胶质瘤，良恶性是有区别的。而且 WHO 世界卫生组织分类的是一个二级的肿瘤。那二级的肿瘤呢，一到四级，越往上越坏，越往上越恶。二级肿瘤相对来说呢，是属于比较偏良性的肿瘤。这种肿瘤如果我们把它进行了一个解剖上的切除，别管它多长，你只要全切了，那效果还不错。
3: 现在我也想跟主任咨询一下，像我这个三五节吧，有突出有膨出、完了这个三四节还有滑脱，就是我是不是就可以就是
1: 就整个这条动不行呗？
3: 啊，就可以就保守治疗，就不用做手术，是不是可以？
0: 您现在有什么症状吗？
3: 有症状，有症状，他带的我的腿膝盖疼，完了，有时候犯的力时候，这条腿这块是木的，有时候麻木的时候就影响走路。
0: 对，
3: 啊、
0: 持续您比如说麻木的时候，您持续走路能走多远？能走一里地、二里地、
3: 也走不了那么远，
0: 走不了
3: 那么远，
0: 500米能坚持
3: 啊，差不多。
0: 所以这就是一个，其实我们外科大夫经常做一个评估，就是你的这个症状是不是非常严重啊、如果严重影响到，比如说走路都走不了，三五百米都走不了了，那恐怕的话又核磁影像或者 CT 影像证实您确实有椎管狭窄、椎间盘突出、那可能我们就建议您做手术了、刚才您说的滑脱呢，是如果要是不严重，比如说不超过三分之一，可能我们不一定非要做融合手术。
1: 滑脱怎么理解？
0: 就是错位了，就是这个两个椎体之间错位了。
4: 我就是四五节滑脱。
0: 对对，它错位了。
4: 那是人为造成的。
0: 那不是人为，谁也没有人去给您滑脱。
4: 一拧啊，或者一拧。
0: 对，因为就是力量，就是您的这个人体肌肉的力量啊，它在您的就是您说的用的力不对，可能还有一个就是慢性长期的劳损。我们建议呢，如果真的腰椎间盘只是突出，我们可能还会通过一些理疗的办法啊，一些保守的办法，比如说按摩呀、针灸啊、烤电呀，或者静养、

0: 猪会引起哪些症状？
1: 哦，郭阿姨就选了一个 B 啊，
2: 因为我就是腿麻，别的没有。我都不知道还有脚趾麻啊、
1: 哦！梁先生选的是 B C D， 腿麻、脚趾麻、大小便失禁。于女士 A B C D 都选了。嗯，
3: 我觉得这几个症状都有。
4: 这道题呢，最后是于女士是吧？
3: 啊，对。
4: 于女士，其实您说的对，就这几个四个症状呢，其实啊，都是根据不同的腰椎间盘突出的截断，它都可能会出现啊。你比如说比较高的位置上可能出现打腿的一些症状，再往下腰，再往下幺二三可能会出现小腿的症状，再往下，比如说到幺四五。腰无底，可能出现包括底的症状，包括大小便的功能症状，包括脚趾头的症状。这个选的越多，说明这是这个症状最常见啊、
0: 哦。
4: 对，
0: 所以如果出现了刚才我们这个选项当中这四项的任何一项，其实我们都要提高警惕。
4: 对，
0: 有可能已经是腰椎间盘突出啊，
4: 或者是脊髓受压了，或者神经受压的症状。
0: 哦，
4: 对，
0: 那还有很多人啊，他还没到这么严重的程度，他就是腰总觉得不舒服，就是好多人说是劳损了、
4: 腰肌劳损其实很明确的一点呢，就是你局部有压痛啊，但是它不像腿上串，
0: 就局部压痛的意思是
4: 你腰这后面肌肉你有压痛点、哦、你能找到痛点，你比如说我这么一摁哪个地方，哎呀这儿疼，这儿最疼啊，能够找到这个点。我一个医生的朋友，他自己就是腰肌劳损，他说什么呀，他早上起来叠被子，他这么一抖搂，
0: 哦，
4: 一下就不行了啊、
0: 哦、
4: 然后呢他又没有当回事儿，他还接着去做了一台手术，站着做，那拧着身子做加重了他的症状，但是他一直也没有走路的症状，他也腿也不喘也不麻，就是局部疼。还有一种其实鉴别的方法，就是你如果这个地方找到痛点啊，打一针麻药，那你能缓解，能够走路，那绝大多数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腰肌劳损。
2: 就是我也是老麻、现在呢，那怎么来区分我这个麻是劳损呢还是突出啊？
4: 那什么位置麻呢？
2: 腿麻。
4: 腿麻往下串是吧？
2: 对，
4: 有放射是吧？哎，像这种串的绝大多数它是因为这个神经受压迫了、所以它你说腰肌劳损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放射性。
2: 我走路走着走我就身体往前倾，
4: 一方面可能是跟您那个滑脱以后您找平衡有关系，另外一个也可能跟您本身腰背肌的力量，因为随着岁数年龄的增长，腰背肌的力量在减退，所以的话呢也要通过一些个锻炼增加您的腰背肌的力量。
0: 一会儿主任就会教我们锻炼的方法，这个机会就留给您啊，现场学习。
2: 又有事儿了。
0: 但是有很多朋友们可能已经到突出那一步了，也老串着疼啊，也不舒服，像于女士这样，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能不能保守，我还能不能再扛两年，到什么情况下可能必须得手术了，这样的担心。
3: 有这种想法，对对对。
0: 我看您把您的那个检查报告也带过来了。
3: 对对对，我这上面就是有滑脱，有膨出，还有突出
4: 啊，这属于轻的，比较轻的这种滑脱，所以像您这种情况呢，主要描述的还是一个椎间盘突出，还有一个轻度的滑脱。那么我觉得您现在走路又能走，坚持走个三五百米没有问题，所以像您这种情况我们肯定不会建议您手术。
0: 那刚才我们说了，这手术的事儿肯定是交给专业的人，交给咱们专家来去定夺，咱自己能干的事儿是什么？保养我们的腰，保养我们的脊柱。反正我脑子里想到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小燕飞，说的太多了。
2: 对，其实就是
4: 对两头翘。首先说啊，必须要坚持，你不是说我今天腰疼了我小燕飞两下就行了的，你坚持个一两年两三年，肯定会对你的腰背肌的力量是有增强的啊。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像平板支撑，平板支撑这个动作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啊，但是呢可能对肌肉一开始的起始力量要求比较多。
0: 这样咱们测试一下关阿姨。来，关阿姨，机会给您了。
4: 对，您不着急，您先把身体对放平，然后膝盖先不用抬起来，等您坐好以后，您用您的这个腰背部的力量把臀部带起来，把大腿也带起来。哎，
0: 可以啊，
4: 就这样，就非常好。循序渐进，因为一开始你可能只能坚持五秒十秒二十秒的时间，但是的话呢只要你咬牙坚持，我觉得绝大多数人一次做，哎，做三到五分钟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知道郭阿姨今年已经
0: 挺年轻的
4: 啊，非常年轻的郭阿姨，对。
0: 但是
4: 郭阿姨能六十多岁，她能够把这个平板支撑做得这么标准，而且现在已经至少坚持了有半分钟了。
5: 而且第一次做，
4: 所以大家这个动作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很好掌握。
0: 我发现运动的时候真需要鼓励。
4: 对，相对来说又通过这个腰背肌的整个的平衡、核心力量的增强，哎，这是非常好的。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您可能只能坚持二三十秒，那么我们可以二三十秒以后稍微停一停，恢复一两分钟，再做第二组，啊，每天坚持两到三组啊，这样的话呢，肯定对您长期来说核心力量是有增强的。
2: 原来我一直认为这个动作特别难，虽然我现在起来以后也是呼哧带喘，但是还可以接受。
4: 对，
0: 主任还有一个方法，
2: 还。

0: 有了，比这肯定难呐。
1: 不，相对来说会比较放松的动作。您先平躺，
0: 我
1: 们叫。
0: 我都不相信您了。
1: 桥式动作，绝对的，绝对让您很轻松。
2: 那观众朋友们是不是在床上躺着也可以做
1: 啊？硬点的床啊，一定是硬点床或者瑜伽垫。对，躺平，膝盖屈起来，哎，好，尽量好，手放在身体两侧，然后用您的核心力量把身体往上抬，啊，把您的腰腹往上提。尽量让肩部和膝盖达成一个哎直线，对，
0: 哦，斜的，
1: 对了，这样您
2: 是哪儿用劲儿？肚子这儿用劲儿，
1: 核心还是可顶起来，靠腰背部来力量啊，这样放松，然后慢慢的放下去，放下去，然后做5到10次为一组，
0: 啊，
1: 哎哎，提起，坚持5到10秒每次，1、2、3、4、5，好，放松，
0: 哎，
1: 就这样，循序的，每次做10到15次啊，这样的话呢，每天也是坚持做那么几组，早晨起来，晚上睡觉之前，其实都很方便。通过这样锻炼，腰背肌的力量增强了以后，症状应该是能够得到缓解的。
0: 啊，那一会儿走的时候，我把这垫儿给打包了，
2: 收走，
0: 啊，回家练去。
2: 啊，您看啊，主任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方法，就能让我们锻炼起来。
3: 干巴巴的，
4: 夜里都离不了水，
3: 我都把那个湿毛巾弄到鼻子上面，水他出气的时候吧，感觉鼻子里头那气出气就像风吹的一样，吹鼻子一样。
5: 现场实操不破皮的特殊针法，点按穴位滋阴润燥，
6: 我必须得看看这边我这是什么。
5: 别让秋燥干烧身体，试试这个小汤方，身体舒坦，不干也不燥，
0: 微微的甜，然后呢，还有一种比较杀舌头的东西。
5: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权威专家带您了解润燥保秋安的3个实用招式，敬请期待。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一说起装修啊，这里头学问真的是太大了，这个计价方式看不懂，装修增项太头疼。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避免各种的陷阱，少踩坑，而且少花冤枉钱呢？今天就给大家逐一的拆解一下。我觉得对于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或者是装修小白来说，其实首先要做的功课就是这个计价方式。我听说咱们精星装饰好像是用这个净面积计算，不是按照市场上的这个建筑面积哈，这两个差别会很大吗？
2: 这两个区别太大了。目前市场上算的大部分都是适用建筑面积计价的。这个建筑面积计算里边其实包含了什么公摊面积、什么电梯间、设备间，包括咱们墙体这些面积。这样的话，咱们装修的话，相当于花了冤枉钱。这个室内面积呢，就是把咱们以上所说的公摊面积的给你减掉。咱们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这个房子您是100平米，它是建筑面积的话，使用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的话，咱们将相当于是省了将近30平米。30平米如果以市场价来算的话，每平米按1500算，这省了4万多块钱。所以说这两个区别，这个计算方式差别很大。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2: 你看我们这个样板间啊，实际它这个面积呢，如果按建筑面积说的话，就90多平米。
1: 嗯，
2: 实际我们使用面积只是70平米，稍微超一点。
1: 哦，
2: 对，所以说咱们把那个公摊包括墙体面积都减掉以后呢，咱们是按这个70多平米计算的。对，
1: 哦，
2: 对，这些你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咱们套餐上赠送的这家具。哦，如果人多的话，以后呢，它是个圆桌的。
1: 哦，
2: 对，你这样呢，坐个6-7人，轻轻松松的，
1: 哎，
2: 是吧？没人的时候，省地的时候，这完事儿了。目前我们这个套餐里边这个优惠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咱们刚刚看这个家具，像这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我们是赠送的，另外咱们入户的防盗门、70的断桥铝窗户，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
0: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其实我觉得装修当中就是最没把握的就是这增项哈，这里头会有很多坑，您跟我们说说。
2: 确实目前现在这个市场有这个乱象啊。首先第一点，前期以低价吸引，实际您房装上比方需要花10万，他跟你说6万就 OK 了，你就认为这6万能做下来，其实结果签合同，签完合同后期肯定会增项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什么，这个项目故意给漏项，就是不前期不跟你讲那么细，其实你自己需求已经告诉这很明确了，但他可能就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把报价给你弄得很笼统，到时候咱们做的时候施工的时候一看这个项目没有，这个项目没有，到最后你还是要增项的。
0: 低价引流、刻意漏项是装修增项中两种常见的情况。不良商家刻意压低报价，业主觉得价格合适就匆忙签约，可真正开工之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增项收费，预算一步步失控。同时啊，对方也不会把施工项目罗列完整，为了保证装修完整入住，这些漏掉的项目只能额外加钱补齐。这两种常见套路最终都会让装修花费大幅超出最初的预算。
2: 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数据上面他玩猫腻，比如说咱们这个刷墙或者铺地呢，它面积是需要300平米，结果呢他跟签合同的时候只给写了200平米，那剩下的100平米当项目经理去现场看完后要下料的时候一看不符合，你还得加钱。第四点呢，咱们这个增项啊它不明确，比如说你要做个电视墙或做个吊顶，它没有明确单价，去了以后就漫天要价，就是你要做吧，你想做 OK， 那做的你加钱，加了个钱的费用呢他们说了算，所以咱们也是会严重超出咱们预算的。最后一条 条呢，就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咱们签合同的时候呢，合同是没有约束力的。我们公司用的都是制式合同，有的公司都是自拟的。自拟的话，就是所有内容呢，可能写的密密麻麻的。当时你签的时候，设计师就一直逼着你快点签，快点签。实际上你签完之后，回去后来才发现有猫腻，到最后你在维权的时候相当困难。
3: 从计价方式不透明到低价套路、项目漏项，再到面积缩水、增项乱加价，层层陷阱防不胜防。也建议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签订合同前务必核对清楚实际施工面积、所有项目明细以及增项单价，白纸黑字约定明白，才能避免后期被动加钱，装修更省心更划算。
1: 哎呦，听着感觉够累心的啊，防不胜防。那咱们公司是怎么做的呢？
2: 首先第一点，我们公司要求是这样要求的，就是我们设计师啊去现场测量完之后呢，一定要和业主充分沟通，沟通完之后回来以后呢，做预算的时候呢，我们是层层把关的，就是人业主的要求是什么样的，我们在预算里边必须完全把所有项目体现出来。
1: 嗯，
2: 即便是说有的业主呢，就说我这个电视墙我想做又不想做，但家人意见不统一，那没问题。如果不统一的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个单独给你列出来，如果要做需要产生多少费用，如果不做的情况下，咱们这里边是不产生费用的，我们都给你说的 一清二楚的。
3: 确保装修预算清晰规范，设计师是第一道关，把业主的每一项需求都完整清晰地体现在预算里，坚决杜绝漏项，明明白白，业主才会心里有数，安心消费。
2: 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签合同方面也是一样的，我们所有东西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所有我们设计师包括公司和业主的承诺啊，都是白纸黑字落在咱们合同上边，我们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这也是我们和设计师啊在培训的时候一再强调一点，不能私自和业主承诺任何东西，如果一旦发现的话会有巨额罚款的。对对，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呢，就是选对这个套餐。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进行推出这个899系列套餐呢，就是完全把以上所有问题都给你解决了。你看一下啊，我们是郑重承诺，咱们没有是任何增项，一分钱不增加。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咱们这个工人或者项目经理就强行跟您加项，这种情况下，我们公司承诺一经核实的情况下，要双倍返还的。对对对，所以我们公司呢，为了不就是杜绝咱们就是恶意增项或者让业主最头疼的问题再频繁出现，我们公司所研究的这个套餐899系列，就是把所有这个增项呢基本都杜绝了，除非说你业主自己，我就承认我自己想加这个钱，我想花这个钱，那没问题。只要是如果是您不认可的，一律不用加钱，一分钱不用加。
1: 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放心了哈。那其实今天聊了这么多干货，我觉得家人们还有一个问题是特别关心的，就是能不能

0: 以周到服务，一面面饱含认可的锦旗，一幅幅笔墨飘香的书法作品，字字句句都是长辈赠予全体工作人员最珍贵最暖心的嘉奖。暖意未散，精彩接续，叔叔阿姨轮番登台载歌载舞，带了精彩纷呈的才艺展演，一副清晰舒适的智能花镜，让大家不必再为事物模糊分心，尽情挥洒热爱，让晚年爱好绽放夺目光彩。欢乐过后，门店齐店长带来专业夏季护眼科普课堂，通俗易懂的护眼知识干货满满，在场长辈听得认真，收获颇丰。
1: 咱们应该如何缓解这个眼干呢？第一，就是增加环境的湿度，在家里呢加放这个加湿器、清水盆，避免空调直吹风口对着自己的眼睛。定期咱们要走出来空调房，每小时起身到室外通风2到3分钟，远眺放松咱们的睫状肌，并且还要保证足够的睡眠，尽量咱们睡眠时间一定要保证在7到8个小时。
0: 科普结束后，店员陪同大家一同动手制作手工，现场还设置幸运抽奖环节，各类纪念礼品一一送到每位到场长辈手中，充实又惬意的午后时光在祥和愉悦的氛围中悄然落幕。看得清方能活得自在从容，冒事清坚守初心，不只为长辈配一副适配舒适的眼镜，更致力于帮长者重拾清晰视野，拥有安稳舒心从容自在的晚年生活。本次温情满满的会员聚会虽落下帷幕，但冒事清与各位长辈之间温暖绵长的情谊永不落幕。
2: 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事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是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事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3: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眼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4: 配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冒事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
5: 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3: 眼花就戴冒事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事清。
4: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冒事清。
0: 他厨艺不凡，
6: 第一少盐少油少糖，老年人瘦少切的肉也不能大，切成的是四方片，连皮都不削，直接炝锅搁这么一点油就行。出锅时候搁蒜末，再搁点香菜，炝锅的时候也得搁蒜末炝锅。
0: 岁月沉淀，他更加懂得如何经营感情。
6: 去年前年搞对象没经验，也是北京电视台的热线，见面了，我以为他给我打电话问走演员吧。哎呀，那女方也没接我的电话，我后来一考虑，我得跟女方打电话，我这一没打后悔了，现在老刘有点飘了，
7: 老刘有点飘了，
6: 以后再接邀请我主动。
8: 哎，对。

0: 上期节目中，一号女嘉宾曾担任高中政教处教师，她拥有31年驾龄。
1: 我非常喜欢，我觉得开车挺真的挺好的，因为以后的趋势不可能这家里没有车。
0: 择偶时，她原本对另一半身高、户籍有所要求，挑选男嘉宾过程中又将收入纳入考量范围。
2: 所以您对收入是有要求的是吗？
1: 是
2: 要多高啊？
1: 不能低于我这8000。
2: 您是8000，不能低于8000。
1: 对，
2: 那一个7000，一个6000，这能不能像个子一样咱也上下浮动一下？
1: 没有浮动。
2: 姐姐对于身高很在意，她没挑，户籍他是很在意的，这个可以理解，但收入刚才没说，现在挑了，说明对收入要求很高。那为什么看照片啊？你不就看看
1: 颜值啊？
2: 哦，还在乎颜值。
1: 对，
3: 这个岁数了不能考虑这么太多，第一音频，第二能陪伴自己天天有个伴儿，这是最重要的。
2: 我建议您选一位到台上先聊一聊，您先感受一下，就哪怕相亲，您在外边有人给您介绍了一位先生，你不也得见面看看吗？是不是聊一聊呢？
1: 可以。
2: 那如果这样，您可以挑一位跟谁聊一聊？
1: 第二位吧。
2: 第二位，他一户籍是天津，二收入在6000，为什么选第二位呢？
4: 啊，这收入不是离您8000更远一些，而且户籍。
1: 我觉得天津人说话比较幽默。
2: 行，那接下来就请上我们的一号男嘉宾，掌声有请。我们的老刘又来了呀，欢迎欢迎啊！来，你是坐这边来。刘景瑶，66岁，未婚，国企职工退休，天津人。每次老刘一来呀，我们就妥妥的坐在那儿等吃等喝就行了啊。来，谢谢您。哎，我要一片吧。
5: 这
2: 我把我那片
5: 给
2: 穆老师。
5: 你别
2: 讲，
5: 那
2: 我这片吃了，我这中午饭就得了，是吧？
5: 哎呦，我够了，妈呀，饱了，这。
1: 好，谢谢。
6: 哎，谢谢。
7: 这种人就从心理学来讲，他这种人有爱心的，特别有爱心一个人。其实这人挺好。
2: 刚才那家的酱牛肉我觉得行，
6: 真好吃。
2: 哎，有一次你买了一个什么糕点也挺好吃的。
3: 对，也是回民的。
2: 我就沾他们的光。
3: 我场外编导跟我说莫老师啥，我就得准备回民清真的。
2: 所以这有里有面的一位先生，你看为什么那么多女士都很喜欢我们老刘，也真的是他每次你看手套什么准备的特别齐，你看很细致，考虑到穆老师也会针对穆老师的口味啊。但是您看我们这位女士怎么样，这是咱们
3: 外乡人女强人，挺能干的。
2: 怎么能看出来女强人呢？
3: 性格有点脾气挺急的。
2: 哎呦呦呦，行，那你们聊聊，我先去吃月饼了。你们俩聊聊。
3: 女嘉宾对我没感觉。
2: 的确是这样吗？就是叫演员不够是吗？
1: 是
3: 不够不够。
2: 哦，
3: 我一看几位的表情，我就知道谁对谁，谁的心里怎么想的，我就知道。
2: 行，那姐姐怎么着？要不要再了解一下老刘？就你真的蛮风趣的
1: 啊。过了，
3: 回
2: 是吗？行，那如果这样，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1: 好。大家好，我是刘金奖，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那我们来看老刘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3个：量身定制专属菜谱，以后要开始主动了，半生顾家，心怀热爱。哎，这啥意思啊？量身定制专属菜谱是给谁啊？
3: 老年食堂。给老年食堂出菜谱。
2: 这又是新的业务啊。这怎么找到您的呀？
3: 夏天了，基本有时不乐意煮饭，就老年食堂。
2: 那
3: 时间长了的经理说了，对我们的菜品有嘛改进，提提意见，哪种菜品适合老年口味，我给出菜谱。

0: 那您一般都是怎么安排呀、啊？到夏天，
1: 家常豆腐、素烧茄子、干煸豆角、冬瓜、虾皮儿、炒合菜、红烧肉，还有鸡腿嘛的，要适合老年人。嗯，
0: 那您要给出菜谱，那也得天天啊，一天三顿饭吧？
1: 每天菜谱不一样
0: 啊，
1: 十天一刀。哦，
0: 但也挺不容易的，十天三顿饭，对吧？这在30度，每一顿还要有好几种菜。
1: 老年食堂火低了。
0: 那您给出了专属菜单，是不是以后去都不用花钱了？
1: 花钱花钱，咱是公益的，人家多给一点就完了。哦，要是多给一两个菜，嗯。
0: 所以你看，这老刘对这个天津的餐饮真的是特别的了解哈，就是你在哪儿这个吃啊，这事儿都是手拿把掐的。
1: 无论你在世上做嘛事，你得用心考虑事儿。第一，少盐、少油、少糖，老年人素烧茄子油也不能大了，这茄子不能过油，切成的四方片，连皮都不削。直接炝锅搁这么一点油就行，出锅的时候搁蒜末，再搁点香菜，炝锅的时候也得搁蒜末炝锅，把这个蒜末有一点发黄就得下，如果稍微一点就泛糊了，一发黑蒜末不好吃。豇豆腐摊素烧茄子，
0: 这怎么做呀？
2: 回去试试。
1: 就是炝锅时搁腐乳、豇豆腐摊和的。
0: 要放酱豆腐吗？还是只放汤？
1: 半块的酱、哦。
0: 就等于其他放的蒜什么的都还照放，但加半块腐乳。
1: 出锅时候腐头也还得来这蒜末。
3: 嗯。哎，您会做饭吗？平常？
2: 我还行。嗯。我以前爱做，现在不爱做。
3: 现在
2: 老年食堂遍地开花呀。还不如不做呢，我老年食堂又不贵，又好吃。
0: 行，那么到这里我们选择美食时间就结束了。
4: 开始相亲时间。
0: 那就说说以后要开始主动这事儿呗，这肯定跟相亲的经历有关呗。
1: 我跟编导说过，去年前年搞对象没经验，也是北京电视台的热线，见面了，我以为他给我打电话问走演员吧。哎呀，那女方也没接我的电话，我后来一考虑，我得跟女方打电话。咱们昨天见面，您对我印象怎么样？我这一没打，后悔了。
0: 哦，明白了，两个人见面了，是不是？见面您对人是挺有眼缘的。啊，
1: 还行。啊，
0: 然后后来就失联了呗，是不是？哎，
1: 场外编导一看女嘉宾都问我，我有点
0: 大家的，
1: 我来一次进步一次。
0: 您觉得您进步在哪儿了？
1: 进步第一个得学会包容生活，退一步海阔天空，跟女方别计较，女方生气了哄女方，女方一生气我准哄，我的错我也哄。
5: 我跟你讲，这个刘大哥呀，他就是一个奉献型的人，他照顾父亲，照顾哥哥。人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哇，半生啊，就一直这么伺候完一个，又伺候另一个，全伺候走，想自己。然后他对餐饮他是热爱，就像我们拍戏的时候，我们对表演是热爱，只要那个角色好，我一分钱不收，我都愿意去。这叫热爱，跟钱没关系。
1: 你看我这饭馆，回民饭馆、汉民饭馆，那大堂那种气氛，我浑身感觉特别舒服，这个好受。
5: 对，就是搞对象也是一样，你只要热爱，我受多大委屈，我就喜欢看你高兴。人是这样的。
0: 对，老刘说了自己进步了，对吧？会主动了，知道要主动给人家打个电话了，咱别光等着了，知道要哄一哄了，是不是？给人做点好吃的，然后错先自己揽下来，对不对？这都是重大的进步。那目前这三位，您觉得谁您比较有眼缘？不能说都啊，不能都。
1: 挑两位啊，
0: 那
1: 大姐跟这大姐，这两位不错。
0: 又行啊，你
5: 有眼光，
0: 对吧？你看出我们那个粉衣服姐姐是有家了是吗？她老公老帅了。
1: 对呀，没有老公也比我厉害呀。啊，
0: 我现在发现了，您是准备你找那个软柿子？
1: 啊，不软柿，别。刚才。

0: 说了，说您跟刚才这儿姐姐厉害，对不对？就看他们俩脾气好，所以你看季伦又是那跟对你们都没有眼缘，我就看他们俩好。我跟你说哈，今天有一已经结了婚的小伙子来，他为什么来呢？先让他说说。
1: 今天其实我最主要的目的呢是陪我老师来的。我老师以前是我语文老师，我高中的语文老师。
2: 谢谢。
1: 我语文老师30年前我语文老师，完了现在我老师身份是作家，完了写了很多关于儿童教育方面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对，而且我觉得看完之后对我很有帮助，因为我们家孩子很小，我们家孩子现在4岁啊，也很淘气，但是我觉得通过看了老师的书之后，我真的心态放得非常平和。
0: 但我能说点实话吗？
1: 说呀。
0: 怎么一点都不像你30年前跟人学习，看着你跟人岁数也差不了多少。
1: 因为老师很年轻，因为老师刚刚大学毕业就到我们学校当老师了，所以老师就跟我们姐姐一样啊，就大个4-5岁，所以就
0: 是
1: 我们姐姐呀。
0: 这倒也是。
1: 对啊。所以一直跟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而且我觉得我现在是电视台的一名导演，这份工作可能也跟当时老师的对我们的教育跟培养非常大的关系。老师当时不是就是像我们印象中那种刻板的老师去啊，我说什么你就听你就记就完了。当时老师是非常能够让我们能够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的。我印象特别深的老师还让我们在课堂上有辩论的这种。
0: 就他小时候是不是话就属于很多的，
1: 对，特别密，
0: 是不是啊？对，能看出来老师啊，但现在不是老师的身份，长得又漂亮，
2: 我也没
0: 有，工作又好，
2: 这个找伴侣职业不成问题。
0: 行，
2: 关键俩人有好感，能欣赏，谈得上来，三观一致，异地不异地，有房没有无所谓，俩人感情在了无所谓，都是一片乌云。
0: 那我们问问，您年龄？
3: 52岁。
2: 啊，他这有点小。
0: 哦，又小了也不行，
2: 不合适。我66了，大多少？
0: 那您呢？您多大岁数？介绍一下自己。
3: 你都不愿意说。
0: 不说呀？
2: 那就算了。
0: 那就有点难办了。没事儿，咱还有别的女士呢。啊，您看看，我再给您介绍介绍，还有一位姚女士，一位周女士，就您感兴趣的3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2: 姚姐多大岁数？
0: 年龄？
2: 户籍。
0: 户籍，
2: 退休金有没有？
0: 收入，
2: 收入。
0: 姚女士61岁，黑龙江，户籍收入在2300以上。周女士58岁，山东，户籍收入在8000以上。
2: 来这个61的吧。
0: 是觉得这个年龄？
2: 年龄差不多。
0: 哦，行，那这样我们就把我们的2号女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姚秀华61岁，离异，国企职员，退休，黑龙江，户籍。看这个脾气性格怎么样？
2: 不错，稳的。
0: 啊，勤快不？
2: 勤快。
0: 脾气倔不倔？
2: 还没听过，没听过说话看不出来。
0: 哦，那您介绍一下自己呗。
4: 我来自黑龙江省，现在退休了，65年的。退休之前做会计，现在回黑龙江，也就1年吧，一直原来一直在北京上班的。
0: 黑龙江哪儿啊？
4: 黑龙江齐齐哈尔。
0: 哦，齐齐哈尔啊。怎么样？这脾气性格温柔不？
2: 都不错。
0: 行，那不错，你们俩聊聊先啊，5分钟的时间。
2: 女嘉宾有嘛可问的可以问。
4: 你是60年的吧？
2: 对，属老鼠的。
4: 属鼠的，我是65的。
0: 差5岁，
4: 差五岁。
5: 人家女方，人家经常焕发，人家不会看上她的。
0: 所以您要不要了解一下我们女士？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 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爱生活每一天。莱普蒂斯烟灶组合特惠来袭，市场价5280元，全民活动补贴2500元，旧机换购再抵扣800元，活动到手仅需1980元，不到2000，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智能语音操控，
7: 小智小智，
8: 我在，
6: 自动清洗，吸力大，排烟快，更有定时功能及熄火保护，全自动更高端，活动名额有限，抓紧致电抢购吧。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更高端。
7: 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它的热效能达到70%，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
6: 更智能。
8: 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
7: 打开清洗，
8: 好的，清洗模式，
6: 更人性化，
7: 定时功能，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
6: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您家的烟机灶具是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顶吸的，
9: 它这个吸烟怎么特别差，
10: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6: 侧吸的，
10: 一手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6: 您家的烟机灶具可能存在的各种隐患，您有了解吗？
7: 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就跟蒙迪咱们家里的油烟机吸力不够，人体变成第二台油烟机吸到肺里了。
11: 就是如果我爸和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
6: 今天一个电话帮您来解决，
7: 没有任何问题。
11: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哇，迅速瞬间洗走，
6: 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
7: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6: 精彩马上开始，
11: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平荣姐，你知道吗？咱们的老朋友于洋啊，今天带着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又来咱们节目做客了。
12: 哇，那不是我们节目的烟灶小管忙吗？
11: 对，
12: 又来了。
11: 是的，是因为今年呀，这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升级了，让我们赶紧有请于洋，
12: 欢迎。
7: 都说厨房是咱们家中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它不仅管了咱们家中的一日三餐，更关乎咱们家中的健康问题。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烟机和灶具。
6: 咱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体验官，看看他们家里的油烟机有哪些问题。
10: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9: 它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在家一炸东西吧就一屋子油烟味，要炒辣椒更不行。别人大家都做饭的时候，就不光自己屋里有味，还把别人家的味都给吸进来。每次炒菜我都是低着点头，要是一不低一抬头啊，咔就碰上了，
13: 就没法擦。
11: 哦，在这个里头是吧？
13: 在里边
14: 就是把这个油槽清洁一下子，但里边就没法清洁了。
10: 一炒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12: 啊，你看我们问了一圈啊，大家有用侧吸的，有用顶吸的，利弊各有不同啊。
11: 没错，
7: 今天我让您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带给大家升级款的顶侧双吸的油烟机，同时具备了顶吸的优势和侧吸的优势，一台顶两台。咱们的烟机灶具今天为您做到了全方面的升级。首先来说，最新升级的功能有直流变频电机，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两台油烟机的吸力了。不仅如此，咱们还升级为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 AI 语音控制随心所欲，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可以说这几项功能都是特别实用的。再加上 上我们定时关火功能，还有一键热干洗功能，免拆洗的设计。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最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升级不加价。
11: 所以啊，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今年升级款的莱普蒂斯的烟灶很感兴趣的话，不妨现在先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了解详情。
13: 油烟虽然不一定会致癌，但是有可能会增加致癌的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2: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1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11: 小智，小智。
15: 我在。
11: 最大风量。
15: 好的，最大风量。
1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16: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3: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16: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13: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7: 相关部门有过调研，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而咱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油烟机没有吸出去的油烟，人体变成了第二台的油烟机，也就是为什么好多家庭主妇做完饭以后就没有食欲吃饭了。

0: 这个通道当中啊，大家都是这个烟粒都这样呜呜往上冒，
1: 是
0: 咱们这个大挤过其他的小烟，直接噌排出去了。
1: 而今天这款油烟机也是一台聪明的油烟机、它可以自动感知烟道里边的阻力，来调节它的转速，增加它的排风量。咱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2: 现在是五档风量，八百八，
1: 这是它的工况转速。我手里边有一个易拉罐，咱们把这个易拉罐放在这个位置看一下。
0: 哎呦，
1: 直接就吸进去了，速度特别快。
2: 八百九，940，950
0: 啊，其实它是堵了一部分。
1: 我现在放的易拉罐越多，它的烟道堵得越厉害
0: 啊。
1: 这是中档风量。它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也就是无论您家里边住的是几层，您家里边的烟道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它都能保证您一个最佳的排烟效果，排烟更顺畅更好，用变频的就没有错。
2: 那我现在看啊，小智，关闭烟机。
1: 这是一个弯，两个弯，三个弯，四个弯，五个弯，六个弯，七个弯，八个弯，一个弯相当于3米的一个阻力，也就是相当于24米，再加上那个烟道的长度，接近于30米的一个阻力。赶上咱们做饭菜的高峰期，每个家里边都在用，您风压不够也同样排不出去。我现在有一个球，咱们把这个放在上面，咱们试一下。
0: 球都悬浮起来了，
1: 也就是您即便拿球来堵住它，同样从两侧排风是不影响您家中的正常排风的。
0: 哇，这个实验真的是让我们刮目相看，真的了解它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吸力。
3: 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0: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2: 哇，
0: 迅速瞬间吸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0: 小智，
4: 我在。
0: 最大风量。
4: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2: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3: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2: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接下来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实验为您带到。我手里边有一个板材，双层的木板，
0: 这不轻的，
1: 这应该有12斤吧，
0: 十几斤啊。我的天呀，这么沉，这能吸得住吗？
1: 如果它能吸得住，更不能提您家中轻飘飘的油烟了，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仅如此，咱们看顶部的两个进风口，同时还会有吸力。
0: 哎，这特别震撼。我给你关了啊，慢点，哎呦，哎，我们刚才看到都是道具的展示哈，那其实生活中这真实的抽油烟的效果怎么样？咱能不能展示一下？
1: 好，接下来咱们真实的模拟一下您家中重油烟、大油烟的一个效果，咱们可以用干冰来模拟一下。
0: 好的，
2: 1、2、3，
0: 哎呦，这可比家里的油烟大多了，
1: 可以堪称失火现场了。
2: 这时候直接喊小智就行，
1: 可以。
2: 小智，爆炒风量，
0: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2: 哇，
0: 迅速瞬间吸走，
1: 吸烟速度特别
2: 快，就是都用不到上面。
1: 它这个就是在油烟产生之后，油烟扩散之前，通过这儿就排走了。再加上它是变频的电机，每分钟的排风量能做到25立方，也就是您家里边10平米的厨房，不到1分钟能彻底的为您静烟。
2: 哎，看，给大家快点烟上来。
1: 没问题。
2: 你看上面也能吸，就真的是让家里边的这个油烟无处遁形。
0: 没错。
1: 关闭烟机。
0: 得，马上又要着火了，
2: 这烟又要出来了，
0: 又要出来了。你看，
1: 咱们下面也通过一个更大型的实验来验证它的排烟速度足够快。
0: 哎呦，这么大一个设备，这是要干什么呢？
1: 这是一个密闭的油烟柜，也就是现在我把这里边产生油烟，让它达到足够的浓度，咱们看。

0: 这台油烟机能不能快速的把烟排出去？
1: 咱们先看看这烟，
2: 好，
1: 能大成什么样？
2: 哇，
0: 还能看见吗？红姐，看不到了吧？
2: 我看不见了。
0: 这个浓度绝对够了吧？
2: 啊，
0: 失火现场也就不过如此吧。现在咱们用挥手开关，3、2、1。
2: 哦，一股这个哇，
1: 像龙卷风，
0: 像龙卷风一样打着旋的往外走。它的静压值能达到1100帕，每一分钟的排风量是25个立方，也就是目前烟灶行业内能达到这么大的吸力来说，可以说屈指可数。
3: 油烟虽然不一定会致癌，但是有可能会增加致癌的风险。
4: 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3: 智能语音操控，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4: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3: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4: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3: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不仅它具备了变频的电机，叶轮也不一样，这是传统油烟机的叶轮，咱们看到了今天莱普蒂斯变频油烟机带的叶轮。
1: 哇，
0: 大电机带大叶轮，排烟效果会更好。
1: 哇，大好多了。
0: 细节刚才提到了，咱们看一下油烟机的烟管，这是普通油烟机的烟管，塑料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塑料容易老化，容易裂，容易漏滴油。而今年我们最新升级的铝箔烟管，咱们外面加了一层阻尼片，也就是保证了低噪音。
1: 你看没声了哈。
0: 这是上一代的烟管，
1: 平静的听这个几乎没有哈。
0: 表面都是微晶钢化玻璃面板，零毛孔的好打理。而老款烟机中间是格栅，您无法清洁。而新款的烟机大家看一下啊，不用一颗螺丝钉，轻轻一扳就打开了，非常的简便，搞卫生拿布一抹就可以了。
2: 我真的
5: 好漂亮，好先进的感觉，
0: 特别的简便。原来老式的 UV 都是塑料的，这种全金属的一个设计，
1: 比我胳膊还长，
0: 一臂之长。
1: 而且我觉得这会儿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你直接垫一个，就咱们那个厨房纸巾，用完以后定期直接扔掉，就非常的省事。
5: 而且这么长一溜，它能吸多少油啊？
1: 对呀，
4: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3: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4: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3: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咱们今年不光烟机做到了升级，相得益彰的燃气灶也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
5: 所以它颜值也很高，
0: 对，
5: 美学很讲究。
0: 它的一个锅架就完全不一样，它的一个叫超级聚能环的一个锅架，它的热效率能达到70%，也就是它能达到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而灶满一把火，5.2的热流量也比去年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升级。
5: 就是以前我有个误区啊，我觉得这煤气的火要不够大，但是整个楼的问题，是你们燃气公司的问题，
1: 就是你们给气儿给的不够足。
5: 我就你这气儿不行，你看这点火吵都吵不熟。
0: 现在我要说明一点，灶具的话，既要让它火力够猛，还要节能省气，主要决定于它燃烧充分不充分。咱们的火都是纯蓝色的火焰，是燃烧充分的一种体验，而加上我们的聚能环的一个设计，热量更集中，没有扩散了，也就是您锅底能够均匀受热，更加的节能省气。
1: 平红姐，你看今年这个
5: 好宽啊，很大，我要放个大锅在上面炖一锅牛肉，哇，这大盘儿，你想它受热多均匀，
1: 而且还省火。
0: 而灶具来说，咱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卖点，就是我们的定时功能。也就是您要是炖个肉啊，煲个汤啊，定了时间，您该刷剧刷剧啊，该聊天聊天，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但是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灶都有的，但一个灶具具备这个功能呢，没有2000元您根本就买不下来。
1: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定时功能，
0: 是
1: 就很安全。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妈已经烧干了至少5口锅了。最夸张的一次是已经火苗子都出来了。
5: 哇，那这不能怪这个灶具啊，这你说咱妈呀，记不住呀，她老聊天啊，聊着聊着她就忘了。
0: 定时功能非常的简便，一摁一旋，火着了以后，长按右侧的那块的定时器，3到5秒钟，它就会出现提示，15分钟，您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小，随意来切换。比如说现在咱们切换到0，让它自动断。
1: 哦，你看到时间了，它自动就断了，
5: 就非常人性化。
0: 最长可以达到199分钟，大范围的一个调节定时的一个时间，
5: 炖汤都够了。
1: 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
5: 我们家那，
0: 而且原来咱们这个灶具有一个小奶锅支架，可以说深受咱们的老年人的喜欢。这个配件依然给您保留到
4: 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3: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4: 还有熄火自动断气，多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最主要的还升级了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叫0秒点火。而原来咱们的灶具啊，每次摁都需要摁5到8秒钟，等火着住了以后再松手，火才不会灭。而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可能是需要您等30分钟。
1: 我们家
0: 点火特别费劲，
5: 我们家以前有点火器，
0: 是我们做到了0秒点火，按上就着，直接就拿出来了。
1: 这么快？
0: 对，松手就可以，
1: 真的是哈，
0: 完全不用您说按着半天了，
5: 完全没有那个等待的过程。
0: 对，
1: 这个火的这个大小控制是不是今年也很方便呀？
0: 它这块左右都是双猛火的一个设计，可以180度大范围的一个调节火力，可以中心火燃烧，也可以外圈和内圈火同时调大小。
5: 这样
0: 非常的简便，
5: 就里外两个圈都可以调节。
0: 对，
1: 那我再想问问于洋，那如果我的东西真的是不小心扑锅了，会不会自动断气？
0: 燃气灶左右炉头都带熄火保护装置，咱们也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一摁一旋，火着了。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布把它盖住，然后把火给它浇灭，
5: 就扑锅了。
0: 对，
1: 现在
0: 扑一锅了。哎，火灭了，
5: 这气儿还在出来。
0: 咱们印象里边肯定是燃气还在往外散。
5: 太吓人了，煤气。
0: 一个打火机
5: 中毒，
0: 看能不能点着。哎，已经为您彻底的切断气源了。这也就是咱们扑锅一锅，火浇灭了，自动断气。
5: 就只要没火，它的气就自动断掉了。
0: 没错，当然您复位以后再点，它还有。非常的简便。
1: 这个好。
0: 咱们这个面板材质采用微晶钢化玻璃面板，是0毛孔的一个设计，特别的好打理。我这儿有一个实验。也就是平时的话，您拿钢丝球来刷没有问题，不会有任何划痕，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
5: 你这重量，这个当一声要换我们家灶具碎了。
0: 而且咱们这是一个保洁炉头的设计，咱们把这炉头也可以拿下来。为什么叫保洁炉头呢？里边没有沟槽接缝，也就是扑锅一锅，
1: 平的，
0: 不会流到您的灶台面里面去。您到里边以后，您怎么擦呀？搞卫生依然非常的简便。
4: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6: 油烟机吸力很大，
7: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8: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9: 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都破了多好啊，
6: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洗干净。
4: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3: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4: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4: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我们提供免费的规划设计，如果您新房子，我们到您家里提供一个最专业的一个设计。如果您家里是换装，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负责免费的为您拆卸旧的。

0: 只要您家中在北京任何区域，我们都是免费送货，免费上楼到您家中安装满意以后您再付款，如果有任何原因不满意，我们把货拉走，分文不取，
1: 就是远郊区县也包含在内。
0: 是的，我们还提供全程无忧的服务，我们烟机是整机3年之内全免费保修，燃气灶也是整机3年全免费保修，电机8年之内坏了以坏换新，无论您家里是新装还是换装，有任何的疑问，今天您打进电话订购，都将由我本人为您提供1对1的服务。
2: 以前咱们要么顶息，后来发展侧息，现在咱顶侧双息，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科技时代的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
1: 当然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的节目不仅给大家带来了莱普蒂斯升级款的烟机和灶具，最关键的就是这高性价比了，市场价格要5280元，那么今天独享栏目全民优惠补贴总共是2500元，然后呢还有以旧换新再抵扣800元，最终到手价只需要1900多，不到20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爱生活每一天。莱普蒂斯烟灶组合特惠来袭，市场价5280元，全民活动补贴2500元，旧机换购再抵扣800元，活动到手仅需1980元，不到2000，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智能语音操控，
1: 小智小智，
2: 我在，
0: 自动清洗，吸力大，排烟快，更有定时功能及熄火保护，全自动更高端，活动名额有限，抓紧致电抢购吧。老旧床垫对身体的危害让您意想不到，
3: 睡了有10年了，差不多
4: 大概得有10来年了，14、15年了吧，14、15年了，睡完了觉着好像更累了，觉着太软，起来都费劲，最怕我老伴要一起来干扰我了，我就且睡不着呢，
5: 他那已经塌陷了，我现在的腰就特别不舒服，
6: 哎，有一股不太清洁的味儿，螨虫啊细菌啊，
7: 床垫就甲醛超标了10倍，使用10年的乳胶床垫粉尘化了，对健康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0: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4: 3、2、1，
7: 哇，
4: 我的妈呀，咦，
7: 哎呀，它这个界面已经都粉化了，
4: 这怎么都是海绵粒儿的，还5颜6色的，
7: 你看这里面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的
4: 就这个锈迹已经全出来了，啊，错，我这现在只你看它还是就是那种整个，哎呀，就我这一动大家能看到吗，全掉渣子，哦，里边更是，
7: 看看这个里面全部是垃圾，
4: 所以您想想，就如果睡在这样的床垫，一个是睡眠质量，包括为什么很多人睡完都觉得哎呀我这皮肤怎么老痒痒，很可能跟您家这床垫有关系，
0: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所以为了睡眠健康，10年以上的老床垫一定要及时更换。
6: 对，观众朋友，您是不是这床垫啊，只要不破不烂，您就一直躺着不换呢？
8: 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太不负责任了。
6: 没错。所以呢，今天我们栏目组呢特地请来了从事家居用品行业有将近20年丰富经验的王林经理，
8: 有请，
6: 欢迎欢迎，
8: 来有请有请，
6: 有请王经理。
7: 两位主持人好，电视机前观众好。
8: 那我就特别想问问王林啊，就比如说这个床垫，我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换？
7: 咱酒店行业啊，他们的要求呢，5年左右就要把床垫全部做更换。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行业的经验呀，一个床垫最佳使用的寿命呢是5到8年。即使咱们外观保持的良好，但是它的支撑力啊，包括它卫生状况，其实已经在逐步走下坡路了。
8: 假设我可能没到8年，我们的这个床垫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就提示我们必须要换床垫了。
7: 首先，支撑失效，床垫表面呢出现一些塌陷。第二个呢，身体不适，咱睡醒后腰酸背痛。有可能问题出在床垫上。第三个，卫生隐患。第四个，异响破损。
8: 就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您一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您家床垫的问题。
6: 其实你看现在床垫已经很高级了哈，就各种材质的五花八门，而且价格也参差不齐。总之大家觉得信息太多了，该怎么挑一个适合自己的性价比又好的床垫呢？
7: 挑选床垫的原则之一呢，就是床垫不是越贵越好。根据大家的情况呢，我现在给大家推荐一款综合功能的床垫，就是现在这款维奇 House 床垫。首先呢，它是正反两面可睡，一面软一面硬，需要软的睡软面，需要硬感的睡硬面。还有呢，它这个中间用的是独立弹簧，
8: 就是 属于那种分区睡眠不影响的。
7: 对对 对, 对, 对，
6: 就我翻身不影响你轩轩。
7: 还有一个呢，我今天最不想提的就是价格。
8: 不是，这怎么人家来我们这儿都是哎呀，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性价比了。
7: 您二位啊，可以拿出手机，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一起搜搜这款床垫。
8: 哦，5999，小6000块钱，
6: 中高端的价格，
8: 啊、对呀、啊，
6: 6000元啊。
7: 您什么时候去找这款床垫，都一直是5999。商场呀，这种他做大型促销活动，最低最低的时候也没低于3000块钱。
8: 然后呢，
6: 我们的观众朋友多少钱能买到？
7: 我为难的状况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在栏目组给所有的观众提供的价格仅限10名啊，我拿产品抵宣传费了，
6: 就10个还抵着宣传费，那得非常便宜才行啊。
7: 1.8×2米的床垫，1680一张。
8: 什么？1000多块钱？
6: 比他们最低价还便宜将近一半。
7: 1.5×2米的床垫，1580，含送货上门。
8: 还含送货上门？
7: 真的？
8: 我要不要先此时此刻也拿
6: 手机抢？
8: 我也准备一下。
1: 你们俩抢着呗，一共就10个，还跟观众。
8: 行行行，咱给观众啊，赶紧抢购起来。
2: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8: 我的妈呀！咦！
7: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8: 全掉渣子。
2: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体床垫，承托感好。
1: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2: 释放身体压力，舒适好睡眠。
1: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2: 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官网要近6000元的价格，实体店活动后也要3280元。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8: 那么低的价格，这质量有保障吗？
7: 质量啊，肯定有保障呀、啊。这就我接下来要说的挑选床垫的第二条，好床垫一定出自正规的大工厂，所以我这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工厂做参观考察一下。
2: 区别于某些不正规小作坊，使用回收料，生产环境差，我们今天推荐的床垫可是正规大工厂出品，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看。
7: 轩轩，这就是我们现在床垫生产工厂。
8: 哇，好大规模呀。那其实在进这个工厂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个疑问和一个考验啊，尤其是针对甲醛。

0: 问题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敏感，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床垫的这个安全性呢？
1: 那今天呢，我也带了一个仪器
0: 啊，
1: 在整个生产环境中，也是我们这个原材料呀，包括这个生产工艺最集中最密集的地方
0: 啊，
1: 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甲醛测试。
0: 行，哎，能看到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
1: 国家规定的标准数值在产品上面是0.08毫克，
0: 大家能看到我进到工厂里头是0.019啊20，就是在这个数值是上下浮动的。
1: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
0: 那咱们就拿着这个测甲醛的仪器边走边逛。
2: 一张好的床垫，材料和工艺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来到材料区。
1: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原料区。
0: 哦，就这一片都是，是吧？
1: 我们用了海绵呀，包括这个是我们做的面层的尖棉。
0: 嗯，
1: 你看看，所有的料都用新料，拒绝任何回收料。哎，我们床垫这次配的不是 A B 面的吗？一面软一面硬的，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硬的这边就用的是这个3E环保椰棕。
0: 其实一说到椰棕，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最关心的一点就是甲醛问题。这一片都是椰棕，但是我的数值基本上现在就是在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是怎么做到的它的这个粘合呢？
1: 这个就看我们中间的这个连接层里面有很多这种白色的这种纤维，
0: 嗯，
1: 它是通过高温来做除糖除胶处理的，你很容易把它剥离开
0: 啊。
1: 胶合的产品你是剥离不开的。
2: 优秀的生产工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采用了6大生产工艺。一，独立袋装弹簧卷制，
1: 碳钢的钢丝从机器里过来卷成弹簧
0: 啊，
1: 再到这儿一个装成袋。
2: 二，热处理形成床网。
0: 那它上面附的这一层是什么？就看起来有点像无纺布材质的。
1: 这种它专业叫硬纸棉。
2: 三，剪棉制作，也就是多层面料的缝合。四，就是床垫的复合，依次放上海绵、乳胶等舒适层。五，围边。
1: 全是自动化生产的，所以它的精度非常高。
2: 六，检验包装，床垫的耐用度，弹簧很重要。
1: 那接下来我们针对我们床垫最关键的部位弹簧，我给你做一个极限的压力测试。把这个床垫呢，把它压成一个很薄很薄的状态。
0: 嗯，
1: 完了我们再让它整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如果弹簧的质量不好的情况下，弹簧可能就压崩了，结构就压散了。
0: 我现在量一下啊，这个抽完真空以后的这个床垫是多少？4点多，应该是差不多4.5左右。咱们现在看它能不能回来。呜，太牛了，一下就起来了。
1: 你可以再量一量。
0: 我再量一遍啊。23厘米左右，嗯，依旧还是很舒服的。
2: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0: 我的妈呀！咦，
1: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0: 全掉渣子。
2: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0: 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2: 亲身测评，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2: 软硬两面，满足您任何睡感。独立弹簧，互不影响，清爽透气，好床垫，好睡眠，才能有更好的生活。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释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挑选床垫的第三条呢，就是要选择适合大多数人的复合型床垫。那我这个也带了一个样角，同样呢，我也带来一个图片说明。整体结构下来是有11层结构，怎么睡都舒服。面层我们也叫这个舒适层，亲肤透气，耐磨不起球，
0: 就是那种很高端的床垫的这种触感和质感。
1: 第二呢是高回弹海绵，它缓冲感特别好，能很贴合我们的身体，分散我们身体压力，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再下面是这个乳胶层啊，弹性好，透气性强。
0: 嗯，
1: 中间呢就是我们这个主体结构。各的独立袋装弹簧，睡在两侧人互相不干扰，它是这个核心支撑的结构，能贴合我们脊柱。刚才说的偏硬的一侧呢，采用了3E的这个维维棕，能提供这个偏硬的支撑力，保护脊柱。
4: 我的理解是这一层其实也更接近那个就是什么？
1: 对对，就是棕面。
4: 那我们这个床垫它适配度呢？这个年轻人啊，老人啊，
1: 应该适合咱们95%的人群。
0: 所以说啊，一款好的高品质的高端的。

0: 床垫，它一定是一款复合型的床垫，并不是那种单一材质的。
1: 挑选床垫的第四条，不能光听别人说好，
2: 你得让我们去躺一躺啊，感受感受啊。
0: 那咱们呢也邀请我们的体验官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1: 现在这两款就我们今天节目里介绍的两款床垫，一款是1.8×2米的，一款是1.5×2米的。
3: 这个你看那个弹性，一看就特别舒适，特别舒服。那我们在平时我们如果买床垫的话，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床垫的好与坏呢？
1: 一般通过三个方式，首先平躺测试，再一个侧卧测试，还有一个就咱们起身的测试。那平躺测试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首先人在躺在床垫的时候，底下的腰部要有一定支撑，原则上就是我们手可以放到腰下，但是我手掌不能完全的翻转，
0: 是能伸进去，
1: 能伸进去，
0: 但是我要转我就转不动了。
4: 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不觉得空
0: 啊。那侧躺呢？
1: 侧卧测试呢，就是我们侧躺的时候呢，看我们的脊柱是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
0: 那起床测试呢？
1: 起床的话，就是我们的床垫软也好，硬也好，我们起身费不费劲，能不能轻易的起身？
4: 你省事儿了。我们家那垫子，我起床就得揪着，
0: 不揪着起不来。
4: 对啊，它塌了。
0: 那这样，咱们接下来翻一下，再看看这硬的这一面感受如何？
4: 好的，
1: 阿姨，您再试试这面的感觉，偏硬了啊。
4: 还真是。
0: 这躺完感觉怎么样？
4: 这感觉我觉得更硬实一点吧。我本身腰也不太好，我觉得这个挺适合我的，特别平稳，有一些点震动都没有。这起床洗它一下给我支撑住了，
0: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4: 对，
0: 这就是我的感受。
1: 像这个有时候有些老人习惯睡硬床呢，用这个很好。如果咱天气热的时候，这面可能感觉会更凉爽一点。
0: 哎呀，半夜起床了，
4: 我要走了。
0: 您那边有感受吗？说这个床晃呀？
4: 没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我就感觉我即使在这儿晃，那边好像也不是很明显。
4: 不是很明显。
1: 我们再做一个更苛刻点的实验。
0: 就是我把水瓶其实就是代替的，就我躺的位置。
1: 对，
0: 那接下来由阿姨起床起身看一眼这水瓶会不会倒，您感受一下。完全没有影响。大家要知道它其实是很容易倒的，但是我觉得在那一侧睡觉起身什么的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4: 啊。你别说，这有时候两口子有一个起床就容易影响另外一个人，因为我们睡觉都比较轻。
1: 对，
4: 所以呢你觉得挺适合我们，起码是老年人。
1: 其实总来说该软的地儿软，该硬的地儿硬。
0: 明白了，
1: 承托地儿要承托，要下陷的地方要有一定的柔软度。
0: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2: 我的妈呀！咦，
1: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0: 全掉渣子。
5: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床垫啊，它其实是一个消耗品，即使没有这些明显的问题呢，它上面的这些皮屑呀、螨虫啊，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极大的隐患。
2: 那我们今天推荐这一款床垫，它就是有复合功能的一款床垫。你看它的软的面和硬的面是适合不同人群的需求。
0: 当然啊，最关键的一定就是高性价比了。1.8的床垫呢只需要1680元，1.5的床垫呢只需要1580元，而且只限各自10个名额。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5: 厨房和卫生间是咱们家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空间，但您家是不是也是这样令人糟心？
6: 他那个橱柜吧，高矮也不行，放东西吧也不规整，
7: 他设计的不好，只能有一个人做饭，他错不开身。
8: 有一水池子可以操作台，这边呢就没有办法使用。
6: 卫生间吧，地面吧也不防滑，进去洗个澡吧就怕摔跤。
8: 房子比较老啊，管道比较细，过一段时间就得上下边去捅去，特别麻烦，岁数一大真的承受不了。
7: 采光不好，第二就是干湿不分离。
4: 卫生间原来有一个台，我们和老人一起住，就怕这老人摔倒。
5: 您家厨房卫生间为什么不改造呢？
8: 觉得就是特别麻烦的一件事儿。
7: 家有老人，岁数大了，来挪来挪去的，
4: 怕找这装修公司不靠谱，
6: 怕花钱呗。
0: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地请到了一位业内大咖，帮大家一起解决这些问题。
9: 说到我的名字，您可能有点陌生，但是说到我爸创立的品牌，我估计大家呀全都听过金昭装饰。如果说明星的孩子叫星二代，那我就是庄二代，装修的庄。我叫戴先燕。
10: 燕子， 今朝这块招牌是我们带着大家一砖一瓦一户一户砖出来的，客户的满意才是咱们的根基础，不偷工不减料不起开，守住下限。
11: 我觉得老戴的话呢，其实让我还是比较触动的哈。确实，我做装修这件事呢，也是心疼老戴，这也是我接下来卫生间和厨房改造的原因。作为子女呢，我觉得应该做一些我们这一代所要做的事情。第一呢，我借着这次合作推出了我们的厨房卫生间的套餐。首先呢，我们是主材全包，那拆除施工呢和辅材呢也都全包，里面含的一些大牌的这个材料。第二呢，我也要特别强调一下，这两个局部空间改造套餐呢，是针对我们的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哈，因为中老年人的空间改造啊，还是有一些特殊的需求的，比如防滑呀、浴室柜的个性化尺寸呀、橱柜的个性化适老设计啊等等。第三呢是福利价格，我们这次带来的价格呢是非常非常优惠的。我们的卫生间的套餐呢是4平米29800的精选套餐，性价比非常高，
0: 20000多块钱就下来，我怎么那么质疑呢？这可是今朝装饰，不仅是北京，可能全国人民都知道，可以算是业内里边的大咖级别的了。
11: 我们含垃圾的拆除、内运、水电改造、防水工程、墙地砖的铺贴和品牌洁具的一站式哈，那工程的施工以及基础的辅料管理费呢和税金都包含在里面，一价全含的哈，就没有额外的在一些其他的费用了哈。最关键的是一价全含，当然呢现在呢还有一个限时加赠，所有的马桶呢都可以升级成我们所包含的这个全智能马桶，并且呢可以升级成我们的干净间的花洒。厨房呢是5平米29800，包含呢定制橱柜和标准的五金件，也包含呢墙地砖的铺贴和专业的美缝，拆除内运工程施工，再加上水电改造和基础的辅料，还包含呢我们的管理费。咱们前30名的叔叔阿姨呢限时加赠哈，品牌的烟机灶具呢和平板灯。当然呢这个29800还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的，一定是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含60岁在内哈。
0: 是的，还含电器什么这些拆旧全含，这价格你确定吗？
11: 没问题啊，别人家可能找的经理啊、总监啊，但我是老板呀，我拍板肯定说了算呀，
0: 是可以签闭口合同的，是吗？
11: 是的，是的。我们的设计师上门量完房之后，对吧？你核对好你自己想要的价格，定好了之后，你就签闭口合同。所以我们叫预算即决算，2到3周的时间呢，就可以让大家的家里的厨房和卫生间呢焕然一新。最主要的是呢，我们全程有30家的门店，这样呢服务半径也比较短，大家也不用东奔西跑呢。当然，我们非常欢迎哈，大家去我们实体店看一下，所谓所见即所得嘛。
0: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11: 是的。
12: 请注意，请注意！一点通联合今朝装饰，专为60岁及以上的老人打造的装修优惠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9800，还有好礼相赠。前30名订购的观众可享受卫生间马桶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花洒免费升级为钢琴键花洒。原价35000到6万的5平米的厨房精装，今天同样只需要29800，前30名幸运用户赠送大品牌的烟机灶具和平板灯，一价全含，各种一线大品牌家具材料任您选，高端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11: 那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卫生间套餐。卫生间呢是最容易产生风险的地方。比如说你地面上的水，尤其是有一些老房子那个卫生间，它又有高差，然后地面的砖呢以前又不考虑防滑指数，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推出的这个卫生间套餐呢，也是主要针对像地砖的防滑的选择呀，对吧，还有高差的这个去除呀，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定制，包括一些扶手的提前的设计的预埋。
0: 今天我们一直在强调为什么要找大的公司、大的品牌、
11: 一定不一样。
0: 就是它其实已经在很多的小细节上帮你想到了。
11: 整个卫生间啊，我们现在是一价全含的哈，瓷砖呀、卫浴啊、包括浴室柜呀等等，这些啊都是市场上的一线大牌。瓷砖呢是含马可波罗的、伊诺的、金银陶的、冠珠的。洁具卫浴呢，你像箭牌呀、九牧呀、恒洁啊、惠达、法恩莎、帝王、贝朗，这些都在里面，我们可以任意选，就您看一下哪个品牌的哪款式都可以。我们的卫生间的套餐呢是4平米29800。
0: 有些人就说了，哎，我自装会不会更省钱？
11: 咱要说一下，就是首先你自己去购买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评估这个事情真的假的，你也判定不好。
0: 找哪些是更合适的。包括我就想说一点，我们的水管用的是伟星的这个 PPR 的这个水管，日常你在市面上可能见到的都是2.8的壁厚，我们现在用的是3.4的，而且我们通用的冷水管热水管都是用的热水管，所以它的质保的年限也比较久。防水呢是墙地面涂刷防水到2米，涂得非常高，就这样的话你就算是花洒的区域呢也会涂好防水，就是你自己去买、你很难保证这些。价格呢，我们是因为跟工厂直接合作的，所以已经去掉中间商了，我们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所以你看拆除啊防水也都含，安装施工啊费用啊所有东西包含，所以您就不用再操心别的东西了。
13: 那能不能也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合一下价的？
0: 那今天呢我们给叔叔阿姨带来的这个4平米的卫生间的精装，在市场上啊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如果你是其他的公司有可能是3万到5万，因为换洁具可能就得5000-8000了啊，然后这个墙地砖铺贴啊含辅料人工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产生的增项空间费用，这些花洒开关呀毛巾杆啊地漏啊这些啊全都任选。
13: 最关键的一点就全是大牌子。
12: 我们也找到几位刚装完的用户，一起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评价的。
6: 满意，很满意，橱柜也多了，新时候就拿起来了，不用再弯腰做饭炒菜，也不用弯腰，也不用干啥的，他按我的身高多的，看这个卫生间也挺好，特别干净，特别整洁。看吧，这不有水吧，我就拖鞋，你看这样一点都不滑，
14: 满意啊，能转开了，哎，操作起来就非常方便，上边那也可以储物，原来这上边也没有，
15: 原来这是不防滑的，现在都变成这防滑的哑光砖了，还给增加了这个
16: 算是老化的扶手，
15: 这个很安全了，
7: 亮堂了，最满意就是这个了，因为我们这以前在这边吃饭，现在餐桌也搁这儿了，设计特别合理，原来是高个几公分，你看有老人什么都特别不方便，这最满意就是干湿分离，亮堂了，比以前。
0: 厨房的改造呢，就是整个过程中其实橱柜的使用是个关键，尤其你看我们针对老人的时候，或者针对像那种爸爸妈妈辈儿哈，尽量呢多设中柜的地方，就不要让它太多这种购物
13: 抬脚，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看低下不要尽量太多低头的，因为它起来之后容易晕眩，所以它的这些选择上也重要。我们是5平米的厨房精装的是29800，一价全含的哈，厨房就墙地砖都有嘛。跟卫生间一样，然后我们的瓷砖呢含马可的、金银桃的、冠珠的、一诺的，基本上就是市场的一线的大牌了。那烟机灶具呢有方太的、老板的、美的的、海尔的、益田和万家乐。
13: 为什么我先这样一下，就这几个牌子的烟机灶具没有个大几千块钱，
0: 对对对，
13: 有些时候确实还挺难下来的，
0: 对对对，
13: 如果自己去选择的话其实价格并
0: 不便宜，
13: 不便宜
0: 啊。包含呢这个垃圾内运、材料搬运。垃圾内运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拆除完之后的垃圾从业主家里搬到物业指定的地点，如果有其他需求呢再咨询物业就可以了。橱柜呢是我们自己的这个阴麦的高端私域定制，对标市面上的一些做的比较中高端的一些产品，包括你在外面买大概要花3-5千一平米的，你像以前的装修买一些板材你按到柜子之后你可能要散味儿，我们都不用散味儿，就集装集住。
13: 其实这个集装集住是一种省钱，你最少还得3个月，
0: 对
13: 对吧，
0: 对，
13: 那3个月的房租还多少钱呢，
0: 对，还有含我们的吊顶啊、灯具啊、开关插座呀、还有美缝啊都含在里面。
13: 按照刚才我们同品质你要想自己去装，有可能需要大概35000-6万，但是今天呢在我们这个今朝的一个独享优惠福利，5平米的厨房精装所有的加起来只需要29800元。当然啊，就是您有改造这个的需求，可能您全屋其他地儿整装也可以找带走，
0: 是的是
13: 吧，
0: 是的，
13: 在这个套餐里给大家用到的橱柜是他家高端定制的铜柜，那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去参观一下，
0: 没问题，
13: 包括有什么样的这个色系啊，什么样的风格可以供大家选择。
12: 今天我们虽然是福利价，但用的却是和整装一样的高端定制橱柜，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求证。
0: 第一呢是我们橱柜的选材啊，都是我们的高端私域定制的品牌产品哈。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所有的选材呢其实非常丰富的，比如像台面呢我们大概有20多款，接近30款，我们自己的橱柜呢所有的这两排都是大概接近40款任选。你看这种是有点皮质的感觉、像这种偏木纹一点哈，然后
13: 包括还有
0: 实木一点，
13: 包括还有这种颜色，也
0: 颜色的选择都有。
13: 其实为什么也是这一次我们栏目要和今朝装饰强强联合，
0: 是的，
13: 真的第一是要带给大家的就是这种大品牌品质有保证，最关键一点一定是咱们的性价比
0: 的，我们是高性价比的局装套餐，但是呢是我们的高端整装的品质。因为我们今朝呢在北京已经快30年了，那全程呢我们也有30家店，所以出现售后问题的时候也比较方便，你就不用到处还去跑，而且我们局装的师傅呀都是自由的，所以他活干的也比较好。在施工过程中呢我们也有24小时的云监理，你可以随时看到您家的施工情
11: 情况哈，我们也提供老戴和小戴一起下工地，帮大家去盯工地。去年我们跟老戴跑了差不多有2000个工地。
12: 请注意，请注意！一点通联合金朝装饰，专为60岁及以上的老人打造的装修优惠福利来了。市场价3到5万的4平米卫生。

0: 瞬间精装，今天只需要29800，前30名订购的观众可享受卫生间马桶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花洒免费升级为钢琴键花洒，原价35000到60000的5平米的厨房精装，今天同样只需要29800，前30名幸运用户赠送大品牌的烟机灶具和平板灯，衣架全含，各种一线大品牌家具材料任您选，高端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2到3周让您家焕然一新。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那么今天呢，我们栏目呢也是跟今朝装饰有一个独享的优惠福利活动，分别是我们的这个5平米的厨房精装改造，以及我们的4平米卫生间的精装改造套餐，价格只需要多少呢？29800，仅限60岁及以上的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独享的，而且前30位卫生间马桶呢是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花洒呀免费升级为钢琴键的花洒，同时厨房装修的幸运用户啊还会赠送大品牌的烟机灶具和平板灯一台，有今朝给咱们兜底，还怕什么呢？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先将羊肉进行一个焯水，去出血沫，将血水逼出，然后捞出。
1: 儿一直在北京了呢，所以他在北京嘛比较熟也，我俩就这么的又回北京来了。
2: 哦，就回到北京以后，后来又把儿子接过来。
1: 对，
2: 所以现在儿子闺女都在北京呢，是吗？
1: 女儿在天津呢，天津那个定居了，结婚。
2: 嗯。
1: 儿子和我在一起的。
2: 那您在北京又做什么呢？
1: 做理财保险。
2: 嗯，现在还在做这个吗？
1: 没有，疫情以后就没干，不好做了，所以就没做。最近也没干什么东西。
2: 所以现在就是完全退休的状态。
1: 对
2: 对，也都60多了，其实也到了该退休的状态。
1: 他也不喜欢在家待，有合适还是喜欢活动活动。
2: 啊，那都去干嘛去？
1: 反正有合适的工作吧。就想出去，一直没碰到合适的。
2: 嗯，就是还在于想要随时出去工作的状态，是吧？
1: 对。
2: 哎呦，
1: 因为在家待人都待完了，也是
2: 啊。那待着其实也可以给自己安排点事儿啊。
1: 那没什么干呢，
2: 唱唱歌啊，跳跳舞、啊，
1: 我不喜欢，
2: 走走模特步呀、啊。
1: 对，以前我上班的时候，他们要跟着去做那个模特儿，在北京，但我没去。
2: 嗯，所以现在是跟儿子在一起，给他。收拾收拾家，
1: 对，
2: 啊、
1: 哦，然后那个有时候去女儿那儿，女儿她那头也挺忙，她做那个自媒体直播的嘛，两头跑，没事就过那头看看，待几天。
2: 其实也挺充实的哈，
1: 还可以吧，
2: 也挺好。主要是您的状态太年轻，所以老觉得不像60了，还可以工作。对，
1: 我觉得我还应该能工作，
2: 是，
1: 但是太力气的活我是干不动，没干过出力的活。
3: 他这人可真是，我觉得一眼就能看出来厉害。
4: 外柔内刚是吧？是这种吗？
3: 反正他得在家说了算了。
2: 我看您第三个关键词只求安稳，
1: 对
2: 啊，与担当，这是您择偶的要求是吗？
1: 对对对，
2: 只求安稳是什么意思？什么样的状况你觉得就能达到你的标准？
1: 这个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没想过。
2: 那对呀、啊，你除了觉得哎一个人很寂寞，
1: 最起码怎么说呢？他能给我，因为我东北退休工资低，我刚2000块钱，2000多块钱，
2: 嗯，
1: 哎。最起码我得找一个比我工资高点的，你说对不对啊？
2: 嗯、
1: 按理说这头2000块钱什么都不会干的。
2: 嗯，
1: 工资高点的，各方面比较好一点的就可以。
2: 嗯，
1: 哎，
2: 房子呢？
1: 那得有房，没房怎么住哪儿啊？
2: 公租房可以吗？
1: 公租房，这个我还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2: 嗯，
1: 其实住公租房的怎么说呢？有的家庭条件吧呀。真就挺好的，说句心里话，
2: 所以你是可以接受公租房，
1: 但是对，但是你最起码手里，哎，我得有点一部分存款吧，
2: 啊，
1: 你说是不是？哪怕我有一部分存款，我现在就不想买房子，
2: 嗯，
1: 哎，我就住这个公租房也可以。
2: 那您的意思，要手里还要有一点存款，那就不是十几或几十万的存款吗？还能我想买房，我就能买房？那你这个，
1: 你不买房，手里最起码得有1-2万吧？你说对不对？
2: 不买房住公租房，手里要有1-2万。
1: 对，
2: 我也不好问我们这些叔叔们。这个其实你看工资这个事儿哈、啊，已经是涉及隐私的问题了。但是如果说要问到人家存款了，我觉得这个事儿就不太合适了。
1: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没不一定说我就是直问人家，就是你有多钱啊？最起码。男人得你有担当吗？对不对？你就跟着我，我最起码你有什么大事小情的，我指定是我能兜住。
2: 嗯，
1: 我是这个意思。
2: 那您希望他能兜住什么？比方说，
1: 那最起码我要有个病了，有个灾了，或再说的会有个什么大事了，你男人对不对啊？你得，你不可能说，哎呀，你这有什么事儿，我给你，你找你孩子去。我是这个意思。
2: 嗯，
1: 因为我找你，我嫁给你了，你说对不对？
2: 嗯，那您那个有医保吗？
1: 我有医保，但我有还有保险，我家孩子又给我买的保险，
2: 啊、哦，有大病的医疗保险，
1: 对
2: 吧？
1: 我家孩子都给我买了。
2: 那别的还要兜吗？比方说儿子要结婚啊什么的，需要兜吗？
1: 这个量力而行呗，对不对？我也不能说强迫人家，这都是人心相互处的，
2: 嗯，
1: 对不对？他觉得我坐到那儿了，他指定是会给你的，
2: 嗯，
1: 你说你没坐到那儿，你强求他也是不可能的，
2: 嗯，
1: 咱不可能我。上来就说，哎呀，我儿子结婚必须得给我拿个50万。你说对不对？那可能吗？不可能。
2: 但听这个，像拿10万也是应该的，50万不过分了，有10万还是应该的。
1: 对呀、啊，我就是这个意思
2: 啊。
1: 嗯，但我儿子现在还小，刚24。
5: 就是房子有。

0: 好，没有吧？因为我还有一个房子都没装修呢，就但是不在北京市里，在德州也很近。
1: 这第一最重要。
2: 那你不听到了吗？
0: 是啊，
2: 可以啊。
0: 是。
3: 哎，我们听听几位先生的想法。听了这个之后，这个择偶的要求之后，你们直观的感受，小马哥。
4: 你先生那大哥先说
5: 吧。艺术那边，
6: 就是那边，那边学问高。
3: 老宋说：“早知道我不做了。”
5: 那边
3: 没事，老宋来。
7: 来，老宋，
8: 好找。你看他长得又漂亮，个子又高，条件这么好，起码找个大两岁的、小五岁的没问题。一看就是女强人，多能干。然后男的找他了，他是想穷都穷不了。
3: 胡叔，你怎么看？
7: 我实话实说啊，你既然是选择，总要双方都选择对自己有利的，
2: 对，
7: 双赢嘛，是吧？所以你我很实在的说，你比如说啊，你要让我选您，我就不如选一个北京的，有房的，有工作的，有医保的，有工资的，而且工资高一点的。我说的都是实话，这就是选择呀，
2: 对对对，
7: 是吧？
2: 你听我说一句话，我呢其实吧不一定说非得找北京的，因为咱这个节目吧是公开的，
7: 对，哎，对，
2: 哪儿的都可以，我不要求，
3: 天津也行，是吧？
2: 你说深圳呢，上海啊，哪儿都无所谓。
7: 哦，哎，那东北的行不行啊？
2: 哪块的都无所谓
7: 啊，
2: 因为我也喜欢去外头闯。
3: 嗯，
2: 每年呢，我女儿也带我经常出去，
3: 嗯，
2: 哎，旅游个两三次，
3: 所以要去大城市，小地方不去，是吧？
2: 对，小地方我感觉就是不太想去，反正。
3: 江叔，人家不在乎您是
7: 江叔要睡了，您醒醒。啊，
3: 人家不在乎公租房，但是你有问题要兜住那个底儿。
8: 我没存款啊。
3: 我可没问您啊，是您自己说的啊。啊。
8: 那个实际上是中老年婚恋这个市场吧，它是有统计数字，你去关注一下那统计数字，然后呢比如对照自己的这个条件，是吧？啊，你关注一下这个。
3: 不是，那您给我们说说统计里边显示的
7: 什么数据？
9: 对
3: 啊，
9: 我们也学学。
8: 调整吧，大部分人必须调整。
3: 是往上调还是往下调？
8: 肯定往下调。
3: 啊，往下调。
8: 就过去就跟我有一个那什么，就是很认识很久的一女士问我嘛，她说：“哎呀，大哥呀，这怎么的，是吧？这怎么调啊？我觉得不好调啊。”我说：“送你俩字儿，硬调。啊，必须得调。年龄这个衰老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我们调整的速度。”
7: 倒过来说，
8: 我们衰老的速度就是那个，那
3: 要快于我们调整的速度
8: 啊！对对
7: 对, 对，
8: 我刚才是不是说反了？
7: 这正好说，
8: 哎呀，我的妈！
3: 大约我就明白我们江叔的意思。
8: 今天除了忘吃药了。
3: 我们江叔的意思是，你的要求有点高，需要往下调调，是吧？
10: 就那姓江的那样，我66，他是73，大7岁。其实要说岁数还可以凑合。
9: 我就是假如说站在这个女方的观点来考虑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可以理解。人女同志找男同志干嘛？不就要找靠山吗？不找靠山找你干嘛呀？人自己过得一个人也挺好的，打拼，是吧？我觉得就可以理解。
3: 来，郭老师，
11: 哟，
3: 看你。
11: 小燕老师好。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啊，他根据人家自身，人家也有考量了。首先来讲，漂亮。要身高有身高，要颜值有颜值，人家说了把自己看得非常清楚，也要看对方看得清楚。为什么我要找一什么样的？我求安稳，求担当。这个安稳是什么？安稳和担当指的是一个经济或者一个男同志的一个条件。刚才我们这位先生说了，说你可能说的早点，不早。为什么说不早？女士讲话了，低于我这个条件的人耽误时间，我跟你谈什么？你达到了我的要求，我们可以继续往后谈。你没达到我的要求的时候，我不谈。因此呢，他把自己的时间呢看得清清楚楚。我需要的是，在这儿，我觉得您能把自己的条件说得很干净、很清楚，让别人理解得很清楚，这样也好。为什么？就说是我能达到您的条件，我就往上扑，行了。要担当，要安稳，我给。就是说，有相当一部分这样的男同志，他会追求您这样的。就说像我们。

0: 没有担当，或者说是就是担当不够的啊，像江先生也好，郭先生也好，是吧？都担当不够呢，就主动往后撤了。因此呢，这儿节省您的时间，也节省大家的时间。
1: 郭先生的意思不是不想担当，实在是他们是担不起，就每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您现在提的要求不光是不高，甚至是很简单。但是可能我们面对的，我们都是在拿退休金，每个月是5000、6000、7000、8000的这个问题，有的时候可能这个担子对他们来说就稍微有点重。小马哥，
2: 如果那个大爷，我跟你说，您比我大吧，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啊。
1: 人62，
2: 六十二
1: 啊，
2: 那您月份没准比我大吧？我8月份生人，
3: 我12月份。
1: 对，怎么就比？
2: 假如我要在你那个角度来说，我保证我不这么说，因为我又看着对方对我特别是好，真爱。那我有钱，我肯定给你花。我有多余，我说现在给你花多少钱？这你要是主任直接一上来就让人一给你那什么大包小包给你包，肯定人一般的接受不了。
3: 我是东北人嘛，说话就是比较直。
2: 其实我也是半拉东北人，我因为我爱人也是东北的。
3: 我这人就是这样，我也不喜欢绕弯儿，因为这个事儿，对不对？我没必要拐弯抹角。哎呀，拐弯抹角，我一个是耽误你时间，再一个耽误我时间。行呢，咱就往下走。不行的，你说对不对啊？
1: 嗯，
3: 哎，就拉倒，
1: 也有道理啊。
0: 对，
3: 因为你说这个时候我磨你啊，什么我都接受你了。这会儿谈了一年半载，不行，你再没给我钱，我就不跟你处了。这我也坑人家，也坑自己，你说对不对啊？
1: 对，
3: 这个事儿我没有那个必要，
4: 找一个可能比自己还差的吧。
5: 其实这个话我还挺
4: 说的很好。这个事其实有一定的道理，尤其是到了我们这年龄，你要年轻的时候，哎呀，他帅，或者我俩就是很投机。
6: 对，有俩可以拼，对吧？我们可以再买房，怎么着？你都到这岁数了。
4: 但是你到了一定年龄，没有考虑。
5: 那个年龄过了，他是18岁，80几年、90几年，经家里穷的叮当响，你爱我吗？
6: 只要我看上你了，
5: 哎。
6: 那会儿两个人
5: 夜宵就 OK 了，
6: 我攒钱买房。
5: 现在我们这个年龄，
6: 了，我没必
5: 要安稳，安稳的过完下半辈子，真的是这样，不是随随便便的。
4: 你像比方说什么都要有个房子呀，有个基本的退休金啊，就是你的基本生活是没问题的，你有地住，你有个基本的收入，咱们不天天吃什么山珍海味，但是咱们能正常生活下去。
6: 对，
5: 这是一个保障，
4: 这就是一个基本。
5: 对，
7: 我是觉得这位女士是特别勇敢而且直接的人，这可能跟你生长的环境是有关系的，北方人就是容易，我们不铺垫，直接把我的需求给说出来。但这话呢，可能是换一种表达方式，可能大家就接受程度就会更好。但是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细节啊，就是有很多人是说我对你光提出单向的要求，但是我自己完全不做任何的准备，或者我不努力。但是您看到这位女士她在做什么？我有退休金啊，虽然不高，但是我也买了保险啊，其实我也在储备，万一哎。我有个生病啊怎么样啊，我是可以拿得出来，我自己也可以保障我自己。
3: 对，
7: 只不过呢，我是觉得他其实在北京漂泊，而且你看他的成长的这个经历，又在上海又在北京，又去了很多地方，我是感觉他的这种安全感可能并没有像我们在北京的大姐那么好，所以他才会对物质条件这方面提出来更高的要求。这个没有错，但我是觉得可能换一种表达方式就会更好了，所以我认为您自己也在储备，您对男方也提出了这个要求，很可能指向的就是安全感的问题，一定会有合适你的人。
3: 其实我吧，说人家有这钱，咱不一说你这钱非得给我，你说对不对啊？哪怕你留给你孩子，最起码我知道你有，该给的给我，我不强求，就
1: 是什么是该给的呢？
3: 那你看我跟你嫁给你了，对不对啊？各方面你说一年咱说出去旅游游，对不对？这是必须的。
1: 嗯，所以这个他要负担，对吧？
3: 对，经济上各方面，
1: 吃喝拉撒生活费用全部他来负担，
3: 用不用的负担？其实我自己一月500块钱都够，因为我吃的特少。
1: 嗯，
3: 我还不喜欢吃大鱼大肉，我这人。
1: 那衣服呢？
3: 我衣服太多了，我一点都。我家孩子他做那个直播的，衣服有的是，基本有些东西来说买的都没打。没拆标签都过了，
7: 就给您说一下，当您说就应该、就必须啊、就一定要怎么样的时候，可能我们在择偶的时候，对方听起来就会有点心里打鼓，是因为这样的话对他们就是对男嘉宾提出来的要求，就是没有那种情感的铺垫，所以直接上来就提要求，我是觉得这样会让人稍微难以接受一些，所以我倒觉得这位大姐其实她的语言表达可能是让人难接受。 但是我能理解你提出这个的理由。你看他刚才就是主持人一问的话，您提出来的其实是相对来说并没有那么高的这种经济的这个需要支出的部分，对不对？但是您一说应该，哎呀，这个对方可能就有心里有点慌张。什么叫应该？那为什么我这笔钱一定要花在这个上面？所以我是觉得情感到位了以后再谈这个会比较好。所以您的措辞稍微改一下，可能更容易接受。
3: 咱这节目，咱说句心里话，我没看过。
7: 哦，
3: 我家有在北京上班有好多群，你知道吗？这是一个朋友推给我的，好多年就推给我，一直没那什么。那天在家无聊，哎，我就突然想起来了，这么的打电话。
8: 没关系，看不看过没不重要。
3: 不知道你怎么说，最起码我看过，我知道自己哈，就是
8: 因为每个人的择偶要求是不一样的，每个人自己的条件不同，他的择偶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3: 就是有点说话比较直。
8: 其实从您单身到现在，就没有再认真的去谈过一次恋爱。
3: 没有。
8: 所以那您单身时间也不少了啊，
3: 十年十一年。头几年一直上班也挺忙的，咱说的，就是这几年疫情以后开始，就是干上班吧，陆陆续续的了，不像以前一直工作。
8: 我是觉得啊，其实来选择也是每个人自己的成长，包括从第一次来、第二次来、第三次来，这个人的成长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今天不知道我们能不能现场哈、还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我想电视机前也有一些在看节目的会来打来热线。那如果热线也不是很多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再一次来到选择，我们也在选择当中一点一点去成长，然后最终摸索出对于自己来说最重要的那么一两点择偶的要求，好吗？
3: 好，
8: 好，那这样我们就先回到观察现场。
4: 您上台感觉怎么样啊？
9: 有点紧张，因为我第一次，好像以前也没看过这个节目。
4: 哦，
9: 嗯。
4: 有点
9: 台上都说什么？
4: 表现挺好的，我看着都挺好的。哎，那您看看那几位男士，没有有好感的吗？
9: 没有，
4: 都眼缘上没太过去是吧？
8: 那接下来请上我们的五号女嘉宾，掌声有请。哎呀，又看到我们喜气洋洋的姐姐了、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0: 对，
8: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啊，也给电视机前的朋友介绍一下。张春华62岁，丧偶，社会退休，北京人。这次还是从密云过来的是吗？还是住在你那个
10: 家姐家，
8: 是不是、闺蜜家里是吧？对。然后今天她又陪着您来了。
10: 对。
8: 那我们来看看哈、我们张姐这次她的关键词是什么？有一个密云大山的惬意生活，那咱们赶快来讲讲这生活过得有多美啊！
10: 这个山水水吧，空气呀，什么环境呀，都特别的好。
8: 您是住在密云水库旁边吗？
10: 不住在水库旁边，住在密云区的南边，离这个北京南山滑雪场特别近，就是一个村儿，跟我们盖房都挨上了。晚上。特别亮，两边的灯亮着呢，还特别的好看。这个村里那个大街小巷都干干净净的，
8: 是这个，
10: 空气还新鲜。
8: 北京的农村的那个干净程度啊，真的太吓人了。
10: 空气还特别的新鲜，
8: 就跟我们理解的“农村”两个字完全不搭边儿。所以为什么叫新农村啊？
10: 对对，都
8: 太干净了，
10: 街道上的全部都。什么卫生间啥的，全部都改的，都特别的好。
8: 所以您每天都怎么山里去转转
10: 啊？上山什么捡个秋天那节吧，就是人家那打完栗子了，都不要了，然后上山溜达扒栗子去，树上掉下那够不着树尖，够不着那掉下来大个。捡个十来斤的一天，
8: 我天哪，一捡捡十来斤，所以那些还都是能吃的。
10: 对啊，在我家炒完了，给他们该拿走拿走，该吃吃去，特别的好。这么说吧，这大山里边有大山里边的优点。
8: 是啊，哎，还有能采蘑菇什么的吗？
10: 有啊，一到秋天下完雨之后，就是掰棒的时候，就上山上采蘑菇去，就拿着一个桶，一回屋就采那。 么一桶回来。
11: 哦，
10: 都是那个红松木。
11: 哦，
10: 那树根里啊，要有就是四五个，哦、要没有你就钻过去这找去吧。嗯、树根里一有就是那一窝。
6: 对对对，
11: 啊、
10: 哦，到我家摘，把那个皮儿摘下，
11: 嗯，
10: 包它，包完跟那太阳镜一晾，啊一晒，
11: 啊、
10: 嗯、晒完了、嗯、那个特别的好吃。
11: 哦，
10: 嗯、
11: 小鸡炖蘑菇，
10: 对，
11: 是吧？
10: 怎么吃都行。
11: 啊、
10: 哦，那年下来个人捂的。是他炒肉干啥都可以、
11: 嗯，就多有意思啊！
10: 对，
11: 是不是、啊？
10: 嗯，
11: 那平常有一些什么娱乐活动没有啊？
10: 平常就是，嗯，这吃完饭吧，上午遛个弯儿，下午打打红舞，
11: 嗯，
10: 晚上就跳跳广场舞，也就这样。
11: 哎呀。还就这样，这多好的日子呀！
6: 在座姐姐有向往那个农村的那个大山生活？
12: 可以，是啊，我也挺向往那种，但是不能长期在那儿。比方说那儿有一个地方去度度假，过一下，
10: 嗯，
12: 就是两边，比方城里头，城里头也有那个，我可以接受的。
11: 姐姐状态真的，人就说啊，岁数越来越大，我们姐姐你看状态是越来越好，
10: 嗯，
11: 特别开心。
10: 谢谢。
11: 哎，不过上一次来选择之后，有没有一些热线呀？
10: 有一个
11: 啊，
10: 就是电话聊了聊，也就是
11: 嗯，为什么不行啊？
10: 就是好像年龄有点偏大点。
11: 大多少呀？
10: 大十多岁呢。
11: 嗯、哦。十多岁有点大了，是不是啊？那您接着看看我们现场的六位先生，
10: 都可以，
11: 都挺好，
10: 都挺好，对
11: 啊。啊，那反过来，来我们现场的先生，谁觉得我们姐姐挺好的？小马哥，
13: 小马哥有感
2: 觉，让那大哥先
13: 说。老宋啊，
11: 他老宋，我跟你说不太现实，因为姐姐是在密云哈，
10: 嗯，
11: 老宋还要照顾老丈母娘、前丈母娘啊，但像自己的母亲一样。
13: 确实，我挺嫌弃这个地儿的。你看，虽说条件真好，那这是天上人间了，
11: 嗯，
13: 也吃得羡慕。

0: 哎呦，这看真的
1: 不错不错，
0: 什么都挺好，真就缺个伴儿啊，是不是？
1: 可不，
0: 家里这情况您看到了哈，是在
2: 对
0: 对。您想要了解先生什么？
3: 对，你可以问我，因为你的情况我基本都
1: 是吧，我还不大了解您。
0: 先从年龄开始了解啊。
1: 对，您
3: 我就55年的，可能是不是岁数大点？
0: 70。
1: 70。
3: 我就是
0: 比您大8岁。
3: 我就一个孩子，男孩，在国外。我是退休退的比较早，当时因为要带孩子出国陪读，给他做饭呀、什么这那的，都得一直找他参加工作。成家立业以后，我就回来了。
0: 然后人家不回来了。
3: 对。开始的时候他是不愿意去，我是愣给掐着去的。最后现在你打他也不
0: 回
3: 来。这个
0: 就
3: 你大18遍。
0: 不是，人在那边成长长大的，所以那边才是他留下成长记忆的地方。对。
3: 所以有时候我都也不可思议，孩子一大了你也管不了。
0: 是女孩啊。
3: 男孩。
0: 对。男孩人家有自己的家庭了。
3: 对我就有2个孙子。
0: 所以未来呢，我们先生如果去国外生活也不太现实，刚才说了这个听说还是不太行，看是可以的，所以大概率还是就在国内生活了。
3: 基本上是国内，
0: 对吧？
3: 因为我在那儿待过，在那儿也打工，因为你陪读你不能坐吃山空啊。你这基本上咱说吧，什么餐馆啊，卡车司机啊，冷库啊，超市推车呀，基本什么都干过。还有建筑公司，他就给你图纸，你得自己看图下料看成框架，而且那个图纸还是英文的，你还得自己还得琢磨。
0: 那对您来说这够厉害的啊，这您都行。
3: 不是，我是15岁学徒啊，都基本都干。
0: 所以会这些在国外生活也没有问题，因为能做这些工作的收入很高，就在那边。
3: 但是我跟你说也很真的很辛苦，咱们说白了，好些人觉得国外回来挺风光的，在那好像这么年，其实他们在那儿的苦，那儿的酸，那儿的累，谁知道。
0: 是
3: 这么说吧，我那儿下了班以后，说白了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先得睡一觉，睡到10点钟，然后再做饭吃。
0: 但是不管怎么说，那段过去了哈，孩子也在那边扎下根了，这个带着长大，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他吃的那种苦可能跟先生的那种感受还是不太一样的。那现在就是扶上马了啊，那咱就回来了。
3: 对
0: 啊，要考虑自己的问题了。显然儿子也不会回来，他也不会去。人的状态身体健康，然后平常每年都出去
3: 没有三高，
0: 对，每年出去旅居。
1: 那您这北京有房吗？
4: 有，
3: 北京有房，我青岛也买房了。青岛也有房，
1: 就行了，就可以。
3: 美国甭说，美国有3套 house 呢，
1: 是吧？可以两边住，就可以。
0: 对，
3: 两边住，四边住都行。青岛、北京，
1: 太好了。
0: 还有呢，国外，
3: 对啊，
0: 还有密云，是吧？
2: 真好啊！
0: 以后夏天都不用往青岛跑了，去密云就凉快了。
3: 哦，你是住在密云什么位置？
1: 我们在密云区的南边。北京跟咱家得差2度。
0: 对，
2: 不
0: 是，你那个啊，真要是说跟我们先生真能走到一起去，冬天就回北京这边来住，就是夏天了往那边走，或去青岛，对吧？就多好，
3: 凉快，
0: 是，
3: 真是凉快。
0: 春天在青岛，夏天在密云，过到秋天，冬天回北京，多好。
2: 对，真的挺好。
0: 我们姐姐，哎呀，突然这生活变成这样了，真的挺好。但要您出去旅游，腿脚还行吧？
1: 没问题啊，
0: 姐姐年轻，才60多，
2: 怕这个打鼓。
1: 我哪年我也出去旅游一趟哈，每一趟至2趟的。去年上草原去一趟。今年
3: 上回听说他也是爱旅游，我也喜欢旅游。
1: 我就愿意有人带着，或者一般的我都跟团去，或者有时候10月1啊，那跟我闺女带着我

0: 我们4月份是去新疆，我觉得你们俩可以同时报我们这个团，然后一起出去走一走，过程当中互相再了解了解。
1: 对，我是觉得首先最可贵的是先生对您是用心了，人家做过功课研究过您，
2: 感觉到非常的荣幸。哦，
1: 真的，这个很难得，就是都没跟您见面的时候，看到这个形象他入眼了，然后就借着旅游，其实旅游最能看出彼此合适不合适了，就是小的决定，那个态度，就是能不能商量。有的人愿意酒店离景点住得近一点，有的人愿意，就是小的态度，能彼此迁就，我觉得这事儿就靠谱。
0: 怎么样？对我们先生印象如何？
3: 聊聊，
2: 还可以。
4: 谢谢。
2: 就是我心里的好像有点那个。有个坎儿，
1: 年龄问题，
2: 不是年龄问题，
0: 这是什么？
3: 直说啥呀？
2: 我的实力上的
3: 经济实力啊，
2: 差距吧，有点好像是有点。
0: 您是觉得他条件太好？
2: 对啊，
3: 这个你放心，我是公务员退休。
2: 我也你们都知道我是刚说是。
1: 其实你看这么聊就特好。
3: 你那情况，其实你头两次你都说了
2: 是吧？
3: 后来你上你的节目，包括那咱们那个那叫婚礼，
5: 对对对，
3: 上节目啊，
2: 对。
3: 多钱
0: 没有，
1: 没关系，你别顾虑。
0: 不是，人现意思是你有公务员退休，又有国外的经历，哪哪哪又有房子。
3: 别问你有全管子不是完了吗？
0: 我们姐姐说啊，那我这条件能配得上你吗？
2: 对，
0: 我们就是山里村里的一个。
2: 对对对，
3: 我刚才不说吗？是找的是老伴儿，不是找的。哎呀，
5: 太好了。
3: 再一个呢，我也
1: 别顾虑。
3: 我也喜欢这个田园生活，喜欢静。我也不知道好不好有一次问你，那儿离这个密云区政府远吗？有公交车道吗？
2: 有啊。
3: 因为那个图书馆就在。
1: 对，
5: 他喜欢图书馆，
0: 找图书馆。
3: 你把密云改造成一个图书馆是吧？把我的书搬过去。
5: 对，
3: 家多大多宽敞啊！
0: 行，
3: 是不是办个家庭图书馆？
0: 三位专家老师觉得怎么样？匹配度？
5: 我觉得挺好。我去说句心里话，我特别喜欢这个姐姐，就她的一个笑，其实是什么呀？
2: 谢谢老师。
5: 就是一个，你知道那种天真的那个感觉，像小孩一样的笑。
3: 甜。
5: 对呀，不像说，我非常的沧桑的，城府的，不是。
2: 谢谢王老师的夸奖。
5: 对对对。然后我们这个大哥。有慧眼，是吧？就是我找的是人，其他的对我都不重要。我觉得真的能特别合适。
1: 看好。刚才我跟王老师异口同声说，有这个匹配度。
5: 对。
1: 然后宋大哥是，你看之前的嘉宾人家都没怎么搭话，就这个人说了，我研究过。这个就厉害了。
3: 我用心。
1: 对。而且这个姐姐是，就她那个。真实的那种感觉，他是兜底儿的，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他老说：“哎呀，我配不上人家。”你看这个感觉就非常
3: 实在、
1: 舒服。
2: 这是实际情况，反正是。
3: 不是，其实说，因为我家也是农村的，知道我也喜欢这个农村田园生活，知道吧？
0: 对，我想先生之所以找到您，其实是他自己非常清楚您的情况，他也能想象出来您的生活会是什么样。
2: 对，
0: 我觉得先可以尝试一下，因为未必就是说看上有多合适能走下去。咱们还是要，刚才为什么说你们最好出去旅游一次哈，互相的了解了解，其实也是因为很多东西需要磨合，需要真正的去沟通，不是我们在现场几句话。
2: 对，
0: 石宇是第一次见两位哈。
6: 对，
0: 你的第一感受会。
6: 对，我是觉得大姐是特别阳光的，这种发着光的上来的，然后她的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带动性，就是我看过很多关于一些旅游的景点啊的一些介绍，但是我是觉得这位大姐说的以后就特别的打动人，因为她的描述真的是从我体验好我才会这样讲，所以就像王英老师说，她会有一种那种心底里面的那种闪光的东西，让我们能一下子捕捉到。然后先生呢，我一看，这真的是做过功课，而且我说我关注了你，其实我会用很多细节来呈现出来，所以这种关注的话不用多语，您已经感受到了对方对您的认可的程度，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他们两位能走在一起，那真的是一件我们很期待看到的一个景象。
2: 谢谢老师。
0: 行，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两位可以到场下来做一个简要的沟通，我们最终看看 牵手的结果。
3: 谢谢小燕，
0: 好吧，
3: 谢谢，
0: 好，
1: 好，
0: 好，谢谢，谢谢，
1: 真好，
0: 真好啊。
7: 跟您电视中看的感觉一样吗？还是那么喜欢吗？
3: 不，比电视显得年轻。
7: 哦，
3: 啊，挺好看。我就怕他会不会嫌我岁数大，差八岁行吗？有你那感觉？
2: 没，八岁没事。
3: 哦，
2: 因为以前那个吧，都十多岁。
0: 那么接下来，请上我们的六号女嘉宾，掌声有请。你好，欢迎。
8: 你好，
0: 大家晚上好，来，请坐。听您这口音，您是哪人啊？
8: 孝感地区，我们的省会是武汉市。
0: 哦，
8: 孝感地区，
0: 孝感，
8: 对，
0: 出米酒的地儿，
8: 哈、啊，非常
0: 是吧？那您是现在生活在北京还是？
8: 我是来照顾我一个阿姨，就是今年近期来的。
0: 哦，
8: 以前我对你这个选择栏目不是很理解，
0: 嗯，
8: 但是这个阿姨特别喜欢看你这个栏目组，
0: 哦，
8: 所以呢，她就支持我上这个台。
0: 哦，
8: 我就说对这个不理解，她就说没事啊，我们这个台就专门对这个所有的观众朋友们都可以上去的，
0: 嗯，
8: 都没事的。
0: 我说嘛，你这湖北人怎么能
8: 是的
0: 知道我们节目？
8: 对的
0: 啊，
8: 我每天就是阿姨讲了这个话之后，我就每天晚上跟她一起看
0: 啊。
8: 因为阿姨呢，做个剧个三居室，我们两个人就每天晚上9:09，我们准时看你的节目，所以对你们都好，
0: 所以跟我们都很熟，对不对？
8: 非常熟悉
0: 啊，
8: 对的。本来呢，我想跟她带过来一起
0: 啊，
8: 但是我这个阿姨对我特别好，她的身体不是挺好。两个脚呢打了钢钉，
0: 哦，
8: 他的两个儿子都不在身边，
0: 哦，
8: 所以没办法来不了。
0: 嗯，
8: 阿姨对我真的特别好。
0: 是啊，
8: 她跟我说了几次你们的节目办得特别好。
0: 哦，
8: 我就想体验一把。
0: 你是可以不用回到湖北，然后嫁在北京这边是吗？
8: 这个情况怎么说呢？有这个理想。
0: 嗯，
8: 但是这个东西不是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一切看缘分。
0: 嗯，行，
8: 是的。
0: 那我们正式的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六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刘秀芳55岁，先丧偶后离异，自由职业，湖北人。那刘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有三个：风雨兼程，独自撑伞，热爱生活，向阳而生，盼遇良人共赴余生。看来是之前过得也挺不容易哈。
8: 是的，
0: 你说一个女人要独自撑伞，那很多事儿就挺辛苦的。
8: 确实不容易。
0: 嗯。
8: 以前就是第一段婚姻，我们跟我的老公在广东做生意，做水果生意批发，再到副食批发、蔬菜批发，我们两个人就这么一直在广东做了4年。
0: 嗯，
8: 做了10年做得挺好，最后他这个人就像我开了个副食批发部嘛，我自己一个人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完成，他就买货车。巧他自己当时不会开车，请司机开人家工资嘛，做的事情多了，他的压力肯定负担的精神负担都很重的。
0: 嗯，
8: 有天我们在做水果生意那个时候，他的脸上就不舒服，就是感觉没劲儿，我就带他去大医院检查，想确定是癌症了。他说是药毒症。他说你是他什么人？我说是他老婆。他说现在没办法了。他最多能活的2个月，就是说随时就有不在的可能。当时我就像天塌了一样，他生病那个时候，我的儿子才多少，才1岁过一点点，
0: 哎呦，
8: 非常辛苦。
0: 嗯，
8: 但是这个事情过来，任何人他都没办法。
0: 嗯，
8: 这就是叫天意人灾。
0: 嗯，
8: 没有人能挽救他。
0: 嗯，
8: 当时我们赚的钱不给他治病了，搞得人财两空。那个时候35岁，我才33岁，我是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比我的儿子大12岁，我的女儿是住的我娘家的。当时爸爸得了这个病之后，他正在上初中，13岁。
0: 嗯，
8: 非常难过，不想读书。
0: 嗯，
8: 我就说了很多，弟弟这么小，他又遇到这样的情况，大人可以想象得出来，可以啊，有坚强的劲儿。
0: 嗯，
8: 面对小孩，他永远是小孩。嗯，一个人带着
0: 那等于是广东的生意全放下了是吧？
8: 是的。哦，所以没办法。第二单婚姻是人家介绍的。
0: 嗯，
8: 老婆也是生病离走了。
0: 嗯，
8: 见了面我看了人之后的话呢，他的话不是很多。我首先呢，我就开始讲 我们家里就是两个

0: 小孩还有我，如果你能接受我们三个人，我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因为家里是这个情况，如果你可以有主见，有自己独立的住房，第二个有责任心。
1: 所以说您对他的第一印象还是可以的，所以才会提这个条件。
0: 憨厚老实，我就冲这一点。他家里其实不富裕的，就是我们去看他房子的时候，介绍人去了，是两间两层农村房子嘛，但是离我们城镇也是蛮近的，十分钟就到了。就是安了一个水电，因为他老婆死了，他家里也用了钱嘛，是这样的，我就想了这样，就没要他什么东西，我们简单办了个婚礼。
1: 所以其实你们俩人也没怎么谈，只是把这些硬性条件谈完了，觉得还可以就。
0: 但是我们认识了一年之后，我们再商量结婚的。
1: 其实你们俩应该把日子过好的，对吧？
0: 本来原本的，说实话，挺好的。但是他说的话，跟他第一次跟我见面说的话，不符合的，一点都不吻合。
1: 怎么了？
0: 家里很穷的时候，啥都没有，就是你的房子一个小院儿，两间两层房子是吧？这个有住的，哎，可以说是安心这一点可了。你说你有主见，我也信你，可以。他的儿子当时是9岁，他有一个儿子，我的儿子那时候才一两岁多嘛，是这个样子的。他没有做过生意，他就是开三轮车，简单的做些小生意。因为我在广东是做水果生意的。我说你马上去买车，他很穷，那我就拿钱给你，我们去娘家借钱，给你买个三轮车。
1: 所以等于是你们俩又一起开始在广东做生意了，是吧？
0: 不是在广东，在家里。
1: 哦，
0: 广东那一段感情，那个上午那一段，第一段已经过去了。我讲的是最后一段。
1: 所以等于是在湖北又开始做生意了。
0: 是的
2: 啊，他有这个能力，
3: 对，能力很强，
2: 嘴挺能说的，
3: 做生意的嘛，肯定是。
0: 不要其他人，那只要我第二
2: 很有魄力的，
3: 对
4: 对
3: 对，有点女强人的感觉。
4: 是是，
0: 我是开货车的，我自己开货车。
2: 哦，
0: 而且去产地拿货，主要是做那个应急的水果。首先我带着他，就是第二的老公嘛，叫他去做生意。
1: 所以如果按您这个，其实您是有经验的，对吧？
0: 是的。
1: 带着他，你们俩人踏踏实实做这生意，一定能做起来
0: 的。首先几年做得特别好，但是他的思想发生了改变。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因为他的很多事情要跟他家里人商量。比方说我们今天晚上要去郑州去拿一车西瓜，西瓜上市了，麒麟瓜，可以吗？你跟我一起去。可以。结果晚上跟他，我没有出车之前，一般的跟他对面的，就是那个产地的老板就联系好了时间点，就说好了，那我们走吧，就是晚上3点钟出发。他不去了。我说你为什么不去呢？他说我不想去。那我已经决定的事情跟人家已经讲好了，我这个人讲诚信的，能我答应，不能我不答应，我是这样的。很多次
1: 他就真不去了，
0: 不去，不压车。我一个女人开这么大的长车，我们那个车子是3米3的货车，拿10000多斤西瓜拿回来之后，更奇怪的是，使我更不安心的是，不单在那边熬了夜，开了整夜的车回来，自己还卖货。比方说拿了10000斤的西瓜，我要卖8000斤或者9000斤。车子每次开回来之后，我就开到门前，他那个三轮车嘛，他的三轮车嘛，就把他的三轮车装满。这个三轮车最多装了个1000多斤，1500斤最多。所以呢，我自己开着货车去卖货。卖货是看能力的，你这么多货，8000斤9000斤怎么卖？西瓜比方说它天气有的不好的时候，价钱也有不好的时候，都要你掌控啊。所以我就发现他的思想已经有了转变，给我很大的打击。很多时候我就跟他默默地讲，我跟两个人组合在一起不简单，同心协力把这个家庭做好，我首先真的是一心一意的，把那个新铺的家里谁都看到，包括我们那个村里的那个书记，他们所有的人村官都知道我。有个女人开这么大的车在前面，她开个三轮车在后面，人家当着她说嘛，这搞错了，位置搞错了，人家跟她说嘛，应该女婿开大车，她开小车嘛。
1: 所以这种情况一直就这么维持下去。
0: 对，
1: 知道什么时候你提出离婚呢？
0: 不是我提，
1: 他不是您提的，
0: 他提的。很多人在他面前说嘛，你老婆太能干了，你连他一半都不如。他怎么说呢？就说我强势嘛。其实不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失去了翅膀，失去了依靠的时候，她无能为力的时候，她自己必须要扛起肩膀，把整个家庭的担子要撑下来。
1: 所以她的理由就因为你太强势了，所以不过了。这段婚姻有多少年？
0: 真正的过日子有6年，分居了7年。
1: 所以对你来说这是一个重新的出发哈，所以才有了我看第二个关键词啊，热爱生活，向阳而生。所以依然保持对生活的热爱。
0: 是的，我就是，我的儿子是我一个很大的动力。
1: 他现在在
0: 在广州上大学明年下半年就是开始实习了。女儿呢成家，在我们县城有一儿一女，在我们操心。怎么说呢，找这个到这个选择台来了个栏目组，找这个伴儿呢，我的阿姨给了我很大的动力，非常感谢她。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还问我呢，小女儿吃什么，我马上把这个视频发给她。她还跟我说哎呀不错啊，小女儿好好吃，够不够吃，吃得饱吗？她对我真的
1: 这么关心呢，
0: 我们两个人很投缘的。
1: 所以一定你是对她照顾得也很好，
0: 应该是这么讲啊。很多人她看不中，是这样的。
1: 所以你干活很勤快，
0: 因为家里的两段婚姻造成你这样的环境，你不得不坚强啊。
3: 应该找一个好的男人，你呵护一下，给点温暖，是吧？
4: 这个其实您是有经验的，对吧？
2: 他必须找一个，就是跟他能匹配的，真的就是他那么能干，他也得找一个勤奋的。
5: 我们说这个为母则。

0: 后有明火的出现。
1: 对，它短路以后，它会急剧产生就是大量的热量，热量出不来。聚集然后就爆炸，
2: 单单一节电池的爆炸威力就这样。我们又找了几节电池串联在一起的锂电池组，爆炸的威力如何呢？我们看到穿刺的一瞬间，电池发生热释放，使电池外壳加速膨胀，并且发生了爆炸。
1: 咱们的电动汽车要是电瓶车发生这个，就几乎这个就不可控嘛。旁边因为一般的都不是电池单独的爆炸，它最起码外边有个外壳啊，或者其他有其他的易燃物，那这种的话，这种威力啊会更大。
2: 而除了电池起火之外，电动车其实还有一个地方暗藏危险。此前在安徽宿州，一女子在掀电动车充电口盖子时不慎被电。
3: 就是碰到了一下，他们都说是新手镯碰到那个灯了，电的是挺严重的，那个电流太大了，也弄掉了两半，就是一刹那下。
2: 江苏的苏先生也有相似的遭遇，他在给电动自行车充电时烧伤了自己。
4: 我的钥匙不小心碰到了这个它充电的这个接口，然后那一瞬间啊，那火花四溅了，哇，
5: 整个手的话就烧黑了，大概过了五分钟之后，整个手就开始火辣辣的疼。
4: 所以奉劝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就是充电的时候，这个充电接口一定不要碰到任何的金属物品。
6: 一般呢可以把电池拿出来充，也可以在这里啊，看不看见，就在这儿。你现在让我把手往里放，我可不敢。硬币啊、钥匙啊、一些金属物品插进去以后，哎，瞬间产生短路电流，那么大的电流，然后产生巨大的电弧，就把手给电伤了。
7: 今天呢，我们也是用实验来还原一下当时的情况，看看当时到底有多危险。
8: 为了实验更直观，消防人员找来了一块电动车电池。
6: 那么主要是下面这两个点，看没看这两个黄铜的这些黄铜颜色的这两个点，这两个点就是它的咱们说的正极和负极。在充电或拔电池的过程中，如果你手不小心接触到了正极和负极，那么它俩接触到了，你在你的手这个位置，在你的裸露的皮肤这个位置就形成了一个小短路。你是一瞬间电流是非常大的，而且是48伏。
8: 消防人员做好保护后，将铁质的扳手接近电源的正负极，造成短路，结果
9: 不导电。
6: 大家来看看，把这个扳子烧坏了。
8: 这样大的威力接触到皮肤会怎么样呢？
6: 所以为了模拟孩子的手嘛，我这个今天就准备了一个鸡爪来了啊，准备。
8: 我们用螺丝刀制造短路，一瞬间火花四溅，
7: 瞬间就黑了，可以看到。
6: 看我们这个螺丝刀前头完全被烤化了，看不看见？跟咱们电气焊差不多了。来看这手鸡爪子，
7: 太危险了。刚才这一瞬间，
6: 看这鸡爪子，看这是肉里掉下来了，看熟了啊。
8: 为了更明显地看到在接触一瞬间电火花产生的威力，消防人员利用导线制造了短路。
6: 这个电火花可以到高达1300多度，这个电火花甚至于2000度的电火花都有。
8: 随后我们用电火花接触鸡爪，
7: 天哪，现在皮肤已经变黑了。短路的一瞬间产生的这种灼伤的能力是很强的。
8: 短路引发的电火花能将纸巾燃烧起火，
10: 挺可怕的，
11: 害怕。
10: 对，
11: 你看那鸡爪子
10: 就有点发糊了，都
12: 危险性极大啊！这个容易那个什么电击完了以后，容易导致这个生命的安全的。
8: 为了避免危险的发生，我们看到现在有些电动车充电口已经进行了改进。
6: 这虽然是金属的，但是我敢把手放到这里。现在这小孔做的要比原来小很多，即使某一个格栅进了水被捅了以后，只要是正极和负极不碰到一起。不短路也不会。
7: 其实两个车放在一起，咱们一对比就能显而易见的发现，原先这个充电口是敞开的，现在有了一个安全的保护，那就更安全了。
6: 但是在这里还是要告诉大家，你如果说把这个东西停到家里面去充电去停放，那孩子摸到它的这个几率是不是也就最越高呢？并且让他多看一些咱们这样的节目，实验类的节目，让他知道，哎呦，这是很可怕的，让他知道知危险避风险，这样才是更重要的。
13: 大家也看到了啊，一旦这误碰形成短路电流啊，还是非常危险的。提醒各位家长，这孩子好奇心重，应当做好监护，以免发生意外。咱退一万步讲啊，一旦发生意外，这电灼伤可是不容小视的。所以如果有触电的情形，应该立刻到医院就医。
14: 十一也是消费季，花钱要买我乐意。接着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消费。

0: 接着呢，咱们来说一说网购的 AB 货。那什么是 AB 货呢？简单来说啊，就是同一个品牌、同一款商品、同一个链接，消费者买到的货却可能是不一样的。有的是质量好的 A 货，有的是质量差的 B 货。这种差异呢，可能出现在线上线下之间，也可能会出现在不同收货地址之间。
1: 哎，在多个社交平台上啊，不少消费者表示有过被 AB 货坑的经历。据人民日报的报道呢，网友李女士说呀，在线下实体店试穿了一双品牌鞋，觉得脚感很舒服啊，这质感也不错。后来呢，她在某平台的同品牌官方店铺啊，看到这款鞋了，这价格更便宜，就在线上下单了。
0: 让她没想到的是，收到了货之后啊，发现和之前线下店试穿的鞋子相比，网购的鞋子颜色有一些发灰，脚感啊也没那么柔软。在李女士看来，商品呢可以因为渠道、价格、批次存在差异，但是如果线上线下呢确实是不同版本，就应该提前标明，让消费者自己来判断到底买不买。
1: 还有北京朝阳区的王先生啊，也有类似的遭遇。他在实体店呢看中了一款名牌的灯具，现场打开网购平台对比型号、样式跟价格，发现呢其他的都一样啊，只有价格差别很大，网上的便宜很多。实体店老板告诉他呀，同一型号的灯具呢，其实啊分为线上线下两款，并且呢指出了其中的细微差别。王先生这才知道啊，同型号灯具还真根据不同的销售渠道啊被分成了两款，而且呢这还是厂家有意设计的。
0: 事实上，不少消费者认为线上线下价格不同、批次不同、甚至版本不同，并非完全不能接受。但让人不舒服的是，商家呢没有提前的告知，所以消费者啊会有一种被忽悠的感觉。
1: 还有消费者发现呢，在电商平台上同一链接同一个用户下单，仅仅因为收货地址不一样，这商家发出的货品质量就截然不同。
2: 一位消费者展示，在同一网店下了两单凤梨，发往北京城区的果实成熟饱满，而寄往河北农村的却青黑干瘪。另一名网友分享，从同一店铺同一链接下。

0: 有成本，不再长期绑定一家工厂，而是呢同时向多家工厂问价，哪家便宜啊就从哪家拿货。消费者在详情页面上看到的一款服装，这背后可能对应着三四家工厂，多个生产批次，前一批呢质量还不错，后一批呢换了面料，少了一道工序，这消费者收到的货它就不一样了。
1: 也有一些商家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 AB 货生产发货营销链条。咱们还是以服装为例，在生产端呢，工厂备有至少两条生产线， A 线用好料子好做工，商品供展示或者是发大城市， B 线呢用边角料省工序，商品专供下沉市场或者是促销单。
0: 在发货端呢，商家通过看地址、账号和优惠券以及呢代发模式啊，区分 AB 货发货。在营销端呢，商家直播间和这个详情页面展示的是做工精良的样衣，这是 A 货，以此呢吸引消费者下单，而消费者收到的就可能是 B 货了。
1: 如果消费者提出质疑，有的商家也精心的设计了一套应对话术。曾经兼职电商客服的一位王女士透露，商家呢会给客服啊一份话术模板，遇到消费者质疑 AB 货的时候，客服便称是正常批次原因，那也可以说是免费升级款式，以种种理由呢去搪塞消费者。
0: 电商 AB 货的本质呢是商家以优质样品引流，用劣质的货品呢赚取差价，导致消费者收到的商品货不对版。有律师认为啊，如果商家故意用 A 的宣传页面去吸引消费者下单，然后呢用 B 来发货，这种行为涉嫌欺诈。
1: 律师还说，商家不能以批次差异、品控波动等理由免责。如果商品实质上已经构成以次充好，商家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商家的 AB 货操作已经违反了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
0: 面对商家花样百出的 AB 货套路啊，消费者又该怎么去避坑呢？专家提示啊，消费者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应当注重保留相关的证据，以便维权。比如呢，在线下体验的时候啊，主动的核对货号、型号、留存实物的照片。线上购买之前呢，要求客服啊明确回复材质、产地、批次等差异，并且呢截图去保存。收货之后呢，您录制这个开箱的视频，如果发现呢实物和这个保存的信息不符，那么及时的对比举证，依法主张退换或者赔偿。
1: 商家搞 AB 货，区别对待消费者，在我们看来啊，这就是在挖电商行业的墙角。我们要说的是，网络时代再隐秘的算法也藏不住无良商家的歪心思。试想一下，吃亏上当了一回的消费者，谁还会去第二次的当冤大头呢？
0: 没错啊，如果这网购成了开盲盒了，消费者每一回下单都得担心是 A 货 B 货呀，那么电商行业还能够繁荣发展吗？对于看人下菜碟的商家，网购平台乃至市场监管部门就应该坚决的亮剑，一旦发现呢，严惩不贷。对于电商行业来说呢，诚信交易那可是压舱石啊，千万不能让几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0: 国庆假期给您推荐一个赏花的好去处，世界花卉大观园。最近园区用三角梅绑扎出了大象、葫芦等各种造型，这些花植动物一亮相就吸引到了不少市民游客。
1: 哎，今年的三角梅繁花步道的主打的是玫红、紫红这些艳丽的色彩，植株长势非常的旺盛，花量饱满，花色纯正通透，连片栽植形成了大面积的花带，这游客行走其间一眼望不到头的花海。那么据了解呢，三角梅花期将会持续到10月上旬。
0: 除了三角梅，园区里的多巴胺花海呢也是十分的吸睛，这里汇集了菊花、绣球、紫菀、观赏草等10多种植物，园区同步推出多项秋季特色配套活动，包含专属印章打卡、粘土花朵手工制作、植物踏染体验及定制明信片领取等互动项目。
1: 假期里呢，大伙儿不妨来这儿转一转，赏赏花，拍拍照，感受别样的游园乐趣。
2: 爱生活，美丽。

0: 生活帮帮忙，帮忙有成效。今年五月份呢，观众张先生找到我们说，他们家的小区啊正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这本来是挺高兴的事儿啊，但是没想到自家房子的吊顶被破坏了，赶上下雨天呢，更是出现了漏雨的问题。为此呢，我们的记者当时也分别联系了专家、属地街道和改造方，看看啊该如何解决张先生家的问题。而在节目播出之后呢，张先生告诉我们，不仅家里漏雨的问题解决了，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也完成了，现在小区啊焕然一新。
1: 生活帮帮忙，帮忙有成效。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广安门外车站东街7号院。那来到这里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在今年的五月份的时候，我们记者第一次来到这里，当时呢是住在这里的张先生跟我们反映了一个情况，说他们家呀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漏雨问题。那么在节目开始前，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2: 街道改造确实挺好的，完了没想到5月17号北京的第一场这大雨，傍晚雨越最大那会儿，屋里这块就开始滴滴滴，就跟下小雨似的。这是那天那视频。
3: 现在咱听到的这个声音就是当时漏水的声音。
2: 对，
3: 最开始是从哪儿开始先发现这个漏水情况？
2: 就是这一块，一开始就挺大的了，点位得有十几个点漏雨。完我们就拿盆都接，我跟我们家老头一直在这轮着接，接了得有30多盆水。
3: 原本的您这空间的样貌，房顶是有两层这种塑钢板的，是吗？
2: 对。
3: 哦，一层是现在还能看到一点边的这个白色塑钢板。
2: 对，
3: 然后一层是这个咱们现在看到这个灰色木架结构上头的这层塑钢板。那目前这个房顶是已经被拆除之后的样子了吗？
2: 对，因为他说怕那个板塌下来，完了又没法固定住，就是拿东西顶一下，完了老师傅就给拆下来就完了。
4: 张先生说他家之前从来都没有漏过雨，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跟小区正在进行的改造有关。
2: 他那施工方说是因为把那个要弄涂保温层，完了他把那个排水管给拆了，应该这排水管就在这边。
4: 按照张先生所说，他们这栋楼的排水管正位于4单元101和3单元102之间，而这两家目前都出现了漏水的情况。
5: 这次他们把我们的屋顶弄坏了，也是他们主动提出的，要给我们修一下屋顶。
4: 虽说施工方主动承担了责任，可真到了后续实际履行的时候，却没那么顺利了。
2: 他当时就说这现在下雨弄不了，雨一停立马给我们处理，说这事儿容易2-3天就解决。
6: 完了就一直没处理，就是说你尽快给我们修好了就行。我们也没说你给我拆了重新建，我们都没有这种要求。该花钱我们可以，你就告诉我们，我们哪是我们花钱的地儿，我们就是这诉求。
4: 张先生的主张是否合理，小区施工过程中给居民造成的损失又该由谁来承担呢？
7: 实际上呢，按照北京市住建委关于老旧小区改造的文件的规定，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必须严格管线的拆改管理，先勘探后施工，上下水啊、地埋管啊，所有涉及的勘察清楚之后，做好呢相关的实验和隐蔽工程的登记，然后才能开始施工。施工单位必须严格做成品保护，也就是说我现在这楼上有什么，业主家里有什么，你要做好相应的不拆不改的情况下的保护工作。那么他们如果要是在施工过程当中造成了这个比如说房屋的一些损坏，他们应当是立刻停止施工啊，寻找这个原因，然后呢拿出解决方案来，
8: 看看直接去找一下施工单位。
4: 而就在我们和张先生前往施工方办公地的路上，恰巧碰到了正站在张先生家屋顶作业的施工人员。
8: 什么原因导致他家有这个漏水和塌陷的？
9: 第一个是他家防水那个年久失修，这个外表看嘛，这防水年久失修了嘛，都是这种防水都开胶了。
8: 这是楼体的侧面是吧？
9: 对对对，楼体看都起皮了，看这墙体都脱落了已经。咱这个旧楼改造不就是为了做这个外立面吗？把咱这一块处理好。
8: 那咱这次施工的过程中为啥要把那个雨水管给拆除了？就是
9: 因为咱这个雨水管要重新换新的嘛，要重新改造所有的雨水管、冷凝水管都配备嘛。
8: 但是咱拆除雨水管的时候是不是没有给那个像张先生他们这种一层外延出来的多加一点防水工作呀？
9: 这个当时是不漏水，所以也是考虑不到的。
4: 按照施工人员所说，张先生家这次的漏水，一方面是因为屋顶外墙周围的防水结构年久老化，防护效果减弱，而另一方面，也确实是他们的施工工作存在疏忽。

0: 前他们也已经在着手解决。
1: 今天把防水都准备好了，我下午再把他那个老旧防水这个起皮开道这一块，就这个老旧脱落这一块嘛，然后重新给他先搁防水处理一下嘛，先保证有雨的时候尽量别往家里面漏。下午我就给他弄上。
0: 行行，但整体的这个防水的，
1: 整体这个防水到时候，
0: 整体的这个维修的问题，
1: 整体维修问题还得跟那个项目沟通。
0: 这件事情的最终处理还是要归属于施工方。那现在呢，我们也是在张先生的带领下来到了施工方临时搭建的这个办公地点。
2: 再下雨怎么办？我们要求也不高，给一个具体的时间，什么时候能修好。
0: 记者也把目前的情况反映给了属地街道，而在街道的积极处理下，很快张先生家的问题就有了进展。
2: 街道的主任带着另外的领导过来，然后还有一个老师傅啊，帮忙看了看，上房顶重新做了防水。师傅说还需要再看看下一场大雨还有哪会不会有漏水的问题，如果要哪还要漏，还是先做防水，如果没有就可以再换那个房顶。
3: 他给咱的承诺是肯定把房顶给咱们彻底换新。
2: 对，
0: 施工方的处理方式是否合理，是否到位，后续维修方面张先生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3: 对此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咱们的生活帮帮忙的家装专家武新建老师。
4: 现在一看那地上放的那根，那是废弃的。
0: 地上那个啊，就现在长的这个有包装的，这是一根废弃的管道。
4: 看那根，
5: 那不是没接吗？
0: 啊，就等于它只是摆在这儿了，它没有给它连接上这根长管是吧？
4: 对，然后那个拐弯的这个是不接的。现在是楼顶的排水管、雨水管从屋顶上来，通过这根管，然后排到这个屋面再流下来。
0: 不过，对于这根实际在用的排水管，吴老师也发现了其不足之处。
4: 我建议啊，就是说，你看，把它那节再往前延伸，最好呢，就是延伸到这个屋檐的外头。
5: 这个水不要通过那个屋顶去流，
4: 就像旁边放的那根管一样。这不没必要伸那么长嘛。这个侧面，那还有旁边还是根细管，你看到墙上实际是有两根管，那么那根管有可能是空调冷凝水的排水管。按道理那根管也应该像这粗管一样都引出来。这个是他家。
0: 那现在从他家上面能看到新做的防水的痕迹吗？
4: 应该就是那层白的，那个白的应该是新做的。
0: 这一圈白色的是吧？
6: 改造。那我相信随着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个完成，同时呢，家里这个装修的一个完成，他们生活在这里的这些老居民们、老住户们，他们的生活质量啊，感受会越来越好，生活质量会越来越高。
2: 改造完的小区环境确实焕然一新，我们也希望呢，未来各类的民生惠民工程啊，在推进建设、实施落地的同时，把细节做实做细，让老百姓呢真正住得安心舒心。
7: 一顿热饭对老人意味着什么？
8: 有家了，
9: 维持生命，生命是第一要务。
10: 一天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快乐、幸福。
7: 从朝阳到怀柔，从丰台到大兴，从东城到密云，
11: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看店。
7: 一座城，16区，我们蹲点百家养老助餐点，用镜头记录每一次灶火升腾。
12: 这是我们依赖的第二个家。
13: 我80分，
14: 幸福感特别强。
15: 国家这么好，养老好好活了。
16: 生活在这个时代，太幸福，太好了。
2: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来关注热饭地图。一日三餐啊，对很多老年朋友来说呢，是一道需要认真面对的选择题。血压高了，什么菜不能碰？血糖不稳了，主食怎么选？各种慢性病下该怎么吃最合理？这些问题呢，在顺义区石园街道一家老年餐厅，由一位特殊的健康管家来负责回答。
11: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我们今天是来到了位于顺义区石园街道辖区内的这家老年餐厅。哎，您好，
17: 过来了
11: 啊，过来了，
17: 上这看看，
11: 上这瞧瞧。
17: 谢谢。
18: 在记者到访的这一天，是郝女士到社区医院开药的日子。
19: 老年食堂就是前面的，这不有人那街道这儿吗？我说这边挺方便的。
11: 这就是咱社区卫生服务站了，我现在开药不用去医院，
19: 对，
11: 也挺方便的。
19: 但医院人多，而且还得排队。
20: 这就是你叔那名儿，
11: 他的光他一个人。
20: 对对对，
11: 但这只是其中两个，我看他不是有6个吗？

0: 六份儿嘛，
1: 是。他有医保，你还是医保不才发这么多吗？五十多，
0: 医保付了180，
1: 对，是吧？就124的，124的，124的，一个月的。
0: 好多都是来，肯定也是来开药的。
1: 对对，都是开药的。
2: 开完药买完菜，有时候郝女士会选择到社区的老年餐厅吃上一顿午饭，这是她在承担家里主厨之外的忙里偷闲。
1: 你说是不是挺方便？不远，多近啊！
0: 到了，
1: 到了，就这儿，
0: 我们就一块在这儿一起吃一顿午饭。到了这个最重要的吃饭的环节。
2: 郝女士说，基础病的管理离不开健康的饮食，在这儿吃饭能让她迅速判断中午应该吃些什么。
3: 就是她个人的健康信息、慢病信息要与我们餐厅的餐品进行这个智能匹配。你看现在呢，她这个老年人是高血糖和高血脂，那她这个餐是可以点的，就是绿的，我们是建议她吃的。就是说从她慢病的角度来说，我们引导他这个吃绿颜色的，这黄颜色呢是可吃可不吃的。你要红烧排骨吧，虽然油不是那么大，我们这儿还要减油，但是呢，它相对而言它也是这个含油量比较大的啊。像红颜色的点不上的，就是限制他点餐的。
4: 我理解这个系统就是给老人一个饮食建议，根据高血脂和高血糖的情况，今天所有在售的菜品呢，它只有1、2、3、4、5、6、7、8、9，是九个是推荐他去吃的。
3: 比如说不是高血糖，就是高血脂，他的这个炒菜呢，就跟刚才它是不一样了。
4: 只有一个高血压的情况，我们看看这个菜单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啊？哦，
0: 哎呦，那都能吃。
4: 根据这么一份菜单，您会怎么去选？
0: 我肯定会点健康的呗。
4: 您觉得有这么一个表放在您面前和没有这个表，就是一份干净的菜单，有什么区别？
0: 那肯定得注意一下。
5: 我们当初用了2年时间，对咱们辖区70岁以上的老年的小1800人吧，如户入户进行调研。调研内容发现，有74.2%的人是带着慢病进入老年生活的。当时就想，能不能让老年人一点餐？我就点不了。
2: 最后，郝女士按照菜单的推荐选择了木耳炒西兰花和宫爆鸡丁这两个菜。这俩菜在她的推荐系统里都属于绿色推荐吃的这一档。
6: 我们石原街道呢是有7.3万的人口，这里面呢老年人啊有1.4万。10多年前，我们就选取了怎么让老年人吃好饭这样一个切口，1+2+10+X 这样的一个石原街道的为老助餐的一个服务体系，
4: 相当于有4个板块。
6: 对，一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配餐中心。我们街道在十年前就把我们街道的机关食堂腾出了一部分，改造成了我们整个石原辖区的配餐中心，养老配餐中心。另外呢，就是2个养老餐厅。您看到的这个呢，是我们石原东区的老年餐厅。我们在南部还有石原东院，我们还有一个老年餐厅。我们还有10个养老助餐点，这里边涵盖了养老机构，这个养老驿站，社会餐饮。进一步织密了网络体系，多个这个 X 就是发动多个义工啊送餐上门啊。
4: 哦，这是个未知数 X。
6: 在养老的基础上，我们把养老助餐和顺义好风气和志愿服务，我们又做了一个更深的一个整合和升华。今年1到6月份啊，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光东区养老餐厅、东院养老餐厅这两个餐厅提供的助餐服务，就达到了13000多人次。
7: 社区的老年的意见好多好多的。那么为了把这些意见给他平复了，让老年人他说我们存在拿着政府的地方，不干正事儿。那是开始最早的时候，居民有意见，他不知你在做什么，他说我在挣钱。那么我们就是根据居民的意见，我们就每个社区一个，就是那个意见领袖。你不老说我们不好吗？把他吸纳为我们的义务监督员。
4: 哈，这个想法好棒啊！
7: 你加入我们的工作，我们每个季度开一次会，每次会要看你让带他不同的，一我们研发新品了，你来品尝；第二我们的餐你有哪些意见，把社区居民的意见给我带上来。 我们根据这意见我们提改。我们为什么就是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买的东西就买完了直接就搁在后厨了，最后呢居民老说也他看不到那些东西，就跟其他餐饮店一样，你的油怎么都不知道，这样我们现在不也是把那个库房就打开了，
8: 客人就是那个老年人随便进，
0: 就是用的是谁家的大米，
7: 对，这大米跟那个什么油都是我们做扶贫的832贫民扶贫来的，
0: 用的是谁家的配料，
7: 对，
0: 十三香胡椒粉，
7: 这十年当中有很多的老人通过看了以后完了跟我们家使的是一样的，
0: 我真的觉得很多老人需要实打实看见你在用什么给我做饭，
7: 对，
0: 他们对干净对卫生的这种要求是非常高的，他们真的在掰开了揉碎看你是怎么去做的，所以你是接受每一个老人的监督。
7: 我已经64了我也是老人了，刚才跟他们就说送餐的这些全都50-60岁的人，都是大家为了下一步自己能更好一些。看这个就是因为我是石原人，吃口热乎饭，特别到老的时候真的很难，很多老年人真的吃不上饭。那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政府项目，那叫我第一个参加这样就是便民餐饮接社区进家庭，2013年做的这件事儿。
0: 那是一个临时活动，
7: 对，就是一个项目，就短期的几个月的项目，给社区给全辖全顺义区的老年人，就说谁吃不上，可以我们可以送餐上门。但是我们这活结束以后呢，我突然接到一个社区居委会主任的一个电话，有一天说刘经理，你们这活还送不送了？我说怎么回事啊？说我们辖区有一老年人，这老太太长期做饭，老爷子就是等着吃，结果老太太住院了，他们出院以后过春节嘛，吃了一周的点心，没人做饭，老头不会做，完了就给我打电话，能不能送了呀？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坚持怎么想就做这件事儿了。送了一段时间以后，正好石原街道那时候咱们就已经开始接洽了，就想把这个打到这个社区食堂。
9: 有时候我们老跟刘经理开玩笑说，幸好您是拆迁户，有钱呀。真的，我们老把这句话就是
0: 真贴过吗？
7: 贴呀，真贴。
9: 其实刘经理开始遇到困难的时候跟我聊，也考虑过说受不了了，想撤了。但是呢，就像我们老说的一句话，就是真是企业让一点，然后呢政府补一点，就能让老百姓吃得好一点。
10: 智慧管理系统把老人的慢病信息和每一道菜的营养数据做匹配，这也是数字化在民生领域最朴素且有力量的落地方式。
11: 一顿热饭对老人意味着什么？
12: 有家了，
13: 维持生命，生命是第一要务。
14: 天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快乐幸福。
11: 从朝阳到怀柔，从丰台到大兴，从东城到密云，
15: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
11: 一座城16区，我们蹲点百家养老助餐点，用镜头记录每一次灶火升腾。
16: 这是我们依赖的第二个家。
17: 我80分，
18: 幸福感特别强。
19: 国家这么好，养小孩好，
20: 生活在这个时代太幸福太好了。
10: 继续今天的收藏有门道。十月金秋，天高云朗，正是放风筝的好时节。不过今天呢，咱们不往天上放，我们要往收藏盒里放，聊聊既能上天飞又能挂在墙上的收藏品风筝。同时呢，也让我们听一听一位因为风筝而招魔的藏友他的故事。
21: 秋高气爽，正是放风筝的好时节。可您知道这风筝到底是怎么来的吗？制作巴掌大不起眼的小风筝又有哪些您不知道的秘密？我们也跟随藏友马先生的脚步来瞧瞧他收藏。

0: 等到汉唐以后，风筝逐渐成为民间一种娱乐方式。
1: 在东汉时期，蔡伦造了纸张，在那个时期呢，我们这个风筝呢就改成了由竹子演变成了这个纸张的风筝，就有了现在的风筝。
2: 风筝到了那个明朝以后，基本就是一种娱乐，而且怎么经过几百年近千年的那个演变，分成四个流派。第一个流派是北京，明清时候北京是帝都嘛，还有一种天津，天津是什么？是年画故乡，所以它呢就很多风筝都是画法都是用年画的一种形式去画的，吉祥的、美好的，或者是一种传统文化的。第三种流派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就是威风，还有一个叫在西藏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是那个就是南通。所以一共我们讲就是基本就是主流的是这个五个流派，基本上具备了天津画派风格，天津就农民画、民间画画派风格，
3: 年画那种感觉，
2: 哎，年画的感觉非常强，色彩比较丰富。
0: 其实不管哪种流派，风筝都有大小之分，大的您经常见，可这种巴掌大的小风筝绝对是您平时不多见的。到底小风筝里藏着怎样的奥秘
4: 啊？我看老爷子非常细心呐、
5: 啊、这一本啊，
2: 这一本
5: 啊，这一本
2: 一本
5: 咱把它拉开啊，
2: 一本是20个，
4: 嘿，天牛是吧，这是蜘蛛啊，这是蝴蝶，这是比较常见的，这是蚊子吗？后边有这个，这是蚊子是吧？
2: 蚊子
6: 苍蝇、蚊子、
4: 小昆虫类。
2: 哎，对，
4: 这可以说是
2: 你看这个
4: 这个看到这个，让我们有点进入动物世界的感觉了啊！它是每个是有线的，而且后面它是有竹子的，这样放飞啊！这我看您这套装备也不错呀、哎。
0: 可以看到马先生带来的这些小风筝，大部分都是成套的，还有些风筝的主题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4: 拿一套《西游记》的吧，
5: 我们把它展开看一眼啊，
4: 咱看看后边啊，这后面也是拿这个竹子，小竹子给撑起来的啊。
7: 由于这个马先生带来这一箱风筝啊，都是连着的，实在是太长了，没办法，我们只能把它展开放到地上，给您做一个这个展示。这是关于这个《红楼梦》题材的风筝。
0: 一套《红楼梦》的风筝由几百个人物组成，近距离观看，每个人物还都栩栩如生，各具特点。别看这些风筝小，可它们之间也有区分，那就是对称和异形两种。像蝴蝶的就是对称风筝，这样的相对来讲比较容易制作，而像小青蛙这种就属于异形风筝，它们制作起来难度很大。
8: 上线俩点，
2: 它是平衡的，
8: 上面俩点调左右的这个摆度，这根线的取这个取点是取你的风筝的迎风角度，你有了迎风角度，你的风筝才能上升力。你有没有这个，你挑起来就是它就是转圈的。
2: 这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制作技艺。
0: 既要这小风筝好看，又要这小风筝能正常放飞，因此这类异形风筝做起来还是很不容易的。而每天能够在广场上放飞这些小风筝，马先生更是乐此不疲。
8: 我收了1500多个，40多岁开始玩风筝。做龙，
4: 您说的玩是放啊还是看？
8: 做由做开始。
4: 哦，您也自己也做？
8: 打全国比赛的。
4: 哦，您这是职业，
8: 代表企业参加全国比赛。
0: 这么多年下来，马先生也收获了不少荣誉。您瞧瞧，眼前这些荣誉证书都是马先生做风筝参加比赛赢来的。
8: 我又一个晚上能看3本，就是躺在那儿
2: 享受
8: 享受。
9: 对。就是着魔，家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就是管就是他这点事儿，就是什么都可以不干，你这饭熟了你都得喊他。他那个屋啊，简直是一张双人床，他占的，他只能睡觉1/3，剩下的全都是他这些乱七八糟东西。
4: 这个风筝比生活的空间占得多。
9: 对、
8: 啊。早上起来到中午吃饱了就出去了。
4: 我天天去啊？
8: 哎，对。有做饭的，我们家
10: 晚上放夜灯风筝，
2: 哦，带灯的那种风筝
10: 啊，对，老伴儿就坐公交，
2: 专业玩风筝，
4: 不是，我是感觉您这上班这是放风筝，是感觉这个上班差不多了，
8: 一样。
0: 您听听，每天把放风筝都当成班上了，可见马先生对这项运动的热爱。
4: 风筝怎么看价值？
2: 其实呢，收这种东西是一种小众收藏，不是大众收藏，
4: 哦，
2: 不普及。

0: 作为市场的价格不太好平衡，你说它是多少钱就多少钱，没法去判断。可能马先生认为80块钱收的比较值，可能有的人认为80块钱收贵了，还有的人认为可能80块钱收便宜了，没法做定价。
1: 其实啊，收藏这件事儿呢，说到底不就图一乐吗？有人图的是案头把玩的那份雅致，有人图的是啊线儿一松，风筝一窜的那份爽劲儿。风筝呢，虽然是小众收藏，可它好就好在啊，既能登大雅之堂，也能飞进寻常百姓家。
2: 一顿热饭对老人意味着什么？
3: 有家了，
4: 维持生命，生命是第一要务。
5: 天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快乐、幸福。
2: 从朝阳到怀柔，从丰台到大兴，从东城到密云，
6: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
2: 一座城，16区，我们蹲点百家养老助餐点，用镜头记录每一次灶火升腾。
7: 这是我们依赖的第二个家。
8: 我80分，
9: 幸福感特别强。
10: 国家这么好，以后要好好活。
11: 生活在这个时代，太幸福，太好。

0: 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特别策划，跟着专家过十一。这十一假期期间您去哪儿玩了？没有出去玩也没关系啊，今天咱们用节目的30分钟时间带着您啊，把这个肩背还有膝关节好好的保养一遍。那今天咱们的带教教练啊，给大家隆重的得介绍一下，他呢主要是带着叔叔阿姨们练，而且他的第一个学员还是他的妈妈。认识一下咱们今天的带教教练，就是亚洲体适能的认证教练张浩。
1: 好，大家好。
0: 还有张浩的母亲阿姨好。
2: 阿姨好。
0: 很多朋友们可能一想到健身房，想到的挥汗如雨的年轻人。在这儿首先得问问张教练，为什么考虑到说要带着叔叔阿姨，带上您的母亲要去做练习？
1: 中老年人对肌肉不太关注，他觉得可能

0: 的拉伸，啊，然后向前，啊，好，
1: 一次，
0: 来一次，我们数的时候呢，感觉是由下往上数，啊，让这个五块腰椎、12块胸椎依次由下往上，去放松，向后不仰，颈椎也是7块颈椎往后，然后向前。好，向后，我们一边至少做3次。我们刚才向后啊仰的时候，实际上把我们的脊柱啊、啊督脉啊、膀胱经啊都得到很少的拉伸。好，向上握拳，屈髋屈膝，转身向右，然后向后后仰，也是3次，啊，转身向前，两手向上，放松下落，好，收脚，啊，那么我们颈腰痛啊，实际上主要是因为我们的那个低头啊、弯腰啊，使后边的那个筋啊，啊，时间长了之后啊，这筋呢就比较僵硬，所以我们要做一些反向的运动，让我们的那个脊柱啊向后去伸。这样呢，是我们这个肌呢就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
1: 哎呀，大家舒展的不错啊，可以回到我们的学员区啊，再休息一会儿。当然，也需要再请刘主任给我们提示一下啊，就是哪些朋友可能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应该格外注意的。
0: 如果我们往后仰的时候呢，好像这个疼痛更疼了，说明这个他的，他的颈痛啊，它的原因可能比较复杂。啊，这需要我们这个到医院呢就就诊，看看具体它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呢再进行针对性的。
1: 大家掌握了这些动作要领没有？记住啊，早晚各一次，对于我们全身的筋骨啊是特别有好处的。当然还有一些细节的动作要领，如果说您想了解，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家庭来详细获取。今天咱节目就说了，说我的肩颈啊、我的膝关节呀、都能养护到，接下来咱们就得肩颈养护一下。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讲，不是叔叔阿姨了，年轻的朋友们也需要，这应该怎么做呢？
2: 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动作哈，只需要一把椅子，然后家里有哑铃的话咱们就用上哑铃，没有哑铃呢咱们可以拿起来两个矿泉水瓶，就可以完成这个肩部的训练哈。咱们坐在椅子上，大概坐到1/3的位置，但一定要保持咱们的椅子不要滑动，最好可以顶靠在墙上，会更加的稳定，把安全放到第一位。咱们训练的时候哈，咱们踩住地面以后呢，拿起来咱们的负重，哑铃或者矿泉水瓶都可以啊。首先把咱们的核心收紧了，保持身体的稳定性，这个时候挺胸沉住肩，好，把手臂慢慢的举起来，好，这个时候大家会去看到啊，我的整个的手臂大小臂是垂直的这种状态，小臂垂直于地面，好，从眼睛齐平的高度哈，哑铃从眼睛齐平的高度，好，慢慢的推起来，好，推到最高点，但是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到咱们的肘关节不要缩刺，好，慢慢的落下来，放到眼睛齐平的高度，好，这个节奏，这个动作呢咱每次做上10到15次啊，每天完成大概2组到3组。
1: 这是冲着前方的。
2: 对，
1: 我还看到有人是这么练的。
2: 哦，
1: 侧着练。
2: 哦，
1: 这俩有什么区别？
2: 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讲的话，我更建议是这种掌心冲前的方式去做。如果说咱们掌心相对这种方式下，大家伙可以试一试啊，在推起来的时候我的肩就收的没有那么稳了。所以掌心向前的方式啊，会让咱们肩胛骨更加稳定，整个的训练效率值也会更高一些。
1: 您说的真是这样，我不是有颈椎病吗？
2: OK，
1: 然后我刚才像您说的，我这样外展着向前面向这个大家去做的时候，我的肩胛骨是完全打开的。但如果我是这样的话，再往上走，我肩胛骨疼的那个位置它就会有感觉，就会有那种疼的不舒服的感觉。
2: 是的，
1: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变化，其实呢对于我们的肩胛骨或者说我们的力量训练来讲都是非常关键的环节。所以啊，大家一定在运动的时候注意科学，注意掌握教练讲到的这些要领，这是我们活动肩或者说让我们的肩更稳定的一个方式。还有什么样的方法？
2: 咱们总是提到肩背，上一个动作呢咱们练了咱们的肩部，接下来呢咱们带大家去练习咱们的背部。因为平时之前我妈也有一些腰椎的一些问题，之前还做过腰椎间盘突出的一个手术啊，因为通过不断的练习，她整个的腰

0: 奥背力量得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然后整个下奥背的不适感，包括颈部的不适感就会大大的缓解。
1: 嗯，阿姨，您是什么时候做的这个腰部的手术啊？
2: 得30多年前了。
1: 30多年前。
2: 那是31做的。
0: 31岁的时候。
2: 嗯，
1: 您当时出现多疼痛的症状？30多就做。
2: 那腿都不能走了，麻，腿走不了了。
1: 哦，
2: 没办法再做了，已经。
1: 年轻的时候腰背没力量。
0: 嗯，
2: 对。
1: 那张教练，像阿姨这种情况，做完手术之后能做这个动作吗？
0: 做完手术更需要练，但是一定要注意动作的准确性。一定要更加科学系统的去练习，
1: 嗯
0: 啊，才能避免咱们二次受伤，同时去加强咱们腰背的一个力量啊。接下来呢，我带大家去做一个俯身划船的动作啊，这个动作可以很好的强化到咱们腰背肌的一个力量啊，可以减少咱们肩颈的压力，同时呢，它对于咱们日常容易出现的下腰背的一个酸痛感也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缓解和帮助，嗯，啊。咱们只需要一把椅子。啊，一支哑铃就可以了，或者家里没有哑铃的话，咱们可以准备一个矿泉水瓶啊。这个时候大家伙去观察，我的屁股往后走出去的时候啊，屁股撅起来的时候啊，身体自然的前倾出去啊，保持咱们的身体稳定住，单手扶住，保持身体和躯干的稳定性，大臂呢贴住身体，慢慢的贴着身体往上去滑动。好，大家伙仔细观察，我的整个的哑铃的幅度是从咱们的膝盖位置啊拉到咱们的胯这个位置。好，吸气慢慢落。
1: 嗯，这动作看着的确是不难，
0: 嗯
1: 啊，但是这个腰背哈，啊，可以感受的非常好。正好阿姨这不是腰背的力量需要练习，
2: 对，
1: 那您指导着阿姨来做一做，咱们感受一下。
0: 好嘞，稳定非常的重要哈，单手啊扶住咱们的椅子啊，找一个墙面椅子都可以。这个时候屁股往后顶出来，大家伙仔细观察到，整个我妈妈的背部是非常挺拔、非常直立的这种状态。好，有一点小小的问题，我需要给大家去调整一下啊。刚才我妈做的手肘太开了，不太容易去找到后背的发力感受。这个时候往里收一点点啊，经过这个调整，这个状态下后背的收缩感会更加的强烈一些。
1: 嗯，阿姨，您把大臂收回来的时候，您明显的感觉是什么？
2: 不是，我明显感觉这儿
0: 发力啊，
2: 发力，
0: 肩胛骨附近发力，
2: 啊，
0: 是吧？啊。这里呢，我给大家要强调一个细节点哈，然后主持人待会儿可以通过触碰我的斜方肌，触碰我的背部啊，感受这两个的区别啊。然后背部展示啊，咱刚才在整个执行动作过程中呢，要求咱们的大臂啊要夹紧一点点，贴住身体啊，贴住身体去滑动。这个时候呢，主持人可以放到我的后背部发力啊，感受背部发力，挤压。好，后背有一种挤压感，
1: 对，
0: 肌肉有一种收缩感，
1: 但是收缩了这一块。
0: 对，哦，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如果说错误的做法，怎么样去做呢？
1: 嗯，
0: 比如说把咱们的手肘都开放开，
1: 感觉这儿提起来了。
0: 对，观察的非常细节，这个时候咱们的肩胛骨就不太容易去稳定啊，所以大家伙在做的过程中呢，一定要保持咱们的大臂紧靠着咱们的身体去滑动，
1: 嗯，
0: 这样才能准确的练到咱们的背部，
1: 嗯
0: 啊，避免咱们斜方的代偿。
1: 两个动作啊，都关照到了我们的肩和背。不过有一些朋友也会在提啊，我这些动作根本练都不敢练，我这肩膀啊，别说动了，不动的时候都疼。接下来我们跟着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运动医学二科的王朝鲁主任，先来测一测咱们肩关节状态怎么样。
3: 这个假期您是出门看了风景，还是在家歇了七天？
0: 好，这个时候去感受到咱们整个的膝盖有一种抽拉感。
1: 哎呦，我腿抽筋了。
3: 颈肩腰腿锻炼前，先排除疾病，再开始锻炼。
4: 疼痛
5: 有发酸，
4: 酸了，
6: 酸了，
7: 只能抬这儿。
6: 哎，这手跟交通了。
3: 这个十一和家人动起来，存肌肉，享健康。全民健康学院精彩继续。
1: 如果说我想自测一下，我这肩膀现在怎么样，有没有开始发僵了？我能做什么样的自测动作？
8: 大拇哥在上面哈，就是。首先肘关节要伸直，这肘关节要伸直，
1: 嗯，
8: 然后俩手一起来举到最高点，正常人的关节是完全能俩手一样的，像那个何老师那种的，他
7: 我这手就
1: 哎，何阿姨不行，
8: 对吧？
7: 只能抬这儿，
8: 哎，
6: 这手会交通了，
7: 一前一后，
8: 哎，一前一后了，
7: 啊，就这就举不了了。
8: 对，上去是这样的吧？
7: 嗯，
8: 下来时候也是不带疼的。
1: 如果要是放下来的时候疼也不行。
8: 哎，对，一会儿咱们再说这个放下来的时候疼。
1: 啊，
8: 哦，然后第二个动作是把这个手啊，这么手掌朝上，
1: 嗯，
8: 然后呢，这个两个手挨到这个，头上边，挨住，然后往后伸， 这必须肘关节要伸直啊、哦，肘关节伸直。你看，那个何老师那个也是
1: 不行，
8: 绷
7: 不直，
8: 绷不住。哎，对，
7: 疼
8: 到那儿就疼的不行了。
1: 那郭阿姨往后伸试试。
4: 不，你那个很直，我不敢，我这不直啊。
8: 直可以，可以，那就
4: 这样就可以哈，很对的哈。
8: 对对对，
4: 没毛病。
8: 这是第二个动作。
4: 你看人，
1: 但是如果第二个动作这到不了头顶，这其实也说明有问题。
8: 哎，对对，有点小问题嘛。然后挨住以后还得放下来的时候也是这么放，哎，原路回，哎，应该按道理是不带疼的。
1: 今天啊，王主任也带来了团队的成员给我们现场教学，我们肩关节到底应该怎么运动。刘医生您好。
5: 你好。
1: 刘医生要站着给我们做示范了，但是这个动作应该怎么做呢？王主任，
8: 首先呢，就是你们家的墙爬墙，这个都很多人都知道。你比方说刘医生的前面有个墙，假装上不去，哎，尽量能伸到最高点。最高点的时候呢，腋窝挨着墙，
5: 腋窝
1: 啊，
8: 哦，哎，对对对，
1: 趴在墙上，
8: 面对着墙，哎，这么挨着墙，这是一个动作。然后这手不要下来，嗯，哎，摁住墙，手掌打开，摁着墙，身子转九十度，
1: 哦，
8: 然后这么，哎，对，然后这个腋窝挨着墙。这俩动作
1: 哦，腋窝这个位置好抻啊！
8: 啊，对对对对，要真正挨着墙，正常是能挨住了的。嗯，那粘连的厉害的那像何老师那种的，根本就是很大的距离，练着练着就能上来。
1: 横空的这么一旋转，
8: 不是，
1: 我都觉得我手有点发麻。
8: 对对对对对，
7: 是。
1: 哦，这其实就是因为
8: 肩关节的牵拉嘛。
1: 哦，
8: 这是两个动作是吧？
1: 嗯，
8: 还有前轮。哎，对，因为他疼啊。他那个抡的不是到位，这是我们刘医生这个什么标准？像何老师那个，他就是非常那个弧度
4: 上外边去了，
8: 哎，跑到外边去了。
4: 外边
8: 这是前轮，哦、然后是后轮。
1: 前轮多少下
8: 啊？啊，几下就行。这是四个动作了，对吧？
7: 标准。
8: 最后一个是转过去，好手拿着坏手，然后往高抬，因为他功能受限嘛，突然抬。哎，就这个
1: 突然抬，
8: 对对对对对，
5: 突然抬，
8: 对，
1: 哦，
8: 很疼啊。
4: 好手带着这个坏手，
8: 坏手抬，往高抬。
2: 但是这儿疼，
8: 疼啊，是啊，尤其是何老师这种粘连的厉害的，疼的受不了。
1: 哦，
8: 这个我的要求是这样的。你自己抬，自己练，不要让别人练。
1: 嗯，能撑着劲儿是吧？
4: 别人掌握不好那力。
8: 对了，别人很容易让伤着你。
1: 哦，
8: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练一天只允许练一次。练的时候呢，我们简单的讲的话，把这个粘连的撕开一些，今天撕开一点，明天撕开一些。
1: 不能一下撕狠了。
8: 哎、一下撕狠了就局部出血了，肿起来了，
1: 哦、
8: 这很麻烦。所以呢。练的时间也不会很长，三五分钟，但是必须让它疼起来，每次疼点儿，撕开点儿，哎，最后，一般我们治疗五次嘛，五次是一个月多一周嘛，是吧？最后功能恢复的。
1: 咱们肩背都练得差不多了，那接下来就得关照一下我们的下肢。下肢大家最核心的问题就这膝关节疼啊，然后上下这肌肉没力气啊，走路的时候费劲啊，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练呢？
0: 那我给大家去分享两个咱们下肢的一些动作哈。那平时咱们总是听说，如果想要让咱们的膝盖变得更加健康，我一定要练习到大腿的前侧，更加直观的保护咱们的膝盖啊。但是咱往往会忽略到一个点，就是大腿后侧的关注啊。如果说咱们前侧强，后侧弱，是不是前后会出现一个不稳定？
1: 因为平时大腿

0: 归安澜。大渡河上铁索撑起脊梁，而今高桥耸立，天堑变通途。90年山河见证，从跋涉到驰骋，从求生到新生，每一步都是新起点。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4-5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的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1: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2: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3: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4: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5: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6: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7: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8: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9: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20: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21: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22: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23: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24: 我扫您。
25: 这节目是真的，
26: 正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27: 一直都不孤单啊，
28: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长讲政策，敬请。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爱生活每一天。
2: 其实是这一片的腊肉
3: 里头的工序挺复杂的。
0: 老字号里的经典下饭菜看似不起眼，制作起来真麻烦。
3: 飞水过油再炒飞它一下，更入味。
2: 就这个味道啊，不是靠调料能够加工出来的。
0: 餐厅自有菌菇博物馆，各式菌菇齐亮相，品种您猜猜看。
2: 您别说认不认识了，我估计听都没听过他们的名字。跟菌菇王国啊，好好长长知识。
0: 炭火铜锅肉飘香，餐厅自有牧场，好羊肉吃过难忘。
2: 关键是这个吃铜锅涮肉就得看这肉好不好，
3: 光热情没有好肉也不行。
2: 爆羊肉那个都不带停的季节。
4: 对对，
0: 京城美食地图，秋日聚餐好去处，马上播出。
2: 今儿来这家啊，如果您喜欢吃湘菜的话，千万别错过了。而且大家应该也很熟悉了，这是咱北京做湘菜的一家老字号啊，历史非常悠久了，而且算是怎么说呢，在北京最早的一批湘菜之一了，相当厉害。而且人家还有这么一个档口，我觉得这个地方也特别棒。它从早上10点到晚上6点半都会营业，然后各种酱货呀、主食啊、熟食啊，包括很多曲儿现在自己在卖的菜，它在档口都会卖，然后您可以买回去直接加热就行，不但能在店里吃，还能带回家。来，赶紧进去，就这一家。其实说起他们家呀，我自己来过好多好多回了。就是这一本菜单，别看这么厚啊，几乎每道菜我觉得都挺好吃的，而且有很多都是湖南菜里的招牌菜。比如说你看这个剁椒鱼头，这太经典了。就是东莞子鸡啊，就这道菜也是湘菜里非常有名的一道菜，带着醋香，很好吃。然后这个左宗棠鸡，这是一道比较有意思的菜，一会儿跟大家可以讲讲它的来历，各种。

版本的，这我可以点一个一会儿。然后看，哎，湖南那种毛氏红烧肉，哦，这个菜，酸辣肚尖儿，这是人家的镇店名菜，就是很考验师傅对于火候的把控。然后其实你看湖南菜里有很多经典的一些炒菜，比如小炒肉啊，萝卜干炒腊肉啊，都不错，我觉得每个都好吃。但是就我一个人吃，我准备点两样不太一样的，我就点一个左宗棠鸡，再来一个萝卜干炒腊肉，下饭菜。我点这俩菜上桌了啊，一个是左宗棠鸡，一个是萝卜干炒腊肉。特别想说说这个左宗棠鸡啊，如果大家去翻一些就是怎么说呢，社交媒体会搜到这道菜，可以说是叫众说纷纭，各种版本都有。比较流传广的版本，一个呢是说是因为左宗棠是一位著名的湖南人啊，家乡的英雄，所以以这位左宗棠将军的名字去命名这道菜。然后另一个版本呢说，其实是一个湖南籍的厨师在国外去创新出的一道以湘菜为基础的一道创新菜。反正无论怎样啊，这道菜来历是什么，我觉得我不深究了，至少这道菜口味我还是很喜欢的。人用的肯定是鸡腿肉，特别的滑嫩，每块鸡腿肉都是那种块特别大的状态，所以你吃到嘴里第一个是满足感非常强，特别过瘾。第二啊，左宗棠鸡要求这个鸡肉它要是过油炸一下，所以它外边是有一层微微炸完的那个酥壳，酥香比较明显。然后呢它那个汁儿有点偏甜辣汁儿，但是跟大家想象中湘菜那种辣完全没有关系，它没有那么冲的辣，它是淡淡的一点辣，酸甜，然后呢回味有一点点辣的感觉。这道菜的口味跟以往大家吃的很多那种就是甜辣口的鸡肉菜还真的不太一样，很独特的一个味道，而且还撒了一点点松子，很明显的增香感，相当好吃。来说说这个啊，萝卜干炒腊肉，这也是湖南菜里的招牌菜，这个菜下饭神菜。湘西做腊肉是非常有名的，湖南的腊肉啊，你看它熏制完之后，它的表皮有的地方会微微有点发黑，那个其实是那种烟熏火燎出来那个颜色，所以经过长时间的熏烤之后，这个肉啊本身肥的部分，那个多余的油脂已经完全去掉了，然后你吃到嘴里那个肥的部分是有一点点脆弹的状态，有点像吃怎么说呢，就是潮汕牛肉锅里面那种熏

慢炖，熬出一锅满是胶质的浓汤。鱼头泡饼上桌，鱼肉细嫩入味，配上外酥里软的烙饼，一口下去浓郁鲜香。除了鱼头烹制

0: 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1: 眼花就戴冒失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失清。
2: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冒失清。
3: 会因为他是博士，会觉得哎呀，咱有点够不上啊，人家说的那东西咱听不懂啊。
4: 不会，虽然他现在是真实的这个女博士，但是他的生活气息太浓郁了，
5: 把工作跟生活结合得非常好的，对吧？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状态。
3: 老孟是真的挺喜欢杨洋的，我看出来。
6: 我在目前是没什么压力，但是他的上限会很高，因为他学习能很强。目前没有压力，但是以后也没有压力。嗯。我还是胆虚，
7: 来，真好，跟我走，
8: 恭喜你，来来，加油啊，加油！
7: 我很开心，三个人里你选了一个非常明智的一个选择，就是我。
3: 为什么？为什么？
9: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见到了一号女嘉宾杨洋，28岁，天津人，三甲医院整形外科医生。她娇小可爱，气质出众，一上场就被男嘉宾夸赞是仙女下凡，
4: 就是仙女下凡的感觉。
3: 老孟喜欢这种类型吗？
8: 也喜欢。
7: 我觉得第一个嘉宾就是他，跟我的所有的目前的价值感是特别符合的。
10: 生活中他爱旅游，爱美食。
3: 平常自己做饭吗？
11: 会，那个休息日的时候做，工作日的话是没有时间。
12: 大家好，我是杨洋，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你的朋友圈一般发什么？
13: 我什么都发啊，因为我在做自媒体，有时候我会发一些美食探店的视频，有时候我也去主持活动，会发一些主持的照片，也像就是这个小妹妹一样特别热爱生活。但是刚才听她说完了以后，好多地方我觉得很认同她，比如说因为我不是学医的，但是我很注重养生，像她说的一些就是咱们中国的营养学的膳食平衡，什么健康金字塔，还有运动，像他做瑜伽什么的，像我们很多喜欢运动的人会做瑜伽呀、普拉提呀，甚至找一些自己喜欢的运动。
3: 这是去练瑜伽。
11: 对，
3: 好羡慕你们现在的生活呀。你看多好的状态啊，这个自己过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出去走一走啊，跟朋友聚一聚，然后再寻找一份美好的爱情。谈过恋爱吗？
11: 也谈过，校园恋爱。
3: 谈了多久？
11: 大概1年吧。
3: 是因为毕业了分开了吗？
11: 就考不同学校了，就是，对。
3: 所以有了第三个关键词，说被学业耽误的女医生，是不是？
11: 对，
3: 是不是应该说是被学业耽误的爱情才对啊？
11: 都有啊。
3: 哎，刚才那个侯娟也不太明白，为什么是被学业耽误的女医生？这女医生不就是要好好学吗？
11: 是的，是的。因为临床医学的话，大家都是知道是比较相对困难的一个学科，然后尤其是在做研究生的时候，需要全身心的投入自己的这个研究当中。有些课题也是比较难以攻克的，所以需要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投入进去，才能有所一点点的一个突破。
3: 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碰到很多志同道合的人。
11: 是，大家都很忙，就是即使是一个院里边的，大家想聚个餐，可能碰时间2周都碰不到，就是在一个医院都也很难。
3: 那是因为要聚餐，要谈恋爱可能就有时间。
11: 哦，是吗？没有尝试过。
3: 没有考虑吗？比方说你在读研究生读到博士的时候，尤其你刚才讲的这个情况，其实你在这个单位待了很长时间了，对吧？你总有不停的来新人，或者是已经在的，
11: 其实相对还是比较固定的，就是人员流动并不大，而且大家一读就读好多年，就是都是同一个办公室的和同一个科室的。其实
4: 主持人，我就是同事跟同事插不出火花，就是左手握右手，太熟了没意思，都干了一样的活，没有什么
3: 也有那个在一起待久

0: 有了那个感情自然就生发的呀。
1: 他不喜欢呀，他喜欢那个旅游啊，逛菜市场呀，又是美食呀。他的同事天天就是去那上班的人，不是去。
0: 那万一有一个男同事也喜欢这个呢？比方说像老孟，又是单身，又是干这行，正好两人坐一个办公室。
1: 那不会，肯定是遇到我这样，你知道吗？我们家那个直接就是，我们现在是属于美食之都，基本上网红城市啊。我们
0: 不会问的。
2: 怎么能展现？就是你看，对这样女孩，怎么能展现？就是你看那谁，她不就用说话的方式，就是投其所好的那种迎合？对，那怎么能展示那种既表达的她的喜欢，又不那么做作，就不那么？
3: 它是一个既来之则安之这么一个概念。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专业性优势啊、每个人都有自己每个人自己的本领还有能力，对不对？你把这些罗列起来，知道吗？讲个一二三四五，他了解的越多，他对你的认知就越多，因为他崇拜你。
0: 校园恋情只有一年的时间，就不了了之了，后来就再没谈过恋爱。那你爸妈不着急吗？
4: 也着急，会时不时的旁敲侧击一下。
0: 父母会在你择偶的时候给你一些建议吗？比方他们会觉得一个本科的男孩子可能有点跟你学历差异有点大。
4: 父母会给我建议，但是不是在学历上面，学历和人品它并不对的。我觉得还是一个人的家庭和睦，然后个人比较可靠一点，这个更重要。
0: 除了这些，你自己还考虑其他的因素吗？
4: 希望他更加稳定一点稳定一些。
0: 稳定是指他的工作是要稳定，还是他的事业相对已经稳定吗？
4: 是他的工作相对稳定，然后情绪也比较稳定。
0: 牛本，你是什么学历？到哪儿？
5: 我硕士。
0: 硕士，你会对另外一半学历有要求吗？
5: 本科以上，因为专科还是算了吧，因为以前就是有人因为我年纪比较大了，有人给我介绍专科的，可能我就没有接受嘛。
0: 不，真的在你见面了吗？沟通了吗？
5: 没怎么沟通，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本科以上吧，经过这个高考筛选出来还是可以的，我觉得得有这个。而且现在来说，就是我们这一代，我觉得应该比五六十年代那些上本科的人要稍微容易一些。
0: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5: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其实对学历没什么，我就是本科以上就行。
0: 你有要求吗？
4: 我和那个这位女士一样。
0: 问问我们四位小伙子，会因为他是博士会觉得哎呀咱有点够不上啊，人家说的那东西咱听不懂吗？
1: 不会，我觉得他就是虽然他现在是真实的这个女博士，但是他的生活气息太浓郁了，我就感觉他特别会生活。
0: 那你没有发现吗？他的生活这个生活气氛很浓郁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这个蘑菇是因为它里边含有一种酚，是吧？还是说烃？对。然后他会给你，同时把这个知识再灌输给你，你突然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跟人家还差一点？我只知道它好吃，很鲜。
1: 没有，我也是。
0: 哦，是氨基酸。
1: 对，我也是对第一美食，第二跟健康相关的，我都特别喜欢。
0: 老孟，你会有压力吗？
6: 我没有压力。我觉得他就是真的，就是刚刚侯军也说，就是他是把工作跟生活结合得非常好的，对吧？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状态。
0: 老孟是真的挺喜欢杨洋的，我看出来了。
6: 对，他年龄要大个十几岁就好了。
0: 老孟是岁数大了一点，应该比你大20了，是吗？
6: 对。
0: 那个文强呢？你会有压力吗？
7: 我也觉得不会有压力的，因为从小到大就是厨房里面长大的。所以我很认同这个观点。
0: 你是哪人啊？
7: 我老家是广东。我们养父养母都是做生意的，他是做饭店的，西菜呀、宰菜呀、杀鱼呀、开刀啊，怎么蒸，蒸到什么程度，放多少姜，放多少汁儿，我就学这个长大的，所以说。
0: 天哪，这个就更专业了，是不是？就不一样了，跟我们谈的这个层次又不一样了，是吧？小雷，别不说话。
8: 我在目前是没什么压力，因为在他的专业里，他肯定是比我们要强多了。但是他毕竟年龄还年轻，可能不出校门啊，生活阅历没有那么高。我的生活阅历怎么说也比他强点，但是他的上限会很高，因为他学习能力很强， 所以我说我目前没有压力，但是以后没有压力，我还是单区。
9: 我有点压力，因为我觉得如果是在学历差的太多的话，有些东西就是你说出来之后大家可能不能同频，所以还是有压力的。
3: 善良的基础之上，在贤惠的基础上，他的知识越高越好啊！因为我要的是一个什么，要的是一个本质，知道吗？如果你要脱离这个本质了，像萝卜似的，知道吗？你本身你就不是萝卜了，你就是一盘菜，萝卜丝儿，或者是萝卜块，或者是啊一个沙拉了，就不是我可选的那种要求了。
2: 我认为女博士确实从居家照顾孩子或什么的，你要把它定义为这样的，她肯定是不满足的。她只要在一个领域能做到博士，就证明她已经放弃了一些东西。所以你要看到那个闪光点的话，和你自己希望的崇拜也好，那种情愫你喜不喜欢，你喜欢你就能接受。
10: 看到外界事物啊，遇到外界的刺激，他其实是一个很容易调动他的情绪的一个人。但是如果他要真的想事儿，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也是非常理性的，就符合他做医生的一些基本特征。我觉得学历是这样的，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有可能在某一个节点上，有的人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
4: 是的
10: 啊，有的人选择继续读书，可能一个是家庭条件还不错，或者父母的支持，正好有那么一个机缘巧合，可能你就上去了。那另外一个人呢，他可能哎去实习，那个单位就挺好，然后呢人家很喜欢他，他就想那我就就业吧。其实他并不是一个能力的象征，只是一个选择的象征。
4: 哎，您说的没错。
10: 那再有一个呢，我觉得他适合找一个什么呀，适合找一个有好奇心的人，他的好奇心很重啊。为什么他说我去菜市场其实就看那些新奇特，这是什么东西，我怎么都没有见过，然后我要去搞明白它。那如果说就是即便他找了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学历上，但是那个人没有好奇心，其实也过不到一块儿，一定找到一个有好奇心的，而且他是一个愿意学习的人，学习不仅仅是各自己的专业和工作相关，生活中有太多太多的东西可以让我们去学习啊。只要这个人有一种学习态度，然后你有一颗好奇心，我觉得就可以过日子了。
4: 谢谢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我觉得一个人的生活状态是要对事物保持好奇心，并且积极一点。
0: 所以这个学历不应该是从双方两方面来讲都不要成为一个枷锁。
11: 他有学历吧，他也素质或者他的接触面也特别一般，特别窄。
1: 我觉得重要的点是什么吧，是因为他是天津人，他们比较喜剧，然后那个张伟博二号脱口秀跟天津的那个文化氛围非常搭，这是我的理解。
4: 对，这受到了这个影响。
1: 对对对，因为天津的你看我看东西秒懂，知道吗？
0: 他现在的这段马上要迎接的未必就是一定要结婚，这才是最重要的，真的是要恋爱一次，而不是要进入婚姻。所以其实能玩到一起，说到一起是很重要的。咱接下来就把我们的一号男嘉宾请上来啊，来，掌声有请。你好，欢迎，来，坐这边，欢迎。
12: 大家好，我是张伟博，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关于我的信息。
13: Hello， 女嘉宾好。
0: 你好，你看。年轻人就是好，是吧？上来就会这个很熟。紧张吗？
13: 有点紧张，因为刚刚在那儿提到女嘉宾这个年龄要求的比较窄，这其实不属于那个年龄段，或者对，
0: 有点小自卑了啊。
13: 对，但我很开心，三个人里你选了一个非常明智的一个选择，就是我。
0: 可以，为什么？为什么？
13: 这三个人
0: 那俩你都见过了。
13: 三个人里面，女嘉宾刚上场的时候，只有我的呼声是最高的，只有我的感受度是最高的，所以也只有我第一个，我说我应该努力下来去见。对。
0: 那他们俩是为啥呢？
13: 一个是岁数太大。一个岁数太大，一个另外一个确实可能对这里面的有嘉宾倒是感兴趣。
0: 这样的，哎呀，你们俩有好消息啊！
5: 在透露，你这
0: 行
3: 透露，
0: 所以你是正好印象对杨洋很好，然后他也选中了你。我先给你介绍介绍他的基本情况啊。张伟博，38岁，未婚，金融行业家，脱口秀演员，北京户籍
4: 啊，脱口秀演员呀。
0: 来吧，5分钟的时间，你们自己先沟通一下。
13: OK， 我先聊聊我刚刚的感受啊，在后边的感受啊，就是女嘉宾有一个人生的一个态度是我特别喜欢，就是她喜欢把她的工作和生活结合在一起。然后我跟他有一样的，就这样的感受，就是我的这几份工作都是首先不影响我的 生活的，所有的生活工作它是要有价值的。
0: 嗯，
13: 所以我无论做金融行业还是脱口秀演员，我觉得要

0: 那么我带给别人快乐，然后你也知道我的兴趣爱好里面有做公益，我强调的可能不在于是经济上的一个回报，但是会有一个社会价值或者自己的一个满足感。另外我还特别喜欢那种新鲜的事物，当然因为你的专业哈，因为你的专业特长，你喜欢把你喜欢的这种好奇的东西拿来买回来，把它切开，把它加工，这可能是你的这个专业所长。但我的专业是我喜欢把它拍得美美的，对，我喜欢看到这些事物之后，然后去有一个照片的形式，或者有一个回忆，就 memory 的东西在里面，然后可能会在我的跟别人沟通的情况下，或者在我的段子里面，我可以加一些，我觉得这个稀奇古怪的一些人和事，这是我喜欢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吻合的。对，然后我也能理解，就是因为你年龄的问题，然后包括我们在后台其实也大家有在聊，其实我们三个男嘉宾都希望说聊到你的感情经历，但是我是唯一一个理解你的那个人啊，因为我认为你28岁在还在读书，实际上你的感情生活没有那么丰富，所以你的所有的经历里面可能工作占了很大的部分，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你一直在聊特别专业的东西，但这一点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部分。我的追求的一个对方的一个要求，我对我自己包括那个编导也采访过我希望他身上是有闪光点的，就是他在某一个领域一定做得比我好，我从小就喜欢那种就在某个领域做得比我好的人，所以我觉得你在那个领域，虽然这个领域是我完全没有涉足过的啊，甚至在这个领域里我觉得会有点害怕，就是怕到就是你见到我可能会觉得要又做什么对，我甚至觉得可能就是你从你的专业角度，你可能就是大家会看你的这个长相身材和什么，你可能看到的就是如何加工啊，或者是怎么变好看，对，可能你的视角里是这样。哎，这个我特别理解，因为我做脱口秀的，我的角度就是我在这个人身上我看他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梗，我也想去这个人跟他沟通啊，接触呀，交流，我也想在他身上找到一些我需要的梗，所以这个我特别能理解。所以三个人里面就只有我是特别理解你的这份工作，理解你的专业度，并且很欣赏你对于这份工作的那种就是专业程度和那种执着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然后接下来如果你对我有什么问题，因为毕竟
1: 来等先看看他的脸需要改造哪儿，既然我们都不用挂号啊，对，
2: 多么难得的机会
1: 是。
3: 状态挺好，挺好的。
0: 还好这个距离是安全距离，我还没有。
1: 皮肤状态可以，我就不一样。
0: 你远看就可以。
3: 对对对，
1: 这脸型要不要调调？
3: 脸型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1: 调哪儿？
3: 下颌线。
0: 下颌线。
4: 哎，这是不是这个中年的男性他都会炸腮？
3: 对，
4: 对吧？一到了这个年龄段，突然间就这个地方就长出来了，不知道为什么。
3: 对
0: 啊，我特别感谢这个老师，他给你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铺垫。他告诉你，男人35岁之后都会成我这样子的。对，所以你只要你哪怕再找个小5岁的小鲜肉，我认为的小鲜肉，
4: 也会
0: 5年之后也跟我一样。对，特别好，是不是？
4: 他一上来吧，其实他非常聪明，他先把那两个人都给排除了。他们两个人对你啊都没有我感兴趣。让我们这个我们的1号这个女嘉宾，就是你别想别的了，你就专门看我吧。
0: 对，很简单的一个想法，但是很真实哈。我是一个很真实的人。
1: 那你的想法呢？要不要了解一下韦伯？就是他的态度已经非常积极了，我倒觉得其实可以来感受感受。你说呢？
4: 了解。
3: 是。
1: 好，那如果这样，我们就坐到旁边，我来帮你问问他的一些经历，好不好？侯娟，你发自内心的说，他们俩坐在一起感觉合适吗？
5: 感觉你说合适吧，他也有点合适；你说他不合适吧，他也有点不合适。
1: 不合适是因为不如你坐在那儿合适，对吧？老孟呢？
6: 我觉得特别合适。哇，
1: 老孟是咬着后槽牙说的。老孟说：“其实不是我年龄大点，我最合适。为什么觉得他们俩合适呢？”
6: 我觉得就是这个男士特别稍微偏被动一些，然后年龄上我觉得是刚刚好啊。我这男士也挺帅，显得年轻，
1: 大10岁。
6: 对，
1: 文强，
7: 我感觉面相比较融合，非常搭。
8: 不太好判断，唯一那个比较搭的就是首先那着装都是西式的，然后比较搭，还一个呢就是女嘉宾原来自己在这儿的时候滔滔不绝的说话，然后现在男嘉宾上来了，女嘉宾立刻就灭火了。可能是自动融合了，我是这么理解的。
1: 你的意

0: 人他见到韦伯以后有点害羞了，还是说不感兴趣？别说杨老师没什么可聊了。
1: 不不，因为那个排除了已经，因为他已经坐旁边了，就应该是已经排除那个选项了。
0: 哦、那你要坐在那儿呢？你坐那儿让我们看看你们俩合适不合适啊？啊？
2: 就这样。
1: 他们把站那儿挺好，挺好，给我说结巴了。
0: 你是觉得你们俩年龄上也有点差异吗？
1: 差的也挺多的，我估计女的肯定是不同意，他们家长估计也不同意。
0: 你觉得小雷有多大？
3: 42岁。
0: 42岁，
1: 挺准的，就差7岁吧。

0: 看过，
1: 对吧？所以这个年龄段就是都看脱口秀。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

0: 虽然我现在
1: 不是飞行部副部长，但是安全建设计划我是不会放弃的。以后还要继续辛苦你，工资我会按月给。
2: 不行不行，我怎么能拿您的钱呢？我一直跟着您学习，不也没给您交月费吗？南亭哥，有事儿随时吩咐，送走绝对随叫随到。
1: 谢谢。

0: 重打机长，满血复活了。哎，
1: 久违的卡布奇诺。
0: 什么？经济危机也解除了？
1: 还没，这得等升到副驾驶。但是我今天开心，我就小小的透支一下快乐吧。哇，我幸福的爆炸了，爆炸了！
0: 瞧你那没出现样儿，都快赶上我以前了。
1: 你最近怎么样啊？
0: 别提了，高空环境害人不浅呢。我这还没脱贫，啊，我都先脱发了，我都。
1: 你这每天飞得脚不着地的，小时费没少挣吧？
0: 哪有，我实习期的小时费可可怜了，谁能想到我一月的化妆品就在上千呢？像我这样的，我不化妆我都怕吓坏旅客。
1: 瞎说，你这哪来这么多小样啊？
0: 还好我跟化妆品柜姐关系好，到处蹭的呗。
2: 我呀，就靠这小样活着喽。
0: 行了，差不多了。我今天啊，飞天津儿。
1: 一起，我今天飞首尔来回。
2: 跟我。
1: 走，
0: 来，我这4号看吧。
1: 机长。油量42吨，已经加好了。刚刚我发现首尔那边把油量单位给弄错了，不过已经做了修正。
3: 小程做得很好，所有的数据啊都要交叉检查，再三确认。
4: 我先把这条安全信息同步给南亭哥，他虽然被停职了，但是还是很在乎我们的运行安全的。
1: 停职？
4: 你还不知道？南亭哥现在已经不是飞行部的副部长了。
1: 为什么？
5: 南亭跟那个泼泥水的旅客发生冲突的视频啊，被人发到网上，徐总看到了。
1: 可这也不是顾部长的错呀，是那个人的错，他不是都被治安拘留了吗？顾部长凭什么替他背锅呀？
6: 公司还是要进行一次内部调查的。

0: 下班回家了吧？你见过他哪天八点前下班的？哎呀，还是没接电话。你说他平时对风吹草动都那么敏感，电话怎么可能听不到？
1: 那去哪儿了吧？我看南宁哥平时都没有什么社交吧。他整天神经绷那么紧，这么个毁灭性打击，会不会给崩断了？不能吧。
0: 我早上见你过，一切正常。那肯定是装的，表面越淡定，内心越崩溃。哎呀，不会出什么大事了吧？我知道他在哪儿了，走。
1: 小姐，你去找南京哥吧，我再不回家命就没了。
0: 行，我去。
1: 月月，我刚落地，我现在就回家。啊，我上电梯了已经。

0: 你知不知道浪费是可耻的行为？我没有浪费，就浇灌了土地。20公里，你没事吧？
1: 你找我什么事啊？我知道，你因为我被停职了。不是因为你。
0: 换作是别人，我也会这么做。行吧，但你的确是帮了我。我就想跟你说，不要再自虐了，好吗？
1: 我下个月参加半马，这是在训练。你这个人就是这样，有什么事你都搁心里，你这样憋着会憋出内伤的。你最近的分析量是不是太少了？啊？
0: 我这不是刚飞完我就来关心我的故乡园了吗？
1: 每一次的飞行数据，从起飞到降落，一个细节都不能错过，记录完就发我检查。
0: 好心来劝你，还撞枪口上。
1: 你飞好每一次，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

0: 飞得还挺顺哈。
1: 是。
2: 我之前不该冲你发脾气，对不起。

0: 在这儿啊？没回去休息吗？
1: 南天哥约我在这儿等他。南天哥，
2: 这个送给你。
1: 我今天也不过生日了。
2: 不想要啊？
1: 不是，可是好端端的送我这个干嘛？
2: 咱们国家之前的歼七航程飞不远，都已经快淘汰了，现在歼20是最好的，拿这个好好激励自己。另外，如果以后真有什么事情跟我说清楚，会给你准假。
0: 哎呦，真能绕，就不能直接说句好话？
2: 我先走了。
1: 歼七飞不远，跟送我歼20有什么关系啊？
0: 他是想说，之前你的女朋友既然跟你走不远，那就让她速速退一下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野蛮女友翻天了，会有更好的妹子出现的。
1: 南天哥说话果然有哲理。
0: 哎，我叫的车马上到了，我顺道送你回去。哎呀，
1: 不用了，你忘了我被前女友赶出家门了，现在正在找房子呢，我这两天就住在附近的招待所。
0: 哎呦，你好歹也是个副驾，你一个月挣这么多，你干嘛住招待所呀？
1: 我这工资都寄回家里了，我奶奶身体不好，我还得给家里补贴药费呢。
0: 要不你搬我那儿住吧，我那儿还有个小房间，你回头再慢慢找房子。
1: 真不用，这不是当我小姐找男朋友了吗？
0: 这么多年都没有的事儿，也不在乎这两天。走了走了走了。哎，
1: 真不用真不用，招待所就两站路，走了。在家里不会好行吗？真不用，不用担心我。
3: 金玉，艾经理，您找我啊？等一下。是这样的，目前呢，咱们787机型客舱部两舱乘务员缺人，我觉得你是很合适的人选。
4: 两舱？可是我实习期刚过，飞行时长还不够呢。
3: 梁总这次破例要在新人中提拔一些，而且你们这一批社招员主飞的就是这个机型，当然了，还是会经历严格的考核，所以我想问问你，是不是愿意呢？
4: 我愿意。
3: 那就赶紧回去好好准备吧。
4: 好。艾经理，这次考核有夏至吗？
3: 夏至以后应该会有机会吧。
4: 谢谢艾经理，

0: 您怎么在这儿啊？
1: 从行政工作的角度，今天周末我休息；从飞行员的角度，今天我不飞。为什么我不能在这儿？
0: 不是不是，我是说你
1: 业余爱好，刚刚学了一个新花样，要不要捧场？
0: 捧，我必须捧呀！
1: 好嘞。
0: 所以这个店是您开的？
1: 我朋友的，没事过来玩玩。

0: 好好看哦，我都舍不得喝了。它叫什么名字啊？
1: 还没起呢，要不你给起个。
0: 我起啊？深蓝象征陆航，蓝白色象征天空，要不叫向风而行。
1: 好名字，尝尝。

0: 李宇恒，
1: 宋局长，
0: 叫我宋宋就行。你有房子要出租？是我邻居的，我帮他贴一下。这个房子太适合我了，你简直就是救苦救难啊！
1: 给你，
0: 谢谢。那我就先走了。啊，你先去忙吧。嗯。
2: 太棒了，我都喝出酒的感觉。今天怎么想着过来了？哎呀，其实之前来过一次，但是今天就刚好路过，我就又进来了。以后欢迎常来啊，提我名字可以打折。
0: 好嘞。
2: 副局长，哎，是吧？<笑>你看看，人家春宵一来就捧我的场，哪像你啊！
3: 就知道白水常温的。那你们先聊，我等一会儿。哎，不用不用，我这儿好了。谢部长买单。好。好嘞，那我先走了，谢部长。
2: 常来啊，
3: 柜员再见。
2: 你看看，你一来啊，把我的潜力主顾就吓跑了。 你要的资料都在这里，这可都是很久以前的案例啊。
4: 整理新的运行手册，这里面的案例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网上的资料不全，只能到您这儿来取经了。嗯。

0: 顾小云，你开车了吗？开了。你去哪儿啊？回家。这个地方我不太好打车，那个，我骗你是小狗。
1: 你去哪儿啊？
0: 回家。
1: 家住哪儿？
0: 哦，不对，我还要去花鸟市场，你可不可以送我一趟？谢谢。
1: 走吧。

0: 空调23度，跟你每次在驾驶舱选的温度一样哎。顾教员，要不要我拿个检查单给你读一下？
1: 我设置成相同温度是为了随时保持状态。

0: 教员，你昨天好像忘了回我的微信了。
1: 没有啊，是你发的多余。
0: 为什么？
1: 本来就是我的疏忽，为什么你要道歉？
0: 哼，我最近发现你有一点点可爱。柔的可爱。开车都能开成定速巡航，顾小月你太好玩了，我怎么才
1: 能安静一点。你好，吉乎。
2: 嗨。
1: 把副驾驶温度调高两度。
2: 副驾驶温度已为您调高两度。
0: 飞机不能开窗，汽车还是可以开窗的。呼叫员，所有地球上的生物都是需要新鲜空气的，

0: 试试啊。
1: 喂，你今天不是休息吗？怎么一大早没看见人啊？我想跟你一块逛街呢。
2: 哦，那个我今天有点事儿。
3: 绿恒，
0: 试一下，我先不跟你说了，我先挂了。
1: 在这里啊。宋，你有病啊你！
4: 你才有病呢！大白天装神弄鬼吓唬谁呢？
1: 怎么吓死你了？你在这干嘛呀？
4: 我住这儿。
1: 你住这儿？哦，宇恒刚发完租房信息，你就住这儿了？说，你是不是什么企图？
4: 企图？嗯，对，我是有企图。我这个人呢，天生胆小，住得离你近点，镇宅辟邪。
1: 你再给我说一遍，你！
4: 你还是别摘了，还不如戴上呢。
1: 活该被人甩，你！
4: 我愿意。

0: 你怎么老一个人做呀？来，尝尝我的下饭神器。
1: 飞行前不应该接触任何刺激性的食物。
0: 这不是刚落地吗？

0: 这个肉还没炸呢，可香了。像吧？飞行前保证不吃。 观察员，我已经飞满170个小时了。坐了这么久的冷板凳，是不是能有一点新的突破？
1: 可以做好准备了。
0: 真的吗？那再飞30个小时，我就可以申请副驾考核了。
2: 算上飞长沙那次中间的返航备降时间，你还差28小时。哼，
0: 我的事儿你记得比我还清楚哎。嘿嘿。
2: 虽然你不是每次都跟我飞，但作为教员，你的任何进度我都会掌握。
0: 我记得你说过，我飞好每一次就是对你最大的安慰。怎么样，有没有被安慰到？<笑>嗯，还有个事儿跟你汇报，之前你发给我的飞行案例我都看完了，这是我的笔记。
2: 这么快？嗯，而且没有遗漏任何一个细节。原来
0: 飞客皆有这么多状况呀！我的飞行经验又长了一大截。
2: 不错，执行力很强。
0: 好久都没有听到你表扬我嘞。
2: 不要自满。
0: 哎呀，你这个人，你说句好听的能怎么样？

0: 这是你们的岗位聘用证书。谢谢顾教员。
1: 祝贺大家升级为副驾驶，这也意味着大家可以协助机长安全圆满地完成飞行任务。我不知道你们最初选择飞行的理由是什么，不管怎样，这份职业只有心怀责任才能走得更远。这条道路并没有终点，希望你们都能不断突破自己。现在我来发新的行规，目前使用的还是金属行规，使用的时候要谨防擦伤。虽然这只是一枚小小的徽章，但是它却代表着你们的职业身份和与之相符的职业态度。
2: 按照我们公司的惯例，由教员为学员佩戴徽章。
0: 谢谢顾教员。

0: 程翔，你的徽章自己带上。
1: 为什么？他们都是你带，为什么我要自己带？
0: 你拿好。
1: 我也是晋级的飞行员，这份荣誉我为什么不能？

0: 顾教员，
1: 以后每一次出勤都要佩戴好徽章，拿出你们最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来对待每一次飞行。
2: 好的，顾教员。
3: 我马上到了，来，那我先走了。
2: 好，拜拜。

0: 怎么了，雨恒？一直心神不宁的。
1: 啊，有吗？
0: 嗯，全写在脸上了。来，请起来。是不是在向你的姑姑击掌呀？
1: 不是。夏至，前两天艾经理叫我去参加两仓乘务员的考核。
2: 上两仓？真的？过了没有？
1: 过了。
0: 成片的主啊，现在才告诉我。
1: 我，
0: 你该不会是觉得 我知道了心里不好受吧？
1: 艾经理说了，你以后还有机会的。
0: 哎呦，你真的不用担心我，我自己经济量我还不知道啊。就算我飞够时长，我都未必能升舱呢。
1: 你一定可以的。
0: 我才不会担心以后的事儿呢。我现在就想着呀，我已经平安的度过了实习期，我都满足死了。走吧，庆祝一下。
1: 留这儿去。
0: 好啊，你请。
1: 必须的。

0: 你没删照片，
1: 顾教员的黑料怎么能轻易删了呢？开什么玩笑！

0: 你筹码副驾驶啊，这可是大事儿，我特意换班来陪你飞的。来，那个采访一下我们程大机长，现在什么心情？
1: 平常心，只要平平淡淡的飞完这次航班，不出差错，我请你吃大餐。
0: 了解。<笑>
1: 我餐都得与恒野换班了，
0: 你老影响别人干嘛呀？
1: 还有我影响。
2: 我一提胡机长，
1: 他立马就行动了。他说这是升两舱飞的第一班，有顾机长在，安心。
0: 这难道不是应该顾南亭主动调班吗？
1: 你还不知道这事儿呢。之前确实是我搞错了，其实啊，就是与恒宇同热，他们俩现在都还是单身呢，
0: 千真万确。
3: 哎。

0: 周周，
1: 再见。
0: 周周，
1: 再见。
0: 周周回来，
1: 再见。
0: 周周啊，周周，
1: 再见。
2: 小朋友，我们回到座位上好吗？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我们回去。我们坐好，姐姐帮你系好安全带好吗？
0: 周周，不准再乱跑了，听到没有？
2: 女士，您哪里不舒服吗？
0: 没关系的，我能坚持。
2: 那你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
0: 好。
1: 妈妈，你没事吧？
0: 没事儿，没事儿。

0: 位先生们，下午好。您乘坐的是由陆州飞往吉隆坡，中途经停广州的 XD2235 航班。为了您的安全，请您全程系好安全带。
1: 谢谢。
0: You are on flight Loon Air 2235 from 陆州 to Kuala Lumpur via 广州。For your safety, please fasten your seat belt all the way. Thank you.
2: 妈妈，为什么飞机不动了？
3: 哎，你好！哎，
4: 飞机为什么不动了？而且声音也越来越小，我们还安全吗？
5: 女士，您别担心，我们非常安全，飞机正在正常的飞行中，只是窗外没有云层作为参照物了。
6: 妈妈，
5: 没事的，小朋友系好安全带。
7: 女士们，先生们，这是机长广播。飞机正在穿越间波区，请您立刻回到座位上坐好，并系紧安全带。乘务员，请回座位。
5: 别担心，女士，这是正常的气流颠簸，只要我们系好安全带，就很快就会过去的。
7: 啊，
5: 您可以跟着我一起做深呼吸，吸气。

0: 哎，您这上班呢是放风筝，是感觉这个上班差不多了，
1: 一样。
2: 您听听，每天把放风筝都当成班上了，可见马先生对这项运动的热爱。
0: 风筝怎么看价值？
3: 其实呢，收这种东西是一种小众收藏，不是大众收藏，
4: 哦，
3: 不普及，所以市场的价格不太好平衡。你说它是多少钱就多少钱，没法去判断。可能马先生认为80块钱收的比较值，可能有的人认为80块钱收贵了，还有的人认为可能80块钱收便宜了，没法做定价。
5: 其实啊，收藏这件事儿呢，说到底不就图一乐吗？有人图的是案头把玩的那份雅致，有人图的是啊线儿一松，风筝一窜的那份爽劲儿。风筝呢，虽然是小众收藏，可它好就好在啊，既能登大雅之堂，也能飞进寻常百姓家。
6: 一顿热饭对老人意味着什么？
7: 有家了，
8: 维持生命，生命是第一要务。
9: 天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快乐、幸福。
6: 从朝阳到怀柔，从丰台到大兴，从东城到密云，
10: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
6: 一座城，16区，我们蹲点百家养老助餐点，用镜头记录每一次灶火升腾。
11: 这是我们依赖的第二个家。
12: 我80分，
13: 幸福感特别强。
14: 国家这么好，
15: 以后要好好活。
16: 生活在这个时代，太幸福，太好了。
17: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9: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28日，爱来龙虎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88。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他为了爱勇敢来到这里。
2: 您是紧张还是很内向？
3: 我本身可能也不太能说。
2: 那你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3: 好。
4: 怎么感觉要面试了呢？

0: 是员工吗？
1: 我住那个海淀区上地附近。
2: 咱俩离得非常近。
1: 是吗？
2: 我在马连湾。
1: 哦，那行，
2: 非常近。
1: 然后北京人。那个以前在日本待过五年，回国之后的话就是在小公司干了两年普通的工作，后来就不干了。然后收入的话主要是靠出租房子收入，有13000块钱房租每个月。
3: 那接下来就要问你了，要不要来了解一下尧舜呢？
4: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女士登场，让大家眼前一亮。
3: 先看看你眼前的这些首饰，喜欢哪个？
7: 随便拿，
2: 随便拿，
3: 随便拿，但不能随便拿走。
0: 人家手上就有
2: 这个吧？
3: 你为什么挑那个？
2: 比我手上的要润，层次要好一些。哦，
3: 那你为什么不喜欢这个呢？
2: 不适合我。
3: 它的颜色更丰富，为什么不适合？
2: 它宽。
6: 哦。二号男士与二号女士经过沟通交流，又能否擦出爱情的火花呢？
3: 唱的不是一般的好，哎呀呵，这个歌其实挺难唱的，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挺好的，
3: 100分给多少分？
2: 80分吧。
3: 要求是有点高哈，
8: 不是他这两句话说的，我觉得唱的挺好，多少分？80。你要说唱的还可以，多少分？80。再100分你怎么形容？
2: 那就是跟歌手不相上下呀。哦，
0: 能看得出来高标准严要求了。
2: 嗯，对，我这个
3: 你觉得唱的怎么样啊？
9: 我跟他想法一样啊，就是如果你打100分，那不就是歌手了吗？那么他确实是比普通人要比我们要好多了。
2: 对，
9: 但你跟歌手比肯定是有差距。
8: 我觉得还是他们俩比较理性，理性的他就会找参照物，
9: 对，
8: 就找到了一个特别高的参照物。

0: 收入，户籍。
1: 姚先生，北京户籍，自由。
2: 未来规划，也。
0: 现在的目的就是全心全意的找对象。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那接下来就要问您了，要不要来了解一下姚顺呢？
0: 先问问他对我的看法吧，我想听一下。
2: 我觉得不是特别有眼缘。
1: 你喜欢什么样的？什么感觉的？
2: 我喜欢王莹姐那脸型的，
1: 王老师那样的，要瘦瘦的是吗？
2: 瘦一点的。
0: 我的肉全长在了脸上。
3: 对对对，他说脸型找我这种脸型的。
1: 行吧，那如果这样，我们就先回观察室，好，好不好嘞？
4: 不是北京有房有北京户口我就喜欢了，但是可能人家会活得很滋润吧，以后把房子卖一套，然后自己花钱呗，随便。他对他的生活一点，我刚才不是问他了吗？
3: 没有规划，
4: 没有任何规划。
1: 那除了这种脸型，还有别的要求吗？也得像王老师这么瘦。
2: 那也不是非得特别瘦啊，但也别太胖就行。
1: 那还有别的吗？个头
2: 最好1.6米以上，最好是。
1: 还有别的吗？户籍？
2: 北京的肯定更好一些，不过其他地方呢也都没问题。
1: 婚史？
2: 婚史，别太长，没小孩。
1: 那我们来看看姚顺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啊？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4个。出国5年被亲叔叔坑了，辗转不顺，无奈的家里蹲，11年的单身时光，父子共度，择偶期待，相处轻松舒服。去哪个国家了？
2: 日本。
1: 当时是怎么要去到日本的？
2: 我叔在日本打开饭店，然后他就是想让我给他去他饭店干活去，所以我也去的日本。
1: 做什么？做
2: 中餐。
1: 他做中餐。
2: 对。他中国人就是看
1: 炒菜呀、什么的，是吗？那你原来在国内学的是什么？你会炒菜吗？
2: 因为他让我去给他干活去，所以当时上的职高学的这个烹饪。
1: 你就是有备而去的。
2: 对，因为他跟我爸先说了，所以就是去学了。
1: 那去以后在那儿待了5年的时间。所以你就是掌勺，别的呢？
2: 就是也给我叔打下手，给他打杂吧，就是。
1: 他那个餐厅有多大啊？
2: 没多大，那个一共就我叔我婶儿，还有那个我姐，就是他们那个女儿，还有我，一共就4个人，就我们4个人。
1: 你做了5年，为什么不做了那会儿？
2: 成天熬夜劳累，反正也干不动了。
1: 要干到几点啊？
2: 夜里2点。
1: 我的餐厅要营业到2点。
2: 对，营业到2点。
1: 那还有人去吃饭吗？
2: 即使吃的人不多，比如就1-2个，那他也开到那个时间。
1: 后来就回北京了。
2: 对。
1: 回北京，我看你也是做了好多工作吧，应该是。
2: 也都是小普通的小公司，做点简单的工作都是。
1: 那你有语言优势啊？
2: 也没有多强吧，就是简单的日常交流的。你要说太难的也不行吧。
1: 那后来就不工作了。
2: 后来就自己差不多吧，反正有时候找点活干，自己在网上看看有什么简单的翻译的日语资料的，翻译一下的，反正
1: 就在家里了，基本上是不是？
4: 我就觉得小嘛，还是小，然后再一个就是人本身是北京的孩子，就是人家这个家庭条件本身就是不需要吃这个苦。
5: 您觉得我们这先生好找吗？
6: 当然好找了，第一小伙这么白净，第二，家是海淀的，有房有户口。
1: 那你从日本回来多少年了？
2: 好多年了。
1: 对吧？你想11年的单身时光是吧，你最起码得11年了。但为什么叫11年的单身时光？之前谈过恋爱？
2: 好多年前。对。
1: 谈过几段？
2: 就谈过一段。
1: 那谈那段是怎么回事？
2: 那段就是相亲介绍的，谈了几个月，后来就是也不合适吧，就
1: 咋不合适了？
2: 他可能那会儿也着急结婚，那会儿我呢也没那么着急，所以他又就是很快就想再找下一家吧。
1: 那会儿你多大？你不着急？

0: 那会儿2014年，
1: 38、12年前，26岁，那倒也是，小伙子倒也不着急。那后来就再没机会了吗？
0: 后来
1: 完全碰不到了吗？
0: 一个是我接触的人也少，一个是我也没有特别积极的去那什么去找，可能。
1: 我看你跟父亲在一起，那父亲不催你吗？
0: 他以前也催，不过现在催的没那么厉害了。
1: 那跟父亲在一起，现在父亲是就你们俩个人过个人的，还是因为父亲身体不好你需要照顾他？
0: 现在不需要，也反正他我们就在一块住，然后现在也不需要多照顾。
1: 这是你做的菜啊？
0: 对，
1: 是。行，做的啥呀？
0: 做上角那个是辣椒炒肉，中间是菜花，右边是香椿蛋鸡蛋，左下香菇油菜，中间是麻婆豆腐，右边是那个茄汁手剥虾。
1: 这看有模有样啊。对，这老父亲也行，你这三天两头变化着给他做着吃，是不是？
2: 大家好，我是姚顺，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那现在就是靠房租生活，对吧？房租是经过父亲的手再给你，还是直接又到你手里了？
0: 直接到我手里。
1: 怪不得呢，没有生活的压力，没有要跟着父亲低头说，给我点钱吧。
3: 就是你和你爸爸达成了一个协议，是吧？就这几个房子归我，我收房租，那几个归你，你收房租，是这样吧？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打个比方，你在家躺着，早上起来了，玩着手机。然后你媳妇儿想，我也不想上班了，我也想像你一样舒服。有可能啊，你说不行，你5000块钱你给我上班去，有可能就不平衡，你知道吗？人呐，他不是说我挣不挣，他就觉得凭什么你躺着啊，我去劳累。所以我是觉得哈，就是找一个挣不挣钱的都可以啊，对吧？就是多双筷子多个碗，您说呢？
0: 可以啊，
3: 是吧？只要你们两个人挺开心的，长得一个我这样的脸
1: 就行了，对，
3: 就行了，你说呢？这样的话两个人你看相处轻松舒服，你的人生目标。他天天上班去他不舒服，是吧？我又挤公共汽车吧，我又这个那胳膊，对吧？挣不了一壶醋钱，还管你要半壶醋钱，你就不平衡了啊。都上班了，你还管我要钱，所以说还不如并肩看彩霞呢。
4: 一个人这一生是什么重要？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感受远大于一切。你有了2000万、5000万，你不幸福了，这钱就没意义了。所以他得折中呀，稍微挣点钱，然后呢还是自己喜欢的人和事儿，这样才过一辈子挺好。
1: 我问问我们今天三位女士哈，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们会找他吗？就是躺平的很舒服的生活状态，会选吗？
5: 因为我跟他有很大的年龄差异，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我退到他这个年纪，其实我挺理解他这种状态的。就用现在你不是喜欢看电影吗？用现在特流行的一个叫奥德赛的那个日子，你就有一点在他这个日子当中。
1: 你会选择吗？
5: 会的啊。对，他是追求精神世界的。
6: 不会。
1: 为什么？
6: 因为我觉得我跟他完全不是一类人，所以不会。
1: 但是这种日子你会选择吗？不是他换成你想象的另外一个，就靠房租在过日子，这么年轻
6: 还是应该干点什么。就是这种感觉。
7: 如果这样的话就没有一点动力，生活没有动力。
1: 你看，万一有一天房租降了，房子不值钱了，你有没有其他的想法，对吧？我跟你讲，这是所有女生的一个心声。就不管现在生活的状态有多舒服，但是其实每一个女士心里希望的都是一个能够在奋斗，最起码她在努力奋斗，不管结果如何，她一直在为这个家而努力的这样的一个男士。所以这一点我倒觉得，我刚才一直说，其实你是有手艺的，就是我们15000挣不来，我们5000是一定能挣来的，对吧？就是你找一位女士，俩人可能你去挣5000，我去挣3000，咱们俩凑出个8000来，然后你看我们还有点房租，我们养个孩子，这小日子特别有奔头，是不是？
8: 而且兄弟，我跟你说，咱俩生活差不了多少，因为你在家待着，我也在家待着，但是你不照顾老爸，我是照顾老爸。就是我原来我待了有6年了，我原来身体，我跟你说干活的时候身体棒着，什么病都没有。就是天天的奔波着什么的没病，就是呆。

0: 的，你戴着的话，你的身体好像就属于那种就是棕棉，或者说怎么着，它慢慢的去消耗了。就是你没有一种激情让它就是那什么。我说那个意思不是说，因为你的经济条件不错，你也没有那么多后顾之忧。我说那意思，你找点，比如说你找点爱好都行，你出去
1: 有爱好。
0: 不是我，对啊，就是你爱好出去，你比如说你挣点钱，能挣点钱的状况下是最好，就拿它当一乐，对吧？但是一定要说出去，我不能说，对吧？天天的老闷在那一个地方，方寸之间，不是好事儿。出去，
2: 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但我觉得姚先生他特别有少年感，可能跟他这就是这一段时间的社会关系非常单纯有关。但是我想解读一下刚刚大白说的那个，他说待着可能人更容易出问题这个事儿，是因为我们人类本来就是群居动物，而现在的科技发展到了，我们可以用手机啊，似乎是不与人产生交流，我们也可以正常的生活，比如点外卖啊，什么快递个什么东西啊，其实你不需要跟人发生任何的交流，你都可以把日子过得很好。但是呢，我们人本身又需要这种交流，你可能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但是我们从基因的角度来讲是需要的。所以当我们给职场的员工会讲课，或者说给个人的一些心理健康方面在服务的时候，我们就会强调看看他社会关系有没有这样的社会连结。如果有的话，可能就不，哪怕你要花点时间或者花点力气相处，但是对你的身体健康还有心理健康各方面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还要有一些社会连结啊，这些都是很好的，所以给您提供参考。
3: 那这样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最终选择环节哈，我们来看今天到底有没有能够献花成功的。好，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一号先生手里的玫瑰献不献。
4: 那没有，我保留吧，
3: 就献不献了是吗？
4: 对对，
3: 行，来问问我们的二号。
5: 我也先保留吧。
3: 没献出去。三号。
6: 我也先不献了。
7: 你别跟我学
3: 啊。啊，行，你们仨是不是在观察室都互相商量了？但是我想也好，给电视机前更多单身的女士们留了机会啊！大家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可以通过添加小助理的微信，获得我们今天场上男士、女士的他们个人的信息。那么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8: 轻飘飘走过来，就是仙女下凡的感觉。
9: 天儿就应该这么聊。
10: 我的天，还是学习了。
11: 你后来是读到硕士还是博士？
12: 博士。
11: 哦，我们这儿也有个博士。老孟当时读的博士是什么专业？
5: 管理。
11: 你这管理跟人医学。
10: 我是从小就喜欢那种在某个领域做的比我优秀的人，他是散发那种魅力的。
11: 你不是被学业耽搁的女医生，你是被医生耽搁的女厨子。
13: 不想做医生的女厨子不是一个好的设计师。
11: 他说起吃的时候的那个神采，比说起给你们打汁儿的那个还来劲呢。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8: 轻飘飘的走过来，就是仙女下凡的感觉。
0: 天儿就应该这么聊。
10: 哎呦，我的天，是学习了。
11: 你后来是读到硕士还是博士？
3: 博士。
11: 我们这儿也有个博士。老孟当时读的博士是什么专业？
5: 管理。
11: 你这管理跟人医学。
10: 我是从小就喜欢那种在某个领域做的比我优秀的人，他是散发那种魅力的。
11: 你不是被学业耽搁的女医生，你是被医生耽搁的女厨子。
13: 不想说医生的女厨子不是一个好的设计师。
11: 他说起吃的时候的那个神采，比说起给你们打针的那个还来劲呢。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每天晚上的9:09你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那参与我们选择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05211。那另外我们还有我们的友邦小程序，还有我们现在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总而言之，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只要您想，在选择上一定可以见到您。那么今天呢，小叶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到场的各位嘉宾啊。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我们的心理专家王丽，心理专家陈欣，欢迎两位。那另外今天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也特别的多，我们掌声送给他们。那么接下来就把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请上来，掌声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士。你好，来请坐。
1: 大家好，我是杨洋，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好年轻哦啊，就是那种娇娇小小特别可爱的那款哈、啊、
1: 谢谢。
0: 先问问这种类型是你们觉得特别好的很喜欢的那款吗？嗯，
2: 他这种轻飘飘的走过来，仿佛有一种感觉，就是仙女下凡的感觉。哎呀，是的，老师，
3: 真会说，他的嘴真的是。
4: 你天儿就应该这么聊。我的天啊！
3: 哎呦，我的天，还是学习了。我的
0: 天，很美呢，看来是，是不是啊、嗯？老孟喜欢这种类型吗？
5: 也喜欢。
0: 我觉得文强肯定也能喜欢这个类型。
6: 当然。哎
0: 呀，
6: 美女谁不喜欢？
0: 啊，小雷。
7: 啊，感觉他的那个着装和那个坐姿啊，都挺有气质的，感觉挺好。
8: 但我觉得这个女嘉宾好白呀、啊，白白呢，我都能猜到她的职业了。
9: 你觉得她在做什么？
8: 应该是个老师，
10: 教那个小学的，我感觉好像有点像。
9: 我个人觉得也像
8: 老师，带着我
10: 就是老师，老师这样。对，
9: 您呢？
4: 我觉得。他是一个有追求类型的，这么一个有思想类型的。
8: 看颜值，颜值就能看出这个。
0: 一上来，我们这个小伙子们都觉得，就是心目当中的那种可能未来的他的那种感觉哈。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杨洋，28岁，未婚，三甲医院整形外科医生，天津人。
8: 我天啊，外科医生，整形外科，
4: 天津人，
10: 外科医生，
9: 三甲医院整。哇，
0: 以你专业医生的这个角度、你就看现在这四个小伙子啊，谁需要调一调？
11: 重点可以先看看我，重点看我，
1: 可以微调，微调，已经很好了，已经很好了。
0: 那他这个要调怎么调啊？
1: 肉毒注射的这个方式，
0: 是给他瘦脸，
1: 对，
0: 是不是
1: 把这个肌肉进行一个让它收缩啊、然后就脸就瘦下去了。
0: 明白了，你看老孟。要不要给他提拉紧致一下中间这个？
1: 您看这笑容这么，都已经一笑容就可以帮他提拉紧声。哦，对，
0: 所以他不需要做了，
1: 已经是吧？对对对对对。
12: 笑更越多吗？
1: 笑的状态好啊，所有肌肉都是开心的，所有细胞都是开心的，都是往上走的。
0: 所以每天早晨一睁眼，先告诉自己我很开心，我很开心，自己的脸也会变好看的，对吧？
1: 对。
0: 门墙我觉得不需要动，对，基本上挺好。小雷。给他把眼袋处理处理。
7: 是，去年还没有呢。
1: 少熬点夜，少熬点夜。
0: 这怎么办呢？做手术呗。
1: 也可以通过化妆啊、进行一个光影的调整，也是可以的。
0: 那你对小雷是一个足球的教练，所以你让他化妆这事儿不太可能。
2: 不是，我还有一种感觉，我感觉那个主持人给你接活，你把活全都踢了，你是不愿，你身为医生就是不愿意干活，感觉。
1: 会对患者负责，所以说能不动的话就不动，然后有一些就是真的会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才会给您建议，因为我们说话还是多少有点分量的话，就是不想对您这个主观的一个判断进行一个个人的人为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干预。
4: 他说的意思就不要做，老人原装最好。
13: 他那中间那个道是不是应该给他弄一弄啊？
1: 这个是可以调整。
13: 他那个太奇怪了，主要是。
1: 深层皱纹它也是可以通过一个肉毒素的注射。 把这个眉毛这边的肌肉放松，放松的话它就下去了，而且还会平滑一些。但是像先生这种有点深的话，还可以通过一个填充把这个中间这个缝填起来，然后看起来就是比较线条会柔和一些，然后视觉效果是比较好的。
13: 那我问你啊，如果他那个弄得特别好特别明白了，有没有利于他找对象？这是他关键。
1: 应该是有的。对，
5: 你看原本来35一弄变成了25，那肯定有利于啊，是不是啊胡娟？
11: 是
12: 小微整可以。
14: 因为我有一个姐妹就是开美容院做的微整的，然后我对这也比较了解，像她说的是稍微整点可以，整个变一个人似的，换成脸似的，我不接受我这样，也不接受别人这样。
5: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哈，杨洋这次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一下关键词有三个：工作是服务生活的，厨房像拼乐高，菜市场像旅行，被学业耽误的女医生。工作是服务生活的，这是一个什么理念？服务你自己的生活，还是你这个工作本身是服务别人的生活？
1: 我更倾向于服务自己的生活，因为是现在大家都比较卷嘛，然后就会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但是我觉得工作最终还是服务于生活的，更重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状态好的话，无论是对工作还是对下班之后的自己的状态，以及对家人朋友都是一个正向的一个促进。然后把这个先后顺序的话，我个人而言是生活是第一位，然后工作是服务于生活这样一个位置。
8: 我觉得第一个嘉宾就是他跟我的所有的目前的价值感是特别符合的，但我不知道后边什么样，但是这个我就
9: 先说是你对于你来说工作是服务生活。
8: 对呀、我就觉得这是我的一个理念，然后自己也开心了，你自己就是很享受，然后你才能去投入到其他的。我觉得这个嘉宾跟我还挺符合的。
5: 我问一下，当时你为什么选择了这个整形，叫外科应该是 对不对？就是是在学的时候就选择了这样一个方向，还是说进到医院里有调整？
1: 是开始就是要选择这个方向才能在医院里面从事这个行业。是因为这个首先是外科的话跟我个人性格也比较搭一点，它就是今天做完手术住两天院，然后您就可以出院了，然后是一件一件事就这样往下进行的。并且整形外科的话它是一个帮助大家变美生活更好，然后它没有夜班比较适合我。
5: 那周末应该也不用加班是吧？
1: 对，
5: 你想这美这事儿不是刻不容缓，对吧？礼拜六礼拜天不美就不美了，我们礼拜一再去美去。
1: 大家到时候心情好的时候来。
5: 对，但是真的要是由于病而造成的，它可就不分什么节假日之类的。
1: 对，是的，是的。
5: 那你们是在本科还在研究生的时候才能选择这个专业？
1: 临床医学的话，就是本科大家学的都是一样的，只有在研究生的时候会细分科室和细分专业，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的话，还可以细分你的学习的方向。是这样，是研究生的时候选的。
5: 你后来是读到硕士还是博士？
1: 博士。
5: 我们这儿也有个博士，老孟。老孟当时读的博士是什么专业？
15: 管理。管理。
5: 你这管理跟人医学。
8: 我是从小就喜欢那种在某个领域做得比我优秀的人，我觉得一个博士能够在一个领域他能做得让人家觉得他在领域做得很专业，他是散发那种魅力的。
5: 那现在你是需要做手术吗？还是
1: 现在也是需要，就是做这个辅助。对，还没有主刀。
5: 所以对于一些什么打针之类的你是可以进行的。
1: 可以的，可以的。是的，是的。
5: 医疗美容的针就是那种打针，它也有经验和什么手感啊，还有什么是有什么区别吗？就跟普通的打个针，说屁股扎个针，胳膊上扎个针是有区别的吗？
1: 区别还是挺大的。因为面部的解剖结构呢分为五层，然后您要清晰注射医生的话需要清晰的了解这个五层的解剖位置，而且面部有丰富的神经和血管，一定要避开这个关键的位置，而且这个和医生个人审美是有很大关系的。您在选择医生的时候要选择一个和自己审美啊，甚至是那个性格脾气秉性相切合的一个医生。
5: 这个多难啊，因为你去了解大夫也是很难的。
1: 可以通过面诊。 面诊，然后您跟大夫沟通的时候，您就知道他是偏保守还是偏夸张一点啊，然后是不是跟您那个预期是符合的。
5: 你是夸张型还是保守型？
1: 我是个保守型。
5: 这跟性格有关的是吗？
1: 对，而且保守型的话就是您可以在后期再进行一个调整，每次只做一样，然后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皮肤的状态维持也是一个长期需要保持的一个过程，不要太急功近利，一次到位，一次到位的话会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啊。对，给自己留一些余地。
5: 哎，咱两位美女做过医美吗？
12: 没有做过这种调整，还没有做过。
5: 牛丸呢？
16: 没有，从来没有，
5: 也没有做过啊。所以你们的市场还很大，是吧？还有很多没有去尝试的。
16: 整形的医生呢，他对于男士的颜值肯定是有要求，
10: 要求比较高。我觉得，
3: 我觉得整形也不是啊，整形他可以整呀。整形他是
16: 你
7: 说
16: 不
7: 能飞走快，
3: 你说的那个，不是我的意思是，我认不是，我认为
7: 一个他可以把你变得更帅。
3: 不是，我认为一个整形的他会觉得我能看到你的内在美，然后之后你之后我可以给你整成我喜欢的样子。但一个非整，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但是非整形的我只能靠你现在的颜值。
5: 现在觉得工作压力大吗？
1: 还行，就是快乐工作，快乐生活，为祖国健康事业奋斗50年。
5: 奋斗50年，今年28岁，再加50年，78啊，老专家了。是，而且我觉得这个啊，真的是他随着年龄增长，对美的理解是会不一样的。
1: 对，
5: 28岁，等你38岁、48岁的时候，可能就更不一样了。
1: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审美在不同阶段体现是不一样的。然后随着岁月的沉淀，然后对于生活，无论是审美还是生活各个方向的理解，都会有一个沉淀的魅力。
4: 他的市场肯定超过同龄人，认知也高。
5: 如果找这个杨洋这种哈。就特别好，就是又在医院工作，但又不是那种特别忙，因为医生真的非常辛苦的一个工作，
1: 是的，真是
5: 很累的。看病有的时候我们去说这个大夫加个号，真的能从早晨8点看到12点半还没看完的那种，
1: 对，
5: 就一个一个的非常的辛苦。
1: 对对，
5: 那你每天你的接诊量能有多少？
1: 它分门诊和手术。哦，门诊的话，我们一般就是上午放号就。几十个吧，也不会太多。手术的话，看手术大小，可能排几台，也可能排到一二十台，也是都有可能的。
5: 一二十啊，一天啊？
1: 对。

0: 非常多的这个渔船回来，那种景象是很辽阔的，并且非常有生活气息，然后就一船一船的海鲜拿下来，咱北方人哪见过这场面呀、啊、之后就当时就买完特别便宜，而且很鲜活，就是船旁边就是一个交易市场，然后特别早的时候是那种大型的交易啊，然后去拉到这个浙江啊、苏州的各个地方去，嗯，然后晚一点的话是当地咱那零售的这种情况，然后就买完之后就可以去哎小饭店让他加工，给他是个手工费就行了，啊、嗯，就自己的食材。
1: 我跟你讲，我一年去一趟舟山，我一年最少去一趟舟山，
0: 是吗？
1: 我都没有去过他说的那个渔船，
0: 哎，你头脑。
1: 对，我就觉得那儿光好吃，我就没有去看过。哦，下次我要去感受一下。
0: 嗯，您可以自己指定，哎，我就喜欢这条鱼，我就喜，而且舟山它那个产带鱼是非常有名的，还有油带什么的，嗯，在那边能吃到鲜活的，因为带鱼是深水鱼，它。只要是打捞上来，因为氧气的问题，就是立即就，就是所以就
1: 它不能脱水，脱了水它就
0: 对对对对，因为气压的问题，然后一下就不行了。但是在舟山，您可以通过这个鱼的眼睛，啊，就是挑鱼怎么挑呢？就是眼睛亮的，不发乌的，啊，就是圆圆的，嗯，这样能吃到一个新鲜捕捞的带鱼，是口感还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油带油脂丰富一点，
1: 我觉得吧，
0: 肉都在一起。
1: 你不是被学业耽搁的女医生，你是被医生耽搁的女厨子。
0: 不想做厨子啊，不想做医生的女厨子，不是一个好的设计师，
1: 是不是？绝对是，是不是？你看他说起吃的时候的那个。
2: 对
1: 神采比说起给你们打汁儿的那个、嗯、我跟你讲还来劲呢、嗯、我现在信了，你这个菜市场就像旅行，你看他去的云南跟我们讲的是菜市场吃的菜啊、嗯、去舟山跟我们讲的是海 鲜、
0: 嗯、海鲜，对，
1: 你就没有讲而是舟山的天一阁啊，什么云南的大理啊什么的，其实也都是舟山洱海啊，这些都不给我们讲，就给我们讲都吃了什么、
0: 嗯、其实那个名胜古迹也都去了，因为是风景，我觉得对风景的话每个人有自己的见解，然后而且您必须是亲自体验，嗯，才能感受到这个天地的辽阔以及历史的悠久。
1: 那个带鱼也要亲自去感受。我跟你讲，我们选择啊，在差不多小十年前、六七年前有一个梗儿，我们那个梗儿就是这个带鱼到底要红烧还是清蒸，你知道吗？
0: 所以这个豆腐脑是咸的还是甜的？
1: 对，但是我跟你讲，北方人，他认为带鱼清蒸，他完全不可思议，对吧？但你到了舟山，你知道为什么他要清蒸？
0: 对，是很鲜的。鲜它是，如果说从化学分子的角度来讲，鲜它是一种氨基酸，然后这氨基酸的话会随着时间和温度的改变它会降解，所以这个需要在很当地的地方品尝到这种鲜，然后这种比如说蘑菇，它们都要当天从云南

0: 速啊，咱们单侧完成十个啊，然后另外一侧完成十个，这为一组，然后咱完成两组即可。
1: 嗯，张教练教的这个方法太好了啊，尤其是针对于叔叔阿姨来讲，早晨起来只需要一面墙就能够全身热身。当然对于中医来讲啊，也有一个方法特别适合啊咱们清晨起来舒展筋骨。接下来我们要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的刘玉超主任来为大家介绍易筋经里的抻筋方法。
2: 有没有易筋经里头哪一个招式我们可以从颈肩到腰到腿咱都把筋给打开？
3: 里边有一个绝招啊，叫做倒拽九牛尾。
2: 倒拽九牛尾
3: 哦，啊，这个动作呢，原来我们是就觉得力量很大，但是实际上我们练的时候呢，是把从头到尾，然后这个脊柱，然后这个督脉啊，充分的去拉伸，嗯啊，扭转。
2: 有请我们现场的三位健康学员啊。
3: 好，大家跟我来做倒拽九牛尾，啊，左脚开步，啊，把两臂抬起来，嗯，啊，两手向上，握拳，啊，屈蹲，向下，不用蹲得特别低，啊，啊，两手向前，然后两手打开。向两边尽量的啊拉开，然后转身啊，转身向左，然后两手握拳啊，然后向后仰，让这个脊柱啊尽量的拉伸，嗯啊，然后向前啊，然后向后。
2: 再来一次，
3: 再来一次，嗯，我们数的时候呢，感觉是由下往上数，啊，让这个五块腰椎、十二块胸椎依次由下往上，嗯，去放松向后后仰，颈椎也是七块颈椎往后，嗯，然后向前，然后向后，我们一边至少做三次。我们刚才向后啊仰的时候，实际上把我们的脊柱啊、啊督脉啊、膀胱经啊都得到很少的拉伸。然后向上握拳，屈髋屈膝，转身向右，嗯，然后向后后仰也是三次，嗯，啊，转身向前，两手向上。放松下落，好，收脚啊。那么我们颈腰痛啊，实际上主要是因为我们的那个低头啊、弯腰啊，使后边的那个筋啊，啊，时间长了之后啊，就筋呢就比较僵硬，所以我们要做一些反向的运动，让我们的那个脊柱啊向后去伸，这样呢，是我们这个筋呢就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
2: 嗯，哎呀，大家舒展的不错啊，嗯，可以回到我们的学员区啊，再休息一会儿。当然，也需要再请刘主任给我们提示一下啊，就是哪些朋友可能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应该格外注意的。
3: 如果我们往后仰的时候呢，好像这个疼痛更疼了，说明这个他的，他的颈痛啊，它的原因可能比较复杂，啊，这需要我们这个到医院呢就就诊，看看具体它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呢再进行。针对性的，
1: 大家掌握了这些动作要领没有？记住啊，早晚各一次，对于我们全身的筋骨啊是特别有好处的。当然还有一些细节的动作要领，如果说你想了解，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家庭来详细获取。今天咱节目就说了，说我的肩颈啊，我的膝关节呀，都能养护到，接下来咱们就得肩颈养护一下。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讲，不是叔叔阿姨了，年轻的朋友们也需要，这应该怎么做呢？
0: 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动作哈，只需要一把椅子，然后家里有哑铃的话咱们就用上哑铃，没有哑铃呢咱们可以拿起来两个矿泉水瓶，就可以完成这个肩部的训练哈。嗯，咱们坐在椅子上，大概坐到三分之一的位置，但一定要保持咱们的椅子不要滑动，最好可以顶靠在墙上，会更加的稳定，把安全放到第一位。咱们训练的时候哈，咱们踩住地面以后呢，拿起来咱们的负重，哑铃或者矿泉水瓶都可以啊。首先把咱们的核心收紧了，保持身体的稳定性，这个时候挺胸沉住肩，好，把手臂慢慢的举起来，好，这个时候大家伙去

0: 看到啊，我的整个的手臂，大小臂是垂直运动状态，小臂垂直于地面。好，从眼睛齐平的高度哈，哑铃从眼睛齐平的高度，好，慢慢的推起来。好，推到最高点，但是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到咱们的肘关节不要缩刺。好，慢慢的落下来，放到眼睛齐平的高度。好，这个节奏，这个动作呢，咱每次做上10到15次。啊，每天完成大概2组到3组，
1: 这是冲着前方的。
0: 对，
1: 我还看到有人是这么练的，
0: 哦
1: 侧着练，这俩有什么区别？
0: 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讲的话，我更建议是这种掌心冲前的方式去做。如果说咱们掌心相对这种方式下，大家伙可以试一试啊，在推起来的时候，我的肩就收的没有那么稳了。所以掌心向前的方式啊，会让咱们肩胛骨更加稳定，整个的训练效率值也会更高一些。
1: 您说的真是这样，我不是有颈椎病吗？然后我刚才像您说的，我这样外展着向前，面向这个大家去做的时候，我的肩胛骨是完全打
0: 打
1: 开
0: 开的。
1: 但如果我是这样的话，再往上走，我肩胛骨疼的那个位置，它就会有感觉，就会有那种疼的不舒服的感觉。
0: 是的。
1: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变化，其实呢，对于我们的肩胛骨或者说我们的力量训练来讲，都是非常关键的环节。所以啊，大家一定在运动的时候注意科学，注意掌握教练讲到的这些要领，这是我们活动肩或者说让我们的肩更稳定的一个方式。还有什么样的方法？
0: 咱们总是提到肩背，肩背上一个动作呢，咱们练了咱们的肩部，接下来呢，咱们带大家去练习咱们的背部。因为平时之前我妈也有一些腰椎的一些问题，之前还做过腰椎间盘突出的一个手术啊，因为通过不断的练习，她整个的腰背力量得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然后整个下腰背的不适感，包括颈部的不适感就会大大的缓解。
1: 阿姨，您是什么时候做的这个腰部的手术啊？
2: 得30多年前了，
1: 30多年前，
2: 那是31做的，
0: 31岁的时候，
2: 对。
1: 您当时出现多疼痛的症状？30多就做，
2: 那腿都不能走了，麻。腿走不了了，没办法再做了，已经。
1: 年轻的时候腰背没力量，
2: 对。
1: 那张教练，像阿姨这种情况，做完手术之后能做这个动作吗？
0: 做完手术更需要练，但是一定要注意动作的准确性，一定要更加科学系统的去练习，才能避免咱们二次受伤，同时去加强咱们腰背的一个力量。接下来呢，我带大家去做一个俯身划船的动作啊，这个动作可以很好的强化到咱们腰背肌的一个力量。可以减少咱们肩颈的压力，同时呢，它对于咱们日常容易出现的下腰背的一个酸痛感也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缓解和帮助。咱们只需要一把椅子啊，一只哑铃就可以了，或者家里没有哑铃的话，咱们可以准备一个矿泉水瓶啊。这个时候大家伙去观察，我的屁股往后走出去的时候啊，屁股撅起来的时候啊，身体自然的前倾出去啊，保持咱们的身体稳定住，单手扶住，保持身体和躯干的稳定性，大臂呢贴住身体，慢慢的贴着身体往上去滑动。好，待会儿仔细观察，我的整个的哑铃的幅度是从咱们的膝盖位置啊拉到咱们的胯这个位置。好，吸气慢慢落。
1: 这动作看着的确是不难啊，但是这个腰背哈，可以感受得非常好。正好阿姨这不是腰背的力量需要练习，
2: 对，
1: 那您指导着阿姨来做一做，咱们感受一下。
0: 好嘞，稳定非常的重要哈，单手啊扶住咱们的椅子啊，找一个墙面椅子都可以。这个时候屁股往后顶出来，大家伙仔细观察到，整个我妈妈的背部是非常挺拔、非常直立的这种状态。好，有一点小小的问题，我需要给大家去调整一下啊，刚才我妈做的手肘太开了。不太容易去找到后背的发力感受，这个时候往里收一点点啊，经过这个调整，这个状态下后背的收缩感会更加的强烈一些。
1: 阿姨，您把大臂收回来的时候，您明显的感觉是什么？
2: 不是，我明显感觉这儿
0: 发力啊，
2: 发力，
0: 肩胛骨附近发力，
2: 对
0: 吧？这里呢，我给大家要强调一个细节点哈，然后主持人待会儿可以通过触碰我的斜方肌，触碰我的背部啊，感受这两个的区别啊。然后背部展示啊，咱刚才在整个执行动作过程中呢，要求咱们的大臂啊要加紧一点点，贴住身体啊，贴住身体去滑动。这个时候呢，主持人可以放到我的后背部发力啊，感受背部发力，挤压。好，后背有一种挤压感，
1: 对，
0: 肌肉有一种收缩感，
1: 但是收缩了这一块。
0: 对，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如果说错误的做法，怎么样去做呢？比如说把咱们的手肘做开，放开，
1: 感觉这儿提起来了。
0: 对，观察的非常细节，这个时候咱们的肩胛骨就不太容易去稳定了。所以大家伙在做的过程中呢，一定要保持咱们的大臂紧靠着咱们的身体去滑动，这样才能准确的练到咱们的背部，避免咱们斜方的代偿。
1: 两个动作啊，都关照到了我们的肩和背。不过有一些朋友也会在提啊，我这些动作

0: 我根本练都不敢练，我这肩膀啊，别说动了，不动的时候都疼。接下来，我们跟着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运动医学二科的王朝鲁主任，先来测一测咱们肩关节状态怎么样。
1: 这个假期，您是出门看了风景，还是在家歇了七天？
2: 好，这个时候就感受到咱们整个的膝盖有一种推拉感。
0: 哎呦，我开始抽筋儿了。
1: 颈肩、腰腿锻炼前，先排除疾病，再开始锻炼。
3: 疼痛有，
4: 发酸，
5: 酸了，
6: 酸了，
7: 只能抬这儿。
8: 哎，这指挥交通了。
1: 这个十一，和家人动起来，存肌肉，享健康。全民健康学院精彩继续。
0: 如果说我想自测一下，我这肩膀现在怎么样，有没有开始发僵了？我能做什么样的自测动作？
9: 大拇哥在上面哈，就是。首先肘关节要伸直，这肘关节要伸直，然后俩手一起来举到最高点。正常人的关节是完全能俩手一样的，像那个何老师那种的，他
7: 我这手就
0: 大了很多，不行，
9: 对吧？
7: 只能抬这儿，
8: 这指挥交通了。
10: 一前一后，
9: 哎，一前一后了，
7: 这就举不了了。
9: 对，上去是这样的吧？
7: 下
9: 来时候也是不带疼的。
0: 如果要是放下来的时候疼也不行。
9: 哎，对，一会儿咱们再说这个放下来的时候疼。
0: 嗯。
9: 然后第二个动作是把这个手啊，这么手掌朝上。
0: 嗯。
9: 然后呢，这个两个手挨到这个，头上边，挨住，然后往后伸，这必须肘关节要伸直哦，手关节伸直。你看，那个何老师那个也是。
0: 不行，
9: 这
7: 么直，
8: 我不行。
9: 哎，对，
7: 疼，
9: 到那儿就疼的不行了。
0: 那关阿姨往后伸试试。
10: 你那个很直，我不敢，我这不直啊。
9: 直可以，可以，那就
10: 这样就可以哈，算对的哈。
9: 对对对，
10: 没毛病。
9: 这是第二个动作。
10: 你看人，
0: 但是如果第二个动作这到不了头顶，这其实也说明有。
9: 哎，对对，有点小问题嘛。然后挨住以后还得放下来的时候也是这么放，哎，原路回，哎，应该按道理是不带疼的。
0: 今天啊，王主任也带来了团队的成员，给我们现场教学，我们肩关节到底应该怎么运动。刘医生您好。
11: 你好。
0: 刘医生要站着给我们做示范了，但是这个动作应该怎么做呢，王主任？
9: 首先呢，就是你们家的墙，爬墙，这个都很多人都知道。你比方说刘医生的前面有个墙，假装上不去，哎，尽量能伸到最高点。最高点的时候呢，腋窝挨着墙，
8: 腋窝
0: 啊，
8: 哦，这，哎，
0: 哦，
9: 对对对，
0: 趴在墙上，
9: 面对着墙，哎，这么挨着墙，这是一个动作，然后这手不要下来，
0: 嗯，
9: 哎，摁住墙，手掌打开，摁着墙，身子转九十度，
0: 哦，
9: 然后这么，哎，对，然后这个腋窝挨着墙。这俩动作
0: 哦，腋窝这个位置好抻啊！
9: 啊，对对对对，要真正挨着墙，正常是能挨住了的。
0: 嗯，
9: 那粘连的厉害的那像何老师那种的，根本就是很大的距离，练着练着就能上来。
0: 横空的这么一旋转，
9: 不是，
0: 我都觉得我手有点发麻。
9: 对对对对对，
7: 是。
0: 哦，这其实就是因为
9: 肩关节的牵拉嘛。
0: 哦，
9: 这是两个动作是吧？
0: 嗯，
9: 还有前抡。哎，对，因为他疼啊。他那个抡的不是到位，这是我们刘医生这个是我们班标准。像何老师那个，他就是非常那个弧度
10: 上外边去了，
9: 哎，跑到外边去了。
10: 外边
9: 这是前抡，哦，然后是后抡。
0: 前抡多少下
9: 啊？啊，几下就行。这是四个动作了，对吧？
7: 有标准。
9: 最后一个是转过去，好手拿着坏手，然后往高抬，因为他功能受限嘛，突然抬。哎，就这个
0: 突然抬，
9: 对对对对，
0: 突然抬，
9: 对，
0: 哦，
9: 很疼啊。
10: 好手带着这个坏手，
9: 坏手抬，往高抬。
4: 但是这儿疼，
9: 疼啊，是啊，尤其是何老师这种粘连的厉害的，疼的受不了。
0: 哦，
9: 这个我的要求是这样的。你自己抬，自己练，不要让别人练。
0: 嗯，能撑着劲儿是吧？
10: 别人掌握不好那力。
9: 对了，别人很容易让伤着你。
0: 哦，
9: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练一天只允许练一次。练的时候呢，我们简单的讲的话，把这个粘连的撕开一些，今天撕开一点，明天撕开一些。
0: 不能一下撕狠了。
9: 一下撕狠了就局部出血了，肿起来了，
0: 哦，
9: 这很麻烦。所以呢。练的时间也不用很长，三五分钟，但是必须让它疼起来，每次疼点撕开点，哎，最后一般我们治疗五次嘛，五次是一个月多一周嘛，是吧？最后功能恢复的。
0: 咱们肩背都练得差不多了，那接下来就得关照一下我们的下肢。下肢大家最核心的问题就这膝关节疼啊，然后上下这肌肉没力气啊，走路的时候

0: 属他付出什么什么，他就提他付出的，不提我付出的，他没有一点良心。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昌平法院北席家法庭，那坐在原被告席上的这两位呢，原来啊是男女朋友，那两人呢是从2020年相识相恋一直到今年，然后在分手之后呢，因为财务，男方将女方呢起诉到了法院。男方这边也说了，在俩人交往的这6年时间，他前前后后啊向女方转了得有20多万，
2: 他每个月固定转2到3千。
3: 对，
2: 这是什么钱？
3: 这个是我的工资啊，
2: 工资就上交，是这意思吗？
3: 对，他是没有社保的，他没有养老保险啊。我说那给你存点钱，对吧？我心里有底儿，我是这个意思。
2: 你给被告每月的这些钱，是为了结婚吗？
3: 对。
4: 经了解，两人都有过一次感情经历，双方各自都有孩子。男方表示，两人半路能走到一起也是缘分，他特别珍惜，一开始就是奔着结婚去的，所以付出了很多。
1: 男方表示呢，除了每个月给女方2-3千块钱以外，还赠送给女方的一枚戒指，还有首饰手链。
3: 我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完了我说我没买戒指，他也没有，都不买这个。我们那时候是刚住到一起的，
1: 就是。嗯，这是多少克的？
5: 2克多。当时这种戒指店里最重的一个，那时候饭店也便宜300多块钱一克。
3: 后来的时候呢，就给他买这个手链。
1: 在分手之后啊，这男方就要求女方啊把这些财物啊都返还回来。
3: 其实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
1: 啊，
3: 就是我们因为当时有了17万的存款，我姐姐要借10万块钱，然后我希望就是我们能帮她一下，然后我也愿意去借，结果我没有想到她不借
0: 这个10万块钱，我不愿意借，这是我自己的钱，我不愿意借。
3: 对对对，就完事了，没有意见了。我也没有强迫你去借嘛，对吧？我也没说你非借我，但是你当时说你姐的钱你自己去想办法，我不借。
0: 对呀，你有钱在你妈那儿，你凭什么从我这拿？
6: 他把他自己的10万给他母亲了，放他母亲那。
3: 我那10万块钱放他母亲那，他没有放在他这，不属于他们共同的，这个、他有这个小心思。
2: 你领证吧，他就没领证，没领证怎么着也是两口子。
3: 对，但是你这个话说的非常。
4: 提起男方借钱这件事儿，女方五味杂陈。而对于男方说的这几年给了他20余万元，让他返还一事儿，女方更是一肚子苦水，表示在交往的6年间，男方每个月给的这点钱，有时连日常花销都不够。
0: 这6年，他说，他付出什么什么，他就提他付出的，不提我付出的。你说。我一个月20块钱挣的，他给那点钱不够，我也得贴。
1: 这5-6年，您往这个家庭里边花了多少钱啊？
0: 我算我的单子拢出来是34万。今天他让我买这个，明天他让我买这个，他给我3000块钱，他就往大额要，跟我要东西。把那个3000块钱花完还不算，然后各种让我给他买东西，他跟我全留着心，我花一分钱他都记得很清楚。
4: 不难看出双方有了嫌隙，所以女方也选择结束这段感情。但是女方认为男方提出的这20余万元不应该还，同样对于金戒指和金手链他也不同意返还。女方表示，这是恋爱期间男方赠予她的，属于情意表达，这哪能再要回去呢？
7: 首先确实要分清楚这个钱款的性质啊，如果是彩礼，这些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啊进行全额返还或适当比例的返还啊。如果是赠与，比如说我们在七夕节发送的520啊1314的转账，或者是在生日结婚纪念日给买的手表、口红等价值不大的礼品，这些就属于赠与，这些是没法返还的。
4: 这要是赠与的话是不能往回要的，但此时男方提出他们这些财物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是彩礼。
8: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附条件的赠与，因为当时口头约定在当退休之后办理这个结婚登记，那既然是以这个结婚为条件的赠与嘛，结不成婚了，那你这个战友就没基础了。
2: 当时在一起的时候有谈过结婚吗？
6: 没有
0: 没有。
4: 可男方这边坚称跟女方提过结婚，但

0: 庭审时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那么男方提出让返还的钱跟金首饰算不算彩礼呢？法律上对彩礼是如何规定的呢？
1: 关于彩礼如何判断，需要综合来看，就关键是要看是否是以结婚为目的给付财物，但是也不能光看这个，还要结合当地是否有给付彩礼习俗啊，给付的时间是不是在谈婚论嫁阶段啊，然后给付财物的价值大小，给付财物是否有双方的父母参与等情形，我综合来判断。但是对于哪些不属于彩礼，有着明确的规定啊。一方在节日、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二，一方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三，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其他的财物是否属于彩礼的范围，还是要根据第三条的规定综合进行判断。你像这个案子来讲呢，它是从2020年就开始给，陆陆续续向被告支付的，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些钱是咱们要结婚吧，也不是在谈婚论嫁阶段支出，所以他给的这个钱从法律上来讲应该不算作在彩礼的范畴。
2: 那么在恋爱交友期间的这些消费算彩礼吗？
1: 恋爱期间的消费支出也不能算作彩礼比如说我们在恋爱期间请人吃个饭买个衣服买个首饰，这些其实都是为了表达爱意或者增进感情的一个情谊性支出，这些不能算作彩礼。
3: 所以说综合这些来看就跟原告也讲明了这些法律的一个风险，是吧？这个日常的3000多块钱的比较类似一个小额的日常的双方同居的一个日常的消费支出而不是一个为了结婚为目的一个赠与。
0: 尽管原告已经听清楚了相关法律规定，可心里的疙瘩一时还没有彻底解开。他表示，
4: 我今天到法庭来打官司案，我也累死了，我把那20万都要了说实话，就是我们现在我的理解是，他有工资，我有工资，
5: 对，
4: 在共同生活的时候，有个这10几万的存款，我只要这存款的一部分，知道吗？我要50%、60%或者40%，这样就是我们通过法庭来看的。
0: 但是女方压根儿不同意，说自己平时打3份半工，每个月能有10000元的收入。男方说的17万元是他自己辛辛苦苦攒下来的，
6: 是我们自己的存款，和他有什么关系呢？我挣得多，那是我自己有本事，那不代表说我的钱就要分你一半。
4: 我俩有过一次协商，协商的时候呢，被告就同意了，给我是到最后的
5: 3万吗？
4: 最后谈到3万，然后把那2件首饰给我，然后等到他搬完家，他把衣服拿走的时候，他不同意了，
7: 但是我给他，不代表说我承认说是那个。给他有这个债务，我是怕他把这个3万5给他了以后还是今天这种，对，所以说我就没给。
1: 经济诉讼的时候，我们的人民调解员也进行过调解，当时女方同意退3万，所以注意到这些之后呀，我觉得女方这边应该也有退款的一个空间，所以就跟双方进行一个调解，最后女方这边同意退款20000元，然后返还的一个金戒指，还有手链有6个珠珠，两个人一人一半也算留一个纪念，和平的进行分手，案件也调解结案了。
8: 这场呢经历许久的财务纠纷呢，最终是以双方协商和解画上了句号。其实啊，爱情很难用金钱衡量，但通过这个案件呢，也提醒大家，恋爱期间的钱财往来，既是情谊，也藏着风险。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理性对待，别让曾经的美好变成了对簿公堂的遗憾。
9: 说到生活当中的安全话题啊，有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电动自行车安全。那咱们节目里啊，报道过不少因为电池使用不当引发的危险情况。
8: 没错啊，这电动车电池爆炸着火的威力啊，那可不是开玩笑的。这些年呢，咱们节目啊多次呼吁，不要非线充电，不要把电池带上楼，不要私自改装，更不能用3无电池。
9: 老话说，防患于未然。接下来要说的这两个案例，这电动车呢放在车棚里却突然着火了，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5: 前不久的一天晚上，广东中山的一个车库里，一辆电动车冒出少量浓烟，仅仅十秒钟过后，电动车突然爆燃，大量浓烟迅速弥漫了整个车库，
10: 不时地发出那个电池的爆炸声。然后我们通过热成像仪测温检查，温度已经达到800-900度了。
5: 经过约10分钟的扑救，明火被扑灭。然而火灾后车库大面积损毁，14辆电动自行车全部烧毁。后经调查，起火原因为电动自行车电池内部故障自燃，涉事车辆当时并未处于充电状态，但依旧发生了剧烈燃烧。无独有偶，同样也是发生在车棚，一辆电动车冒烟随即爆燃，火光四射，而后引燃了20余辆电动自行车。而据了解，这仅仅是起火电动车第4次充电而已。导致起火的元凶是私自改装的三无序电池发生了热失控，万幸没有人员伤亡。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威力巨大。通过实验，我们还原了电动车电池爆炸一瞬间的场景。

0: 这个呢是咱们那个常用的18650的电池，一般的电动车的电池、电动汽车包括电瓶车的电池都是用 N 组这个18650的电池然后组成的。
1: 那么什么原因会导致电池发生爆炸呢？
0: 包括电过热、过充等等，撞击以后才会发生爆炸。
1: 为了更加直观地看到电池爆炸的威力，我们将进行一组实验。
2: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模拟一下，你把这个电池放在这个机器上，
0: 对，
2: 进行一个穿刺的一个实验，
0: 模拟一个人为撞击的一个情况，
2: 看看这节电池，就单单这一节电池的爆炸威力究竟有多大。
0: 3、2、1，
2: 砰的一声，
0: 对，
2: 这个里边的物质好像都得喷出来了，然后有明火的出现。
0: 对，它短路以后，它会急剧产生就是大量的热量，热量出不来。聚集然后就爆炸。
1: 单单一节电池的爆炸威力就这样，我们又找了几节电池串联在一起的锂电池组，爆炸的威力如何呢？我们看到穿刺的一瞬间，电池发生热释放，使电池外壳加速膨胀，并且发生了爆炸。
0: 咱们的电动汽车要是电瓶车发生这个，
3: 但这误碰形成短路电流啊，还是非常危险的。提醒各位家长，这孩子好奇心重，应当做好监护，以免发生意外。咱退一万步讲啊，一旦发生意外，这电灼伤可是不容小视的。所以如果有触电的情形，应该立刻到医院就医。
4: 十一也是消费季，花钱要买我乐意。接着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消费。接着呢，咱们来说一说网购的 AB 货。那什么是 AB 货呢？简单来说啊，就是同一个品牌、同一款商品、同一个链接，消费者买到的货却可能是不一样的。有的是质量好的 A 货，有的是质量差的 B 货。这种差异呢，可能出现在线上线下之间，也可能会出现在不同收货地址之间。
3: 哎，在多个社交平台上啊，不少消费者表示有过被 AB 货坑的经历。据人民日报的报道呢，网友李女士说呀，在线下实体店试穿了一双品牌鞋，觉得脚感很舒服啊，这质感也不错。后来呢，她在某平台的同品牌官方店铺啊，看到这款鞋了，这价格更便宜，就在线上下单了。
4: 让她没想到的是，收到了货之后啊，发现和之前线下店试穿的鞋子相比，网购的鞋子颜色有一些发灰，脚感啊也没那么柔软。在李女士看来，商品呢可以因为渠道、价格、批次存在差异，但是如果线上线下呢确实是不同版本，就应该提前标明，让消费者自己来判断到底买不买。
3: 还有北京朝阳区的王先生啊，也有类似的遭遇。他在实体店呢看中了一款名牌的灯具，现场打开网购平台对比型号、样式跟价格，发现呢其他的都一样啊，只有价格差别很大，网上的便宜很多。实体店老板告诉他呀，同一型号的灯具呢其实啊分为线上线下两款，并且呢指出了其中的细微差别。王先生这才知道啊，同型号灯具还真根据不同的销售渠道啊被分成了两款，而且呢这还是厂家有意设计的。
4: 事实上

0: 不少消费者认为，线上线下价格不同、批次不同、甚至版本不同，并非完全不能接受。那让人不舒服的是，商家呢没有提前的告知，所以消费者啊会有一种被忽悠的感觉。
1: 还有消费者发现呢，在电商平台上，同一链接、同一个用户下单，仅仅因为收货地址不一样，这商家发出的货品质量就截然不同。
2: 一位消费者展示，在同一网店下了两单凤梨，发往北京城区的果实成熟饱满，而寄往河北农村的却青黑干瘪。另一名网友分享，从同一店铺同一链接下单同款粉色拖鞋，分别邮寄到广东深圳、山东德州和湖北黄梅县，到货后发现三双拖鞋从颜色到做工都存在明显差异，而下单的同款发夹质量更是参差不齐，三个地址收到了三款不同的发夹，只有深圳地址收到的货物是跟商品详情页的介绍相符的。
0: 有网友反映，自己分别在不同时间在某平台同一家店买同款真版，第一次收货地址啊是省会城市，收到的商品和网上的描述一致；第二次收货地址啊变成了县城，收到货之后发现材质和把手都跟第一次收到的不一样，那后来收到的货的质量明显是要低一个档次的。
1: 哎，您听听啊，同样的产品收货地址不一样了，这质量呢竟然还会不一样，您说这是商家手滑发错货了吗？有业内人士透露啊，情况并非如此，这就是商家故意为之的 AB 货套路。
0: 就拿水果来说，一位从事生鲜电商多年的商家坦言，他们私下里呢把品相不佳、质量参差不齐的水果呢叫电商果，专门发往偏远地区。用这位商家的话来说，一般消费者啊很难界定水果品相好坏，混发小果、次果能够显著地降低成本，有些地方的人不太挑，退货率低。
1: 也就是说呢，平台上显示的是同一款商品同一个价格，但消费者下单之后啊，一些商家会根据收货地址、账号等级、消费习惯、维权意识的强弱等等，在后台啊给这个消费者画像，一旦被认定为没有后患，这商家呢就会悄悄地搞起狸猫换太子。
0: 比如说一线城市核心商圈的买家被标为高敏感、高维权，优先配正品 A 货，三线城市农村偏远地区的买家被标为低维权、低敏感，商家配的就是 B 货。
1: 大伙儿听明白了吧？这叫柿子专捡软的捏。这商家呢是看人下菜碟儿。离谱的是啊，有消费者使用同一个收货地址买东西，竟然也能买到 AB 货。据这个封面新闻报道呢，消费者张女士啊在电商平台买了一件羊毛外套，她先买的是一个 S 码的，收到衣服之后呢，颜色非常的白净，手感呢也很柔软，觉得很满意，就是啊尺码稍微紧点。第二天呢，她又下单了一款同款的 M 码。
0: 咱们要注意了，张女士呢用的是同一个收货地址，结果您猜怎么着？ M 码那件呢颜色发灰，袖标纽扣不一样，手感粗糙。那么对此啊，商家的解释是批次不同导致的。批次不同，商品质量就能够严重的缩水吗？商品的品控标准难道形同虚设吗？
1: 有这么一位服装电商从业者直言呢，有的店铺本身就存在不同批次、不同品质等级的货源，不只是在偏远地区，在大城市下单，消费者也可能收到所谓的 B 货。这种现象呢，是行业长期低价竞争形成的。很多工厂产能充足，同质化严重，一款衣服啊，可能有几十家甚至上百家企业同时生产，库存压力大。这种情况之下呢，有商家想的不是赚多少钱，而是呢，怎么尽快把这货卖出去。
0: 有服装电商从业者算了一笔账，一件售价100块的女装，货品成本通常占3-4成，平台佣金、技术服务费等占5%-10%，推广投流可能占15%-25%，仓储、快递、包装以及退换货产生的物流成本占10%-20%。此外还要承担人工、售后和库存损耗成本，利润并不高。如果说 遇到了消费者退货，那么这一单呢，不仅赚不到钱，商家还可能会倒贴来回的运费。
1: 哎，在这种情况之下呀，一些商家为了压低采购成本，不再长期绑定一家工厂，而是呢，同时向多家工厂问价，哪家便宜啊，就从哪家拿货。消费者在详情页面上看到的一款服装，这背后可能对应着3-4家工厂，多个生产批次。前一批呢，质量还不错，后一批呢，换了面料，少了一道工序，这消费者收到的货它就不一样了。
0: 也有一些商家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 AB 货生产发货营销链条。咱们还是以服装为例，在生产端呢，工厂备有至少2条生产线， A 线用好料子好做工，商品供展示或者是发大城市， B 线呢用边角料省工序，商品专供下沉市场或者是促销单。
1: 哎，在发货端呢，商家通过看地址、账号和优惠券以及呢代发模式啊，区分 AB 货发货。在营销端呢，商家直播间

0: 那个玫瑰花10块钱四捧，嗯，我这自己都可以左手抱一个，右手抱一个，嗯，
1: 所以就为什么人家那个鲜花饼是云南产的，那，真的无所谓，那东西很多，
0: 很壮观。
1: 对，咱们那花还舍得说买回来鲜的，赶快做成饼，啊，你得先看呢，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嗯，
1: 比方说你去了很多地方，就是要看不一样的新鲜的东西，但恰恰因为它够少见，你会做吗？还是只是看一看？还是你真的会买回来？
0: 部分食材会真的买回来。像那种云南的蘑菇的话，就自己就不会买了，怕糖粑粑。
1: 糖粑粑啥意思？懂吗？
2: 网络语言。
1: 哦，什么意思？
2: 就是怕吃错了蘑菇会产生眩晕啊，那种不良的反应，对吗？
0: 对对对，
1: 完了带钩了。老孟，难道你听明白了吗？你也听不明白。
3: 我感觉差不多这意思。
1: 你就跟我是一个时代。对，小雷也一定听不明白。
4: 嗯，彩色的蘑菇，然后中毒了就会糖板板，就躺在板子上，然后埋山山。哦，然后因为埋了山山，所以全村都要来吃饭，吃饭的时候又吃了红伞伞，然后就
5: 你看刚才说的很明确，就是因为有你北方没有那个东西嘛。哎呦，但我觉得这个跟他职业可能有关系，他职业是做手术，所以他想把那些东西给他们给切了炒了烹饪了，这个，
6: 然后看看效果是吗？
5: 这个我有点
6: 看看效果，
5: 我感觉就是
7: 真有点，
6: 你是不是说心里
5: 对，我觉得他应该是动手能力很强，所以他就想着那些新鲜的东西我拿过来之后我动一下手。
1: 在菜市场卖的蘑菇还能让人糖板板啊？
0: 比如说见手青，嗯，它就是有毒的，嗯，但需要一个长时间的煮制，然后才可以让这个毒素就是失活，所以嗯，后期使用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有一个时间的控制。
1: 所以你到各地，你即使逛了菜市场，你也不能拿回去做呀，
0: 当地食材当地解决，当地食材当地做就行了。如果自己不方便的话，可以买了这些菜呀，或者是熟食制品呀，去这种小店儿，然后让它加工一下啊。比如说我去年去了舟山，啊，舟山可以在码头上看那些，就是早起的话，它可以看那个码头上非常多的这个渔船回来，那种景象是很辽阔的，并且非常有生活气息，然后就一船一船的海鲜拿下来，咱北方人哪见过这场面呀，之后就当时就买完特别便宜，而且很鲜活，就是船旁边就是一个交易市场，然后特别早的时候是那种大型的交易啊，然后去拉到这个浙江啊，苏州的各个地方去，嗯，然后晚一点的话是当地咱那零售的这种情况，然后就买完之后就可以去哎小饭店让他加工，给他是个手工费就行了，啊，就自己的食材。
1: 我跟你讲，我一年去一趟舟山，我一年最少去一趟舟山，
0: 是吗？
1: 我都没有去过他说的那个渔船，
0: 哎，你头了。
1: 对，我就觉得那儿光好吃，我就没有去看过。哦，下次我要去感受一下。嗯，
0: 您可以自己指定，哎，我就喜欢这条鱼，我就喜，而且舟山它那个产带鱼是非常有名的，还有油带什么的，在那边能吃到鲜活的，因为带鱼是深水鱼，它只要是打捞上来，因为氧气的问题，就是立即就，就是所以就
1: 它不能脱水，脱了水它就
0: 对对对对，因为气压的问题，然后一下就不行了，但是在舟山您可以通过这个鱼的眼睛，啊，就是挑鱼怎么挑呢？就是眼睛亮的，不发乌的。啊，就是圆圆的，嗯，这样能吃到一个新鲜捕捞的带鱼，是口感还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油带油脂丰富一点，
1: 我觉得吧，
0: 肉都在一起。
1: 你不是被学业耽搁的女医生，你是被医生耽搁的女厨子。
0: 不想做厨子啊，不想做医生的女厨子，不是一个好的设计师，
1: 是不是？绝对是，是不是？你看他说起吃的时候的那个。
0: 对，
1: 神采比说起给你们打针的那个，我跟你讲还来劲呢。我现在信了，你这个菜市场就像旅行。你看他去的云南跟我们讲的是菜市场吃的菜啊，去舟山跟我们讲的是海鲜，
0: 对，
1: 你就没有讲，然后是舟山的天一阁啊，什么云南的大理啊什么的，其实也都是洱海啊，这些都不给我们讲，就给我们讲都吃了什么。
0: 啊，其实那个名胜古迹也都去了，因为是风景，

0: 我觉得对风景的话，每个人有自己的见解，然后而且您必须是亲自体验，才能感受到这个天地的辽阔以及历史的悠久。
1: 那个带鱼也要亲自去感受。我跟你讲，我们选择啊，在差不多小十年前，六七年前有一个梗儿，我们那个梗儿就是这个带鱼到底要红烧还是清蒸，你知道吗？
0: 所以这个豆腐脑是咸的还是甜的？
1: 对，但是我跟你讲，北方人，他认为带鱼清蒸，他完全不可思议，对吧？但你知道到了舟山，也知道为什么他要清蒸。
0: 对，是很鲜的。鲜它是，如果说从化学分子的角度来讲，鲜它是一种氨基酸，然后这氨基酸的话会随着时间和温度的改变它会降解，所以这个需要在很当地的地方品尝到这种鲜。然后这种比如说蘑菇，它们都要当天从云南空运到北京来啊，如果再超过24小时或者48小时的话，它香气会散发的比较多。那香气的话还是一种烃，或者是就也是个化学物质，它会随着时间的影响会更大。
1: 没有不好吃的，是因为你没有吃到最正宗
0: 它正宗的，
1: 对它最好的那个状态。
0: 哎是。
1: 但是厨房为什么像拼乐高呢？
0: 拼在那个市场里边就可以挑选菜、水果、肉类、海鲜，这个就是不同的食材组合，就和那个乐高似的，是不同元素，您就可以自己的排列组合，酸甜苦辣咸，您看哪个合适，哪个更符合您今天的心情啊，您就可以挑选。
1: 你如果做一道菜，每天每次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0: 对，
1: 要看心情，今天它偏甜还是偏辣还是偏酸。
0: 对啊，
2: 我很简单，知道吗？我的梦想，终极梦想就是遨游世界，对不对？去旅行各个国家，跟他聊，他就是考虑的问题，不是一个按部就班的概念，知道吧？他是一个比较就是有自己有思想，首先啊，意识形态比较高，认知比较多，完了呢，想法比较广啊，他是一个就是很丰富这么一个。
3: 你这潜台词，我觉得你是不是也对他也有稍稍微微的心动的感觉了？
4: 他没有，
2: 我有没有对他的感觉啊？取决于他对我有没有这感觉啊。
1: 平常自己做饭吗？
0: 会那个休息日的时候做，工作日的话是没有时间。周末的时候可以挑一些牛肉炖好，然后放在那个绿色那个小盖儿那小盒里，小盖儿小盒里，然后一次就是一碗的量。自己在工作日时煮的时候，就直接一开盖儿往锅一下，然后下面条放点香菜，一碗牛肉面就出来。
1: 哎呦，这是自己
0: 在什么时候
1: 买到的啊？
0: 这里被大家发现了。对，炖菜，然后这个是家里边小院儿那个种的蔬菜，然后直接摘下来，然后拌。那边是土豆炖豆角，然后对，这是海鲜飞蟹、海螺，然后还有那个腊肠是朋友邮寄的，
1: 一蒸的。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量吧？
0: 不是啊，一做做一家的呀。
1: 这给爸妈
0: 做会有点浪费，对，毕竟做的少。
1: 会因为他是博士，会觉得哎呀，咱有点够不上啊，人家说的那东西咱听不懂啊。
5: 不会，虽然他现在是真实的这个女博士，但是他的生活气息太浓郁了，
6: 把工作跟生活结合得非常好的，对吧？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状态。
1: 老孟是真的挺喜欢杨洋的，我看出来了。
7: 我在目前是没什么压力，但是他的上限会很高，因为他学习能力很强，目前没有压力，但是以后也没有压力。我还是单虚。
4: 哎，真好，
8: 跟我走。恭喜你，来加油啊，加油。
4: 我很开心，三个人里你选了一个非常明智的一个选择，就是我。
1: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轻点学，
1: 轻点，
0: 对啊，不能重。一个是要把这疙瘩拨散开，第二个要把这个膏膜呢慢慢伸在里面去直达病位来治疗疾病的。膏膜是膏膜，宫体淋巴是宫体淋巴，过去是分着去治疗的。后来我们发现呢，有这种疾病很难治，而且呢，好多人呢不愿意用一些痛苦的方法、创伤的方法，所以我们把这宫体淋巴和膏膜呢揉在一起，形成宫廷淋巴膏膜术。
2: 什么感觉啊？
3: 凉飕飕的。特别舒服，而且特别轻柔，没有什么痛苦的感觉。
0: 这个膏本身刚抹上一个凉的，
3: 对，
0: 揉一会儿应该是热的，这是正常感觉。
2: 您这腿上怎么还有疙瘩了呢？
3: 前几天我就突然发现我这边多出了一个疙瘩，这个疙瘩呢，我一摁它就疼，
0: 摁起来疼是吧？
3: 尤其是跪在地上想看床底下有什么东西的时候，就跪不下去了。
0: 擦地板的时候也疼是吧？
3: 擦地板的时候就疼，而且它是干不了活了，就觉着是个毛病了。而且我这个膝盖啊，从50岁以后吧，就慢慢的觉着酸痛。尤其到天凉的时候，
0: 怕凉，
2: 就是有膝盖吗？
3: 两个膝盖都有，尤其这个膝盖就更严重一点。有的时候就是风吹过去，好像那个凉风就都进了
0: 一下
3: 啊，嗖一下就进了这个进这眼儿里了。
0: 怕凉
3: ，而且还疼，酸胀的那个感觉。
2: 如果说我们想知道我们现在哪儿堵了，这筋结到底在哪儿，我们怎么去发现呢？
0: 听我的命令啊，预备啊，慢慢蹲。
1: 哎呦，主任，我蹲不下去了，
3: 这就下不去了。我这儿就开始酸，这个上面这儿紧了
0: 、
3: 对对对，
2: 感觉绷住了，
3: 对对对，就下不去。
1: 我是不敢蹲了，我怕什么？我蹲下起不来了。
0: 这个学员这种情况，你看蹲的时候费力。觉得累乏力是吧？好，
3: 你就下不去，下去就起来了。
0: 他这是特别特别常见的。我们很多上岁数的人，比如到了45岁、50岁、55岁，是怎么讲呢？骨性关节炎能占到所有的膝关节疼痛的67%左右。过了70多岁人的80%都会有。说我教你怎么摸摸。在一般来讲，我们在我们膝关节两侧，或者髌骨的周围，都会有小的疙瘩。筋疙瘩、筋腱，
3: 刚才我这不就有吗？
0: 压痛点，你那就在髌骨周围就有。我们把这个腿啊撩起来，露着膝盖来，这时候轻轻这样，再慢慢找，揉捻。哎，你看，
3: 这儿有一个。
0: 你看，这有一个。
3: 哎，
0: 你看，这特别小，这一个呀。再找找这地方，这样，你看，这有一个筋儿，看到吗？你摸一下，
3: 好像是，哎，不愣不愣的。
2: 这我也摸着了，
0: 你也有吗？
2: 有，这儿有一个，应该是吗？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学一下这个手法啊，是不是？哎呦，还有点疼。
0: 哎，这真是哎。
2: 哦，
0: 就瞧这个。
2: 得啊，我也给
3: 你
2: 了，
3: 别堵了。
0: 它你比较深，比较细，是一个上下一个竖条，有这么有一个多厘米长吧。
2: 哦，这都能摸出来，
0: 我能摸出来。
3: 你还疼呢，
2: 是。
0: 所以你要注意点，自己没事多揉揉，让它慢慢通开就好了。刚才咱们不是摸着你好几个筋疙瘩吗？是吧？
3: 对呀、
0: 我教你几个方法。自己想象那个疙瘩呢，像一个树叶似的，我们想把它弄平它。所以呢，用手啊，这样慢慢的推。一定是这样压住了，有压的力量比较大，往前推的劲儿要小点。咱们拿一个擀面杖。擀面杖怎么用啊？你看啊，也是轻轻的，比如说在这儿吧。压过来，再压过来。
2: 就跟擀面皮儿似的，是吧？
0: 就是擀的轻轻，你也想，像我们擀的饺子皮儿是挨着擀。一定要注意，就是说不要劲儿大了。但是呢，
1: 是我想起一什么来呀？这拿那擀面杖，谁累了晚上回来以后，将拿擀面杖说擀擀，哎，真管用，
0: 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3: 解乏的那个意思。
0: 对，他就慢慢就把这肌肉就松弛了。肌肉倒是紧张以后，它有点水肿啊，有点粘连呀，就感觉让血液循环过来。把炎症带走。
3: 那这个头可以用吗？
0: 假如说啊，你先感到麻烦，自己轻轻放在上面压住，以后就这样，比如这地方啊，压住它以后这样，
2: 舒服吗？
3: 舒服，
0: 也可以，
3: 就是怼，稍微有点怼的意思。
0: 一定要注意劲儿不要太大了啊！你就想它是一个脆弱的树叶，我慢慢把它舒展开。
2: 如果说啊，刘主任带给我们的这个捋筋结、缓解膝关节疼痛的方法，大家没记清楚，现在呢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家庭当中，详细的了解啊一些技法跟技巧。不过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全身锻炼助长寿，刚才我们胳膊腿儿、核心、 基本上都练了。

0: 还应该练哪儿呢？
1: 尤其是老年人比较常见的需要练的是吞咽功能。
0: 吞咽功能？
1: 对，就是吃东西的能力。
0: 哦，这不是先天的条件反射吗？
1: 是的，
0: 有水就咽下去了，有吃的就咽下去了。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一些肌肉的功能的下降，一些神经控调控的这种的功能的下降，那么就会出现吞咽的障碍。
0: 我看到有一些老年朋友，他们会吐槽，说自己现在啊不能一心二用。就我吃饭的时候我不能看电视，看着电视的时候就容易呛。
1: 是的，比如说我们往下咽东西的时候，那一瞬间我们的会咽软骨需要把我们的那个气道遮蔽住，然后把我们的食道开放让食团下去，而这个功能如果要是出问题的话，就容易有食物的残渣，甚至说大块的食物掉到气道里边，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甚至是有一些老年人会因为这个得重症的肺炎。
0: 那这个能锻炼能恢复？
1: 是的，通过正确的吞咽锻炼可以让这些功能有一定程度的恢复，去保证老年人进食的安全。那么就让我们北京医院康复医学科的言语治疗师胡雅舒来教大家一些吞咽训练的体操。
0: 胡大夫好。来，您请。这应该怎么做呀？
2: 那我现在就教大家一些我们在家里面可以进行的一些口腔体操。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唇周肌群，首先我们用力的闭嘴，跟我们抿嘴是一样的哈，只不过是用力的抿嘴。好，这样重复20次。第二个动作呢是咧嘴，有一点要发一的前面的一个表现。好，也是重复20次。第三个动作呢是把两个嘴巴向前凸起，要发呜的前面的一个动作，重复20次。第三个动作呢是鼓腮，把两个面颊鼓住，待5到10秒，然后重复10到20次，把两个脸颊呀往里，类似于做一个狐狸嘴型的状态。好，也是重复20次。下面呢就是我们的舌头了，舌头呢往前，把舌头往前伸到最大范围，再往后缩至最大范围，进行舌头向前向后的一个活动。好，重复20次啊。然后我们用舌头的左右的运动，先把舌尖伸出唇，向左右偏置到最大范围，重复20次。
0: 这口部操练完了之后啊，觉得嘴皮子特别利索，但是不知道跟吞咽有什么关系呢？
1: 吞咽的前期准备工作，也就是说我们的食物的口腔期，它是需要我们的唇舌这样的去配合，把我们的食物咀嚼充分，并且形成一个食团，这些效率更高，那么我们在吞咽的过程中就更不容易出错误。
0: 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没有办法自主吞咽了，那如果比较严重的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吗？
1: 需要来医院康复科找像我们胡大夫这样的就是言语治疗师进行专门的吞咽训练。那我们有的会依赖一些设备，比如说我们的吞咽的电刺激啊，然后甚至我们会对咽部的肌肉进行一些冰刺激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训练，然后通过这些训练去帮他去尽量恢复完整的一个吞咽功能。
0: 所以啊在这儿也提示大家，其实现在啊如果说想要恢复我们的吞咽功能，在医院是有很多的办法的。当然对于这一块儿，现在这秋天很多朋友们都觉得这块干燥难受，想要养护我们的肺部到底应该怎么做，咱们来听一听西苑医院肺病科的樊梦荣主任是怎么说的。
3: 因为我们其实锻炼肺功能的时候，现在大家可能会听过肺康复哈，我们就会做一些比方说中医的功法，那比方说我们现在有那个中医有一个叫六字诀，这个呼吸叫呼吸吐纳法。
0: 哦，就这六个字啊？
3: 没错，这六个字呢它是这么去念的，喝思虚呼吹吸，其实它那六个字呢代表的是不同的脏腑，肝心脾肺肾三焦都包括了。您看这就是我们这个六字诀六个字所对应的脏腑，比方说这个喝对应的是心，那思呢对应的是肺，虚呢对应的是肝， 那个呼呢对应的是脾，吹对应的是肾，而吸呢对应的是三焦。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六字诀的呼吸吐纳的时候呢，能调整我们这个脏腑功能的气血，因此呢，这个呼吸功法做起来呢，哎，对于我们全身的身体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跟我们呼吸系统跟肺最相关的就是思，然后呢，我们的脾是在于呼，那这个肺和脾呢，在慢阻肺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今天呢，想跟大家一块来做一做这个思和呼，
0: 健康人也能练。
3: 健康人也能练，我先教大家怎么去呼吸哈。大家都听过腹式呼吸吧？我们这个六字诀叫逆腹式呼吸。那我们喘气儿的时候是用鼻子吸气儿，鼻子吸气儿的时候呢，我们跟以前我们所做的腹式呼吸是不一样的。吸气儿的时候是要瘪肚子的吸进去，然后我们呼气的时候呢，要把这个字儿发出来，比方说。这个四字的结束，一直到你这口气儿吐完了为止。那呼呢也是一样的。那我们首先用鼻子吸气儿，把这口气儿吐干净了。
0: 这样别坐着了，来学学动作吧。这呼吸刚学会啊，这怎么配合动作呀？
3: 简单的带大家练一下啊。然后我们直立的时候迈开一步，与肩同宽，然后呢把双手伸起来到胸前，哎，然后这样夹肘，还要缩一下，缩脖子，然后夹紧，往下弯曲，弯曲膝盖，然后撕。
0: 把声音也放出来吗？是嘶还是
3: 嘶？嘶，就是要说胸腔出，说胸腔出声。
0: 我们熟悉一下，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跟着我们一起做啊！
3: 迈开一步，与肩同宽，那这个双手自然下垂，然后再把双手抬起来在胸前，哎，然后我们再分开，然后落肘夹斜，然后扩开，然后再缩脖。再把双掌推出去，同时发嘶，然后深吸一口气，同时发嘶。胸腔的气排完以后，再回来，再重新开始啊，感觉怎么样？
4: 挺舒服。
0: 累不累？单纯的那个深呼吸喘气儿，
4: 要舒服。
0: 是吧？
4: 哎，舒服。
0: 我也有这种感觉。
4: 而且有。
3: 是吧？
4: 发热的感觉，
3: 这个要重复四次，我们每一个字儿都要重复四次，坐下来一套，其实好多人都会觉得满头大汗，
4: 对，
3: 很累，这说明你做到位了。
0: 您刚才除了说这个思字儿，还有一个跟脾相关的，
3: 对，呼这个呢，其实跟我们的脾的功能是密切相关的啊。我们这个慢阻肺其实跟脾是关系也是比较密切的，所以呢，今天还想带大家来做一做这个呼。呼呢，相对而言比较简单一点。然后我们还是迈开脚，与肩同宽，然后双手合抱，离脐是大概是10公分的样子。这个时候用鼻子吸气，双膝微屈，然后双手打开，同时说呼。

0: 做，嗯，做这个呼的时候，我觉得怎么吐的气，
1: 对，
0: 特别彻底，
1: 对对
2: 对对对，没错，等于我们在做深呼吸嘛，就是慢慢的深呼吸。这个呢，其实对于我们这个肺部肌肉的训练是非常好的，每一个字儿来回四次。
1: 这个动作很适合我做。
2: 没错，肺和脾都适合您。
1: 对对对，啊，
3: 牛肉啊，鸡肉啊，每天都按照我的标准来匹配我三餐的蛋白质。
0: 肉的种类太多了，嗯，我们应该怎么选？
4: 全民健康学院国情特别策划，跟着专家过十一，走进餐厅，探寻秋日时令美味。
1: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吃百合，
0: 吃这个沙拉。特舒服，爽口。
4: 蔬果摄入有标准，避开水果代替蔬菜的饮食误区。
5: 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
0: 如果蔬菜吃不了这么多，啊，我能拿水果代替？
5: 不行啊！
4: 科学补充优质蛋白，红肉、白肉、豆制品吃法，专家手把手教您。
6: 其实是可以帮我们缓解胰岛素抵抗，
7: 有效的就是减少我们脂肪的细菌。增加胆固醇的代谢，
4: 吃出健康好状态，安稳度长假。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下期。

0: 生活，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郝大厨要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花卷。那普通的花卷呢，层层都是面，但是啊，今天的这个特殊的花卷呢，是肉多到这个面皮儿都兜不住，而且呢，每一层面皮儿上呢，都浸润了满满的肉酱香和葱香，真的让人食欲大开。那除此之外呢，马老师今天还介绍呢，说今天的这个花卷啊，它还可以帮助我们补充每天足量的优质蛋白，是这样的吗，马老师？
2: 是的，我们都知道蛋白质呢是属于肌肉合成所必需的一个原材料，但是对于中老年人朋友来说，每天需要多少蛋白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计算过程，那可能啊，哎呀，听起来很难很复杂。于是啊，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简单、一目了然，大家就能记住的一个办法，是什么样的办法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2121摄入法，记住这几个数字就好了。具体怎么去操作，一会儿啊慢慢给大家说。
3: 今儿咱们这花卷啊，做法非常新颖，平时的花卷呢都是拧出来的，今天咱这花卷啊不拧，咱给它切出来。
1: 听起来应该很简单吧？
3: 要想咱们做这花卷好吃，调味也很重要，胡椒粉，一点点的盐，酱油，稍微来一点酱。哦，
1: 什么酱？哎，
3: 面酱就行，既提色，哎，又入味。哦，
1: 加点甜面酱。
3: 对，然后呢，来一点姜末进来。咱这个蒸花卷的馅儿呢，千万别打水。如果这一打水，水塌塌的，它这个最后啊，阴的面里边就不好吃了。那今儿咱调这馅儿啊，我跟你说，这味道啊，比烤肉还香。哇！哎，我这里面有一个小窍门，咱别着急啊。
1: 到底让这个肉馅儿香上加香的秘方是什么呢？来，
3: 就是我手上的这一款料，来猜猜是什么？
1: 这个看颜色是不是就是辣椒粉啊？哎，
3: 还真不是辣椒粉，它呢有辣椒粉的红色，但是没有辣椒粉的这个辣度。这我选的是甜椒粉，您在家里边腌肉或者是腌制烤肉都可以加一些，提色的同时还可以增香。哦，如果喜欢吃辣的呢，也可以加一点辣椒面。这肉馅呢，咱也调好了，这会儿呢在里边加上一点油，油下好之后，这会儿呢咱把这葱放进来。这个葱呢要太放得太早，哎，它这里边有盐的成分，一杀塌秧了，就会出臭葱味。这葱放进来之后啊，咱也别玩命再去搅打了，就给它拌匀就可以了。
1: 好，这个馅料啊感觉很简单啊，就调制出来了。但是我非常好奇，今天郝大厨说了，咱们做的这个肉多多花卷啊，它这个是不是包出来的，而是切出来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具体操作呢？一会儿看郝大厨这边。另外呢，还想问问马老师，今天您带来的是2121的一个吃饭法则，能不能先给我们揭晓其中的这个二代表什么呢？
2: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二到底是什么。其实啊，就是两袋奶二两肉，这两袋奶啊也是有讲究的。其实两袋奶最好呢，每一袋尽量能达到200到250毫升，也可以呢是一袋牛奶一袋酸奶。如果说是一个100多克的酸奶，那搭配一个200多毫升的牛奶也是可以的。另外啊，建议如果是咱老年人朋友特别想增肌的话，这两个奶最好分开去服用，也就是早上一个晚上一个，其实这样子一来对于蛋白质的吸收啊会更好。另外呢，二两肉一定啊是二两瘦的肉。
1: 那么还有两个一又是什么呢？一会儿请马老师继续给我们介绍。
3: 面呢提前我已经是发好了，咱这面皮啊擀的稍微薄一些，这会儿呢咱把这肉馅给它铺上，尽可能的把这肉馅也得铺匀。
1: 想问问郝大厨，是不是要出来那种层层爆肉的效果，就得咱们的肉馅要多一些？
3: 其实还真不是说肉越多越好。咱们一定是什么呢？面皮首先要擀薄，第二呢，肉馅一定要摊匀，哎，这样呢才能够出现这种层次分明、爆肉的这种状态。卷起来，
1: 卷起来，
3: 卷好皮之后呢，咱从中间向两边，你给它呀稍微顺着把它捋一下，这样呢让它里边的肉馅儿会更均匀。前面这多余的面呢，咱给它切掉。那今天咱说了，这个花卷呢，咱不是普通的花卷，切成剂子，啪一卷就行了。那今天咱这花卷啊，咱是改切的方法。
1: 哎呀，我感觉这个方法啊，还是挺颠覆传统的。面皮儿呢非常的均匀，而且这个肉馅儿都快溢出来的感觉。 那我们这花卷大概要切多宽呢？
3: 咱在家做呀，就切3厘米这宽度就刚刚好，从侧面都可以看到层层的肉，一层面一层肉，然后呢上面一会儿蒸完之后，面一受热一翻，上面的肉也能露出来，这就是咱肉多多花卷切的作用。这花卷呢，咱给它弄完之后，你看啊，从中间卷一下，然后两边一捏，哎，这样呢，一会儿再一下锅，这肉呢自然就翻出来了。
1: 哦，有点翻花的那个效果啊。
3: 做好。

0: 给被告每月的这些钱是为了结婚吗？
1: 对。
2: 经了解，两人都有过一次感情经历，双方各自都有孩子。男方表示，俩人半路能走到一起也是缘分，他特别珍惜，一开始就是奔着结婚去的，所以付出了很多。
3: 男方表示呢，除了每个月给女方两三千块钱以外，
1: 还赠送给女方呢一枚戒指，还有首饰手链。
4: 我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然后我说我买戒指，他也没有，我不买这个。我们那时候是刚住到一起的，
3: 这是多少克的？
4: 八克多。当时这种戒指店里就送了一个，那时候黄金也便宜，300多块钱一克。后来的时候呢，就给他买这个手链。
1: 在分手之后啊，这男方就要求女方啊把这些财物啊都返还回来。
5: 其实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
1: 啊，
5: 就是我们因为当时有了17万的存款，我姐姐要借10万块钱，然后我希望就是我们能帮她一下，然后我也愿意去借，结果我没有想到她不借
6: 这个10万块钱，我不愿意借，这是我自己的钱，我不愿意借。
5: 对对对，就完事了，没有意见了。我也没有强迫你去借嘛，对吧？我也没说你非借我，但是你当时说，你借的钱，你自己去想办法，我不借。
6: 对呀，你有钱在你妈那儿，你凭什么从我这拿？
7: 他把他自己的10万给他母亲了，放他母亲那。
5: 我那10万块钱
4: 放他母亲那是没有放在他这，不属于他们共同的，他有这个小心思。
0: 你领证吧，他就没领证，没领证怎着也是是两口子。
5: 对，但是你这个话说的非常。
2: 提起男方借钱这件事儿，女方五味杂陈。而对于男方说的这几年给了他20余万元让他返还一事儿，女方更是一肚子苦水，表示在交往的6年间，男方每个月给的这点钱有时连日常花销都不够。
8: 这一年他说他付出什么什么，他就提他付出的，不提我付出的。你说我一个月20块钱挣的，他给那点钱不够，我也得贴。
1: 这5-6年，您往这个家庭里边花了多少钱啊？
6: 我算我的单子拢出来是34万。今天他让我买这个，明天他让我买这个，他给我3000块钱，他就往大额要，跟我要东西。把那个3000块钱花完还不算，然后各种让我给他买东西，他跟我全留着心，我花一分钱他都记得很清楚。
2: 不难看出，双方有了嫌隙，所以女方也选择结束这段感情。但是女方认为，男方提出的这20余万元不应该还。同样，对于金戒指和金手链，她也不同意返还。女方表示，这是恋爱期间男方赠予她的，属于情意表达，这哪能再要回去呢？
9: 首先确实要分清楚这个钱款的性质啊，如果是彩礼，这些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全额返还或适当比例的返还如果是赠与，比如说我们在七夕节发送的5201314的转账，或者是在生日结婚纪念日给买的手表、口红等价值不大的礼品，这些就属于赠与，这些是没法返还的。
2: 这要是赠与的话，是不能往回要的。但此时男方提出，他们这些财物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是彩礼。
10: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附条件的赠与，因为当时口头约定在张退休之后，办理这个结婚登记。那既然是以这个结婚为条件的赠与嘛，结不成婚了，那你这个战友就没基础了。
0: 当时在一起的时候，有谈过结婚吗？
7: 没有，
6: 没有。
2: 可男方这边坚称跟女方提过结婚，但庭审时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那么男方提出让返还的钱跟金首饰算不算彩礼呢？法律上对彩礼是如何规定的呢？
9: 关于彩礼如何判断，需要综合来看，就关键是要看是否是以结婚为目的给付财物，但是也不能光看这个，还要结合当地是否有给付彩礼的习俗给付的时间是不是在谈婚论嫁阶段然后给付财物的价值大小给付财物是否有双方的父母参与等情形综合来判断。但是对于哪些不属于彩礼有着明确的规定一方在节日、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时点给付的价值

0: 不大的礼物，礼金。二，一方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三，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其他的财物是否属于彩礼的范围，还是要根据第三条的规定综合进行判断。你像这个案子来讲呢，它是从2020年就开始给，陆陆续续向被告支付的，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些钱是咱们要结婚吧，也不是在谈婚论嫁阶段支出，所以他给的这个钱从法律上来讲应该不算作在彩礼的范畴。
1: 那么在恋爱交友期间的这些消费算彩礼吗？
0: 恋爱期间的消费支出也不能算作彩礼啊，比如说我们在恋爱期间请人吃个饭啊，买个衣服啊，买个首饰，这些其实都是为了表达爱意或者增进感情的一个情谊性支出，这些不能算作彩礼。
2: 所以说综合这些来看，就跟原告也讲明了这些法律的一个风险，对吧？这个日常的3000多块钱，的比如类似一个小额的日常的双方同居的一个日常的消费支出而不是一个为了结婚为目的一个赠与。
3: 尽管原告已经听清楚了相关法律规定，可心里的疙瘩一时还没有彻底解开。他表示：“
4: 我今天到法庭来打官司案，我也累死了，我把那20万都要了。说实话，就是我们现在我的理解是，他有工资，我有工资，我们在共同生活的时候，有的是10万的存款，我只要是存款的一部分，知道吗？我要50%啊，60%啊，或者40%，这样就是我们通过法庭来看的。”
3: 但是女方压根儿不同意，说自己平时打3份半工，每个月能有10000元的收入。男方说的17万元是他自己辛辛苦苦攒下来的，
5: 是我们自己的存款，和他有什么关系呢？我挣得多那是我自己有本事，那不代表说我的钱就要分你一半。
4: 我俩有过一次协商，协商的时候呢，被告就同意了，给我是到最后的
6: 3万吗？
4: 最后谈到3万，然后把那2件首饰给我，然后等到他搬完家，他把衣服拿走的时候，他不同意了，
7: 但是我给他，不代表说我承认说是那个，给他有这个债务，我是怕他把这个3万我给他了以后还是今天这种，对，所以说我就没给。
0: 提起诉讼的时候，我们的人民调解员也进行过调解，当时女方同意退3万，所以注意到这些之后呀，我觉得女方这边应该也有退款的一个空间，所以就跟双方进行一个调解，最后女方这边同意退款20000元，然后返还的一个金戒指，还有手链有6个珠珠，两个人一人一半也算留一个纪念，和平的进行分手，案件就调解结案了。
8: 这场呢经历许久的财务纠纷呢，最终是以双方协商和解画上了句号。其实啊，爱情很难用金钱衡量，但通过这个案件呢，也提醒大家，恋爱期间的钱财往来，既是情谊，也藏着风险。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理性对待，别让曾经的美好变成了对簿公堂的遗憾。
9: 说到生活当中的安全话题啊，有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电动自行车安全。那咱们节目里啊，报道过不少因为电池使用不当引发的危险情况。
8: 没错啊，这电动车电池爆炸着火的威力啊，那可不是开玩笑的。这些年呢，咱们节目啊多次呼吁，不要非线充电，不要把电池带上楼，不要私自改装，更不能用3无电池。
9: 老话说，防患于未然。接下来要说的这两个案例，这电动车呢放在车棚里却突然着火了，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10: 前不久的一天晚上，广东中山的一个车库里，一辆电动车冒出少量浓烟，仅仅10秒钟过后，电动车突然爆燃，大量浓烟迅速弥漫了整个车库，
11: 不时地发出那个电池的爆炸声，然后我们通过热成像仪测温检查，温度已经达到800-900度了。
10: 经过约10分钟的扑救，明火被扑灭。然而火灾后，车库大面积损毁，14辆电动自行车全部烧毁。后经调查，起火原因为电动自行车电池内部故障自燃。 涉事车辆当时并未处于充电状态，但依旧发生了剧烈燃烧。无独有偶，同样也是发生在车棚，一辆电动车冒烟随即爆燃，火光四射，而后引燃了20余辆电动自行车。而据了解，这仅仅是起火电动车第四次充电而已。导致起火的元凶是私自改装的35蓄电池发生了热失控，万幸没有人员伤亡。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威力巨大。通过实验，我们还原了电动车电池爆炸一瞬间的场景。

0: 这个呢是咱们那个常用的1860的电池，一般的电动车的电池、电动汽车包括电瓶车的电池都是用 N 组这个18660的电池来组成的。
1: 那么什么原因会导致电池发生爆炸呢？
0: 包括电过热、过充等等，撞击以后才会发生爆炸。
1: 为了更加直观地看到电池爆炸的威力，我们将进行一组实验。
2: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模拟一下，你把这个电池放在这个机器上，
0: 对
2: 进行一个穿刺的一个实验，
0: 模拟一个人为撞击的一个情况，
2: 看看这节电池，就单单这一节电池的爆炸威力究竟有多大。
0: 3、2、1，
2: 砰的一声，
0: 对，
2: 这个里边的物质好像都得喷出来了，然后有明火的出现。
0: 对，它短路以后，它会急剧产生就是大量的热量，热量出不来。聚集然后就爆炸。
1: 单单一节电池的爆炸威力就这样，我们又找了几节电池串联在一起的锂电池组，爆炸的威力如何呢？我们看到穿刺的一瞬间，电池发生热释放，使电池外壳加速膨胀，并且发生了爆炸。
0: 咱们的电动汽车要是电瓶车发生这个，就几乎这个就不可控嘛。旁边因为一般的都不是电池单独的爆炸，它最起码外边有个外壳啊，或者其他有其他的易燃物，那这种的话，这种威力啊会更大。
1: 而除了电池起火之外，电动车其实还有一个地方暗藏危险。此前在安徽宿州，一女子在掀电动车充电口盖子时不慎被电。
3: 就是碰到了一下，他们就说是亲手镯碰到那个东西了，电的是挺严重的，那个电流太大了，也弄掉了两块，就是一刹那下。
1: 江苏的苏先生也有相似的遭遇，他在给电动自行车充电时烧伤了自己。
4: 我的钥匙不小心碰到了这个它充电的这个接口，然后那一瞬间啊，那火花四溅的，哇，
5: 整个手的话就烧黑了，大概过了5分钟之后，整个手就开始火辣辣的疼。
4: 所以奉劝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就是充电的时候，这个充电接口一定不要碰到任何的金属物品。
6: 一般呢，可以把电池拿出来充，也可以在这里啊，看房间就在这儿。你现在让我把手往里放，我可不敢。硬币啊、钥匙啊、一些金属物品插进去以后，哎，瞬间产生短路电流，那么大的电流，然后产生巨大的电弧，就把手给电伤了。
7: 今天呢，我们也是用实验来还原一下当时的情况，看看当时

0: 和这个保存的信息不符，那么及时的对比举证，依法主张退换或者赔偿。
1: 商家搞 AB 货，区别对待消费者，在我们看来啊，这就是在挖电视

0: 结构上的这层修钢板。
1: 那目前这个房顶是已经被拆除之后的样子了吗？
2: 对，因为他说怕那个板塌下来，完了又没法固定住，就是拿东西顶一下，完了老师傅说就给拆下来就完了。
3: 张先生说他家之前从来都没有漏过雨，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跟小区正在进行的改造有关。
2: 他那施工方说是因为把那个要弄涂保温层，完了他把那个排水管给拆了，应该是排水管就在这边。
3: 按照张先生所说，他们这栋楼的排水管正位于四单元101和三单元102之间，而这两家目前都出现了漏水的情况。
4: 这次他们把我们的屋顶弄坏了，也是他们主动提出的，要给我们修一下屋顶。
3: 虽说施工方主动承担了责任，可真到了后续实际履行的时候却没那么顺利了。
2: 他当时就说这现在下雨弄不了，雨一停立马给我们处理，说这事儿容易两三天就解决。
5: 完了就一直没处理，就是说你尽快给我们修好了就行。我们也没说你给我拆了重新建，我们都没有这种要求。该花钱我们可以，你就告诉我们，我们哪是我们花钱的地儿，我们就是这诉求。
3: 张先生的主张是否合理，小区施工过程中给居民造成的损失又该由谁来承担呢？
6: 实际上呢，按照北京市住建委关于老旧小区改造的文件的规定，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必须严格管线的拆改管理，先勘探后施工，上下水啊、地埋管啊，所有涉及的勘察清楚之后，做好呢相关的实验和隐蔽工程的登记，然后才能开始施工。施工单位必须严格做成品保护，也就是说我现在这楼上有什么，业主家里有什么，你要做好相应的不拆不改的情况下的保护工作。那么他们如果要是在施工过程当中造成了这个比如说房屋的一些损坏，他们应当是立刻停止施工啊，寻找这个原因，然后呢拿出解决方案来，
7: 看看直接去找一下施工单位。
3: 而就在我们和张先生前往施工方办公地的路上，恰巧碰到了正站在张先生家屋顶作业的施工人员。
7: 什么原因导致他家有这个漏水和塌陷？
8: 第一个是他家防水那个年久失修，这个外表看看嘛，这防水年久失修了嘛，都是这种防水都开胶了。
7: 这是楼体的侧面是吧？
8: 对对对，楼体看都起皮了，看这墙体都脱落了已经。咱这个旧楼改造不就是为了做这个外立面吗？把咱这块儿处理好。
7: 那咱这次施工的过程中为啥要把那个雨水管给拆除了？就是
8: 因为咱这个雨水管要重新换新的嘛，要重新改造所有的雨水管、冷凝水管都配备嘛。
7: 但是咱拆除雨水管的时候是不是没有给那个像张先生他们这种一层外延出来的多加一点防水工作呀？
8: 这个当时是不漏水，所以也是考虑不到的。
3: 按照施工人员所说，张先生家这次的漏水一方面是因为屋顶外墙周围的防水结构年久老化，防护效果减弱，而另一方面也确实是他们的施工工作存在疏忽，目前他们也已经在着手解决。
8: 今天把防水都准备好了，我下午再把他那个老旧防水这个起皮开道这一块，就这个老旧脱落这一块嘛，然后重新给他先搁防水处理一下嘛，先保证有雨的时候尽量别往家里面漏。下午我就给他弄上。
7: 行，但整体的这个防水的，
8: 整体这个防水到时候，
7: 整体的这个维修的问题，
8: 整体维修问题还得跟那个项目沟通。
3: 这件事情的最终处理还是要归属于施工方。那现在呢，我们也是在张先生的带领下来到了施工方临时搭建的这个办公地点。
2: 再下雨怎么办？我们要求也不高，给一个具体的时间，什么能修好。
3: 记者也把目前的情况反映给了属地街道，而在街道的积极处理下，很快张先生家的问题就有了进展。
2: 街道的主任带着另外的领导过来，

0: 地上耗的那个那是废弃的。
1: 地上那个啊，就现在长的这个有包装的，这是一根废弃的管道。
0: 看那头，那不是没接吗？
1: 啊，就等于它只是摆在这儿了，它没有给它连接上这根长管是吧？
0: 对，然后那个拐弯的这个是不接的。现在是楼顶的排水管、雨水管从屋顶上来，通过这根管，
1: 嗯，
0: 然后排到这个屋面再流下来。
2: 不过，对于这根实际在用的排水管，吴老师也发现了其不足之处。
0: 我建议啊，就是说，你看，把它那节再往前延伸，最好呢，就是延伸到这个屋檐的外头。这个水不要通过那个屋顶去流，就像旁边放的那根管一样。
1: 哦，
0: 这不没必要伸那么长嘛。这个侧面，那还有旁边还是根细管，你看到墙上实际是有两根管，那么那根管有可能是空调冷凝水的排水管。按道理那根管也应该像这粗管一样都引出来。
1: 嗯，
0: 这个是他家。
1: 那现在从他家上面能看到新做的防水的痕迹吗？
0: 应该就是那层白的，那个白的应该是新做的。
1: 这一圈白色的是吧？
0: 嗯，其实我感觉这个防水还得往上卷。做到这个再往上，这边明显看到这有缝，墙上有缝隙嘛，
1: 嗯嗯，
0: 对吧？
1: 就是防水面积不够，目测来看，
0: 哎，高度不够
1: ，
0: 不然到时候下水下雨的话，雨水会从这个缝隙往里渗。
2: 对于吴老师给出的维修意见，我们也反馈给了属地街道以供参考。而在拍摄结束后不久，张先生那边就传来了好消息，家里漏雨的问题终于彻底解决了。
3: 那现在我们再来到这里可以看到，就这个情况已经是焕然一新了。很明显，我们看现在这个吊顶已经是重新给它恢复上了，因为现在吊顶已经完全是给它封闭了嘛，所以里边的那个涉及到那些龙骨啊、塌陷啊那些地方我们可能是看不见了。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从我们上一次过来一直到现在这中间这一段时间啊，中间这个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
4: 过来以后完了没多久，
3: 嗯，
4: 完了施工方就给修完，就给这都恢复了，重新安了新的顶，十多天就解决了。
3: 十多天就彻底解决了吗？
4: 对，
3: 就这些东西都给你弄好了。
4: 对， 对， 对，
3: 哦，那还挺快。
2: 因为小区改造已经完成，搭建的施工架也拆除了，所以目前记者无法从外面看到改造完的屋顶的情况。但张先生告诉我们，上次专家提出的问题，施工方都已经一一解决了。
3: 吴新建老师来到现场也上去看了一下，
4: 嗯，
3: 对吧？他那个防水做的并不大，没有那么的完善。那后期他有没有把那一块给补足啊？
4: 后面都补足了。
3: 那雨水管这个后期当时他在弄的时候给你弄好了吗？
4: 对，后来那就弄好了，因为他涂完保护层就把那管子给接出去了。
3: 嗯，我想问一下，因为从五月份出现了问题，对吧？五月份出现问题解决到现在其实也已经很长时间了，中间北京也经历过多次的教育，尤其是一个七下八上的一个主汛期，对吧？在这段时间里边，咱们那个地方还出现过这种漏雨的问题吗？
4: 没有了，
3: 就没有了。
4: 对，
3: 经过了一个主汛期的考验之后，张小人家是没有再出现问题的。所以从这一点上，其实也可以证明这个施工方啊，对您家的这个修复工作也是到位的。所以说，相信在之后的您的这个居住上，应该是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4: 对，现在居住也都正常了，雨声那干扰声也比原来小了
3: 啊，就是那个雨。
4: 对，
3: 砸到那个上面那个动静，
4: 对，比原都小了，小多了。
3: 对，那这个其实说白了，对于您的居住上还是有一些这种质上的一些提升的啊。
4: 对对对，因为你们的帮忙才得到了很快的改善，
3: 嗯，
4: 所以我们都特别感谢你们节目组生活帮帮忙的节目组。
3: 没事，这个也是确实是，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内容里边，很大一部分啊，都是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可能民生问题，对吧？能够看到您现在这个问题得到一个彻底解决，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我们的一个成就感的一个来源。
2: 不仅张先生家的问题解决了，记者看到随着老旧小区整体改造的完成，小区的面貌也是焕然一新。
4: 保温层
3: 刷墙，
4: 空调整体移机，这个楼道里的墙完了，还有那个厨卫管道改造完了，换窗户。
3: 目前来看这个整体的改造效果您觉得是怎么样的呢？
4: 那肯定是好啊，因为之前就有的那墙皮都已经掉下来了，这刷完了就干净多了，看着。
3: 对，现在我看你们这个小区这个颜色还是 挺有活力的，
5: 弄得挺好，挺干净，
3: 行，
5: 楼道也干净多了。
3: 然后里边我看也进行了重新的粉刷，是吧？
5: 对，
3: 在一个老旧小区改造的大背景下，最终取得的一个结果还是比较吸引人的。因为我在这个小区的这个就这个单元的这个公示栏里边看到，它这边是有这些这个装修告知书，我在这里边已经看到了两个装修告知书。

0: 随着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的一个进展，然后同步着我们这栋单元楼里面的这个业主们其实也在一并对家里进行一个全部整体的一个装修升级改造。那我相信随着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个完成，同时呢家里这个装修的一个完成，他们生活在这里的这些老居民们、老住户们，他们的生活质量啊感受会越来越好，生活质量会越来越高。
1: 改造完的小区环境确实焕然一新，我们也希望呢，未来各类的民生惠民工程啊，在推进建设、实施落地的同时，把细节做实做细，让老百姓呢真正住得安心舒心。
2: 一顿热饭对老人意味着什么？
3: 有家了，
4: 维持生命，生命是第一要务。
5: 天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快乐、幸福。
2: 从朝阳到怀柔，从丰台到大兴，从东城到密云，
6: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
2: 一座城，十六区，我们蹲点百家养老助餐点，用镜头记录每一次灶火升腾。
7: 这是我们依赖的第二个家。
8: 我八十分，
9: 幸福感特别强。
10: 国家这么好，
11: 养老好好活。
12: 生活在这个时代，太幸福，太好了。
1: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来关注热饭地图。一日三餐啊，对很多老年朋友来说呢，是一道需要认真面对的选择题。血压高了，什么菜不能碰？血糖不稳了，主食怎么选？各种慢性病下该怎么吃最合理？这些问题呢，在顺义区石园街道一家老年餐厅，由一位特殊的健康管家来负责回答。
6: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我们今天是来到了位于顺义区石园街道辖区内的这家老年餐厅。哎，您好，
13: 过来了
6: 啊，过来了，
13: 上这看看，
6: 上这瞧瞧。
13: 谢谢。
14: 在记者到访的这一天，是郝女士到社区医院开药的日子。
15: 老年食堂就是前面的，这不有人那街道这吗？哦，我说这边挺方便的。
6: 这就是咱社区卫生服务站了，我现在开药不用去医院，
15: 对，
6: 也挺方便的。
15: 大医院人多，而且还得排队。
9: 这就是你叔那名儿，
6: 他的光他一个人。
9: 对对对，
6: 但这只是其中两个，我看他不是有六份吗？
9: 是，他有医保，你要是医保不才发这么多吗？五十多，
6: 医保付了180，
9: 对，是吧？就124的，124个，124个的，一个月的。
6: 好多都是来，肯定也是来开药的。
15: 对对，都是开药的。
14: 开完药，买完菜，有时候郝女士会选择到社区的老年餐厅吃上一顿午饭，这是她在承担家里主厨之外的忙里偷闲。
15: 你说是不是挺方便？不远，多近啊！
6: 到了，
15: 到了，就这儿。
6: 我们就一块在这儿一起吃一顿午饭，到了这个最重要的吃饭的环节。
14: 郝女士说，基础病的管理离不开健康的饮食，在这儿吃饭能让她迅速判断中午应该吃些什么。
16: 就是她个人的健康信息、慢病信息要与我们餐厅的餐品进行这个智能匹配。你看现在呢，她这个老年人是高血糖和高血脂，那他这个餐是可以点的，就是绿的，我们是建议他吃的。就是说，从他慢病的角度来说，我们引导他这个吃绿颜色的。这黄颜色呢是可吃可不吃的。你要红烧排骨吧，虽然油不是那么大，我们这还要减油，但是呢，它相对而言它也是这个含油量比较大的。像红颜色的点不上的。就是限制他点餐的。
6: 我理解这个系统就是给老人一个饮食建议，根据高血脂和高血糖的情况，今天所有在售的菜品呢，它只有1、2、3、4、5、6、7、8、9，是九个是推荐他去吃的。
16: 比如说不是高血糖，就是高血脂，他的这个炒菜呢，就跟刚才它是不一样的。
6: 只有一个高血压的情况，我们看看这个菜单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啊？哦，
15: 哎呦，那都能吃。
6: 根据这么一份菜单，您会怎么去选？
15: 我肯定会点健康的呗。
6: 您觉得有这么一个表放在您面前和没有这个表，就是一份干净的菜单，有什么区别？
15: 那肯定得注意一下。
17: 我们当初用了2年时间，对咱们辖区70岁以上的老年的1800人吧，如户入户进行调研，调研当中发现有74.2%的人是带着慢病进入老年生活的。当时就想，能不能让老年人一点餐？

0: 我就点不了。
1: 最后，郝女士按照菜单的推荐选择了木耳炒西兰花和宫爆鸡丁这两个菜。这俩菜在她的推荐系统里都属于绿色推荐吃的这一档。
2: 我们石原街道呢是有7.3万的人口，这里面呢老年人啊有1.4万。10多年前，我们就选取了怎么让老年人吃好饭这样一个切口，1+2+10+X 这样的一个石原街道的为老助餐的一个服务体系，
3: 相当于有4个板块。
2: 对，
3: 嗯，
2: 一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配餐中心，
3: 嗯，
2: 我们街道在十年前就把我们街道的机关食堂腾出了一部分，改造成了我们整个石原辖区的配餐中心，养老配餐中心。另外呢，就是2个养老餐厅。您看到的这个呢，是我们石原东区的老年餐厅。
3: 嗯，
2: 我们在南部还有石原东院，我们还有一个老年餐厅。我们还有10个养老助餐点，这里边涵盖了养老机构，这个养老驿站，社会餐饮。进一步织密了网络体系，多个这个 X 就是发动多个义工啊送餐上门啊。
3: 哦，这是个未知数 X。
2: 在养老的基础上，
3: 嗯，
2: 我们把养老助餐和顺义好风气和志愿服务，我们又做了一个更深的一个整合和升华。今年1到6月份啊，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光东区养老餐厅、东院养老餐厅这两个餐厅提供的助餐服务，就达到了13000多人次。
4: 社区的老年的意见好多好多的，
3: 哦，
4: 那么为了把这些意见给他平复了，让老年人他说我们存在拿着政府的地方，不干正事儿。那是开始最早的时候，居民有意见，他不知你在做什么，他说我在挣钱。那么我们就是根据居民的意见，我们就每个社区一个，就是那个意见领袖。你不老说我们不好吗？把他吸纳为我们的义务监督员。
3: 哈，这个想法好棒啊！
4: 你加入我们的工作，我们每个季度开一次会，每次会要看你让带他不同的，一我们研发新品了，你来品尝；第二我们的餐你有哪些意见，把社区居民的意见给我带上来。我们根据这意见我们提改。我们为什么就是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买的东西就买完了直接就搁在后厨了，
3: 嗯，
4: 最后呢居民老说也他看不到那些东西，就跟其他餐饮店一样，你的油怎么都不知道，
3: 哦，
4: 这样我们现在不也是把那个库房就打开了，
5: 客人就是那个老年人随便进，
3: 哦，就是用的是谁家的大米，
4: 对，这是大米跟那个什么油都是我们做扶贫的832斤扶贫来的，
3: 啊，用的是谁家的配料，
4: 对，
3: 13香胡椒粉。
4: 这10年当中，有很多的老人通过看了以后啊，完了跟我们家使的是一样的。
3: 我真的觉得很多老人需要实打实看见你在用什么给我做饭。
4: 对，
3: 他们对干净、对卫生的这种要求是非常高的。
4: 嗯，
3: 他们真的在掰开了揉碎看你是怎么去做的，所以你是接受每一个老人的监督。
4: 我已经64了，我也是老人了。刚才跟他们就说送餐的这些，全都50-60岁的人，都是大家为了下一步自己能更好一些。看这个，就是因为我是石原人，吃口热乎饭，特别到老的时候真的很难，很多老年人真的吃不上饭。那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政府项目，那叫我第一个参加这样，就是便民餐饮进社区进家庭，2013年做的这件事儿。
3: 那是一个临时活动，
4: 对，就是一个项目，就短期的几个月的项目，给社区给全顺义区的老年人，就说谁吃不上，可以我们可以送餐上门。但是我们这活结束以后呢，我突然接到一个社区居委会主任的一个电话，有一天说刘经理，你们这活还送不送了？我说怎么回事啊？说我们辖区有一老年人，这老太太长期做饭，老爷子就是等着吃，结果老太太住院了，他们出院以后过春节嘛，吃了一周的点心，没人做饭，老头不会做，完了就给我打电话，能不能送了呀？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坚持怎么想就做这件事儿了。送了一段时间以后，正好石原街道那时候咱们就已经开始接洽了，就想把这个打造这个社区食堂。
6: 有时候我们老跟刘经理开玩笑说，幸好您是拆迁户，有钱呀。真的，我们老把这句话就是
3: 真贴过吗？
4: 贴呀，真贴。
6: 其实刘经理开始遇到困难的时候跟我聊，也考虑过说受不了了，想撤了。但是呢，就像我们老说的一句话，就是真是企业让一点儿，然后呢， 政府补一点，就能让老百姓吃得好一点。
2: 智慧管理系统把老人的慢病信息和每一道菜的营养数据做匹配，这也是数字化在民生领域最朴素且有力量的落地方式。
0: 一顿热饭对老人意味着什么？
7: 有家了，
8: 维持生命，生命是第一要务。
9: 天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快乐幸福。
0: 从朝阳到怀柔，从丰台到大兴，从东城到密云，
1: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
0: 一座城，十六区，我们蹲点百家养老助餐点，用镜头记录每一次灶火升腾。
10: 这是我们依赖的第二个家。
11: 我80分，幸福感特别强。
12: 国家这么好，养老好好活。
13: 生活在这个时代，太幸福太好了。
2: 继续今天的收藏有门道。十月金秋，天高云朗，正是放风筝的好时节。不过今天呢，咱们不往天上放，我们呀要往收藏盒里放，聊聊既能上天飞又能挂在墙上的收藏品风筝。同时呢，也让我们听一听啊一位因为风筝而招魔的藏友他的故事。
14: 秋高气爽，正是放风筝的好时节。可您知道这风筝到底是怎么来的吗？制作巴掌大不起眼的小风筝又有哪些您不知道的秘密？我们也跟随藏友马先生的脚步来瞧瞧他收藏的各色各样的小风筝。
15: 风筝的原名不叫风筝
16: 啊，
15: 叫木鸢。
16: 哦，
15: 是在春秋战国时期
16: 那么早
15: 就对墨子创造的风筝。
16: 嗯，
15: 它以前为啥叫木鸢呢？因为最早是木头制作的，叫木鸢。在鲁班时期呢，他就把木鸢改造成了竹子制造的这个风筝，那就叫竹鸢了。
14: 专家表示，在古代风筝多用于军事上，如传递信息等，而等到汉唐以后，风筝逐渐成为民间一种娱乐方式。
15: 在东汉时期，蔡伦造了纸张，在那个时期呢，我们这个风筝呢就改成了由竹子演变成了这个纸张的风筝，就有了现在的风筝。
17: 风筝到了那个明朝以后，基本上就是一种娱乐，而且怎么经过几百年，近千年的那个演变，分成四个流派。第一个流派是北京，明清时候北京是帝都嘛，还有一种天津，天津是什么？是年画故乡。所以看了就很多风筝都是画法都是用年画的一种形式去画的，吉祥的，美好的，或者是一种传统文化的。第三种流派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就是威风，还有一个就是在西藏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是那个就是南通。所以一共我们讲就是基本就是主流的是这个五个流派，基本上具备了天津画派风格，天津就农民画、民间画的画派风格。
16: 年画的感觉，
17: 年画的感觉非常强，色彩比较丰富。
14: 其实不管哪种流派，风筝都有大小之分。大的您经常见，可这种巴掌大的小风筝绝对是您平时不多见的。到底小风筝里藏着怎样的奥秘？
18: 我看老爷子非常细心呐、
16: 啊。这一本啊，
17: 这一本
18: 啊，这一本
17: 一本，
18: 咱把它拉开啊，
17: 一本是20个。
18: 嘿，天牛是吧？这是蜘蛛啊，这是蝴蝶，这是比较常见的。是蚊子吗？后边有这个，这是蚊子是吧？
17: 蚊子
18: ，
19: 苍蝇、蚊子，
18: 小昆虫类。
17: 哎，对，
18: 就是可以说是。
17: 你看这个，
18: 这个看到这个，让我们有点进入动物世界的感觉了啊！它是每个是有线的，而且后面它是有竹子的，这样放飞啊。这我看您这套装备也不错呀、哎。
14: 可以看到，马先生带来的这些小风筝，大部分都是成套的，还有些风筝的主题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18: 拿一套《西游记》的吧。我们把它展开看一眼啊，咱看看后边啊，它后面也是拿这个竹子小竹子给撑起来的啊。由于这个马先生带来这一箱风筝啊，都是连着的，实在是太长了，没办法，我们只能把它展开放到地上给您做一个这个展示。这是关于这个《红楼梦》题材的风筝。
14: 一套《红楼梦》的风筝由几百个人物组成，近距离观看，每个人物还都栩栩如生，各具特点。别看这些风筝小，可它们之间也有区分，那就是对称和异形两种。像蝴蝶的就是对称风筝，这样的相对 对来讲比较容易制作，而像小青蛙这种就属于异形风筝，它们制作起来难度很大。
7: 上线俩点，
17: 它是平衡的，
7: 上面俩点调左右的这个摆度，这根线的取这个取点是取你的风筝的迎风角度，你有了迎风角度，你的风筝才能上升力。你又没有这个，你挑起来就是它就是转圈的。
17: 这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制作技艺。
14: 既要这小风筝好看，又要这小风筝能正常放飞，因此这类异形风筝做起来还是很不容易的。而每天能够在广场上放飞这些小风筝，马先生更是乐此不疲。
7: 我收了1500多个，40多岁开始玩风筝。做龙，
19: 您说的玩是放啊还是看？
7: 做由做开始。
19: 哦，您也自己也做？
7: 打全国比赛的。
19: 哦，您这是职业，
7: 代表企业参加全国比赛。
14: 这么多年下来，马先生也收获了不少荣誉。您瞧瞧，眼前这些荣誉证书都是马先生做风筝参加比赛赢来的。
7: 我又一个晚上能看3本，就是躺在那儿
19: 享受
7: 享受。
20: 对。就是着魔，家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就是管就是他这点事儿，就是什么都可以不干，你这饭熟了你都得喊他。他那个屋啊，简直是一张双人床，他占的，他只能睡觉1/3，剩下的全都是他这些乱七八糟东西。
19: 这个风筝比生活的空间占得多。
20: 对、
7: 啊，早上起来到中午吃饱了就出去，
19: 天天去啊？
7: 哎，对。有做饭的，我们家
21: 晚上放夜灯风筝，
17: 哦，带灯的那种风筝
21: 啊，对，老伴儿就坐公交，
17: 专业玩风筝的。
19: 不是，我是感觉您这上班的是放风筝，是感觉这个上班差不多了，
7: 一样。
14: 您听听，每天把放风筝都当成班上了，可见马先生对这项运动的热爱。
19: 风筝怎么看价值？
17: 其实呢，收这种东西是一种小众收藏，不是大众收藏，
19: 哦，
17: 不普及，所以市场的价格不太好平衡。你说它是多少钱就多少钱，没法去判断。可能马先生认为80块钱收的比较值，可能有的人认为80块钱收贵了，还有的人认为可能80块钱收便宜了，没法做定价。
22: 其实啊，收藏这件事儿呢，说到底不就图一乐吗？有人图的是案头把玩的那份雅致，有人图的是啊线一松风筝一窜的那份爽劲儿。风筝呢虽然是小众收藏，可它好就好在啊，既能登大雅之堂，也能飞进寻常百姓家。
23: 一顿热饭对老人意味着什么？
24: 有家了，
25: 维持生命，生命是第一要务。
26: 天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快乐幸福。
23: 从朝阳到怀柔，从丰台到大兴，从东城到密云，
27: 家门口的养老住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
23: 一座城16区，我们蹲点百家养老住餐点，用镜头记录每一次灶火升腾。
10: 这是我们依赖的第二个家。
11: 我80分，幸福感特别强。
12: 国家这么好，养老好好活了。
13: 生活在这个时代，太幸福太好了。
28: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全民健康学院特别策划，跟着专家过十一。您的十一假期是怎么过的呀？不如跟着我们啊，一连三天跟着不同的专家，咱们了解了解吃喝玩乐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更健康。今天咱们是第一站啊，来到的是北京医院的康复医学科，要告诉大家咱们应该怎么全身锻炼助长寿。
1: 加油加油，屁股别撅那么厉害。
0: 哎呀，真不容易啊，大家可能在想啊，这大十一的出去玩，告诉您在康复医学科也能玩，您看我这玩得多高兴啊。这得归功于我们的健康导师啊，咱们北京医院康复医学科的负责医师马昭。马昭您好。
1: 大家好，大家国庆快乐。然后呢，这个训练呢是平衡训练，因为我们聚焦的人群是老年人群，那么平衡功能对于老年人来说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它能够确保我们老年人不跌倒。
0: 如果说我们这一块的练习练好了，哪怕我们在平地上行走，稍微有个台阶儿，有一个不平的地方，
1: 对，
0: 我靠自己的平衡力就能回来，
1: 就能够反应过来。
0: 其实一开始我在上这机器之前，医生会帮我调试，它的活动幅度啊，
1: 对，
0: 它的力量是多少，硬度是多少？
1: 没错，这个你看我们中间这个平台呢，它是可以调整很多参数的，包括它的晃动的幅度，包括我们说它的软硬，也就是晃动的时候一个速度的一个指标。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屏幕上会给你设定不同的这种就是运动的目标，比如说我要求你往前重心移动多少，往后移动多少，从平衡功能特别不好的人到像你这样完全健康的人，都是可以在上面进行训练，通过这种训练来提高自己的平衡能力的。其实如果不依赖机器也可以进行平衡训练的。那么我
0: 您给大家教学一个方法，大家十一期间在家也能练的，
1: 进行一个简单的平衡测试。那么先看单腿站，左腿单腿站，好的，还不错，
2: 越高就说明越来越聪明了，可以这么理解，
0: 有救了。
3: 真的，你们还半年24周，你再看看，明显这两个曲线就成这样了。
4: 对啊，这个好像是感觉挺期待的，
3: 太明显了。这个
0: 我们这些人现在就是可以喝起来，
2: 如果大家带茶饮也未尝不可，但是呢煮起来给它充分煮开了来喝效果会更好。如果大家不爱喝药，不要把它都当做一个病，我真要天天去煮来喝，可以采取其他的一些措施来干预。增智操，这也是我们团队做这个重点研发项目研发的一套操，在王府太极的基础上加上中医的经络拍打，是好学简单易操作，不容易损伤关节这么一套操。那我们下面可以由我们的团队来领大家来学。
0: 大家都坐不住了啊，来，请你们欢迎张老师，欢迎您来给我们示范教学一下啊，大家呢可以一块跟着我们好好的学起来啊，看看这个操到底应该怎么做。
5: 先拍打我们的手三阴，我们手三阴是从胸到手，我们先拍打，先从我们的左侧的胸部开始拍打，沿着我们手臂内侧到我们手指的手指末端，然后下面开始翻掌拍打我们的手三阳，沿着我们手背侧到手肩臂外侧，再到我们的头部，这时候换成双手，然后拍打我们头颈两侧，再拍打我们头部，再拍打我们的面部。
0: 拍的得特别使劲吗？
5: 大概3分力度就可以。然后拍到之后呢，我们开始拍我们右侧的手三阴和手三阳，沿着我们右侧的胸部，然后沿着手臂内侧进行拍打，然后再到手指末端，再翻掌，然后拍我们的右侧的手三阳，然后沿着肩臂内侧，然后到我们头颈的外侧，然后再到面部，再到头部，之后开始拍打我们的足三阳，
0: 好，
5: 啊，到我们的背部，然后再到我们的臀部，到我们的腿后侧，这主要是拍打我们足太阳膀胱经，然后再沿着我们的两侧，沿着我们腿外侧的两侧自上而下进行拍打我们的，我们的胃经和胆经，最后呢拍打我们足三阴经。拍打我们的肝脾肾经，这对我们的意志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这个疾病的发病就是以肝脾肾亏虚为主，所以拍打非常重要，这以拍打为主，然后后面搓摩同样的循行路径，搓3个循环即可，
0: 就是相当于拍打完了之后还要搓摩。
5: 对，还有一个
0: 搓摩，还是按这个顺序。
5: 对，
0: 是怎么个搓法，您给我们示范一下。
5: 沿着我们经络循行的方向向前推，也就相当于推动我们气血的运行，一点一点摩擦搓 膜往前，
0: 就是拍三轮搓三轮。
5: 是的，是的。
0: 刚才有没有跟着韩教授这一套动作练一会儿？练完了之后是不是觉得挺累挺乏的？这说明您啊平时真的缺锻炼。到底应该怎么练？咱们得问问马主任了。
1: 对于老年人来说呢，我会更觉着他的躯干

0: 腕的肌肉力量以及下肢的肌肉力量对于它是非常重要的。
1: 那您说有没有一种简单动作，用的东西道具也少的动作，可以适合老年人在家就能锻炼的呀？
0: 我还真有这样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就是我自己设计的。老年人如果能力够，可以在手上拿一个重物，比如说像这个壶铃。在家里如果没有壶铃的话，也可以拿一大瓶水。首先有一把稳稳的椅子，然后老年人坐在椅子上，注意不要坐得太深，大概一半的腿是要在外面的。然后呢，身体是挺直的，然后两个脚往后收一点，然后重物举在胸前，尽量靠近身体。然后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身体前倾，站起来，然后把重物举过头顶，再做一个踮脚的动作，之后落下来，再坐回去。坐的过程中也注意不要弯腰，躯干一直保持挺直。
1: 我觉得这动作还挺简单的，我学学。首先得坐在前面，把主要的腿都露在外头，然后腿往回收，腰背挺直，手放在这儿，这手势对吗？这样，
0: 不是，扶两边，
1: 这样，
0: 尽量靠近身体，
1: 起立。
0: 起的过程中不弯腰，
1: 不弯腰，
0: 身体前倾是对的。
1: 不弯腰这样起，
0: 举过头顶，再提脚肘，好，慢慢放下来。回来坐下，非常好，
1: 站起来都没问题，就是坐到站的这一下，
0: 这个就好多了。
1: 主任，我觉得我做的越来越熟了。
0: 是的，也做的越来越标准了。
1: 这一套基本上每天练多少次是比较合适的？
0: 老年人如果练这个的话，根据自己的能力，先从3到5个开始。然后如果要是能力可及，最多可以做到20个。不要每天练，最多隔天练。
1: 隔天练就可以。
0: 是的，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第一个损失掉的功能就是从坐着站起来的功能。他可能还能走路，但是他从坐到站就越来越困难。所以我这个动作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功能性的动作，也就是我们的坐站转移能力的一个训练。
1: 如果我还想加加量呢？
0: 如果要想提高我们力量训练的效率的话，我们还有一个小神器。
2: 秋风一吹，膝盖痛，巧用特色高魔术，通络止痛，理顺筋结。
3: 擦，推，捻，散。我们希望在两侧，或者髌骨的周围，都有小的疙瘩。
2: 上了岁数，吃饭呛咳，走路憋喘，这些症状您可别忽视。口唇肺部齐锻炼，唤醒沉睡的肌肉。
4: 教大家一些我们在家里面可以进行的一些口腔体操。捂腮，把两个面颊捂住，待5到10秒。
2: 全民健康学院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1: 如果我还想加加量呢？
0: 如果要想提高我们力量训练的效率的话，我们还有一个小神器，一个血流阻断训练的一个设备。
1: 血流阻断？
0: 是的，就是让你的供血不是很充分的情况下进行锻炼，这样你更容易让肌肉去增长。
1: 这是绑在胳膊上吗？
0: 是的。
1: 好，绑在这儿。
0: 是的，中上1/3的位置，把它绑住了之后，这是一个充气的。
1: 有感觉了，感觉我的肱二头肌在发胀。
0: 在这种状况下呢，我们可以给你一个最小的哑铃就可以，然后你做这个动作，对，
1: 没2下就酸了。
0: 我要的就是这个酸，酸实际上是一个疲劳的一个感觉。
1: 您说这个训练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0: 实际上这个呢，我们一般人是不需要用这个设备的。那么对于一些比较虚弱的人，或者是他没有时间的人，锻炼个大概5下10下就能够达到锻炼30-40下这样的一个效果。另外还有一类人群，比如说重症监护室意识不清，他不能做主动动作的这些病人，那么我们短时间的去阻断他的血流，实际上是给肌肉了一个刺激，那么这种刺激是有利于它维持肌肉的。
1: 又是被动的训练，又是主动的练习，最主要是让我们的力量更好，而且呢我们的稳定性更强。大家再重复记一下啊，就是这个坐、起、抬、
0: 举、
1: 垫脚，再放回来，再坐回来。我就发现起的这一下 我膝关节嘎噔一声，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是什么样的感觉啊，这膝关节如果出现了疼痛啊，筋疙瘩呀，可能我们需要首先解决这膝关节疼痛不适的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应对，有这筋疙瘩咱能不能给它捋没了呢？马上咱们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刘长信主任带来解决方法。
3: 叫宫廷礼仪，胳膊是擦、推、捻、散，你看后肌翘这样。
5: 哎，这挺舒服的，
3: 舒服吧？
1: 胳膊好轻啊！
3: 我们宫廷礼仪特点就是轻柔凑巧。以前给皇帝看病的，你知道吧？
5: 不能给他弄疼了是吧？
3: 对了，
6: 不有点点穴的感觉？
3: 要轻点穴，
6: 轻点，
3: 对的、不得重。一个是要把这疙瘩拨散开，第二个要把这个膏膜呢慢慢伸在里面去直达病位来治疗疾病的。膏膜是膏膜，宫廷灵是宫廷灵，过去是分着去治疗的。后来我们发现呢，有这种疾病很难治，而且呢，好多人呢不愿意用一些痛苦的方法、创伤的方法，所以我们把这宫廷礼仪术和膏膜呢揉在一起，形成宫廷礼仪膏膜术。
1: 什么感觉啊？
5: 凉飕飕的，特别舒服，而且特别轻柔，没有什么痛苦的感觉。
3: 这个膏本身刚抹上一个凉的、
5: 对，
3: 揉一会儿应该是热的，这是正常感觉。
1: 您这腿上怎么还有疙瘩了呢？
5: 前几天我就突然发现我这边多出了一个疙瘩。这个疙瘩呢，我一摁它就疼。
3: 摁起来疼是吧？
5: 尤其是跪在地上想看床底下有什么东西的时候，就跪不下去了。
3: 擦地板的时候也疼是吧？
5: 擦地板的时候就疼，而且它是干不了活了，就觉着是个毛病了。而且我这个膝盖啊，从50岁以后吧，就慢慢慢慢的觉着酸痛。尤其到天凉的时候，天
3: 凉
1: 就是有膝盖吗？
5: 两个膝盖都有，尤其这个膝盖就更严重一点，有的时候就是风吹过去，好像那个凉风就都进了啊，嗖一下就进了这个进这眼儿里了，
3: 怕凉，
5: 怕凉，而且还疼，酸胀的那个感觉。
1: 如果说我们想知道我们现在哪儿堵了，这筋结到底在哪儿，我们怎么去发现呢？
3: 听我的命令啊，预备啊，慢慢蹲。
6: 哎呦，主任，我蹲不下去了，
5: 这就下不去了。我这儿就开始酸，这个上面这儿紧了，
3: 僵
5: 了、对对对，
1: 感觉绷住了，
5: 对对对，就下不去。
6: 我是不敢，不敢蹲了，我怕什么？我蹲下起不来了。
3: 这个学员这种情况，你看蹲的时候费力。觉得累乏力是吧？好，
5: 你就下不去，下去就起来了。
3: 他这是特别特别常见的，我们很多上岁数人，比如到了45岁、50岁、55岁，怎么讲呢？骨性关节炎能占到所有的膝关节疼痛的67%左右。过了70多岁人的80%都会有。我教你怎么摸摸。在一般来讲，我们在我们膝关节两侧，或者髌骨的周围，都会有小的疙瘩、筋疙瘩、筋
5: 结。刚才我这不就有吗？
3: 牙痛点，你那就在髌骨周围就有。我们把这个腿啊撩起来，露着膝盖来，这时候轻轻这样，再慢慢找，揉捻。哎，你看。
5: 这有一个，
3: 你看这有一个，哎，你看这特别小，这一个呀，再找找这地方，这你看，这有一个筋儿，看到吗？哦，你摸一下，
5: 好像是，哎，不愣不愣的，
1: 怎么我也摸着了？
3: 尝尝，你也有吗？
1: 有，这儿有一个，
3: 哪儿？
1: 应该是吗？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学一下这个手法啊，是不是？哎呦，还有点疼。
3: 哎呀，也真是哎，哦，特小这个，
1: 得啊，我也给你了，
5: 别堵了。
3: 它你比较深，比较细，是一个上下一个竖条，有这么有1个多厘米长吧，
1: 这都能摸出来，
3: 我能摸出来，
5: 你还疼呢，
1: 是，
3: 所以你要注意点，自己没事多揉揉，让它慢慢通开就好了。刚才咱们不是摸着你好几个筋疙瘩吗？是吧？
5: 对呀、
3: 我教你几个方法啊。自己想象那个疙瘩呢，像一个树叶似的，我们想把它弄平它。所以呢，用手啊，这样慢慢的推。一定是这样压住了，有压的力量比较大，往前推的劲儿要小点。咱们拿一个擀面杖。擀面杖怎么用呢？你看啊，也是轻轻的，比如在这儿吧。压过来，再压过来。
1: 就跟擀面皮儿似的，是吧？
3: 就是擀的轻轻，你也想，像我们擀的饺子皮儿就挨着擀。一定要注意，就是说不要劲儿大了。但是呢，
6: 我想起一什么来呀、 这男的擀面杖谁累了，晚上回来以后，将来擀面杖说擀擀，哎，真管用，
3: 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5: 啊，解乏的那个意思。
3: 对对，他就慢慢就把这肌肉就松弛了。哦，肌肉倒是紧张以后，他有点水肿啊，有点粘连呀，就感觉让血循环过来。哦，把炎症带走。
5: 那这个头可以用吗？哎，
3: 假如说啊，你现在感觉麻烦，自己轻轻放在上面，压住，以后就这样。嗯，比如这地方啊，压住以后这样。
1: 嗯，哦，舒服吗？
5: 舒服，
3: 也可以。
5: 就是怼，稍微有点怼的意思。
3: 一定要注意劲儿不要太大了。嗯，你就想它是一个脆弱的树叶，我慢慢把它舒展开。嗯。
1: 如果说啊，刘主任带给我们的这个捋筋结缓解膝关节疼痛的方法大家没记清楚，现在呢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家庭当中，详细的了解啊一些技法跟技巧。不过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全身锻炼助长寿，刚才我们胳膊腿儿，核心基本上都练了，还应该练哪儿呢？
0: 尤其是老年人比较常见的需要练的是吞咽功能。
1: 吞咽功能，
0: 对，就是吃东西的能力。
1: 哦，这不是先天的条件反射吗？
0: 是的，
1: 有水就咽下去了，有吃的就咽下去了。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一些肌肉的功能的下降，一些神经控调控的这种的功能的下降，那么就会出现吞咽的障碍。
1: 我看到有一些老年朋友，他们会吐槽，说自己现在啊不能一心二用。就我吃饭的时候我不能看电视，看着电视的时候就容易呛。
0: 是的，比如说我们往下咽东西的时候，那一瞬间我们的会咽软骨需要把我们的那个气道遮蔽住，然后把我们的食道开放让食团下去，而这个功能如果要是出问题的话，就容易有食物的残渣，甚至说大块的食物掉到气道里边，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甚至是有一些老年人会因为这个得重症的肺炎。
1: 那这个能锻炼能恢复？
0: 是的，通过正确的吞咽锻炼可以让这些功能有一定程度的恢复，去保证老年人进食的安全。那么就让我们北京医院康复医学科的言语治疗师胡雅舒来教大家一些吞咽训练的体操。
1: 胡大夫好。来，您请。这应该怎么做呀？
4: 那我现在就教大家一些我们在家里面可以进行的一些口腔体操。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唇周肌群，首先我们用力的闭嘴，跟我们抿嘴是一样的哈，只不过是用力的抿嘴。好，这样重复20次。第二个动作呢是咧嘴，有一点要发一的前面的一个表现。好，也是重复20次。第三个动作呢是把两个嘴巴向前凸起，要发呜的前面的一个动作，重复20次。第三个动作呢是鼓腮，把两个面颊鼓住，待5到10秒，然后重复10到20次，把两个脸颊呀往里，类似于做一个狐狸嘴型的状态。好，也是重复20次。下面呢就是我们的舌头了，舌头呢往前，把舌头往前伸到最大范围，再往后缩至最大范围，进行舌头向前向后的一个活动。好，重复20次，然后我们用舌头的左右的运动，先把舌尖伸出唇，向左右偏置到最大范围，重复20次。
1: 这口部操练完了之后啊，觉得嘴皮子特别利索，但是不知道跟吞咽有什么关系呢？
0: 吞咽的前期准备工作，也就是说我们的食物的口腔期，它是需要我们的唇舌这样的去配合，把我们的食物咀嚼充分，并且形成一个食团，这些效率更高，那么我们在吞咽的过程中就更不容易出错误。
1: 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没有办法自主吞咽了，那如果比较严重的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吗？
0: 需要来医院 康复科，找像我们胡大夫这样的就是言语治疗师进行专门的吞咽训练。那我们有的会依赖一些设备，比如说我们的吞咽的电刺激啊，然后甚至我们会对咽部的肌肉进行一些冰刺激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训练，然后通过这些训练去帮他去尽量恢复完整的一个吞咽功能。
1: 嗯，所以啊，在这儿也提示大家，其实现在啊，如果说想要恢复我们的吞咽功能，在医院是有很多的办法的。当然，对于这一块，现在这秋天，很多朋友们都觉得这块干燥难受，想要养护我们的肺部，到底应该怎么做？咱们来听一听西苑医院肺病科的樊梦荣主任是怎么说的。
7: 因为我们其实锻炼肺功能的时候，现在大家可能会听过肺康复哈，我们就会做一些比方说中医的功法。那比方说我们现在有那个中医有一个叫六字诀，这个呼吸叫呼吸吐纳法。
1: 哦，就这六个字啊？
7: 没错，这六个字呢它是这么去念的，喝思虚呼吹吸。哎，其实它那六个字呢代表的是不同的脏腑，肝心脾肺肾三焦都包括了。您看，这就是我们这个六字诀六个字所对应的脏腑。比方说这个喝对应的是心，那思呢对应的是肺，虚呢对应的是肝，那个呼呢对应的是脾，吹对应的是肾，而吸呢对应的是三焦。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六字诀的呼吸吐纳的时候呢，能调整我们这个脏腑功能的气血，因此呢这个呼吸功法做起来呢，哎，对于我们全身的身体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跟我们呼吸系统跟肺最相关的就是思，然后呢我们的脾是在于呼，那这个肺和脾呢在慢阻肺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今天呢想跟大家一块来做一做这个思和呼。
1: 健康人也能练，
7: 健康人也能练。我先教大家怎么去呼吸哈，大家都听过腹式呼吸吧？我们这个六字诀叫逆腹式呼吸。当我们喘气儿的时候，是用鼻子吸气儿。鼻子吸气儿的时候呢，我们跟以前我们所做的腹式呼吸是不一样的。吸气儿的时候是要瘪肚子的吸进去，然后我们呼气的时候呢，要把这个字儿发出来。比方说。这个四字的结束，一直到你这口气儿吐完了为止。那呼呢也是一样的。那我们首先用鼻子吸气儿，把这口气儿吐干净了。
1: 这样别坐着了，来学学动作吧。这呼吸刚学会啊，这怎么配合动作呀？
7: 简单的带大家练一下啊，然后我们直立的时候迈开一步，与肩同宽，然后呢把双手伸起来到胸前，哎，然后这样夹肘，还要缩一下，缩脖子，然后夹紧，往下弯曲，弯曲膝盖，然后撕。
1: 把声音也放出来吗？是嘶还是
7: 嘶？
1: 就是要说
7: 胸腔出声，胸腔出声。
1: 我们熟悉一下，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跟着我们一起做啊！
7: 迈开一步，与肩同宽，那这个双手自然下垂，然后再把双手抬起来在胸前，哎，然后我们再分开，然后落肘夹斜，然后扩开，然后再缩脖。再把双掌推出去，同时发嘶，然后深吸一口气，同时发嘶。胸腔的气排完以后，再回来，再重新开始啊，感觉怎么样？
3: 挺舒服。
1: 比我们单纯的那个深呼吸喘气儿
3: 要舒服，
1: 是吧？
3: 哎，舒服，
1: 我也有这种感觉，
3: 而且有
7: 是吧？
3: 发热的感觉，
7: 这个要重复四次，我们每一个字儿都要重复四次，做下来一套，其实好多人都会觉得，满头大汗，
3: 对，
7: 很累，这说明你做到位了。
1: 您刚才除了说这个“思”字儿，还有一个跟脾相关的，
7: 对，呼。呼这个呢其实跟我们的脾的功能是密切相关的啊，我们这个慢阻肺其实跟脾是关系也是比较密切的，所以呢今天还想带大家来做一做这个呼。呼呢相对而言比较简单一点，然后我们还是迈开脚，与肩同宽，然后双手合抱离脐是大概是10公分的样子，这个时候用鼻子吸气，双膝微屈，然后双手打开，同时说呼。

0: 动作，嗯，做这个呼的时候，我觉得怎么吐的气
1: 对
0: 特别彻底，
1: 对对对
2: 对对对，没错，等于我们在做深呼吸嘛，就是慢慢的深呼吸。这个呢，其实对于我们这个肺部肌肉的训练是非常好的，每一个字儿来回四次。
1: 这个动作很适合我做。
2: 没错，肺和脾都适合您。
1: 对对对，啊，
3: 牛肉啊，鸡肉啊，每天都按照我的标准来匹配我三餐的蛋白质。
4: 肉的种类太多了，我们应该怎么选？
5: 全民健康学院国情特别策划，跟着专家过十一，走进餐厅，探寻秋日时令美味。
6: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吃百合。
4: 吃这个沙拉，特舒服，
6: 舒服，
4: 爽

0: 蔬果摄入有标准，避开水果代替蔬菜的饮食误区。
1: 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
2: 如果蔬菜吃不了这么多，我能拿水果代替？
1: 不行啊！
0: 科学补充优质蛋白，红肉白肉豆制品吃法，专家手把手教您。
3: 其实是可以帮我们缓解胰岛素抵抗，
4: 有效的就是减少我们脂肪的蓄积，增加胆固醇的代谢，
0: 吃出健康好状态，安稳度长假。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下期《全民健康学院》。

咱北京呢是先有三环路，后有二环路。在三环路上啊，有座桥可以说是名声在外，这就是三元桥。那说到三元桥，它为什么叫三元桥？1928年，当时的寺庙登记档案当中记载啊，因为早先这地方有一座三元庵，那么档案记载说这三元庵始建年代不详，但清朝康熙二年曾经重修。现如今呢，这三元庵早已经没有了，但是啊，在三元桥附近还有一个公交站叫三元庵站。那说到三元桥呢，现在是一个交通枢纽，也是美食云集，而且呢，很多这国际美食愿意云集于此。下边呢，咱们介绍的这个味道掌门人就是在这儿经营着一家烟火气十足的东南亚小馆。

0: 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种味道，无数种选择。一个人要走多远的路，尝过多少种滋味，才能找到自己最爱的那一个。对于何家骥来说，这个答案藏在一碗越南河粉里。
1: 不要像咱普通衬衫一样就弄那么紧，哎，中大感觉一下起来了，就要这个松弛感。不是我能穿吗？黑的白的，这小音乐起来的就更带感了。
0: 何家骥在三元桥附近经营着一家东南亚风味小馆。何家骥没有学过餐饮，2011年正在美国攻读经济学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一碗越南河粉竟成了自己安身立命的职业。
1: 我那会上学在中西部比较小的一个城市，越南粉在那边还是比较多的，一碗粉也就是相当于那边一顿麦当劳的一个价格，又便宜又能饱腹又符合一个中国人的胃，所以我们经常去吃。直到我回国之后，我当时还是特别怀念那个越南粉的味道，就把北京的所有越南粉都吃遍了，发现再也找不到我当时吃的那个味道了。
0: 既然在北京找不到满意的味道，何家骥便决定直接去源头寻找答案。
1: 我自己就飞了越南去吃，去品尝当地的各种粉，一共去了5-6次，大概那会儿是每一天能吃6碗粉。后来发现真的是比国内的好吃太多，那会儿才去坚定了说我要做越南粉这件事儿。我就在那边找了一个翻译，想学一下那边越南粉的具体做法和配方，因为他们越南本地的越南粉不是说像一个午餐，他可能早上就开始吃，所以我们当时去学的话，真的是早上5点起来跟着当地人去学。
0: 评判一碗越南河粉是否正宗，汤是它的底色，更是它的灵魂。
1: 牛棒骨稍微带一点肉，我们是选用新鲜的牛棒骨和老母鸡。
0: 这个灵魂除了食材，也需要时间的转化才能成就美味。
1: 一直炖，一直熬，炖成一个白白的一个浓汤，把骨头熬碎，骨髓也进去了。这就是我们熬了12小时原汤，大块的棒骨已经就熬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长时间的熬煮赋予了汤头醇厚的底味，可这功夫到了，麻烦也来了。地道的越南河粉汤讲究的是汤色清亮，该怎么让浓汤变清？何家记借鉴了国宴名菜的做法。
1: 这是鸡芹、胡萝卜、洋葱、鸡蛋清、牛肉馅儿，整个去打碎，弄成一个肉泥，去扫汤。
0: 扫汤的技法出自于国宴菜开水白菜，精髓就是得慢工出细活，把打好的肉蓉倒进浓汤里慢慢熬煮，随着加热，肉蓉中的蛋白质逐渐变性凝固，吸附汤中的悬浮杂质，汤色随之变得清亮，鲜味却一点不丢。
1: 那些蔬菜也是当时我们在越南本地学的时候要加的这些蔬菜，所以就想也把这些所有的蔬菜弄成泥，然后去扫这个汤。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有食材打出来的肉泥，下入锅中，

0: 牛肉丸、蔬菜依次码放好，浇上滚烫的鲜汤，热气蒸腾，让所有食材的鲜香被一起唤醒。从何家记开第一家越南粉店到现在，他在餐饮的赛道上越走越远，店里的菜品也从一碗粉慢慢扩充到了更多的东南亚菜。
1: 哎，志超，你一块尝尝吗？
2: 尝尝皮，我这肉我尝的，这比刚才脆好多。
0: 午餐时有客人反映，店里的烤麻有鱼，鱼皮不够脆，这话落在了何家记的耳朵里就成了天大的事儿。他马上进入后厨重新调试
2: 麻有鱼，从今天晚上开始就要给它切着上吃。这个鱼皮你们现在感觉这个脆度和其实和三四分钟的脆度就不一样，一定要提醒客人咱们尽快吃。接下来会一道一道菜的把这些东西都会让你尝一遍，尝一遍以后，
0: 学经济出身的何家记会对餐厅的每个细节小题大做。店里的另一道招牌菜咖啡羊排也是被这样磨出来的。
2: 口味这个事儿呢，就是大家很多人现在觉得都可以乱融，但是其实它是有一套自己的根本的逻辑在的。当有咖啡和羊排这个想法的时候，我脑子里边也会觉得很突兀，越往后是越会发现这道菜，哎，它特别有意思。东南亚人喝咖啡其实特别频繁，特别多，尤其是越南。越南咖啡是一种文化，有一个故事说咖啡豆的这个来源怎么发现，是因为牧羊人发现自己的小羊吃了一个豆之后异常的兴奋，然后他就去探究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后来发现它是咖啡豆。所以其实无论说是从属地上还是从文化上，咖啡和羊这个结合是成立的。
0: 做咖啡羊排，何家记要调制一个特殊的咖啡酱，
2: 各种各样的一些咖啡豆，包括越南本地的一些咖啡和云南的一些咖啡。试过之后会发现，我目前选的这款云南的咖啡整体和羊肉搭配起来比较平衡，羊排的话是选择一个内蒙羊排，也试了好久，搭配了海鲜酱、生抽、盐。
0: 调味看似简单，比例却需要十分精准。
2: 咖啡不能盖过羊肉的味道，因为本身现在吃饭的话也是食材本身的味道要大于一切，所以那我其实在加咖啡水的时候，它的比例是我们经过好几次调配。我想让客人第一口吃到是吃到羊肉的一个鲜美好吃，同时还能细品有这个咖啡的这个香气在，我觉得这样才是这道菜的一个特点。
0: 将秘制的咖啡酱刷在羊排表面，进烤箱烤至表皮焦脆，咖啡的醇香会渗入肌里，巧妙地平衡羊肉的膻味，同时也会增添一抹深邃的回甘。两种看似不相干的食材就这样被何家记完美的融合。
2: 这边
3: 这个是桔梗是吗？
4: 对，
2: 赶上秋冬的话我觉得用于红色的会比较合适。
3: 这个叶子不行，这叶子太乱了。
2: 我觉得
0: 作为一位海归掌门人，何家记也会把他在海外感受到的餐饮体验融进自己的餐厅里。他坚信一家好的餐厅提供的远不只是舌尖的味道，更要为客人创造独特的情绪价值。
2: 我在做餐厅的时候，我对于审美要求比较高，并不是从商业逻辑上我需要让顾客在这里边去出片，而是我真正的想从我们的细节能够给客人一些情绪价值。因为我爱人比较懂插花，我们就想怎么通过这些花语和插花的造型给到客人放到桌子上一些呈现，不只是为了美观好看，而是也从花语上表达我们想跟客人说的一些话。
3: 你把这个斜着剪，没有花泥的时候就拿这个花梗，然后在这个花瓶里头给它顶一下，这个花也不会乱跑。那这个色系挺合适的，
2: 挺提气的，我这个摆在门口也好看。
0: 最近何家记琢磨着为小店添点暖意，增加一道越南火锅。
2: 他们就六样东西，里边有牛肉，有海鲜，有菌类，其实还可以再搭配一个单独的一个蔬菜，保证两个人吃这个或者是一个人吃这个都是没有负担，刚刚差不多饱的一个状况。 我们的特色是粉，但是客人吃了一碗粉就比较饱了，所以到现在我其实也在去想，我怎么能够让客人

0: 能够品尝到这碗汤的同时不会有那么大的负担。现在我在计划的是在秋冬季节，我们拿越南粉的汤底去做一个 set 的火锅给客人呈现。大家对于我们现在这个餐厅的认知其实逐渐的超脱越南粉了，它是一个东南亚小馆，还有自己特别有意思的一些东南亚品味的一些菜，还有一些东南亚炭烤。我其实就在问自己，最开始为什么要做餐饮，你到底做的是什么？然后我就回想起来，我那会儿做餐饮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吃这碗越南粉，我不要忘了初心，我还是要专门把这碗粉做好。
1: 从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到成为一份为之奋斗的事业，时光流转，何家记对越南粉的信心却越发坚定了。他希望能让更多的食客从这碗粉里尝到他滚烫的诚意。
0: 我的理想状态就是大家在吃到这个越南粉的时候，其实不会认为它是一个舶来物，就会认为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平常常吃的一个口味很不错的一个粉，就像大家聊起来螺蛳粉。我就希望这碗越南粉能够不止让北京的人能够尝到，也可以让其他各个地方的人可以尝到。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三三东南亚小馆味道掌门何家记，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掌门私房菜，泰式捞制鱿鱼。
0: 大家好，我是 SumSum 东南亚小馆的味道掌门何家记，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特别简单一道菜，叫泰式捞制鱿鱼。我们用到的原材料有大叶香菜、普通的香菜、小米辣、蒜、白糖、鱼露、酸甘水、阿根廷红油。先把这个香菜整个去根，切几大段，这个大叶香菜也同样是去根，同样切成两到三段就可以。小米辣